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东蝶留言说，今天想在节目里听龙卷风。以前听这首歌啊，只觉得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是句很酷的歌词。那现在再听才懂了后面那句，后知后觉又过了一个秋，后知后觉我该好好生活。有些感情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虽然曾让人灵魂失控无处可躲，但风停之后留下的也是成长的痕迹。希望这首歌能在这个夜晚治愈所有正在经历狂风暴雨的人，愿我们都能在不知不觉中学会告别，在后知后觉中拥抱更好的明天。
0: 我记得《龙卷风》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很多人就很惊讶，第一次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但你仔细想也有道理，风来的时候你无处可躲，就像爱情一样，风走了呢，会留下满地的狼藉。那些曾经让你失控的感情，后来都会变成你说的后知后觉时的平静。最后治愈你的不是时间本身，其实就是你在时间里重新学会生活的能力。我们来听这首《龙卷风》。

0: 共对。
1: 来自山东济南的张博永明留言说，昨晚一个人去了 KTV， 唱完那首《光阴的故事》，心里莫名的觉得舒坦。十年前受点委屈啊，非要闹得天翻地覆，如今越痛越沉默，越苦越坦然。告别那个毛毛躁躁的自己，沉淀下来的是一份实打实的安稳。
2: 我感觉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好像开始可以享受独处，就是这种一个人的时刻，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吃火锅，甚至像永明说的这样，一个人去 KTV 唱歌。年纪越长，好像我们越来越喜欢这种独处，也是因为在这种独处的时刻里，我们能真正的看见自己，我就是陪伴我最好的那个人选。学会跟自己相处是漫长人生当中一直在修炼的功课，那今天也借着这首歌传递你的这份力量。

0: 来自云南昆明的宋子阳说，前阵子卡在写作瓶颈里，整个人焦虑的不行，直到重听歌曲《远飞的大雁》，辽阔的旋律一响，心里忽然就透亮了。那些漂泊的思念，不是离家的代价，而是岁月悄悄塞给写作者最好的礼物。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也送给还在路上的自己。
1: 我经常听身边会自己创作的朋友说起来，写作创作是个非常消耗心力的活，你就像咱们的手机电量一样，可能你用着用着写着写着，那个能量就有点见底了，还得专门找个地方再去回回血
0: 啊，就是要真听真看真感受。有的时候对于写作者而言呢，从歌曲当中找灵感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也期待你的大作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远飞的大雁》。

0: 起诉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内蒙古包头的段俊成跟我们留言说，刚把塞得鼓鼓囊囊的行李箱放到了火车行李架上，对面大哥就已经开始泡面了，窗外大片大片的玉米地往后飞跑，脑子里突然冒出雁南飞的调子，大雁往南是为了找一口吃的，咱坐着火车往外走不也是为了扛起一个家，车轮滚滚向前，咱也踏实干活，稳稳地往前走。
5: 这应该是每一个人离家的时候都会有的场景，就是妈妈恨不得把家里她认为是宝贝的东西都塞进那个行李箱当中，其实那个行李箱就是我们离家在外所有的底气和家当，里面装的是父母的唠叨，妻儿的牵挂，还有我们的责任。刚才你说大雁南飞是为了觅食，那咱们背井离乡也是希望能够让自己家里的人过得更好，为了家，这一切都值得。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让我们共同进入丝路之星第五页，民歌新唱。

0: 爱就是一切最好的答案，
1: 祝你一路生花。
2: 我是河南的小妮，
3: 我是一位乡村厨师，
4: 留守的老人全部是免费的。
5: 我是一名乡村模特，
6: 真的是把你们村的特产都搬过来了。
5: 来夏天天，
6: 他只给老人拍照，
7: 我在他眼里也是一个亲切的老人。
8: 谁最记不住词儿？
9: 我给您做了一身服装，
6: 我就感觉他在戏耍我。
9: 走秀走秀，
6: 每天几道菜，
3: 每天一大锅。老人说的最多的小李，你让我们。

0: 每个人都多活了好几
1: 年、他们把我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我也想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对他们好。
2: 祝福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美。
3: 九月初二，采菊酿酒，静待秋香，将天秋光送重阳。

0: 就想把万里做成一张中国的古代的长卷画，能看到千万种悲欢离合。
1: 我觉得水秀做的事情会是三郎会做的事情，也是亲情是留给时代的最后的一个温存。
2: 他们的那种智慧不会让这些小情困住。
3: 我们一定要对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有一个感恩。
4: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欢迎收看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首先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在座的几位嘉宾，让我们隆重欢迎太平年的总导演杨磊，音乐总监作曲陈雪然老师，本剧钱红佑的饰演者演员刘畅，欢迎。我们这次是在宁波录制，是五代十国的吴越这一块土地，来到了这儿才知道，其实我们非常熟悉的赵钱孙李百家姓就是起源于这儿。相信大家很熟悉了，赵是赵匡胤，
3: 对，
4: 那钱和孙其实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主角了。我们首先通过短片一起来回顾一下。
5: 阿钱，我问了许久你也不告诉我，你来这儿做什么呀？啊，你要找什么？你要这个做什么？
6: 哎，你跑，快点帮我系上。
7: 最近我是胖了点，
6: 快点啊。你们俩过来，过来。
2: 女郎，
8: 女郎，
6: 对不住了二位啊。
5: 阿姐，
6: 看什么看，帮个忙，找两根结实的绳子。
5: 找绳子干嘛？
6: 把他们绑起来。
5: 绑起来，
6: 快去。
5: 哦，

0: 只能拿这么多了，这什么东西啊？
1: 秀恩，快把这些都搬到船上。这是。快呀，愣着干嘛？搬呀！
2: 中午梦溪，中船。
1: 赶紧收拾行李，爷爷开船。啊，
0: 夜间行船不周全，不如明早。
1: 明早就来不及了，再过一个时辰都走不了了。
2: 姐，哎，去去去，快去快去。
1: 走，收拾去。
0: 哎，哎，哎。

0: 阿姐，这
1: 闭嘴！
2: 到底偷了什么东西？
1: 哎呀，现在不是说的时候。哎呀，反正是有用的东西啊。
0: 阿佑，你先回去吧。
1: 他不能回去，他得跟我们一起走。做贼还留下个证人，你可真够傻的你。剑，剑也拿着。
0: 阿姐。
3: 其实我看这一段的时候还挺意外的，因为之前跟着剧情觉得，哎呀，忧国忧民怎么办呀？这对夫妻没有粮食救不了百姓，结果救粮的方式竟然是偷家，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导演，您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设计？
4: 我们整个

0: 在这个片子中，没有一个我们所谓的男女情感线，那么他俩的这个情感呢，其实几乎都是围绕着家国来做的。这几段是非常难得的，在这个片子里面起到一个比较轻松诙谐的这么一个作用。孙太真和这个钱钟书啊，我一直都觉得孙太真不太像一个古代人，包括我们去看史料的时候，总觉得他其实非常的现代。钱钟书有点怕老婆，然后包括很多主意都是孙太真在跟他一块儿出，而且他俩的几乎都是在说家国大事。孙太真是一个贤内助的状态啊，然后他一路成长，一路帮着钱钟书一直到结束。
1: 哎，您说这怕老婆的点，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您觉得他是因为忌惮他们家有权有势，钱财比较多，还是觉得这个女子身上真的有一股静气，让他敬畏，所以有点怕老婆？
0: 都有吧，确实也有求于别人，
2: 确实有求于别人，
1: 对，拿住他的软肋。
0: 对。
1: 整段音乐我们听下来，跟整个太平年的音乐特别不一样，带了一点诙谐轻松的基调，还有点那种江南的氛围。雪然老师，您是怎么处理这段音乐的？
3: 这段音乐其实就是我们太平年里为数不多的比较轻松的这种音乐。然后当时导演说，就是江南的音乐，我就是要丝竹。丝是什么呢？丝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古代乐器里的这个所有的弦乐，比如说，古筝、琵琶、二胡、箜篌。然后竹呢，其实就是笛子啊、箫啊、笙啊这类的东西。所以基本上在钱钟书和孙太真情感的这一条线儿。然后丝竹是用的比较多的，稍微轻松，然后轻盈一点。
1: 我相信大家刚才看这幕戏的时候，肯定注意到了有一个人的小眼神，一直悄悄地注视着这一切。三哥，你其实是完全知道孙太真要干嘛的，是不是？
2: 不光我知道，于大良也知道。对，我觉得这个设置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在为家国天下去做，但好像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其实我们除了这个大家，还是这个小家，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些桥段去衬托出这些人。做这些为大家的事情，其实也是舍弃了自己小家的一部分。那作为于大良子一开始会说你不同意，我觉得是表明了一些立场，但其实到关键时刻还是在默许着这一切在发生，因为知道我们最终要做什么。
0: 全家人都在演戏。
2: 对。
1: 拿黄龙旗这个事儿在于大娘子和三哥的设想当中的吗？
0: 我觉得倒真没想到偷黄龙旗。
2: 对，
0: 都以为要偷金银财宝，
2: 对啊，
0: 就把营业执照给偷了，
2: 就没想到他这么精明，
1: 这么聪明，挺聪明的，不愧是于大娘子的女儿，
2: 挺聪明的，
1: 要偷就偷最狠的，直接把家底儿。
2: 原来是识货的。
1: 其实刚刚我们都聊到了，大家都陪孙太真演了这一场偷家底救夫君的好戏啊，三哥目睹了这一切，但是并没有制止他，在妹妹真的出发的时候呢，他也从兄长的角度对妹妹发出了心底的叮嘱，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就算你割了绳子，这些船也走不远。这些战船是黄龙脑纵横海上的根本，若是坏了这些根本，此生便再难回来了。
1: 阿兄，你是要拦我们吗？
0: 他的父亲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是你的阿娘。
2: 伦理剧，
0: 你说
2: 伦理感，
0: 我该拦下你们吗？
1: 阿兄既然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事儿，你可以不帮他，但是希望你不要坏了他的生。
0: 我若是想坏了他的事情，方才在母亲和舅舅面前便直接戳穿你了。
1: 真娘谢过阿兄。
3: 不管你从琅琊阁中拿了什么，都不止50万斛粮米。
1: 那便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了。阿兄既然不想坏了他的事儿，能不能放我们走？
0: 你快走吧，我让九郎等候太久。

0: 哎呦，这个音乐真的是
1: 唤起了你的记忆，是不是？
0: 太难渲染那个情绪了。
1: 哎，三哥这个时候出现了，但是并没有制止他。
0: 对，
1: 而且眼神当中很多的不舍。
0: 他第一个还是对妹妹的爱嘛，第二个也是对九郎的认可。他觉得九郎是那个人，前世三代一直在为天下谋太平，也只有把这个东西交在九郎身上，他才可以去做。好像有点负面的东西是在于，从此他们真的踏上了那条为家国天下去谋太平的那条路。那条路是很艰辛的，因为我也曾经走上过那条路。对，当时还是有一点比较实际的，就是九郎还没提婚，就是他不是自家人。哦，对，如果是自家人，什么都给你。
1: 嗯，其实很多人都说三哥是心中的白月光。当初这个角色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0: 一般演员挑角色会挑一些矛盾感比较足的一些角色，那反而我在看到三哥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发现他是把这些弱化了，在一众的就是角色当中，反而是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别的一个存在，他把所有的矛盾都内化了，就他不会说去跟别人去怎么样，因为他已经太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了，他就把所有东西都自我消化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气质会比较吸引我。对，
2: 而且好多人评论跟我说，哎呀，你们这个戏挺奇怪的啊，那个没有朝堂争斗啊，就按理来说兄弟应该互相厮杀，
1: 对，
2: 但是咱这戏的兄弟全都是互相帮，
0: 是，嗯，
2: 对，嗯，
1: 刚刚三哥其实也是嘴硬心软，说那个时候妹夫还是外人，但是其实我觉得你是一路磕着他俩的 CP 的，可以这么
0: 说。不光是妹夫，他也是我弟弟。
1: 对，
0: 嗯，就是算他们爱情的保安吧。
1: 其实我们能感觉到这一段的音乐处理跟刚刚偷袭时候的那个音乐风格迥然不同，差异非常大。
3: 前面那段音乐呢叫
2: 迟归、嗯
3: 嗯，然后呢后边那段音乐叫日出。然后迟归它其实表达的是一种就是距离产生的情感，像在离别的时候的那种不舍，或者说远远的那种思念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迟归。
2: 总体来说就是人和人之间的，
3: 对，
2: 然后
0: 亲情的先，
2: 对，跟亲情有关系的，跟人的情感有关系的。
3: 对， 对，所以这个是迟归的一个创作理念。我可以把这个就是我们是怎么把这个就是距离感去做出来，稍微展示一下，如果
1: 啊，好呀好呀，太好了，来，有请。嗯，
3: 笛子呢，它本身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就是人和人说话，比如说我跟您现在在这儿说话，我们的这个距离里，这个空气会把所有的这些高频给消耗掉，然后呢，我们离得越远，就是听到的那个高频就越少。然后这个笛子它就变成了一个很圆润的一个声音，就变成它这边，这是在远处听见的这个声音的效果，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些混响之类的，它就变成了这种

0: 在它就有一种就是距离产生的那种美、哦、啊，所以这首曲子一般就是来表达一些距离产生的情感。
1: 哎，但真的就是您刚刚这一演示，我好像一下就感觉出那种对比了，就多了一点空灵，好像就看到斯人缓缓远去，然后目送江上一个帆影慢慢慢慢消失在视野当中的那种感觉、哦、
0: 对，
1: 而且我觉得整段音乐和三郎就注视着那艘船远去的那个画

0: 画面更加的贴合了。
1: 对，我当时是这么理解的，其实就是像您说的注视，三郎和那个孙太真在那儿是短暂的看见了彼此，看见了彼此内心的一些东西，到后边呢又是他们一起看见了未来，
2: 对，
1: 看到希望，看到就是跟和平愿景相关的地方，我们会用日出这个主题，
2: 对，
1: 所以这是为什么后边用日出，前面是这个迟归。
2: 对，
0: 其实刚刚那场戏我们看到孙太真呢义无反顾地把家底拿去给了钱红处拯救一方百姓，虽然与大娘子知道真相之后很生气，而且扬言说白养了这个女儿，但是这唯一的闺女出嫁的时候，其实这位嘴硬心软的阿娘还是以非常盛大的方式前来送嫁了，我们再来一起看一看。
3: 神明在上，不孝女在此敬祷，因定元心，乃正冤盟，谨奉慈命，未敢自行，四时祭扫，八节供奉，夫妇大道，人伦赤诚，唯告先亲，宅室清明，厚德庇佑，家道丰亨。
4: 岳母大人在上，贤家有女，求为心腹，请岳母大人吃小婿一盏新茶。
5: 什么词儿来着？
6: 你不是背了一夜吗？
5: 忘了。
6: 我给你背着呢。
5: 这么多？
6: 你可就这么一个闺女。
5: 自今而后，汝当慈爱谨慎，善侍夫郎，敬奉舅姑，赤揽家宅，抚育子女，一心一意，莫负阴盟。
6: 大点声。
5: 善念长存。
6: 哎。
5: 谨遵女范，惠泽齐家。
3: 此妻良言，女儿谨记。自此，自此不能成婚定省，惜前尽孝，唯愿母亲亲体康健，长命百岁。
4: 岳母大人宽心，小婿此生此世断不使真娘有纤微积累之苦，逃离屈辱之情，若为此事，人神共极之。
0: 其实这一段赚了好多好多人的眼泪，尤其是身为女儿的都特别共情。这一段中式大婚，好像雪然老师采用的是一个相对偏现代的音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呢？
1: 这段音乐其实我们分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喜气洋洋的氛围。其实黄龙岛这一方，它其实在体制外，或者说在这个线索外的一方，然后就想到有一个风格其实挺适合的，就是爱尔兰的那种音乐的那个风格。他其实用很多的那种笛子啊什么的，然后我们把它换成就是中国的这种竹笛，然后加上中式的这个编曲，然后他就又有就是海上行船的那种感觉的同时呢，他有一种那个喜气的氛围。然后后边这段就是叫勇气扣雀，是一个成长的主题，就放在这儿。我记得应该是也是杨导放的。
2: 实际上这个音乐的原发不是在这个位置啊，最早是放在那个我要扣雀那场戏的。
1: 因为是旋律太明显，那个旋律一出来马上观众就会就听那个旋律，因为他那旋律哒哩哒哩哒，旋律一出来就一直在那儿很抓耳，然后他
2: 抢钱公司的那个台词的感受，所以那个。

0: 地方我就拿掉了，结果放到这儿就，
1: 对，
0: 他就很幸福，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就这个音乐挺就很神奇，放在很多地方，
2: 有很多可能性。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2: 嗯。哎，当时之前那版在欧洲交响乐都录完了，导演拿掉，你是不是当时天都塌了？
3: 习惯了，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习惯，
2: 天塌了很多次，是吧？
3: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杨导他有时候如果说看雪然实在是太用功了，然后呢也没有大差不差，我觉得可能他就忍了，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如果真的不对，
0: 从来不会忍啊，
1: 真的
0: 一点都不会忍，
2: 一点都
0: 不会忍，对对，就
4: 是再点导演下次忍一忍是吗？
2: 哎，但刚刚杨导还是不好意思的低了个头。刚刚回顾了钱红树跟孙太真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山盟海誓，其实两个人携手走过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直到生命的尽头，他把他一辈子的情和义都托付给了自己的爱人，也托付给了吴越的万里山河，但是他没有选择入土为安，而是把自己交给了大海。

0: 这个万里的旋律一想起来，我觉得那种悲伤和痛好像一点点往心里钻，但又觉得特别的合适。而且我印象当中他们两个人大婚的时候也有万里这首歌，是算他们两个人的人生重要时刻的一个专属 BGM 吗？
1: 一开始不是设计在这些位置的，最早是我正在拍太平年的时候，雪然和天天到剧组来探我班，那时候还没有定那个作曲是谁，他肯定也想找工作。
2: 对对对，来找工作，来找工作。
1: 然后呢，就跟他讲，我说这个他有关于吴越，他有关于这个五代十国。其实那时候大家对五代十国都不是很了解。我说你去趟杭州，你去看看博物馆。
3: 我跟明天老师，然后呢，我们俩一起去那个临安博物馆，然后看到这个诗词，就钱镠给他媳妇儿写的。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然后我们当时就被这个特别打动，然后就从这儿开始就去做，就想把万里做成一首像一张那种中国的那种古代的长卷画，像清明上河图那样，就它是一个一个的不同的角色，他们在干着不同的事儿，

0: 出现在可能不同的故事里，然后但是他们是一整幅，然后随着这个画卷慢慢打开，你能看到千万种悲欢离合，但是呢他们同时所有的人的愿景都是太平。然后杨导放在这儿，我每次看我觉得特别感动，我觉得那幅画就在我面前慢慢打开，再放他们两个人一起走过的所有路，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放在这儿真的是这绝了。
1: 我也是做试验，因为歌呀你只要一用它有可能会有一种抽离感，它会把你抽离出来之后让你自己的那个内心里面和这个音乐发生反应，所以我就很小心的在剧中用歌。那这个地方我就老觉得说它需要表达点什么，仅仅只用音乐它很难，因为这首歌其实唱的除了人情之外还有江山，我放上去之后我就意外的觉得说它那起到了我想要的那种效果。
2: 我觉得万里万里其实就是一个人一辈子就几万里，
3: 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2: 对。
3: 但我听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特别的合适，就是他更多了一种磅礴感。他是谁？他是孙太真，哎，他是赵钱孙李里的孙。
1: 对，
3: 所以他值得万里这首歌，而且再配上画面的闪回真的太好哭了。
1: 我刚才突然想起来就是有一个镜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小孙太真回过头朝镜头一笑，那个镜头之前我都删掉了，我放在那应该大概就是第三集第四集的左右，那小钱红柱睁开眼睛看着他第一眼，他回过头来在阳光下朝镜头一笑，对，那个镜头往那一放吧，他有种就和这个戏有点好像没什么关系的感觉，就那前面都是啊这个权力啊，突然啪来一个小阳光小粉红色，我就让所有人看到那儿的时候说不行这个好像不太对这个镜头，然后我也挺心疼的，但是那镜头又很美。在孙太真去世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东西，美好的，然后啪往那一放，哎呦，我那个眼泪咔就下来了，对吧？
2: 几万里路第一里和最后，
0: 对，真的是。
3: 就看到钱红柱看着自己一生的知己和爱人缓缓离开，融入万里山河，
2: 而且他是从海里来的，然后最终又回到海里去。
1: 对，
3: 我觉得可能在那一瞬间他真的理解了什么叫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哇，那一种感受钱红柱心里一定是理解了。然后我看到他在登高远眺的时候隐隐约约在看一座塔，那个塔其实也有很多的故事是吗？
1: 对，在杭州两座塔吧，一座就是这个叫王妃塔，还有一座在那个叫宝柱塔啊，反正在那个西湖边上你可以看到这两座塔遥相呼应，就像两个情人在互相对望的感觉。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接下来我们的精彩内容继续。我们接下来要把目光投向另外一种血缘深处的羁绊，就是手足之情。那剧中前世兄弟的故事也是其中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荣幸请到了钱红佐的饰演者。
5: 真的吗？
3: 对，我们的六郎。来，我们欢迎吴昊辰，欢迎。我看六郎迎面走来，有种好感动的感觉。你说他20岁年纪轻轻就忧国忧民，然后殚精竭虑就这么走了，然后现在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好好的又坐在我们身旁。其实六郎钱红佐在钱家的很多兄弟里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他是一个把所有的情绪都深埋心底的不善言辞的一个人，但是当他的父亲钱元贯即将离世的时候，这个少年所有的情绪再也掩藏不住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9: 是啊，
10: 先王遗训，善事中原大国。
9: 善事中原大国。
10: 善事东南市民。
9: 善事东南市民。
10: 善事军中将校。
9: 善事军中将校。
10: 若能笼络群下，此刻加恩。
9: 加恩。
10: 我不能。处事要果断勇决，万不可纵

0: 月落，你照仪表，昭告汴梁天子，请你见交太傅、镇海、镇中两镇，节度副使钱弘佐为中书令，吴越国王。
1: 老臣奉教。
0: 故事之后，朱三郎夺爵霸兵权，以德观之，负其本姓孙承佐。
1: 老臣奉教。
0: 我上的性命
1: 是
0: 刘郎。
2: 儿子，刘郎是个跳脱之星，我要拘束他。张军、领军皆不是他所爱。人心之险恶，你这个当哥哥的要好好护着他。
1: 是。
2: 刘郎。

0: 刚好骑着想秀，这古筝是我家的，是吧？我就说的，我说我不记得，也是我家的。哦，我在看这个片段的时候，真的太心疼刘姥了，他那个时候才13岁。
1: 13岁什么概念？我们很多人刚刚上初中，一个13岁的孩子，他要扛起吴越一军13州的天下众人，把那种无措、慌张、惶恐、茫然演绎得特别的到位。您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处理和设计呢？
2: 这是六郎出场之后比较重要的一场戏，演其实还挺紧张的。紧张的原因更多的在于有两位前辈，一位是大红哥，一位是于更志老师，很怕出娄子，因为这是我的重场戏，同时也是人家于老师的重场戏。现场的时候就对我这个晚辈还是关爱有加，而且跟老戏骨在一块儿对戏，那简直太美妙的一个感觉了。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印象都挺深刻的。我觉得一个是那扳指，那个扳指就是人于老师自己想到的，说哎，我能不能把这个扳指就滚到六郎前面，这象征着一个权力的这样的一个交接。结果非常有趣，他那个扳指每次都精准地滚到洪金丝面前，洪金丝确有反心，
3: 真正的权力在谁那儿？
2: 每次很准确到洪金丝面前了，我就看着他，哎，我就过去了。
0: 但我觉得您在演绎这一段的时候有一个重复台词，这个小点特别的精妙，因为人在无助的时候就是会他说了什么我就跟一句，这个是您现场即兴加上去的吗？
2: 对，所以为什么说跟老戏骨在一块儿学习是过瘾的呢？第一遍拍的时候其实临场吧就有那个感觉想重复，因为其实我那个感觉就是怕自己忘了，就是他跟我说什么我特怕自己，你万一紧张啊你记不住怎么办呀、啊、所以老六就脱口而出，结果人家老师正跟那儿演，

这个弥留呢，你从第二句开始口全给你留好，就是他到点八口就给你留下，你怎么就接吧，你就赶紧往里接，一句一句往里续，一句一句往里续。我就说耳机去了，耳朵

0: 就开始我们往后走戏，结果一走完，准备架机位开始正式拍了，大鹏老师转身出去了，我说这完了，我说人生气了，我说我这个淘小子没按本来，人家是不是不高兴了呀？结果过一会儿兴冲冲的回来，像孩子一样回来，老师我可以这样吗？我说你别，我差点没下去，我说这您说怎么着？他说我从背后把你搂起来。因为你看你这么年轻，你能够是登上王座也是我扶榜的你，所以这个从语汇上从意向上也对啊。另外呢，就是咱们两个之间的这个第一次这个接触啊，这个角力也会出现，我说太好了。结果这无形当中给了我一个莫大的帮助是什么呢？在那会儿我从低头再往起去奔胡金斯去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生存的一个压力，我只有一个层次，就是你到底是保不保我。但是由于大鹏老师给我加一个从后面抱起来，我的眼神直直的看向老王，不然的话我所有注意力要奔他去了。这么一抱起来之后，我看着我爹了，他的那个内心就更复杂。这个在演员在现场的时候，我们讲那个感受就会更直接。
1: 对，而且你也就踏实了。
0: 踏实，
1: 他这一抱你，其实内心里面觉得有人保了。
0: 对，而且呢，人家也不拦着你的想法。你本来说我往回一跪，其实吓他一跳嘛，老胡，这你干嘛呀？你马上就小大王了，你给我跪回来干嘛呀？但是我这边再摁着他的手，我觉得也很感谢导演，到最终那个特写什么都会留着，基本上青筋暴起的，就是紧紧抓着。
2: 哎，真好！就此时此刻，六郎脑子里面这么多复杂翻涌的情绪和纠葛，我们竟然全都感受到了。当然我觉得除了演员精准的演绎之外，雪然老师又是通过音乐助攻了一把。
3: 这段音乐是我们基本上最大的一个主题，叫一个朝廷苍生，然后它表达的其实主要是这个比较苦难和追求太平的这个道路的艰难的一部分。一般来说改朝换代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个主题。
1: 刚才还有一段是是悲歌，就这样的悲歌有四五个方式。然后呢我们还分，比如说这个悲歌用给程昭月，我们就起名叫坏人的悲歌，旋律是差不多的旋律，然后用不同的乐器来给他们做不同的一个性格。而且比如说像这儿呢，我们就会加一点点这个管弦，
3: 对，
1: 加一点这种交响在底下衬着。像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它有点多余，我们就会用单独一个黑管或者一个什么。
3: 杨导说的这个，我得拿那个乐器给你们弹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
2: 好呀，好呀。
3: 刚才那段我们用的是单簧管，然后它就会亮一点。像程昭月下线的话，我们会用一个更阴暗一些，叫英国管，是这样的。

0: 就这个里面它就又带着另一种感觉，我们随便换一个乐器它的感觉都不一样，比如我们换一个小号色彩就完全不一样，还是这个旋律。
1: 走
0: 是吧，它就完全不一样，
1: 美国版是那个意思了。
2: 哎，真的很厉害。那我们说回刚刚这场戏哈，就是这么精准的音乐再加上六郎这么精准的演绎，您给这一段打多少分？
3: 我对浩辰的这个表演我总是要提及一下，比如说父王去世在这样一场戏的情况下，可能大多数人会往悲伤上走，痛哭流涕，我觉得浩辰你不能说他没有悲伤，但他更多的是恐惧，包括在大殿上他要走到那个王位上也是战战兢兢，就无比恐惧，那真的一步一步啊就吓死了。然后呢他回过头来那一瞬间，一看见乌泱乌泱的所有的大臣都在看他的时候，你知道那种战战兢兢的感觉。

0: 用音乐表达的是从此以后就吴越归女馆了，所以和他的那个表演正好是
1: 反着来的。
2: 所以其实说回来，为什么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六郎的关键词是恐惧，因为这个恐惧
1: 懵了，
2: 朝堂未稳，人心浮动，这位年轻的君主呢就把怀疑之剑斩向了自己的兄弟们。但是幸运的是，在水秋昭劝的劝说下，钱弘佐其实最终是意识到了、与其我们把力气花在猜忌兄弟上，我们不如联手稳住这个风雨飘摇的吴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片段。

0: 三哥，
1: 六郎，
0: 是姑错了。
1: 承你叫我一声三哥，我也把话与你说明白了。功臣堂上那个位置，我想都没想过。

0: 父王当年真是继后王与三哥的，
1: 可我不想。
0: 三哥留在博弈坞，就是为了等我前来，将这些话说清楚的。
2: 都是些陈年旧事，有什么可说的？本来使团归还吴越，在台州上了岸，我便该回去了。跟着来杭州，是为了带阿娘传一句话。
0: 于大娘子有何赐教？
2: 阿娘说，是父王负了她，看在旧日恩情上，她便饶了父王。可是，两代人不能负了两代人。如今，真娘也已经来杭州四年多了，若是让她没来安置，别说阿娘，就是我，也不会饶了你愈久了。
0: 三哥，有何章程，不妨说来听听。
2: 我如今七郎已经进了相府，八郎也摇领了幕州，作为同宗兄弟，六郎不好厚此薄彼啊。
3: 这是给六郎专门定制的，
4: 对，
5: 这得是。
0: 国家公器，也不好任人唯亲。
2: 台州的事情，六郎想如何处置？
6: 建筑数年之前便归了南唐，若是福州，再俯首于金陵。国家便是四面接敌，我说南北不能相顾，便是水路，怕也是不得安生。
2: 直说吧，你究竟想要什么？
6: 三哥是带老了兵的，当值此战，凶险之处。
2: 父王还在时，曾与我议过，要对福建用兵，梁末转运，当以海运为主。
6: 此次用兵，九郎会随军。
2: 然后呢？
6: 大军班师之事，九郎出之大军。
2: 出之大军，不是姚岭。
6: 不姚岭。九郎与八郎不同，是个胸中有主意的，只是少了些力量。
2: 好，既然如此，海风之际还有些时日，等到那时，海上之事有我与阿娘。
6: 洪祖，待吴越遣使十二州军民，谢过于大娘子，谢过三哥。
7: 今天三郎和六郎都在现场啊，你们俩一定要发自内心的告诉我们，特别真诚的告诉我们，你们俩到底是真和解了，还是只是怀柔政策、权宜之计？
8: 和解不和解这不重要，我觉得我们的所谓的这个

0: 矛盾也好，不在于三郎和六郎，是在于我们所处的位置而造成的这个东西。他只要一试探我，我就给他交底。
1: 聪明人打交道就是干净。
2: 嗯，
1: 大家其实在我看来是一种默契，就是我们其实自古至今都有这个显宗隐宗，一个在朝堂之上，一个在江湖之间，互相都要保着的。他们的那种智慧不会让这些小情困住，他们更加知道的是我们这一个家族治下的一军十三州的军民该随着我们的方向去向何方。在这个时候，老三老六都是有这胸怀的，
2: 前世家族的胸襟和格局好像真的非一般家族能比。而且通过这一段，我们也觉得好像前世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一下就升华了，是非常罕见珍贵的。导演，您在这里这段戏当中更想跟我们表达出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内涵呢？
3: 就在整个这件事情上，老王离世的时候要收这个三郎的兵权，并且特意嘱咐了一句说不要动他性命，对吧？
0: 嗯，
3: 为什么一定要收兵权？其实整个天下当时就是叫兵强马壮者为天子，所以呢，你手里拿着兵啊，另外一个人上台的时候，那有可能他就会变成一种威胁，对于一个王权来说是一点都不能错的，所以必须收啊。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对错的问题。我觉得三哥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从来没觉得这事儿是跟六郎有什么关系的，规矩就是这样的，放到这儿他就必须要做这件事儿。基本上谈国事的时候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唯独谈到九郎的时候大家都很通畅。
0: 通畅就是说对，他也知道我要干嘛，对，我要帮九郎抹点东西，对。
2: 所以其实前世兄弟的这种情谊，我觉得也是契合太平间最终的主题的。包括这一段的音乐，我觉得也是跟两位的演绎一样很干净利落。
4: 我去理解这段剧情可能没有两位演员和导演就是那么深，但是我看到的其实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这段音乐经常去用在兄弟之间啊，然后亲人之间。然后我们还有一段旋律其实写这种兄弟的，其实那段更重要，叫浮生梦醒，就是七郎把九郎接回去那一段，

1: 到底错在何处？想明白了没有？六哥当了大王了，便没了兄弟了。
2: 你真的很厉害，你可以精准的就一段音乐明确点出是哪一段剧情。
3: 因为这创作的这个经历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磨合呀，然后坎坷呀，对吧？
4: 这段太逗了，这段就是我真的就坐在身后，我觉得。 你现在给我哼一段，然后啊，
3: 现在就哼，然后哼了一段，我就不太对，我给你找点感觉啊，我就啪啪啪啪找几个片子给他放下来之后，就这段，我就又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导演了。
1: 星火有方，理智团圆。2026重阳特别节目由伊利星火独家冠名播出。
2: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

0: 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接下来我们的精彩内容继续。刚刚大家都提到了一个关键人物，就是九郎嘛。那我们的这个家里默默守护九郎的人有很多，不只是三哥，六郎也是用心良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8: 七哥，
9: 九郎君，大王召郎君觐见。
8: 进去吧。不要再跟他生气了。
9: 放心，

0: 太极里
1: 多好看啊。嗯，阳光这么就过来了。
2: 臣弟特来上当，
0: 这是开基第一。
3: 对对，
4: 都收拾好了
2: 啊？收拾好了。
4: 来了几辆车？多少随扈？
2: 只带了一辆车，十名随扈。
4: 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穷家富路。
5: 这一辆车仅够了。
2: 再说了，臣弟也没想着要走陆路，出了城，到了博弈坞，便登船了。臣弟是个懒子，吃不得太大的苦头。
4: 坐船？
2: 臣弟若是控制身子去台州，那也太对不起六哥当电脑的这一场了吧？那自然不能白去啊。
4: 知道姑为何叫你去台州？
2: 知道。
4: 这个担子太重，确实委屈你了。
2: 臣弟身量小，力气又不足，却总得试一试才知道啊。
4: 今日在殿上你有些莽撞了，知道吗？
2: 老令公都90了，想必也不会跟我这个小晚辈计较。有些话六哥不方便说。
6: 我却是个愚仗子呀，诸事皆不避讳，我想说便能说。
4: 开罪军中那是闹着玩的。嗯，
2: 都是七哥今日在殿上的那番话不该说。老头子在军中待了一辈子，从阿翁到阿爹再到六哥，侍奉了咱们家三代人，有什么是他不明白的？他明显啊装傻充愣，逼着哥哥们去得罪人啊。七哥那番话要是传到军中，那些王八羔子不得恨死七哥？
4: 不要学军中那些糙话。你是王子也是王帝，不是丘八。你是为了

0: 就齐了。是啊，我当殿这么一闹，六哥当殿这么一恼，想必齐哥那番话就没几个人能记得了。到时候犒赏的差事，六哥还是交给齐哥做。一家兄弟嘛，总得有人做好人，也得有人做坏人啊。
1: 左右臣弟自幼便是个余帐子，
0: 再说了这一年，坏人也做惯了。
2: 还是太冒险了，下次不许了。诺，这场特别温情的戏应该是六郎和九郎最后一次这么深切的长谈了。
3: 对，就是六郎跟九郎最后一面。但刚才跟导演还聊，那其实我们开机的戏，
4: 开机第一场戏，
2: 开机第一场就拍的是你们可能即将要分别的这场戏。
4: 对，兄弟情，对，
3: 您能跟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光影为什么美到我们心里？
4: 首先，他开机第一场，咱肯定劲儿
3: 比较重视。
4: 前天晚上就把灯打好了。因为很多东西都要靠第一天定调子，不是这场戏怎么拍，而是这个戏要怎么拍，摄影光效的大调子，我们应该到一个什么程度？包括表演也是，就是大家在第一场戏里面找演戏的方法。 互相找这个感觉，六哥和九郎的这个戏呢，因为前一场戏刚吵完架，而且是那种表演给别人的吵架，其实大家全部都很会意。你说胡锦思知不知道你在演？
2: 明白，
4: 他太知道了，只有一个人蒙在鼓里。嗯，
2: 老七，
4: 老七蒙在鼓里，
3: 还劝人家呢，莫要再惹他生气。
4: 莫要再惹他生气。对，其实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这么一场戏，然后演他们要分开，那么它就是一场兄弟的情感。 这种情感呢，我觉得，从光线上，我希望有那么一束，打在了弟弟身上，但是哥哥是在影子里的。嗯，哥哥其实他那时候已经有点病入膏肓了，所以你看那个光是落在了乾隆处的身上，六郎的脸是在光外面的，所以整个这个屋子里面就是在玩这个什么时候用光，什么时候用影这么一个感觉。
2: 连光影、连影子的范围、高度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这个真的太难得。其实不止光影，你看他的很多镜头，嗯，老六跟程昭月全是这么拧着的，
4: 啊，对，
2: 水平全要改一下，嗯，就哪方势大，哪方势微，这个人物内心他此刻有波动，你看他就不是水平的，所以不光是光影，还有镜头的角度，
4: 对对对，
2: 都非常多的设计，
4: 高位、低位。 对吧？像这场戏，我们有一个要主视角，四平八稳，嗯，一个哥哥坐在这儿，非常规整的一个镜头，一束光下来，我就想着它是一幅古画这种感觉。我是希望，美学系统能够帮助演员表演，嗯，会有一些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2: 观众理解也更容易。
4: 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们这个戏在讲兄弟之间的传承，在演戏的时候，六哥在最后用那个手这样点了这么两下。 我说这个特写挺好，我就把它抓下来了。嗯，这时候九郎就说：“白羽啊，九郎说这个动作挺好的，我得用上。”然后这也是一个传承。对，然后呢，他就跑去跟老七整了一下，嘚嘚。嗯，然后老七说。
2: 哎，这挺好的，这我得用上。果然是前世的传承。
4: 有一天，演，这事儿又传回他身上了。嗯，然后那个六哥说：“你这从哪来的？”他说：“老九教的呀。”这我第一天我用的呀。<笑>
2: 哎，这是你当时下意识的一个反应吗？
1: 这个还真是想的。你看得到现场所有的光影、布置、美术。 都已经很好，我总觉得差一口气儿，就想了很多。然后我跟这个白羽说：“师哥嘛，我说师哥，你看我怎么着弄你行不行？”但你随便闹，台词这看本啊，我就一顿摆弄他。然后到最终，我觉得还是点一下。我最开始还觉得怎么别常规，其实我还当当，当有这么一下。到后面呢，还刚好就在这个节奏上，这一下串联起来，就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觉得老九那个用的其实也是非常对的，他不敢用老六身上，嗯，但是他跟老七可以没大没小，他回来跟老七当当。
4: 对，就是只有这个东西，当当来一下，他是玩笑，不是军旅臣之间的，他就是兄弟之间的。嗯，
2: 今天三郎也在场，我这个小私心，现在没有军旅臣，让三哥也把这个前世的规矩来延续一下。
1: 指一指六郎，他会是什么情绪？对，这就是哥哥对弟弟啊，才有这样的教训。
4: 对对，
2: 在刚刚这段非常温情的旋律当中，我好像隐约听到了片头曲。

0: 静太平的旋律是吗？
1: 先是万里的旋律，然后是静太平的旋律。一开始放这个万里是一种直觉，当时可能就觉得很美的一幅画面，想放在这个万里的整个这张大画卷里的一个局部。就是今天过来聊聊完了以后，发现确实是一个精心拍摄的画面。嗯、然后静太平那个是
2: 我哪个不是精心拍摄的？
1: 对对对，我知道。
0: 格外用心，
1: 然后那个静太平，我们其实做了很多不同的变奏。刚才那个里面是一个钢琴的旋律，如果大家有兴趣，到时候可以去听一下静太平的各个版本的变奏啊。
0: 通过刚刚这么多短片的回顾，我们能够感受到五月前是真的就是那四个字，兄弟同心。也聊到这里，我们这一期有关夫妻、有关手足情谊的故事马上就要画上句号了。那最后我也想请姚导来总结一下太平年的亲情线。
2: 第一次听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旅游用语。我真正知道这件事情的出处，就是我去临安博物馆，那个馆长给我讲，他说因为到处都在打仗，哪里都在死人，只有吴越没有打仗，所以人们把这里称作天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觉得有一个亲情，不管是兄弟情还是夫妻情，它其实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对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有一个感恩。
0: 确实，当你处在一个山河破碎、生死变幻的乱世当中的时候，亲情是奢侈，也可能是晦暗生命当中唯一的一束光。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精彩内容，非常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现场以及屏幕前观众朋友的陪伴。
3: 向山而行，跃进风谷，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
4: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九月初二，采菊酿酒，静待秋香，江天秋光送重阳。
6: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7: 一辆车

0: 一段路，几个朋友，
1: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2: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0: 路过沙漠，
3: 路过草原，
2: 我们看见风景，
0: 也把风景收进心里。
4: 心花怒放，
1: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 我觉得我自己跳得非常好。
2: 帅，
3: 她是我们舞团的铁妈妈。
1: 铁妈。
0: 乐山带过来的美食，
1: 这歌里唱的不不
4: 记得。我们自己自创了家庭健身操，一二三四。哦，
0: 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可以。这个还挺特别的，这个叫
3: 鹅灯啊。蝴蝶翻飞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童年时候，
1: 必须给它
0: 点亮。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5: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8: 就得治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亲爱的朋友们，在这方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属于你的风采。在今天所有的舞队当中，只有一支队伍能够进入我们年终展演的现场，我们为每一支队伍加油，好不好？今天同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起来的表演艺术家，让我们欢迎蔡明杰。
1: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今天跟我的老师是杨凯老师。

0: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武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1: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

0: 心怡，来自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今年六年级。
1: 多大了？
0: 十二。
2: 大家好，我是金沙小学的王子墨，一年级，六岁。八岁。
3: 你的牙哪儿去了，宝贝儿？
2: 掉了。
3: 哎呦，真可爱。好孩子，带来什么节目？
0: 先放一放。啊？先放一放。
3: 先放一放。嗯。先放一放。嗯。这个名字就叫先放一放。
0: 对。
4: 就是一会儿再跳的意思。
3: 就是着什么急？先放一放。来吧，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2: 来，载歌载舞吧。

0: 来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
1: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的一名体育老师，我叫马超群。
0: 你体育老师教孩子们什么？
1: 单杠双杠跑步，我还教体操类的东西，也教孩子们跳舞，偶尔呢也带孩子们拍一点我们所谓的自称的舞蹈微电影。
2: 一千年年年花开放，天天好时光，来一次人间也匆忙。
0: 这是你自编？
1: 自导
0: 自拍、
1: 自演？对，
0: 自演。
1: 我们大概现在已经拍的有12部这样的舞蹈微电影。
0: 你不是电影学院毕业的是不是？
1: 不是，全是自学。
0: 全是自学。
1: 对，我的老师就是电脑。我们曾经拍过一个大禹治水嘛、大家看到那种大禹滂沱的那个样子，没有特效团队，我们一个老师找物业借了一台抽水机啊，然后买了20块钱的这个油，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黄河边把一个管子丢到黄河水里边，抽出来的水，然后我们做人工降雨。
0: 那不你讲的吗？
1: 我们那个不叫人工降雨，叫人工瀑布。别大的水，倾盆大雨都说小了。对
0: 对，而且还是个古装片。
1: 其实我们拍这个时候孩子们特别辛苦，当时是4月份的天气，第一天拍的时候我们担心呢孩子们的、
0: 别感冒了、
1: 别感冒了、回去得不偿失，然后我们哎呀还是很心疼孩子，带着孩子们回去了。回去之后看完素材之后，我说哎呀差一点意思怎么办，然后我们把家长都请到学校里，我们开着家长会，家长说再去一次。为什么再去一次？因为这样的机会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也很难得，也是一种磨练，一直的锻炼，
0: 就拍成了这样。
1: 拍成这样、
0: 我特别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拍这个东西。
1: 其实我们这个队伍之前是总是参加一些拉拉操的比赛，我们曾经最好的成绩是拿的世界冠军，很厉害。

0: 但是我们孩子只有现场的跳那么一次，而他们背后的付出其实很多，让我想，哎，把这个东西能不能我们把它拍下来，等他长大之后回过来头看，哎，我在这儿度过一个这么开心的时光，难忘的时光，其实我觉得这样是有意义的。
1: 宝贝儿怎么样？
2: 嗯，我觉得我自己跳得非常
3: 自信，
1: 我自信了。但是他们这个团队当中，我觉得啊，就是还是老师有一双发现孩子们的眼睛。
0: 其实我们队里边的孩子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其实我们每次拍片子的时候没有说让一个孩子去演什么什么角色，更多的是我们看让孩子们自己发挥自己的长处。就比如说我们队里边有个孩子叫魏延熙，嗯，这个孩子他是听障，带着人工耳蜗，他刚进队的时候，他的妈妈给我说，他说，哎呀，我的孩子，我不希望他跟别的孩子一样去跳得那么好，我只希望他能在这儿交个朋友就可以了。但是有一次我们还是说到大宇这个视频，我们拍这个视频的时候需要人工降雨，他带的有人工耳蜗，非常的昂贵，我们为了不让他这个耳蜗受到损失，我们就跟他说，我说魏延熙，你要不不上吧，你这耳蜗比较重要。他说老师那个啥，我自己想办法。然后这一天我们就拍，很顺利的两天拍摄，很顺利拍完了。拍完之后我后知后觉我才发现他咋完成了，然后问他们了，他们说我们有的给他拿手打着拍子，有的就是靠他眼睛去看别人动作，就那样跟下来了。我觉得最了不起的就是他这样一个情况，他没有影响任何拍摄，我觉得真了不起，真厉害。然后我就想他的这种努力的精神要传递给孩子们，我就说我有一天我一定要给你拍一个作品。后来我又让他挑战一下，我带着我的毕业生给孩子写了一首说唱的歌曲。他从我给他说歌词的时候，他说老师我不喜欢唱歌，我不唱，到最后拿着话筒站在我们全校的师生面前把那首歌唱了好几遍，我觉得真厉害，真了不起。我也希望孩子们都可以有这种敢想敢做的精神。对，
1: 这部微电影是他前行的力量。那对于更多的我们同学们来说，我们少了很多抱怨，就是我们还在抱怨脚上的鞋好不好看的时候，你再看看别人的境遇的时候，你就应该很庆幸我们是多么的幸运，被上天照顾，被老师厚爱的那一个人。谢谢老师用这样的方法助力孩子内心的成长。
0: 对，可能我现在做的这些也是圆自己小时候的一个梦。其实我们的孩子60%-70%都是外来务工的子女，就是从农村进城里打工。我小的时候跟他们经历是一样的，我大概2个月的时候，我爸爸骑着三轮车拉着我跟我妈拉了一床被子，然后我们来到了我们现在所住的郑州。我印象很深刻，80块钱一间的那个出租屋，
1: 栖身的地方。
0: 对，然后一直到我小学毕业一直在那儿住，然后后来我就有了舞蹈的梦想。舞蹈让我在现实之外拥有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1: 他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更希望孩子们在小学的时候也能通过舞蹈获得更大的眼界，更多的自信和快乐。在学校，我们在拍微电影，我们在舞蹈的那一刻，我们是开心的放声大笑，然后把所有的烦恼先抖了出去。那我现在也给现场的朋友们以及我们几位嘉宾出一个问题，当你们烦恼的时候你们会干啥？我先问问台上吧，当你烦恼的时候你会干啥？
4: 先放一放。
1: 先放一放，有哲理，好孩子，
5: 好厉害，好厉害。
1: 当我烦恼的时候我只会
4: 跳垃圾桶，
6: 换一个环境然后静静的去待一会儿，
7: 吃好吃的，
8: 睡一觉。
9: 我可能会运动，
10: 我会换一件事情做，
11: 会跳舞，
12: 不会哭。
1: 当我们的时候我会
13: 跳街舞。
1: 来吧，那跳一段吧。

0: 我刚才在台下的时候看你的经历，就特别的感动。感动的地方是觉得千里马遇到这么好的一个伯乐，觉得他们跳舞哈，就不是那种演出来的，是真实的，真实的舞蹈，真的能打动。我希望就是你能把他们的热爱，不光是在今天的舞台上面发光，在未来更高的舞台上面，尽情的去享受。
1: 好的，
0: 享受自己对跳舞的热爱。
1: 好的，
0: 太棒了！
1: 你们有没有信心？有！
2: 哇，谢谢。来吧，孩子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蔡明姐，
3: 你们在说你的经历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小学老师，他在我四年级的时候，领着我在北京挤公交车，一个冬天很冷，挤到了那个北京市少年宫去参加比赛，然后我拿了全北京市小学生讲故事比赛第一名。
1: 太厉害，太厉害，太厉害！
3: 不是我厉害，是我的老师一句句教，我一句句学，而我讲故事的这个能力我受益终身，包括我演戏也好，接人待我一切一切，真的受益于从小就会讲故事。这个功劳是我小学的老师李老师教给我的。所以孩子们，你们在这个年纪遇到了这样一个老师，你们可以受益终身。我只有一盏灯，如果有两盏的话，我有一盏给马老师的，一盏给孩子们的，那么一盏灯里边都包括了，好吗？
1: 谢谢谢谢谢谢蔡明老师。
4: 让我平复一下，好激动啊。
5: 我同他们跳舞，我想到一句话，少年强则
6: 国强，
5: 真的是我深深的感动，被你们的力量所击打到了。不管刚才他们的舞蹈也好，刚才你们的视频也好，都让我们特别深刻感受到了这帮孩子的自信与希望，被你们震撼。你们不刚才把衣服掀起来跳舞的时候，
1: 小时候的啊，
5: 对对对，那一小段给了我太深刻的印象。当一个创意被真正运用到恰如其分的时候，它简直会让人觉得一下就有共鸣。
3: 每个人小时候都这么干做过，
2: 对，
3: 把衣服掀起来，
1: 童年的记忆，
5: 把那个生活的场景融入到舞蹈当中，具象化的能表现出来，我觉得很惊艳，很惊艳，无以言表。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作为老师，我觉得我也要向您学习，就是把科技的融合，把现代的方式的融合，这种传播的力量，我觉得未来他们自己看到自己小时候，他们下一代的看到他们的小的时候的样子，它就是一种传承，而这种传承的力量就是一种榜样的力量。
1: 对，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2: 是的，所以真的很伟大，点亮。谢谢，
1: 谢谢老师。
7: 杨凯老师，你给还是不给？点灯不？

0: 四个字，继续期待。
1: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一决高下。开始。
2: 六。
1: 七号。
3: 开始。
0: 结束。
1: 九号。七号和九号，来，大门打开，音乐起。

0: 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韩毅，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踢踏舞团，目前是我们团的团长，也是北航的一名大二学生。
0: 北航呢？
1: 我来自飞行学院。
0: 飞行学院出来是做？
1: 我们正常的话都是民航飞行员，也就是所谓的机长。
0: 以后说不定我们会坐上你驾驶的飞机。
1: 希望可以有这样一天。
0: 今天同学们都是来自飞行学院吗？
1: 对，今天我们有30位成员来到了现场，都是来自我们飞行学院。
0: 大家可能见过一位或者两位机长，同时见30位未来的机长，这种机会不多见。来吧，有请各位同学登场。

0: 各位老师好，各位观众，你们好。我叫朱海峰，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名踢踏舞老师。
1: 在北航教同学们踢踏舞，为什么会有踢踏舞课呢？
2: 其实踢踏舞我认为跟我们民航飞行专业本身也是有很强的关联性的，它非常考验我们的手脚协调能力，可以培养我们的团结集体的意识吧。在我们以后的机长生涯中呢，机组协作我觉得也是我们每一个民航机长的必修课，通过我们紧密的队形配合，我就可以很好的打下健身的基础。
1: 我觉得咱们特别厉害的是同学们加入了飞行的元素，是吧？
3: 对，
0: 这样我们先展示一下，就是模拟飞机在云海当中飞行的那个过程，好不好？来，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飞机

0: 在云海中穿行的状态。
1: 六七八四二三四六七嘿。
2: 三引擎在转是吧？你看，
0: 引擎在转啊，
2: 多形象！
1: 六、七、八、三、四、五、六、七、二。

0: 剁
1: 剁
0: 剁
1: 剁
0: 剁
1: 剁剁，好，预备起，
0: 剁剁剁剁剁，
1: 你学废了没？
2: 学废了。
1: 第三次动作要不要学？
2: 要。
1: 好，第三次动作来，右脚跺一步往前，左脚跺一步往旁，
3: 要跺跺，
1: 然后跳一下，然后右脚再往前跺一步，然后伸出你的两个手，叫红包拿来。来，音乐老师给点音乐好不好？准备了，
0: 跺跺跺跺跺
1: 跺跺，再来一遍，右
0: 跺
1: 跺跺
0: 跺
1: 跺跺跺
0: 跺，
1: 第三遍，
0: 跺
1: 跺
0: 跺
1: 跺跺跺，一二三四五六，加个嘿。
3: 踢踏舞了，
4: 又学了一个新的舞种。
1: 其实它是这样的声音，
4: 有个打点儿。
1: 对，
2: 这个鞋其实下面是钢板。
1: 嗯，对，看前刻都是个合金材料。
2: 是的，
5: 谢谢，
1: 掌声送给胡老师，
5: 特别棒。
2: 这群年轻的孩子由大二师兄和大一师弟组成。
1: 大二其实是最后一场演出了。
2: 我知道，小伙子们将飞往世界各地去学习飞行，千锤百炼之后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机长，所以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在舞台上相聚。说实话，踢踏舞社团的各个小伙子他们的感情特别深，所以今天有一个特殊的仪式，
1: 对，
2: 赠靴仪式。
1: 我们每一年在学期末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交际仪式，今天也想借这个舞台给大家留下一份珍贵的回忆。
2: 好的，
3: 全体队友立正，二四级出列。
6: 不知不觉已经和大家一起度过了300多天，相信大家都有所收获，得到成长。
7: 相信你们能秉承踢踏舞团踢出精彩、踏出魅力的精神，
8: 以传帮带作风为引领，将舞团带向更大的舞台、更光明的未来。
9: 请记住，在踢踏舞团没有孤胆英雄，只有协作同行。
10: 请老师和师兄放心，我们一定会让北航学生踢踏舞团走向更辉煌的未来。
6: 师弟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0: 时刻准备着。
6: 二五级师弟
10: 到，
6: 出列。这双舞鞋已经传承了19年，铭记着我们无数个挥汗如雨、奋力拼搏、互相陪伴的日夜。现在我把它传承给你们。
10: 收到。我们的口号是踢出精彩，踏出魅力，耶！
11: 那么这也是我们和师兄最后一次在舞台上共同表演了，我们二五级的师弟们也给我们师兄们准备了一些小小的惊喜。这是一本我们为师兄们准备的纪念册，特别感谢我们的师兄们为我们这一年以来付出的一切。然后尤其我想感谢一下我们的韩毅团长，就是我们亲爱的铁哥。这是我们21位师弟们用指纹印出的心状送给我们的铁哥。册子后面还有给每个师兄的留言，那些回忆的温暖都写在本子上，也留在师弟们心里，期待师兄们平安归来。然后曾经有一次我们老师打趣我们铁哥说他是我们舞团的铁妈妈。
2: 铁妈
11: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铁哥永远在我们舞团背后默默地为我们解决问题，为我们付出。我们二五级的师弟们没有一位同学有舞蹈基础，在刚入团的时候我们什么也不会，都是我们铁哥带训。即使他当时面临着考试周、期末周、雅思考试还有航校面试种种的压力，他总是出现在舞蹈排练厅里面为我们提供帮助，即使是生病了也要过来看看我们。在我们舞蹈训练结束的时候还会想着哪位同学可能动作还没有那么熟练，要课后再开小灶。铁哥永远是最牵挂我们的那一个，我们一起谢谢铁哥，
1: 抱抱。

0: 什么触动到了你内心柔软的地方啊？
1: 就是真的很舍不得我的师兄们，就他们真的非常的优秀，然后对待我们也就倾尽全力。其实我跟大家比起来，不是非常外向，就平常训练的时候喊的声音也不是很大，但我慢慢跳到了比较靠前的位置，也慢慢开始带领大家热身训练，这离不开我的师兄们。
0: 老师心里更有太多的不舍，
2: 我更舍不得。但是，我个人舍不得，但是祖国需要你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3: 是。
2: 加油！
0: 在师兄们出发之前，最后一次以这样的姿态站到舞台上，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哎呀，
4: 我的眼泪。要问飞行员爱什么，我爱祖国的蓝天。这是一个老的飞行员的歌，特别感动，看你们在台上跳，没什么可说的，平安归来，期待坐你们的飞机。
5: 好，谢谢老师。
6: 每一位学生都有自己的发光点，然后我希望今天我把这一盏明灯送给你们，让你们继续在各自的道路上面继续发光。
2: 谢谢谢谢。
7: 刚才富有仪式感的这种传递，给我了很强的动容感。铁汉柔情，兄弟般的情谊，团队的协作，都给了我们年轻人一个特别特别有力的榜样，向你们学习。
0: 谢谢，
2: 感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2: 谢谢。
8: 我们的百姓能有你们这份担当和这份责任的力量，我们是安心的。希望未来我们的舞团也是每一个人脚下生节奏，眼底有星光。祝贺你们。
0: 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有请杨老师。我们还有八支舞团，来吧，大门请打开。
6: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转身。OK， 好，
9: 我会了，我会最后一个。
4: 我也会了。
0: 八组选手，起音乐。

0: 最好。哎呀呀呀呀！
1: 朱茵姐姐好，各位导师好，我是来自乐山师范学院莫若艺术团，我的名字叫严凯。
0: 今天你穿着这个民族服饰？
1: 对，这是我们彝族的一个传统的服饰，我们是将我们的彝族文化和我们当代的街舞文化进行了一个融合。
0: 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你这个舞蹈整个表演表达的这个故事是什么？
1: 其实大家也能看到，我最开始身上穿的其实是街舞元素的服装，我其实就相当于是外来的人，我进入到了这个彝族的地区，然后我就被这里的文化深深吸引了，然后接着我就慢慢的融入到其中。这个故事呢，也想表达我们对于彝族文化的传承，这也是想让我们彝族的文化以及我们乐山当地的文化能够越升越高。哦，
0: 你们身上穿的服装看起来很有民族特色。
2: 对，最显眼的就是我们身上所带着的一个披毡，彝名叫做哈伯勒底，它是在我们的高寒山区有着一定的防风防水御寒的一个作用，同时在我们的婚礼以及我们的火把节重要的仪式，这个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服饰。再就是我们主角所佩戴的一个罗锅帽，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头部，如果当我们在我们的彝族的聚居区可以看到我们的罗锅帽，那么说明这个女性朋友已经成为了妻子和母亲的一个角色，是代表着我们身份成熟的一种象征，同时呢也代表着我们的一个吉祥和安康。
0: 同学们都是来自于不同的系，你是学什么的？
3: 我是体育学院的，哦，学体育教育。
4: 你？
5: 我是生命科学学院的。
6: 我旅游管理专业。
0: 旅游管理。
7: 我是学书法的。
8: 我是养老服务管理专业的。
0: 哦，你看每个都不一样，但是是因为舞蹈聚在一起，因为喜欢彝族文化聚在一起，就是大部分也是四川不同的地方。
3: 对，因为我们学校在乐山，乐山称之为小凉山嘛，所以我们身边彝族的朋友会很多很多，然后我们学校每年都会在操场举办一个盛大的彝族文化年，进行各种民族文化表演、吃美食等等，非常热闹。我们就会像火把节一样，就围着篝火一起跳彝族一个叫打体舞。哦，
0: 打体舞怎么跳？教教大家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
9: 可以一起上来。

0: 跳舞了，好高兴啊！
1: 我们现在先围成一个圆，在彝语里面，打起的意思是跺脚。哦，
2: 跺脚舞。
1: 所以我们这个舞核心的动作就是在脚下。来吧，我们第一步，右脚踏出去，我们上半身会向下。然后二的时候，我们左脚交叉踩过来。好，我们上半身又起来。然后右脚呢，我们三四的时候就跺两下。对，跺两下。下一步是右边踩一步，合脚。左边踩一步，合脚。好，来吧，我们来两遍。

0: 食唱。吃的环节是我最喜欢的。来来来来来，哇，看一眼看一眼，给镜头先吃，
1: 都是好吃的。
0: 来，哎呀，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同学们从乐山带过来的美食，牛肉干，然后钵钵鸡，然后这个甜皮鸭，还有米花糖，尝一尝吧。
2: 尝一尝吧。
0: 我拿个米花糖。
3: 这有钵钵鸡啊？
2: 对，
3: 这是钵钵鸡。这歌里唱的钵钵鸡，啊，钵钵鸡，
0: 好吃。哎，这个是什么？
4: 我们学校做的一个非遗的文创，叫做峨眉扎染。
0: 峨眉扎染，我觉得送给有勇气上来的同学们，好不好？来，扎染，明姐，我们这支团队这个作品怎么样？
3: 真的，我真认为你们都是，你们是舞那个师范学院舞蹈系的一些学生在一起跳舞，真的跳的真的特别好。
5: 谢谢老师。
3: 特别特别好。我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疑问，就是我们主角这个女孩啊，你一开始梳了一头的小脏辫儿，一个银色的一个小上衣，我知道哦，她是外来的。嗯，进来以后，自从你把这个外衣一脱，我就找不着你了。我觉得你们能不能在服装上
1: 差别化一些？
3: 对，应该差别化一些。
6: 好的，我们会去升级一下。
3: 谢谢你们带来这么美好的舞蹈，也希望以后你们会桃李满天下。
6: 好，谢谢老师。
7: 刚才他们这支舞蹈给我的感觉哈，我有点变回了街舞的专业组的裁判。我觉得他们用了街舞非常讨巧的一样东西，就是首先就是音乐，应该是花了很多时间去选的，然后找到那种味道。包括他们的裙子应该是跟街舞和民族民间舞的一个结合，包括他们的服装背心的彝族文化的那个道具也是非常讨巧的，然后又用了街舞的编舞技法啊，这种 double 一点都不出戏，所以当时我都差点给你们打分了。我觉得特别好，继续加油。
6: 好，谢谢，谢谢老师。
8: 我觉得这就是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力量，就是他又喜欢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又喜欢现在的这种街舞的这种一种结合，就是现代和传统碰撞出来的一堵彝族的火花。以歌会友，以舞会友，然后你们又带来这么好吃的美食，那是完全抵挡不住的。
6: 谢谢老师。
0: 想给还是卖关子？
1: 不是，我一边听大家在交流和分享，我一边特别感触。作为一个普通的舞蹈老师，我特别感恩感动于这个舞台，让我们看到了舞蹈现在已经作为了一种载体，人和人的交流互动传递链接。所以呢，我觉得我特别特别感动，你们在做的一个我们中国舞蹈文化传承的工作，让更多人看见了舞蹈的魅力。必须给，
6: 谢谢，
0: 祝贺你们。
4: 谢谢，
0: 谢谢同学们。谢谢同学们。这是健民团变通胶囊给大家准备的一份心意，我看看今天是啥。哦，艾草锤，希望大家锤出开心，锤出健康。三二一，

0: 下来这个环节有难度，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打开的是唱盲盒。
1: 本轮将从十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七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0: 要不然杨老师您说开始，方你喊结束，好不 好？来，
2: 开始。
0: 停，停，三号，请翻转，怕朝阳。啊，好的，看看我们接下来七支舞队会怎么去表达。来，三二一，大门打开，音乐起。

0: 小姑娘啊，是不是好漂亮啊？
1: 大家好，我叫张子欣，今年12岁，我来自浙江温州，我们团队叫欢喜小分队。我们这个团队有5个成员，非常有爱。
0: 今天带来什么节目？
1: 快乐崇拜。
0: 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太可爱了，
1: 哎，小的高兴的，小不点高兴的，哎呦，
2: 控制住他，我的任务就是控制住他，
3: 你控制不住啊。
1: 跟大家问个好。
4: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张威，今年38岁，我有3个可爱的小孩，还有漂亮的老婆。我很幸福。
3: 我不知道你不就叫特养眼吗？这一家人。
5: 是啊。
3: 爸爸帅气，妈妈漂亮，哎呀，女儿真的是清秀，然后俩儿子，你看一上来就一片欢呼，
6: 好帅。
3: 这个。所有人的焦点，你没有办法，就不能撒手，一撒手，满出飞
7: 不见了。
3: 对，
7: 不能撒手。
3: 咱们家怎么开始跳舞的？
8: 这个就是要从我怀姐姐的时候开始了。我怀着她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听音乐、看舞蹈视频，所以她在我肚子里，就我听音乐的时候或者看舞蹈视频的时候，
7: 胎教，
8: 对，她就会动，会胎动。然后等她出生之后几个月大吧，都还不会走路，她听到音乐就会手舞足蹈。然后我们。

0: 就觉得哎，他是不是很有天赋、
1: 他一定是有天赋。
0: 对，然后就送他去专业的那个去学。然后爸爸呢，他是我们家四肢最不协调的一个但是他就觉得女儿有这样的天赋，我就想让他坚持下去，所以他那时候学跳舞都是爸爸盯着他。
1: 你严格吗？那你舍不得吧？
0: 他很严格，就小时候有一个动作他就盯了他两个小时，就完全四肢不协调的一个人会跟着女儿陪着女儿练习，还学会了几支幼儿的街舞，这样跳的也很搞笑
2: 对孩子来说，父母耐心的陪伴其实是非常珍贵的。除了跳舞之外，他们还有很多家庭活动。
0: 对，因为我们就带过小孩的，大家肯定都知道，就带小朋友的这个过程当中，时间是非常非常的碎片化的，所以我会利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边带娃边健身，就想要保持好身材嘛。
2: 对，
0: 所以在家里的时候我自己会有一个健身百宝箱。
2: 健身百宝箱拿上来，来吧，介绍一下。
0: 那像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这种矿泉水瓶啊、水杯呀、那我们现在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坐起来，来，手臂呈90度，然后我们轻轻地往上走，这个呢是可以锻炼到我们上肢跟肩背的一个塑形。哎，慢慢地去做这个上肢的一个塑形。
2: 甩掉掰掰肉是吗？
0: 对，这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在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哦，
2: 是的呢。哎，还挺累的。
3: 挺累的。
0: 对，如果说我们还可以升级一点点难度的话，我们来跟着我，1、2、3、4、5、6、7、8。如果这个动作大家可以坚持1分钟，就非常了不起了。
2: 不酸，老师。
0: 对，
3: 好酸。
2: 哦，真的好酸。
0: 对，会感觉到这个
2: 这儿
0: 手臂。
2: 为什么拿着这个滑板上来了？
0: 滑板的话是这样，我们在家里呢，如果有这种带轮子的小凳子，或者说小朋友小时候玩的那扭扭车，你就可以用它来做一个核心的一个训练。哦哦，
4: 像平板一样那个。哦，
0: 对，平板。有没有人想上来尝试一下？
2: 男生，
0: 来。
3: 把女孩给打败了，是不是？
0: 他其实会锻炼到全身，不仅仅是核心的这个地方。
2: 哦，可以。哦，
0: 二，
4: 还得放平一点。
2: 3，
0: 对，
4: 对，
2: 4，5个就可以了。5，好了。哦，好，好的开始。
3: 不错，不错，不错。
2: 杨老师，你可以吗？
5: 我，哎，我跟你试一下。
3: 我们跳 breaking 的做的一些体能，其实还是挺多的。我先试一下这个。哦，
4: 杨老师来高难度的啊。
3: 是这样吗？
2: 来，
3: 这样吗？哎哎
0: 哎，加大难度。
2: 另外，这是另外的。
3: 但是我们像跳舞，我们真正的就有练过的啊，就比如说像板凳，就排练厅的那种板凳，我们要练一些街舞的一些单一技巧，就比如说我会的一个街舞动作就是像这样去支撑。哇，就是真正的是练过的这种。哇，
2: 你不会
3: 练好了以后，然后就把手放了。哦，然后就练出来这个动作了。
2: 我的天哪！
3: 然后就练习我们的支撑性，如果你要控制的话，你就要练倒立。哇，
0: 太厉害！
3: 就是这样控制。然后还有就是，就比如说把你的水。去这样去找这个核心点。哇哦，去找，然后就是要把你的这个
2: 太难了吧？
3: 对，就是这种
2: 太难了。哇，
3: 就是把它包括，就是哦，
2: 这个可以，
3: 就这种，
2: 这个可以。
0: 对，我们其实在家里都能练。
2: 对，这个可以练。这个我最就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可以。
3: 这个我觉得这个好。
2: 所以其实学习舞蹈、学习艺术也并不一定非要特别昂贵的那种代价。
0: 对，
2: 我们只要有心，随时随地都可以。
0: 对，其实在我们家，我会觉得跳舞它其实就是运动。啊，它可以让他们就是更加健康快乐的长大。我们自己是

0: 忘了家庭健身操，今天也想分享给大家。
1: 来吧，
0: 来，大家坐久了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换动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换动作。
1: 健门怕变通胶囊，祝大家疏通活力，每天轻盈舒畅，
0: 五六七来。
2: 哎，还挺累。
3: 好，晚饭加一个菜。
0: 大家动动，有没有感觉全身都舒展了？
1: 好的，希望大家真的是在家里动起来，是不是？
0: 对，
1: 对，这个很重要，而且家庭氛围特别和谐。来吧，这一家人大家怎么看？
2: 通过跳舞，我们看到了快乐，更多的我们觉得我们看到了幸福，因为看得太美好了啊！希望你们继续幸福下去，给你们点赞，
0: 谢。
3: 觉得这一家特别有凝聚力，尤其你看这小子，按我们的行话说，这是天性极其解放的一个孩子哈，
2: 对，
3: 是吧？将来可以当演员，蔡老师
2: 可以可以，这场
3: 你看多有舞台感。
2: 你们在这录节目，人家弄俩玩具回来了，
3: 要拍吗？现在
1: 拍，
0: 谢谢。你们让我们看到特别鲜活的这样的个样子，运用舞蹈的简单的一些舞步，然后传递快乐，带来健康，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舞蹈的另一面，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快乐至上，健康至上。好，谢谢
4: 你们的一家和我自己，就是我有明显的共鸣感，就是每天我在外面跳舞，以前是回家就不跳舞了，现在回家要陪着孩子一起跳舞。我也希望你们就是今天在央视这个舞台上面能够传递更多的快乐，然后我很期待下一次弟弟能在这个舞台上面绽放自己的舞蹈，好吧，弟弟加油。
1: 中国老话说得好，在家和万事兴，这句话之前有三句，首先是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才有了家和万事兴。谢谢，再次谢谢这一家人，
0: 拜拜。
1: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台上还有六支舞队，但是我们就最后一个可以登台的机会了，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舞力全开。

0: 谢你好，
1: 大家好，
0: 我是陈全，来自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宜兴乐艺术团渔夫舞蹈队，今天要带领所有人一起舞蹈祝年。
2: 那我们好期待，
0: 必须
2: 舞台交给你们。
0: 好，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
1: 大家好，我叫阿依林芳。这个鹅灯呢，本身属于我们川西坝子的一个灯类的舞蹈，民间舞蹈，其实已经失传很多年很多年了。后来因为我在成都地区嘛，做群文工作，我后来就了解到我们川西坝子就有这个鹅灯灯类的舞蹈，所以我就去找到我们四川省的老专家，他们曾经既见过也跳过，然后我就去拜访他们，我就希望把这些我们民族的最优秀的东西再给它展示出来，用舞蹈的形式。现在已经是四川省的非遗的一个项目了。
0: 鹅灯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非遗？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来，我们陈老师来。
0: 这个还挺特别的。
2: 对，我是鹅灯的第四代传承人，在我们四川地区，三四月间油菜花开的时候，之后蝴蝶翻飞，过了这个季节，蝴蝶都没有了。老爷爷推着我们的鸡公车，载着孙女去赶集，赶集的路上，小孙女，我的蝴蝶去哪里了？我的蝴蝶去哪里了？我要找我的蝴蝶。我们的那个传的爷爷怎么办？砍了一根竹挑，然后画了一只蝴蝶从背后插上，然后反挑过来，在行走的路上的时候，哎，一点一颤，蝴蝶就上下飞舞，感觉那个蝴蝶又回到了孙女儿的面前。然后在我们油菜花盛开的时候，蝴蝶翻飞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童年时候。然后我们的非遗的舞蹈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舞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你刚才说这个鸡公车是吧？
2: 对，
0: 你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鸡公车？
2: 我们这个鸡公车呢，是我们西南地区很有特色的一种这个交通工具。来给老师们展示一下我们的鸡公车，作为运输的独轮工具的时候，我们前进、后退都很顺畅。
0: 你往前推，
2: 小弯的时候，独轮原地不动，人转身，转小弯儿。
0: 还能直上直下，
2: 对，它就可以走了。然后我们转 S 型弯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内侧斜，斜过来，倒过去，倒回来，斜回来。
0: 那你这车上的货物怎么办？
2: 如果弯儿没有转好，咔哧，它
0: 就
2: 倒了。
0: 这还真的是有技巧。
2: 然后如果转大弯的话，我们就先让开，再转弯。
0: 这还真是不是上手就能来的。
2: 对对对对对，这还有一点点小的手艺活儿。
0: 是的，
2: 请我们老师们试一下。
0: 我觉得有点难，这还不是说马上就能来的。
3: 小弯是人转对吧？
2: 哎，轮子不动，人转身，哎，推着走了。
3: 哎
2: 呀，
3: 哎，还回来。哎，我还会跑跳步。哎。S 弯怎么走
2: ？S 弯我们要用里面了，我们偏里面就往里面倒一点点。哎，要翻了，要翻了。
3: 哦哦，货物还不能，现在是没货，所以往轻松对吧？如果有货的话，就不轻松了。
4: 小心！
0: 哎。啊，然后你就可以就有个人坐上面。
3: 您请上车。
0: 我挺轻的，老师我没那么沉，
3: 真的可以哈、
0: 你要推不动我会很丢人。
3: 走直线是可以的。

0: 我能转过来。
1: 你能转过来吗？
0: 小凡能转过来。你看迅姐美不美？
2: 美。哎呀，
0: 其实还真不好吧，没货物的时候。哎呀，
1: 是不是爸老师体验了一下机工车的这个推法、不容易，各位小姐姐们也希望得到一些民族民间舞方面的指点啊。
0: 欢迎
1: 帮忙来了。
3: 我看到这个节目忽然间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好像我们也有一个这样叫扑蝴蝶，好像是有一个什么这样然后打开然后飞走啦，然后有一个花帮布碎布，哎，这边再打开又飞走啦，然后再转一转啊，这边最后扑一个打开啊，这样
4: 有一个帽子可以试一下感受一下哦。
1: 那老师你们俩
5: 不用戴，就直接拿。
0: 这个是怎么呢？是飘起来。
6: 对，
7: 蝴蝶飞。哎，
3: 哦，好好看
0: 啊。这么快速，
3: 飞了！
0: 哎，所以我们舞蹈是来源于生活哈，俊姐对不对？啊，
1: 真的是呢。
0: 好的，我累死你。
1: 真累死了。我们这个节目怎么样？
0: 我觉得这种生活化的表演，让大家感受到了不同民俗地域文化的丰富感，这是我觉得很难能可贵的。我们那么多种不同的民间舞蹈，确实丰富了我们大家对舞蹈这个宝库的建设。
3: 是的，爷爷对孙女那个爱，怎么能让在没有蝴蝶的季节还能有蝴蝶在翩翩起舞呢？想出来的这样的办法，这就是一种爷孙辈的爱，这样产生出来的这样的非遗。然后看到刚刚我们在展示的过程中，小朋友们哎去跟非遗的传承人去玩，然后姐姐们呢在翩翩起舞，对，其实它也是一种传承的这种力量，所以感谢你们这份坚守和留存。好的，
1: 谢谢
3: 两位老师，请就坐。
1: 杨老师，你是四川人呐？
8: 对，阿姨们都说的是川普，然后我都听到特别亲切。小时候我的回忆就有这样的经历，包括不光是这个吴儿，吴儿应该是四川话吧？
1: 对，我儿，
8: 对，我儿是四川话，所以说就是说到这个就感觉我就在成都。就是用街舞的方式去跟阿姨来说吧 ，respect。
1: 不知道，很棒的感觉。
9: 谢谢老师。
1: 英姐，
10: 我要不坐在这儿，我真的看不到这么多各个民族的舞蹈，各个地方的风土民情。如果你们不到这台上面，我永远不知道鹅鹅是四川的蝴蝶的意思。那我知道了，那所有的观众也都知道了。通过这个舞蹈，把非遗展现在这儿，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非遗，必须给他。
1: 谢谢老师，
3: 其他各位老师。点亮，
1: 谢谢。
3: 好的，再次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
3: 来吧，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拉票环节。五支队伍将依次登场，每支队伍只有30秒的拉票时间。首先登场的是金沙小学炫舞金沙社团的朋友们，

欢喜小分队，好可爱呀、啊！

0: 来，请四位合议。
1: 刚才整个团队的表演的气势特别特别棒，
0: 是多方面的这种艺术的载体的一种结合。
2: 要付出多少啊，才能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这么整齐的一个舞蹈？
3: 就是我有明显的共鸣感。
1: 最紧张的时刻，
0: 看看唯一的一个进入年终展演的名额会花落谁家？老师，请公布。
1: 经过刚才我们四位老师，整个浏览了大家的优秀的表演，然后经过我们激烈焦灼的合议，我们最后的决定是把这一票投给。
4: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

0: 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把这一票投给
7: 孩子们，
6: 孩子们。
8: 作品当中是有戏剧性的，也还有镜头语言的融入，把这种传播的力量在每一个小朋友身上绽放。
6: 当一个创意被真正运用到恰如其分的时候，它简直会让人觉得一下就有共鸣。
9: 接下来一个艰难的选择，反选。
10: 那孩子们选一下吧。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视台。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全面畅悟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捂出活力，畅享。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让我们共同进入丝路之星第5页，民歌新唱。

0: 爱就是一切最好的答案，
1: 祝你一路生花。
2: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3: 九月初二，采菊酿酒，静待秋香，江天秋光送重阳。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4: 来自基层交管支队新四大队。
5: 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3: 空中校车
6: 的一名音乐老师。
3: 但一开始你适应吗？
6: 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3: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7: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3: 已经帮助三分之一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8: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3: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1: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好，我们的规则非常简单，按响门铃猜出歌名拿走家庭梦想基金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稍稍打乱一下，三二一，收你。五四三二一，停。好，记住此刻你们看到的排兵布阵，够乱的，我头都晕了。记住了吗？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力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助力嘉宾，恭喜龚运熙。又是一年秋高气爽时，国庆假期又如约而至了。都说我们家国的大浪漫在普通人的小日子里，那些奔赴山海的热爱，默默坚守的担当，以及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点滴美好，都描绘出了我们生活欣欣向荣的美好模样。今天我们的二现场呢，就来了八位这样在生活当中闪闪发光的普通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有什么样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一名北京什刹海地区的交警，我叫常天天。
3: 大家好，我是残奥运动员的领滑员，我叫尚金才。
4: 大家好，我是守护英烈为烈士寻亲的孙家园。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端国门的移民管理警察，我叫古里米盖尔甜味儿。
6: 大家好，我是空中校车的安全工程师，我叫熊青满。
7: 大家好，我是四渡赤水纪念馆的志愿者讲解员，我叫何丽。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喀什的一名支边老师，我叫梁座。
9: 大家好，我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火炬采集人，我叫达瓦央松，我来自西藏大学。
1: 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我们今天的二现场有故事，有温暖，有热血，也有感动。那究竟谁可以率先登场呢？大声说出你们的号码好吗？来，
10: 八号。
1: 你好，因为我真的有一次去鼓楼附近带着朋友玩，我想怎么这么多人在那儿，我后来发现好多人其实为了看你去的，所以今天特别开心啊，可以第一个把你送上舞台，有信心吗？
2: 有信心，
1: 那我们加油吧。
2: 好，
1: 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2: 小尼哥好，
0: 欢迎你。
2: 我是从小看您节目长大的。
0: 行，我下回也去趟鼓楼看你现场执勤。
2: 我等您。
0: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

0: 来自基层交管支队西四大队，平常主要在鼓楼那边执勤。大家好。
1: 鼓楼现在是北京交通最繁忙的地方之一了吧？尤其这一两年的火得不要不要的，很多人都去鼓楼拍照打卡，是吧？
0: 对，鼓楼是我们北京很重要的一个地标，也是我们很多游客首选的一个打卡地。
1: 你的梦想是什么？
0: 如果我成功拿到了这笔梦想家庭基金的话，那我就想带我的家里人去旅旅游。
1: 去旅旅游？
0: 对，
1: 去个鼓楼。
0: 去别的地方的这个打卡地去打卡。
1: 别再去鼓楼了，天天在鼓楼。好，那我们就马上开始你的梦想之旅，好不好？
0: 好，
1: 加油！十二扇门，你现在可以随便选。
0: 我打算选狗，您觉得可以吗？那我换一个。那我选马吧，我今年是本命年。
1: 好，就它了，马。
0: 马，
1: 请
0: 马
1: 准
2: 完了，
1: 备，马是。11，还不如狗呢。
0: 我觉得这运气太好了，我好像是不是有一个特权？
1: 是，只有第一位选手有一个特权。
3: 有个什么冰冻权利吗？
1: 就是可以把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留给后面的选手。
0: 先冰冻它。
1: 可以，先把它冰封起来。
2: 别弄了，有压力了，我们
4: 那就有压力了呀。
1: 来，11号门，请先进入待选位。
3: 最大的92段，
0: 对对对。
1: 好的，接下来想选哪个？
0: 就把狗开了吧。
4: 哎，那把12给选了就好了。
1: 狗，请准备，就它了。狗是7号门，5000元。哇，
5: 7号门可以，
0: 7号门
1: 加油，请按响门铃，会稍微有点难度哈。

0: 吗？啊，听过吗？
1: 没有。唱。
2: 无名之辈，我是谁？噔噔噔噔
3: 噔噔噔，这首歌叫什么来着？
1: 我也没听出来。
2: 是这个吗？
4: 怎么跑到别的歌上去了？
2: 啊，完蛋了！
4: 再唱一下。当当
2: 当当，这对吗？当当当当，完了，
4: 彻底跑偏。
1: 我们都跟着紧张了。
4: 你现在把我也绕晕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你拐的第二首歌。
2: 你再打一个跑偏的。
1: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换牌
2: 完了，这可咋整呀？
1: 只能求助了。
2: 那我
4: 求助啊，
1: 求助
2: 啊！第一道门我就有点不舍得呀。
4: 你肯定不舍得，我都不舍得。啊，
2: 第一道就求助吗？
4: 来，求助吗？
2: 那我求助吧。
4: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2: 关键字。
4: 关键字提醒。嗯、来，请看这个歌名，几个字？
2: 四个字。
4: 你现在要告诉我你要翻哪个字？
2: 翻最后一个字。
4: 好。
2: 对对对。
1: 对。
4: 来，第四个字。啊、什么？什么？
2: 无名之辈。
4: 歌名叫做
2: 《无名之辈》，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1: 吉，
4: 回答正确。
5: 城市里面。

0: 欢迎许鹤斌，你好。
1: 对，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许鹤斌在门背后也急坏了，
2: 他
0: 拐到哪首歌去了？老男孩吧，
1: 好像是
0: 老男孩。
1: 对，
3: 旋律很像。
0: 好，谢谢许鹤斌，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漂亮。我们来看一下常警官的工作状态。Cool。就这大太阳晒着，工作那么辛苦，你每天还笑呵呵的。哎，也有严肃的一面。哦，所以你也是骑警啊？
2: 对。
0: 这个这种叫什么？就是骑警。
2: 对，这是我们的这个警用摩托车。哦。好帅呀！
3: 特别火在网上。
1: 对。
0: 哇，我觉得你认真工作的样子真的特别好，特别酷。
2: 谢谢。
0: 尤其是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都想让他做自己家的孙媳妇儿，是吗？真有这样的情况吗？你有没有分析过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你？
2: 对，可能确实我长得比较喜庆吧，比较讨喜，然后这个长辈们比较喜欢，我也挺可爱。
4: 对，特别可爱。
0: 你跟我一样，我也长得特别讨喜。
2: 是吧？我也觉得。
0: 游客跟你交流啥呀？
2: 哎，您这问这问题，我还真总结过，三大块。第一，最多的就是问路，因为我们鼓楼周边啊，这个有什刹海、景山、故宫，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旅游地点，包括这个有的问吃的，天安门烤鸭店怎么走呀？包括很有名的姚记炒肝怎么走？那还有第二块呢，就是问我一些这个鼓楼的历史背景，比如说鼓楼之前是干嘛的啊？咱们这个中轴线能延伸到哪儿啊？
0: 你都能对答如流，
2: 算半个导游了都。
0: 好，第三个呢？
2: 第三个就是因为我平常呢也算是鼓楼的一个小变电站啊，我经常会这个在我的摩托车后备箱里放着这个消毒的酒精啊，创可贴呀，包括夏天的这个藿香正气水，冬天会有些暖宝宝。然后咱们周边的这些大爷大妈，包括游客，可能有些小剐小蹭受伤了，就会来找我提供一些帮助。然后因为这个为民服务本来也是我们的这个宗旨嘛。
0: 随身带着百宝箱
2: 啊，对，
0: 工作很辛苦，但是今天也算是给自己放个假，好好的享受我们的舞台，好不好？
2: 好。
0: 现在已经用求助开了一扇门了，你应该还会继续前进吧？
2: 我肯定继续前进，我还没有玩够呢，我得好好选择一下。那我就牛，
0: 选牛，
2: 选牛，因为我要牛。
0: 牛。请准备。请按响门铃。

0: 我都不用听完了，我觉得。
1: 你看来。
2: 啥歌啊？
3: 我还听着有点懵。
1: 会唱吗？必须得唱。
4: 沉默不语的抱着墙壁晒太阳的过客。
0: 古龙。我好像回到了我的上班地点。
1: 没有逃出不了，歌名叫
0: 《古龙》，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来吧，一起期待
5: 开门大吉！
1: 回答正确，古龙。

0: 欢迎树一，你好。
1: 小林哥好。
0: 鼓楼去过吧？
1: 去过，我在北京上的大学。
0: 好，谢谢树一的演唱。这首歌曲现在传唱度还是非常高的。
2: 对，在那个107的公交车上，每次经过鼓楼也会放，
3: 必打卡拍照，
1: 因为他更得去了。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很多人都说去鼓楼可以不看鼓楼，但是不能不见一见天天景观。
2: 其实我也刷到过这句话。首先我是感觉到挺意外的，因为我就是一名普通的交警嘛，我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分内的事情。没想到会引发大家这么多的关注。我挺意外的，我也挺感动的。
0: 他现在跟我说话的感觉就是甜甜的，然后很温柔很可爱，但是你看刚才视频里面他执勤的那个样子，就是那种认真那种飒劲儿，有点酷酷的，然后跟你那个萌萌的可爱的外形又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可能这也是大家喜欢你的一个原因。
2: 就是大家看到的只是我工作的很小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每逢早晚高峰的时候会去鼓楼地区疏导，除了早晚高峰以外呢，您看我今天穿着一身，
0: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2: 对，这是我们的骑行服，就是我骑警用摩托车的时候会穿的衣服。那其他时间我们都会去我们管界内其他的路段进行巡逻，包括处理事故现场、疏堵什么的。
0: 鼓楼只是你工作的一小方面。
2: 对，特别小的一部分。
0: 大家知道去哪儿堵它了吧？就中轴线沿线你都有机会看到骑着摩托车飒爽英姿的天天警官。好，接下来继续前进吗？
2: 再来一道。我还没玩够呢。
0: 行，没问题。那接下来你就放心玩，选哪个？
2: 选猪吧。
0: 猪。猪，请准备。哇哦！运气非常好。哇哦！来吧，3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对，知道了，
1: 这才是无名之辈，对不对？
2: 啥啊？
1: 没把你带过来，唱一下。
3: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唱歌也很好听
2: 啊。对，
1: 哇，挺给我们北京交警长脸啊，唱的真好啊。
0: 谢谢。
1: 歌名叫
4: 平凡之路，
1: 确定吗？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平凡之路。

0: 欢迎你们，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西伦先生。
1: 平凡之路，谢谢你们，
2: 谢谢
1: 西伦先生，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天天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4: 我觉得已经够我带家人出去旅趟游了。
5: 可以的。
1: 好，那我们就见好就收。恭喜常天天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有什么要交代给大家的？有什么要叮嘱大家的？
4: 正好我想借此机会跟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说，恰逢今年5月1号，道交法和北京市实道法办法新规正式实施。那提醒大家，骑电动自行车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
1: 以前是你戴不戴可能都行，但现在你不戴就不行。
4: 对，
1: 必须得戴了。
4: 对对，希望大家无论是出去玩还是平常生活中，都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6: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好，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天天，
4: 谢谢您。
5: 那接下来谁会第二个登场分享你们的故事呢？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7: 5号
5: 有信心吗？此刻
6: 有，
5: 梦想有门，
3: 开门大吉。
6: 你好，小尼哥好，大家好，
1: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喀什麦盖提县第五中学的一名音乐老师，我叫梁舵。大家好。
1: 喀什麦盖提，我应该是去过麦盖提县。
6: 10年前您来到麦盖提县，
1: 我去的就是你在的学校吗？
6: 啊，对，这是我拍的。
1: 我的天哪，我这是。你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吗？
6: 对，我刚到新疆的第一年。
1: 现在孩子们怎么样？
6: 现在孩子们已经考上大学了。
1: 那些孩子已经考上大学了。
6: 是的，已经考上大学了。
1: 特别好，谢谢你来到开门大吉。那今天您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6: 我的家庭梦想就是买一台相机，记录孩子们的成长和学习。
1: 好，祝你梦想成真。你会选择哪个生肖呢？鼠、虎、兔、龙、蛇、羊、猴、鸡、11。
6: 鸡。
1: 确定吗？
6: 确定。
1: 接，请准备。
8: 这算高的吗？
9: 对，高了。
1: 好，9号门5000元，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我一点都没听出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竟然会。哒哒哒。他好像挺会猜歌的啊。
1: 听过。
2: 对，听过，特别熟。哎呀，
3: 我是没猜出来。
4: 没听过，
0: 猜不出来。
2: 想不起来。真的想不起来。
0: 啊，好难呢。
5: 毕竟是九号门，它是有难度的。
2: 求助吧。啊。
5: 你们怎么回事？今天
3: 太紧张了，
1: 再考虑考虑，再想一想。
2: 原来我可以哼得上，但是歌名我还真想不起来。
5: 好，那就不为难你了。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2: 那我选原因重现吧。
5: 好，原因重现。哎呀，没。

0: 什么？
1: 现在出发。
2: 差不多。
3: 哎，出发。
1: 即刻出发。
0: 确定吗？
1: 确定。
4: 即刻出发，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
5: 大吉。
0: 回答正确，即刻出发。

0: 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欢迎吴映香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吴映香。
0: 谢谢吴映香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漂亮。哇。您家里是哪的？
2: 我是甘肃庆阳的。
0: 甘肃人。
2: 对，我是甘肃人。
0: 扎根我们新疆乡村的学校。
2: 是的。
0: 已经十几年了。
2: 是的。
0: 所以一开始你适应吗？
2: 不适应。嗯。刚开始来到新疆的时候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3: 点名啊。
2: 我带的是全校的音乐课，到班里去5个买买提，6个孤立。
0: 二现场还有个孤立呢。
4: 对，坐在这儿。
2: 然后我就努力的去记吧，记了差不多就是大半学期70%的孩子名字我就能记下来。
0: 关键是这些孩子毕业以后又来新的孩子。
2: 是的是的。
0: 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2: 好的，小妮哥
0: 应该要继续前进，对不对？
2: 继续前进。
0: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虎兔龙蛇羊猴十一。
2: 羊吧。
0: 羊。羊，请准备。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旋律熟，名忘了，
1: 旋律都没有唱。
0: 我没听出来，
2: 特别老的一首歌，
3: 是世界之窗。东方明珠，东方之珠。
1: 知道这首歌？
3: 对对对，我听过这个歌。
0: 太经典了，这首歌。
1: 歌名叫做《东方之珠》，一起期待
4: 开门大吉。
1: 东方之珠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高爽。
2: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0: 谢谢，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你知道刚才你猜不出来的时候谁最着急吗？不是我们，是你的孩子们。
3: 是的，
0: 他们在遥远的麦盖提。老师，这歌你给我们唱过。我们来连线一下孩子们，是不是你们都猜出来了吗？
4: 猜出来了，
5: 猜出来了。
0: 我怎么感觉那个最高个的那个是家长吗？
6: 那个是家长吗？
3: 不是学生，特别崇拜你。
0: 但我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我应该刷到过你的视频吧。
7: 我最想去中国传媒大学参观学习，圆我的传媒梦，也想成为像小尼哥一样的人。
0: 你太有眼光了，有品位。
7: 我的偶像老师，
0: 没想到咱俩这么快就见面了。你多高啊？
7: 我身高181。
0: 好好加油，我在北京等你。有这么好的老师，才会有这么好的学生。
3: 孩子们都很努力，很争气，我也很欣慰。
0: 其实梁老师真的很不容易，他除了给孩子们上音乐课之外呢，还会经常组织孩子们去创办各种各样的社团。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社团，让孩子能够志在四方。

0: 啊，真好，谢谢谢谢孩子们，很难想象将来无论他们奋战在什么样的岗位上，都请不要忘了今天你们的铮铮誓言，这是你们出发的原因，这是你们的初心，谢谢孩子们，
1: 再见，
0: 加油。好的，梁老师，
2: 要继续前进吗？嗯，
3: 见好就收吧。
0: 那我就恭喜您，今天在开麦大吉收获了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中国一品鲜酱油为我们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加入味道，东谷酿造。
2: 恭喜梁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让转盘继续转动起来，看看谁的故事可以继续走上舞台，好不好？
3: 好，
2: 来说说你们的号码。
3: 6号。7号。4号。4号。6号。6号。7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号。4
0: 怎么样？现在有信心吗？
1: 有信心。
0: 那我们加油，好不好？
2: 好的。
0: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3: 你好，欢迎。
4: 来，大家好，
3: 介绍一下自己
4: 啊。大家好，我叫熊青满，我来自云南宣威泥珠河。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3: 空中校车坐飞机去上学啊？哎，
4: 还没有那么先进，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3: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如果是有机会拿到这个的话，我想给他作为我们这几个孩子的这个助学基金。
3: 好，祝你梦想成真。
4: 好的，
3: 加油
4: 加油。
3: 来吧，开始选择鼠虎兔龙蛇。
4: 就选个猴吧。
3: 猴，确定？
4: 确定。
3: 猴，请准备。一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到这首歌你是不是
1: 我要站在那儿猜歌该多好啊。
2: 对，我都在这快要跳起来了。
0: 名叫
3: 我们的祖国像花园，像花园，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4: 告诉是花园吗？
2: 是花园。
0: 是花园还是像花园？
3: 哦，像花园。
2: 天哪，
0: 还是是花园。
3: 像花园
0: 还是是花园？
3: 像花园吧。
0: 像花园了，又改了，
1: 绕晕了。现在
3: 我们的祖国像花园，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是花园。
5: 我这说明还真是有人说错的。嗯，一字之差啊。
0: 确定吗？
3: 确定。
0: 那我开了。
3: 开，
0: 一起期待。开
3: 门
0: 门大
3: 吉。
0: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回答正确。

0: 欢迎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你们好。
1: 小尼哥哥好。
2: 好甜。
0: 谢谢孩子们，棒棒的，掌声送给你们。
1: 小尼哥哥再见。
0: 再见。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漂亮。这空中开的校车大家能想象吗？缆车，缆车
3: 也不是缆车，
0: 那是啥呀？
3: 再想一下。
0: 我不想了，我直接让大家看视频。电梯啊，
3: 是的。
0: 高度有多少？
3: 288米。
0: 288米的电梯，
3: 对，100层楼高，
4: 那是很伟大的啊。
5: 是的，人类奇迹。
0: 为什么要修这样的空中校车？
3: 因为我们的峡谷里面有52户人家，哦，他们的孩子以前读书要走这个电梯旁边那个峡谷，哦，就是手扒着那个悬崖爬上去，
0: 扒着悬崖爬上去，
5: 太危险，太危险了。
0: 以前孩子们上学需要多长时间？
3: 要4-5个小时。
0: 现在呢？
3: 现在最快47秒到山顶。我的天！
0: 4-5个小时，而且充满了各种危险，但是现在在47秒内安全的到达山顶。
3: 对对对，
6: 我们最朴素的想法就是不放弃每一个孩子，哪怕他生活在这个深山里面，在峡谷里面，我们把12公里的崎岖艰难的上学路把它变成了288米的电梯，把4-5个小时的路程压缩到了47秒。我们6年的艰难建设为的就是这52户人家的孩子，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
0: 了不起。你还记得孩子们第一次坐电梯的时候是什么表情？
3: 第一次坐电梯的时候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们非常惊讶。第一次坐电梯，在电梯里面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说，我们以后都能坐吗？我说可以，你们村不管是老人小孩都可以免费坐，一直免费。他们那个高兴的，那个激动的，那个一定就是手舞足蹈，非常高兴。我不用再爬峡谷，不用再走那么危险的山路了。
0: 孩子们心中一定也记住了所有像你这样的工程师，这样的建设者，
3: 对的，
0: 给孩子们铺就一条上学之路，
5: 太了不起了。
0: 他们的故事是怎么被你知道的？
3: 以前那些现在孩子走的路，以前我也走过。
0: 你也走过？
3: 对，我以前读书也是在云南读的，
0: 所以你也是像他们过去一样，
3: 对，
0: 爬着山。背着书包一点点艰难地走上，
3: 从那个悬崖上爬上去的。
0: 所以你深深地知道孩子们需要的是什么。真好，了不起的中国工程师。特别好，为你点赞。
5: 大国工匠，
2: 真的。
0: 继续前进吗？
3: 前进。
0: 好，选择哪个生肖？鼠、虎、兔、龙、蛇。11。
3: 龙。
0: 龙。龙，就想选龙是吧？
3: 对。
0: 龙，请准备。
3: 把绳给
0: 卷
3: 了就好了。
0: 你们为什么没有人提醒我？
1: 他俩都爆了，他俩都爆了。
2: 对呀，
0: 你是数电梯的吧？你直接从1楼到12楼了，你
5: 到顶楼了，
0: 封顶了。

0: 直接到。
1: 要不说你是搞电梯的呢？
2: 哎呀，我都懵了，现在。
1: 天哪！怎么办？那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2: 干吧。
1: 我觉得也蛮好的啊。如果你用你的求助打开这扇门，你就是31000。哇！
3: 万一成了呢？
1: 30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我们一起为他加油。

0: 身的。
1: 哦，这我脑子里没有这个旋律。
2: 对，
3: 没有呀，完全没有。
4: 今天这电梯坐的有点晕啊。
3: 很晕啊，到楼顶一下就下来了。
4: 求助，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3: AI。
4: 行，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3: 小吉你好，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它是哪位歌手唱的？
5: 歌名是四个字，原唱是周深。
3: 歌名的四个字，它分别代表什么含义？
5: 第一个字指我们身体里跳动的那颗，第二个字表示一起，没有区别。第三个字指代当下这个地方，第四个字就是心里想要达成的期许。
6: 这个词儿不好描述。
7: 心什么什么什么成？
2: 十二号门确实难。嗯。
4: 第一个字是心，第二个字是
3: 聚，
4: 第三个字是。
3: 第三个字我总结不出来。
4: 很难，时间马上到了。啊。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去想真的很难，时间已经到了，你要给我一个答案了。
3: 心聚在愿，
4: 心聚在
3: 愿，
4: 愿，这是你的答案，这是你现在能给出的极限了。
3: 对，
4: 那我们就试试看好不好？
3: 好的，
4: 一起期待。开门
3: 大吉。
4: 二现场有人猜出来了吗？
8: 有
4: 谁？
8: 我
9: 七号，瞬间答出来，中华小曲库。
4: 听门铃你就猜出来，铃好厉害啊！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代入感太强了，这首歌。
1: 欢迎两位，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叫齐佳明。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姚兰。
1: 正确答案是
4: 心同此愿。哦。
1: 毕竟是十二号门，
5: 对，
1: 它的难度是最高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代表了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谢谢两位的演唱。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

0: 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1000元全部清零。但我觉得没关系，我觉得你今天最重要的并不是为了这个家庭梦想基金来的，还会继续再为孩子们做事，为了孩子们的梦想添砖加瓦。谢谢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向孩子们问好，好不好？
1: 好的。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接下来不知道又有哪一个故事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动，我们再来共同期待一下。喊出你们的号码好吗？
0: 这要是你开12号门，你就拿着3万坐在那儿了。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孙佳媛，来自黑龙江省集旗市。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3: 送更多的英烈回家，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家人。
0: 所以这也是你一直在做的事情，是不是？
3: 可以说是我生活当中我们一家人最想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为我们一家3代人守护的157位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找到他们的家人。
0: 这个工程应该非常的浩大，
3: 我很有信心。
0: 加油，祝你梦想成真。
3: 谢谢小
1: 哥，加油加油加油！
0: 今天真的是11、12也早早的出现了，选择哪个？
3: 选蛇吧。
0: 蛇，
3: 嗯，
0: 确定吗？
3: 确定。
0: 蛇，请准备。5号门。哇，还可以，不算难。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
0: 特别好。
1: 我为你流泪。
0: 歌名叫。
1: 我爱你中国。
0: 对你来说太容易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我爱你中国，回答中。

0: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徐拉奇。
0: 谢谢，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首《我爱你中国》，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好，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你们家人为什么在守护志愿军烈士呢？
2: 1951年。

0: 冬天的时候呢，一批从朝鲜战场上撤下来的伤病员呢，转移到了我们梨树的医院进行救治。然后我爷爷当时是志愿者，他呢就认识了其中的一位叫李安民的四川籍的战士，然后两个人处得很好。但是后来呢，李爷爷病很重就牺牲了。然后我爷爷把他埋在了我们的东山上。到战争结束之后呢，一共是埋了157位，因为当时就是都是土坟嘛，然后会长草啊，会有很多牛羊去践踏呀。我爷爷就义务地做起了第一代的守墓人，后来到我父亲，现在到我，我们现在是一共是为他们守墓了70多年了。
1: 从你爷爷到你的父亲到你，
0: 我爷爷当时的守护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守着护着他们。我爸爸后来是参与到了烈士陵园的修建工作当中，他希望这些英雄呢能被记住，他也做起了这个义务的讲解员，给现在的孩子们呢讲这些英雄的故事。
1: 到你这一代呢？
0: 我是更多的希望这些英雄们能被看见，把仅有的一些信息呢发到网上，想为他们寻亲，让他们早日找到回家的路。
1: 当时这些英雄们留下照片了吗？
0: 在当时那个年代并没有留下什么影视资料，就把现有一些老照片呢进行这个智能人工修复，然后我就把这照片发到了网上。哎，竟然意外地帮助了一位烈士找到了家人。哦，
1: 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
0: 对，目前已经找到50多位了，将近1/3了。
2: 很伟大的，
1: 很了不起啊，已经帮助1/3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那未来我相信你还能够帮他们陆续回家。
0: 好，
1: 一会儿我们再聊，继续前进。
0: 继续
1: 选择哪个生肖？鼠虎兔十一还剩最后4扇门。
0: 鼠吧。
1: 鼠。嗯，确定吗？
0: 确定。
1: 鼠请准备。
0: 好，
1: 2号。哇！看现场的选手们一声哀嚎。哇哇！2号门也没了。
3: 也没了。
1: 来吧，请按下门铃。

0: 唱。
1: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0: 歌名叫
1: 《孤勇者》，
0: 决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0: 回答正确，孤勇者。
2: 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

0: 王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1: 孤勇者，每首歌都出现在恰到好处的时刻。你的爷爷，你的父亲，还有你，每个人在自己奋斗的路上都是孤勇者。
2: 对，
1: 战斗到底，
2: 战斗到底。
1: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说到这个用高科技的手段帮烈士回家，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3: 孙俪啊，我是你李叔，这些年你们一家子辛苦了，和你另外156位叔叔大爷们，给你们唱首军歌，全体都有唱。

0: 我们常常会讨论现在的高科技，包括 AI 能改变我们什么，大家都充满了很多的忧虑。但是至少眼前的这个画面让我们看到了，科技还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温暖，抚慰人心的力量。
1: 是的。
0: 我在想，那些战士们当年为国出征的时候，也许就是这般少年的模样啊。当年爷爷何尝不也是和他们一样的年轻人，曾经他们可能也无数次的见过面，一起谈过心，诉说过爱国的热忱。但是此刻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在我们的屏幕上团圆。
2: 对，这条路虽然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一直坚持下去，我一定不会让我爷爷，不会让我爸爸，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0: 英雄已逝，但是回家的路我们一定要替他们找到，好吗？加油。
2: 好的，
0: 继续前进。
2: 继续。
0: 现在还有一二三三扇门，选择哪个？
2: 选兔吧。
0: 兔，确定吗？
2: 确定。
0: 兔，请准备。来，请按响门铃。5000元。

0: 唱。
1: 唱不出来。
0: 没听过。
2: 凤凰传奇的歌。
1: 有点熟，但是想不起来。
3: 我听过这首歌。
0: 完全没有印象。
1: 嗯。
0: 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
3: 要不然 AI 吧。
0: 好。来吧，那我们就求助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它是谁唱的？
4: 歌名是两个字，这首歌是凤凰传奇唱的。
1: 这两个字每一个字都代表了什么寓意？
4: 第一个字指照亮万物的物理能量，象征希望与明亮。第二个字指某些植物的细刺，引申为锋芒与锐气。
1: 这两个词都有哪些名词的词组吗？能帮我举个例子吗？
4: 第一个字长，补偿线、源等词，指照明设备或能量来源。第二个字长，指针端、秋光等，形容尖锐或光线状态。
2: 第一个字很好猜，第二个字就不，他如果不知道就很难。
1: 光荣。
0: 继续想，时间不多了。哎呀。
1: 光线、光芒、光亮，光芒
0: 啊！叫什么？
1: 光芒。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光芒，回答正确。

0: 到了
1: 9000元，
2: 还剩10跟11了，
1: 继续前进吗？
3: 见好就收吧。
1: 希望未来能够听到源源不断的好消息。
3: 好，
1: 我们一起为你加油，谢谢家园，
3: 谢谢小尼哥，
1: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赢得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3: 很棒很棒，
1: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家园，
3: 谢谢。
1: 好，休息一下。说真的，我今天稍微有一点私心，就在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国家西藏的国门口岸发生的天灾，我相信每个观众都特别的牵挂守在国门的每一位英雄，所以我心里是无比的希望那个转盘能够转到3，能让他走出来替所有守在国门的这些年轻人说几句话，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接下来就只能交给运气了，好吗？
3: 好的，小尼哥。哎
2: 呀，我刚在看顾立，我觉得他的眼睛亮晶晶的，他的眼里有那种不移的坚定，所以我决定把这份压力转交给他自己。我们今天的运气怎么样？交到你自己的手里好不好？也许你可以把自己转出来呢，加油好不好？
3: 好的，
4: 加油鼓励。
2: 3、2、1，转。
1: 你好，
3: 小尼哥，你好。
1: 来吧，正式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卡拉苏边检站的一名移民管理警察，我叫古里米嘎尔铁妹儿，大家可以叫我古里。
2: 古里。
1: 在中国所有的省区当中呢，新疆是毗邻接壤国家最多的一个省区，
3: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工作可以说是非常艰苦，
3: 对对对，
1: 但是你们也坐拥了最美的自然风光。
3: 是的，卡拉苏口岸旁边是育有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
1: 慕士塔格峰美极了，
3: 对，非常的壮观。
1: 哎，你从小长在那个地方，那你天天抬头就看到慕士塔格峰。
3: 是的。
1: 你不会有审美疲劳吗？
3: 自从我来到我卡拉苏口岸上班之后，我天天面对着他，他天天面对着我们，和我一起戍守我们的国门，让我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沉思。
1: 你这样说让我特别感动，你和你的战友们戍守国门，慕士塔格峰也在守护你们。
3: 是的。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如果我今天能拿到这个家庭梦想基金的话，我想用于资助一个我们县里面的一个高中生，帮助他去完成他的学业。
1: 希望他能像你一样得到一个学习受教育的机会。
3: 是的。
1: 最后2扇门了，你是去开10号门还是去开那个被冰川封住的11号门？11像不像慕士塔格峰？
3: 它像，
1: 已经冰封了它，
3: 已经被冰封了
1: 一整期，
3: 让我去融化它吧。哇！
1: 11号门确定了？
3: 确定。
1: 11号门，请就位。
2: 哇！我来了。
1: 11号门是20000元。哇哇
2: 哇哇哇！我全场最高了。
1: 加油！
3: 好，
1: 请按响门铃。

0: 听出来了吗？
1: 没太听出来。
2: 没太听出来。
1: 没反应过来。
2: 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选 AI 吧。
2: 好，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1: 小吉你好。
3: 你好。
1: 这是我。

0: 是几个字，描述一下每个字都是什么意思。
1: 说明是四个字，第一个字指代很大的数目，第二个字通常指距离或者居住的地方，第三个字是那种非常宽阔的水面，第四个字是指高耸的土石堆成的自然景物。加油呀，这回肯定能猜出来。
2: 第一个字是什么？
0: 冠。最后一个字是山。江山。江山。
2: 什么？
0: 千里。千里江山
3: 是吗？
4: 啊，是。
2: 千里江山。
0: 万里江山。
2: 不是千里了。
0: 我，
5: 这是最煎熬的现在。
0: 确定，确定就是万里江山。
2: 我可得开了啊！
0: 啊，小尼哥，你等等等一下。
2: 我等不了了，你现在不是在你的国门好不好？你还拦我？这是我的门。
0: 不着急，别急。
2: 答案是什么？最后确认一次，开门。
0: 千里江山。
2: 千。还是万
1: 千、啊、哎呀，到底啥呀？
0: 千里江山。
2: 确定，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啊、千里江山、
0: 啊、太激动了。

0: 是歌手王凯奇。我刚刚在门后面已经听得心惊肉跳了，我感觉我要出了，我就出去了。
1: 谢谢凯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动人。歌词的意义，我想可能每一个年轻人听到之后也会特别的振奋。千里江山，总有一片山川，有我守护。谢谢凯奇，
0: 辛苦了，你们辛苦了。
1: 谢谢。那恭喜郭丽，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好饭不怕晚，20000元。
0: 太开心了，20000元。
1: 你们知道吗？除了他的那份勇气，那份刚毅果敢之外，他还有很多很多的技能。你知道守护国门的人，你要会很多种语言才可以。你会几种语言？
2: 我大概会6种语言。
1: 6种语言。俄语，
3: 俄语吧，
1: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的意思就是开门大吉，开门大吉。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2: 您好，
1: 你好。
2: 对，Sokadon。
1: 塔吉克语吗？
2: 是的。
1: 还有呢
2: ？Are you take your passport?
1: I didn't take my passport with me. Where is my passport?I lost it.
2: Your baggage?
1: No, it's not in my baggage. Where is it? Oh my god, where? Oh, 他又换了一种语言，很厉害啊。所以你们必须要掌握口岸当中常用的一些语言。
2: 对，我们云朵服务队都得学不同的语言，更好的去开展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站在验证台上，和我的战友们相当于国门的第一道关，我们就应该把祖国的善意传达出去。

0: 就在不久前发生在我们中国西藏的国门口岸的重特大的自然灾害，我们老百姓可能每天看着手机上的新闻也会很痛心。在绝境的时候，在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依然不会放弃，依然要去寻找每一个同胞。
1: 我们也很悲痛，因为里面也有我的战友。
0: 啊，你有你认识的同事是吧？
1: 对，大家都很勇敢，能够站在国门下坚守到最后，我觉得他们是最厉害的人。
0: 也借这个机会向所有戍守在国门的这些一个个年轻的战士们、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那问题来了，咱们要不要再来一扇门？
2: 不要，
3: 不要了。
0: 还有最后一扇门，十号门。
4: 可以了。
1: 那我试一下，试一下。哦。
0: 他说他想试一下。
2: 好，加油！
4: 加油！
2: 加油！加油！
5: 力量的女人。
0: 虎，请准备。虎是十号门，10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来到30000元；答错了，全部清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加油！
0: 请按下门铃，加油！
6: 感觉有难度了。

0: 得这个歌当当当
1: 当当当会不会唱？
2: 不太会唱。
1: 听过。
2: 想一下，当当当当当
1: 当当。这歌网上很流行，我相信你应该也听过，但是猜对歌名非常难。
2: 很熟，但是就是回忆不出来。
1: 给不出答案。
2: 嗯。
1: 确实很难。
2: 对。
1: 你要给不出答案的话，我只能宣布挑战没有成功。
3: 哎呀。
1: 那这首歌究竟叫什么呢？我想你肯定很好奇，接下来我们就揭晓正确答案吧。
4: 你唱就知道了。

0: 我是音乐制作人胡雨林。
1: 都听过，但叫什么？
2: 踏山河。
1: 都知道。
3: 知道。
1: 谢谢胡雨林，再见。
0: 拜。
1: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没有实现，但你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我觉得这个钱没有那么重要。
0: 是的，我能站在这儿把我们口岸介绍给大家，我就觉得已经很好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看一眼吧，告别吧，再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
15: 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红红火火金红装，生活美好享醇香。本节目由愿生活的每一刻更醇香的五粮醇特别赞助，谢谢五粮醇。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我们的古里尼格尔，
0: 谢谢小尼哥。
1: 同时也打开这扇门吧。
0: 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2: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
1: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0: 开门大吉，
2: 谢谢谢谢谢谢。达瓦央宗老师是90年，
3: 对对，
2: 亚运会，
3: 亚运会，
2: 大家一定记得有一个震撼世界的画面，就是
3: 当雄那边念经唐古拉那边
2: 在雪山上啊，采集了圣火，然后把它交给了我们的运动员李宁，然后再让他带着圣火开始亚运会的火炬传递，
3: 亚运会的火炬全国传递。
2: 圣火代代相传，已经传递在了我们每一个观众的心间，所以希望这份力量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我们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国庆节快乐，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4: 下期再见。
5: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6: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7: 哇哦，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7: 妈妈，我想多点醋。
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2: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 路过沙漠，
3: 路过草原，
0: 我们开进风景，
1: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4: 心花怒放，
2: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5: 九月初二，采菊酿酒，静待秋香，江天秋光送重阳。

0: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 老天爷把能给你的都给你了。
2: 所有的大自然的馈赠都会自有安排，它都会流向它该去的地方。哇哦哦哦，
0: 命运是最好的编剧，就可能我们写不出这个剧情来，但是他把所有的起承转合都给我们设计好。
3: 今天这边下这么大，你们来了我们的深山都特别高兴，就像散花一样。
4: 撒花，
5: 撒花一样，
4: 撒花了。

0: 最难的事情就是你好和再见，就这两件事情。
1: 嗨，
2: 名字没起，撒老师给起一个。
3: 小野、
4: 小毛、小牛、野毛牛。
2: 队长你好，
5: 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吧。
0: 光光，你叫时光的光。
5: 救护一只
0: 猴鹿。
6: 什么？伤口深吗？
7: 挺长的，而且不止一处。
2: 嗯，好了好了，没事。我如果留下，我也不知道。其实那一刻，我就很想把那个围巾送给他。
8: 我们走了，你好好的，健康长大啊、嗯。
9: 你好，时光。
0: 出来了，出来了，一路顺风。哦，
4: 还等着一路顺风呢。

0: 起飞！
1: 三八三个坤，
2: 谢谢
3: 来了。你好，时光，
4: 坤三同门的，
0: 下期见。
5: 时间是一个有趣的东西，你在过程中，你总会得到每一个答案。
6: 哇，有彩虹哎！
3: 对啊。谢谢，
7: 挂蒸汽。

0: 关正气，我们过得都太糊涂了，向你们学习。
1: 谢谢你们，
2: 谢谢好好生活。谢谢你们的这颗心，我们林婉雨跳着舞，睁着眼。
3: 欢迎来到大草原，谢谢你们，谢谢。好奇妙的一段旅行啊！请问一下，这位大姐，您觉得时光是什么？时光就是风雨无阻啊！走。生命的力量，其实我们人生不过也是这样。
4: 严正。
0: 太不舍得，哎呀！我们就希望我们救护到的这个这些雪豹都，生命当中最难的这道坎能够跨过凌空一跃。嘿，嘿，有雪豹，小尼，那个牛应该是为了雪豹了。生命的轮回。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最山。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0: 今天我们要跟撒贝宁告别了。我们今天正式把他送到了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
1: 放生了，放生，
2: 放生，
3: 感受到了我身上的野性了吗？
0: 今天就是把撒贝宁放生，
4: 回归他的队伍当中。
0: 对。
5: 你好，
0: 你们好，
1: 两位老师好，
6: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来到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
3: 你好。哦，两位是中心的工作人员啊。
6: 我们是兽医。
1: 你好。
6: 你好，你好。
1: 三德子老师。
3: 谁？
1: 三德子，他有个外号。
6: 网友叫我西野三德子，因为呢，我们2017年开始救护雪豹了以后，开始给他们起的名字就是林字辈的嘛。啊。然后每天就给他们按摩呀、喂药啊。其中林霜跟林雪呢，他们管这两只呢叫公主和太后，他们就觉得我就跟三德子那个角色是一样。
3: 给您介绍您同事小春子。
0: 对，你好，你好。
3: 小妮子。
0: 今天我们把这头给您送过来了，看看您怎么救助一下。他身体情况还可以，
7: 就是脑子有点问题。
6: 那我们就把这撒老师给放了就行了。
0: 把撒老师放了就行了。
3: 你给我放那笼子里去。
6: 我们园子里面有大概100种动物。哦，
7: 这么多。
6: 有1000多只。
7: 1000多只，各种动物。
6: 啊，这是我们整个园子的动物的大食堂。
3: 那他们吃的东西也应该不一样啊。
6: 对，不一样，
3: 是吧？肉食类的。
6: 对对，
3: 草食类的。
6: 我们大概看一下吧。
3: 你们这还缺动物吗？
1: 这伙食可以啊。啊，这有大苹果。
7: 是动物爱吃水果，还是你们要让它吃保持？
6: 不光是水果，其实拼出来的话有很多，像我们的灵长类动物的话，像
3: 我是灵长类的，
6: 馒头啊，米饭呀，还有香蕉啊，水果各种各样的都有。
7: 把猩猩叫回来，下猩
0: 一模一样，真的一模一样。
7: 猩猩应该吃这个肉。
6: 您真需要救护了，我看
3: 病情很严重，药不能停。
1: 你别吃人家的。
0: 你跟野生动物抢什么抢？
6: 那咱们大概的分配一下吧。哎，
0: 可以，我们了解一下你们的工作。
6: 所以我们就留两个人在这儿。
3: 我留在这儿。
0: 您分吧。
6: 小三老师去上面吧。
3: 好，
0: 那我和路虎留在这儿吧。另外4位呢怎么分？
6: 那你们4位就跟着我们的杨兽医去照顾救护回来的动物。
0: 好，
6: 那我们就开始。
3: 把餐分好啊，
0: 把你们的餐准备好。
1: 偷吃啊？对。
0: 能吃啥？我在这儿。
1: 整得干干净净。
0: 别偷吃。
6: 先把灵长类的全部配齐。
8: 好嘞。
6: 大概的看一下。
0: 哇，他们平时能吃的这么好啊，这么丰富啊，放地上怎么配？
9: 这个馒头也是猴子的。放4个就行了。
0: 这个放4个。
9: 这个有点
0: 多，
9: 放6个。
0: 6个
8: ，OK。
9: 这个
8: 有点
9: 多的放上10个。这个呢？你就放上差不多3斤。
0: 4个、6个、10个，记住了吗？
6: 路虎老师，这个本子给你记一下。
8: 4、6、10。嗨，谁用这么原始的？你这4个、6个、10个才记住，还给我个本儿。我来。
10: 10个梨，
0: 10个西红柿，哦，这香蕉，哇，好香啊，我都想吃一个了。
6: 南瓜，
8: 所以说这个跟我平时健身的时候吃的健康餐其实差不多呀，这不就健身时候吃的东西吗？
0: 对，他们吃的还是很健康的，而且很新鲜。
8: 现在这个硬拉还能不能？
0: 把这个填满，
8: 还行。
0: 你 你稍微小心点啊，你昨天有高反，你这还举重啊。哇，他们平时能吃的这么丰富啊？
6: 对，这些都是灵长类的。
0: 就是多少只？
2: 灵长类那块大概有将近70多只。
6: 猕猴，然后那个
0: 猕猴、
6: 环尾狐猴、
0: 环尾狐猴、
10: 环尾狐猴好玩。
6: 黑帽卷猴、赤猴。哦，
0: 可以了哈。
6: 还有50个鸡蛋，
0: 这是熟的是吧？
8: 煮好的啊。哎，
2: 没事没事。
0: 幸亏是熟的。鬼亏的撒贝宁不在，不然我又得被呲儿一顿了，真的。
6: 那我们就开始上车。
0: 上车。
6: 这个。哦，
0: 勾着走。啊。装这个车是吧？直接拉上去。哦，它就会自己。啊，
11: 升降。
8: 啊，这升降的，
0: 这么方便。升。升。嗯。哇，咋升了？哦，嗨。哦，不是云，
8: 没那么神奇。哇。
6: 然后拉肉，熊哥，
0: 拿这个就行了是吧？啊，一个鲜鸡，两个羊腿，
2: 还有4只冻。
8: 哎，它为什么要有鲜鸡和冻鸡啊？
0: 对啊，
2: 鲜鸡是那个兔狲吃的。
8: 哦，兔狲吃的，
6: 那两只年龄大了，
8: 年轻的牙口好是吧？就，哦，明白了。
6: 啊，这是我们小猫科的，
0: 小猫科。
2: 38个鸡蛋啊，拿球。
0: 2、4、6、8。
8: 别弄乱。
0: 10、14、15、16、18。你知道我在数这个的时候，我感觉到你是谁吗？我感觉你的脸长了一张撒贝宁的脸，
8: 是吧？
0: 我就总觉得有人在盯着我，
8: 老盯着你是吧？
0: 就是这个数的方法对不对？
8: 小妮啊，我觉得你这个方法有点问题啊。
3: 你这么数就好了呀。
0: 对呀，你这么数就数啊，
8: 可以了呀。
0: 他老拿自己的智商来权衡别人的。嗯，
12: 猜这里面是什么？什么？
13: 这边老师就是我们的一个康复中心，一些受伤的一些，小的幼崽啊。
3: 现在里面有吗？
13: 这边都有。
14: 哎，看看，还小猫猫哎，
3: 猫。
14: 猫，
3: 哇，这个好野生啊！
12: 这不是猫，这哪是猫啊？这雪豹，小的雪豹。
8: 它长大以后颜色体毛就会变。
3: 是真的？
13: 这是流浪猫的幼崽。
3: 是猫，
14: 年限只有年限了。
3: 这谁住的？连个家具都没给。哦，对对，他小秃鹫，
13: 小的黑颈鹤幼鸟。
12: 你为什么长得像秃鹫一样？头上跟小妮一样，连个毛都没有。
3: 哇，这个鸵鸟好漂亮！这个鸵鸟，
13: 这边也是黑颈鹤的幼鸟，今年我们自己繁育的。
12: 黑颈鹤是属于猛禽吗？
13: 黑颈鹤是涉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2: 您刚好给大家普及一下，咱们国家保护动物分几级？最高级别是？
13: 最高级别就是一级。
12: 一级，
13: 雪豹啊，还有我们青海的藏羚羊
7: 啊，藏羚羊
13: 这些都是一级保护动物。还有三有保护动物。
12: 三有，
13: 三有的话就是有经济价值啊，有研究价值啊，有保护价值啊，这方面。这些是我们从野外救护的一些受伤的，还有体弱的一些
12: 小鹿。
14: 这边给我们打招呼。好可爱。哎，
3: 他不怕。哎呦，这大眼睛，
7: 大眼睛，长脖子，
14: 这太可爱了。
3: 哎呦，他叫了。
14: 他怎么像羊一样叫？
13: 他本来就是野羊。
12: 界门纲目科属种，
13: 学识渊博，老师佩服。
14: 说的对。
8: 你以为什么东西出来了？
1: 吓死宝宝了！
14: 它太可爱了。
12: 他们是属于一个属。
14: 你一会儿来喂你好吗？
12: 但是千万不要被野生动物的外貌所欺骗，在野外看到什么雪豹啊，什么什么，你过去，你以为真是，真像家猫似的。
13: 刚才宋老师说的很对，一般要保持一个间接距离。
7: 他因为不会表达，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冒犯他了。
13: 那我们上去准备食物吧，老师。
7: 真孝顺，哎呀，我以后只表扬你，不批评你。
1: 没有镜头。
3: 特写呢？
1: 没有人拍。
3: 特写，对。

0: 你看我多荣幸，
1: 省得您弯着腰
0: 给我穿鞋。我帮你接，
1: 谢谢。
0: 帮你接吧。
2: 小宋老师，那我俩过去清理一下环境卫生。
3: 不是说好喂东西吗？怎么又清理环境卫生？
4: 我陪你，我监督你。
5: 清理环境卫生是比较需要考验人的。啊，你肺活量够吗？
6: 我就是跟你比差点。
5: 基本上一口气进去以后，十分钟以后出来，你中间就不太能换气了。
6: 哦，行。
2: 另外两位老师就留下来给动物配餐吧。
4: 好。
0: 鸡肉切多大？也切这么大吗？
7: 就是顺着那个骨下刀。
8: 整鸡我还真是没怎么切过，一般都买鸡块。好，这样，然后呢，把鸡胸肉摘出来。
6: 对对对，
8: 庖丁解鸡。
7: 鸡胸肉我们是用来喂猫的，切一小块一小块的。
8: 啊，好的。
7: 对，接下来你是喂猪户的猛的。
8: 哎呀，他们伙食可真好啊，这么一个鸡大腿，给他们今天加鸡腿了。
0: 有没有他们像小孩一样有爱吃的，有不爱吃饭的？
7: 也有。
8: 也有挑食，其实跟人类好多地方都是相通的，好神奇哈！
0: 得有爱心哈，没有爱心这个活动
8: 真是得有爱。
7: 这个就是喂黑颈鹤的啊，
8: 小黄花鱼
7: 一样。然后我们要切那个
6: 黑颈鹤的
7: 羊肉，
0: 好，
7: 切成这种肉条就可以。
9: 对，像成年的跟幼崽放一块，
0: 它就不欺负它。
9: 对，
8: 会欺负。姐姐，我这个肉丝粗不粗？用不用再来一刀？还是是 OK 的？
9: 这是两根啊，不粗
8: 不粗，就这个也 OK 哈。它咽得下，有点长。哦，好的。
7: 差不多了，老师。然后把喂奶的弄好。
8: 100克，
9: 接点热水。
0: 哦，加温呢要？
9: 对，有温度的，37到38。
8: 真的像那小宝宝一样，还把奶给温了，还不能让他喝凉奶。
9: 对，
5: 这跟养个孩子是一样的，我跟你讲，真的。
6: 杨老师，这就是？
2: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牦牛。
1: 哇！它在掉毛，
2: 它正在换毛季节。
5: 它这个哼哼就是有点警觉了，是吧？
2: 对，它对陌生人一般。
5: 没事没事 ，We are friend， 我们是好朋友。它叫什么？
2: 我们名字没起啊。
6: 名字没起，萨老师给起一个。
5: 他叫小野，小毛，小牛，野牦牛。小野，我们进来了啊！
6: 你保护我，
5: 我保护你。我关键时刻我会保护那两只牦牛。
6: 人家用你保护吗？主要是
2: 这个交给你了。哎，
5: 我们有兵器，有九齿钉耙。
6: 给我一个，
2: 老师，这个交给你吧。
5: 我觉得你这个杀伤力比较强一点。哎，一进来，迎面就是一坨大粑粑。
2: 确实。走，往后。走，
5: 你们先到后面去。哎，去玩会儿，到那边。小野，带弟弟妹妹去那边玩。哎呀哎呀，脾气还挺倔啊。这三个当中，是不是就他脾气最不好？
2: 这个就是这里面最凶悍的一只，
5: 对，
2: 常欺负其他的，小心点啊！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队长，
6: 对长
2: 情绪的一个负责人。
6: 队长你好，队长你好，
5: 不是，说的是这位。你以为他是队长？你对不起啊，牛老师，
6: 我刚才以为小野是队长。
5: 太逗了，蓝宇这理解能力我也服了，三个牦牛还要分个队长出来。三只牦牛，一个队长，一个副队长，然后还有个小组长。怎么称呼队长？
2: 姓尹。
5: 尹，尹队，尹队。您看着点他们，我们赶紧干活。
2: 看着点。
6: 这个草不要了吗？
2: 这些都不要了，
5: 就它被粪便污染了。嗯，就它拉的粑粑多了以后啊，它混在这个草料里，它就没法吃了。
2: 对。哦，
6: 这不是它要吃的呀。
2: 双面吃的。
5: 都往你这儿扒了是吧？嗯，
6: 哦，先弄到一块儿是吗？嗯，好，
2: 你俩扒拉一下。
6: 平时您是三个人一起弄？
2: 我们平时在这边清理卫生，最少也需要两个人。
6: 两个人？
2: 两个人参与。
6: 要清理多久啊？
2: 半个小时吧。
6: 每天早上都要清理？
2: 两三天一次。
6: 两三天。
5: 嗯。您看那角落怎么样，杨老师？
2: 挺干净的，挺干净的。
5: 非常好，是吧？
2: 对，
5: 就得是这么干。我这耙子不行啊，这粑粑爬不过来。
6: 我们俩这个工具不行
2: 啊。老师，你是不是放反了？
6: 啊，反了。
2: 对对，这样爬，这样爬。
6: 这样弄。
5: 哦。你怎么弄？你齿朝上啊。 耙子居然齿朝上用，你当是个勺啊？还有这么玩的？这是，小野把他顶出去，就这个，哎，不会干活在这混事的。

0: 我跟你说，这是最能干活的。
1: 哎呀，这边是他们尿尿的地方，
2: 对，
1: 这边是他们的排泄区。
2: 他一般排粪便的时候在这一只，排尿的话他就在周边，
1: 就在这一片。
2: 对。
1: 哇，这行吗？不够装了吧？哇，
0: 这装不下了。
2: 那边还有一垃圾桶，过去拉一个桶。
1: 我去弄一个。我去，我去。你俩吃呢，待会儿来请你们的啊。多拉一点，趁我们现在还没清，多拉一点。这应该是羚羊吧，小羚羊。
2: 这是藏原羚。
1: 久闻大名，
3: 今日一见，
1: 实属难得呀。
2: 老师，就这个，就把这个拉上吧。
1: 他是腿受伤了是吧？
2: 对，他那个左后肢最后的时候是一个骨折的
1: 断裂
2: 的一个断裂，对。
1: 我的给他相当于加钻了个假肢。
2: 他这个是一个长出来的一个角质层。啊，
1: 这他自己长出来的？
2: 对。
1: 来雨，快来看，快来看，普氏园林，你看他的后腿。我一开始以为是装的假肢，后来说是他自己长出来的。
2: 这种动物救护的过程当中，它那个应激性比较强，当时我们也尝试做了几次的骨科手术，但是做完以后，它麻醉那个药劲一过，它就会蹦跶，一蹦跶它那个骨折呢
1: 又
2: 重新又断了，
4: 就是它的天性。
2: 我们多数的话一般采取一个截肢的一些处理措施，
1: 然后它还刚好长出一个弯的形状，像雪橇板一样能支撑它，这就是生命的力量，
0: 生命力太顽强了。
1: 所以他们就是千百万年进化出的这种能力，因为他自己如果没有这种自愈能力的话，在野外一旦受伤，他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
0: 那他应该回不去了吧？哦，
2: 这边救护的一般往不放归，
1: 他是回不去了，你就在这好好待着啊。这是梅花鹿吧？
2: 这是马鹿的幼崽，还在吃奶。
1: 马鹿，
2: 这是白唇鹿幼崽，它嘴巴你看，你发现吧？
0: 白唇鹿，它是白唇鹿，
1: 所以它俩还不是一家子，
2: 不是一家子，
1: 但是它们是可以生活在一起，
2: 可以扩到一块饲养，四位。
0: 哦，哇，它们好不怕人啊！
2: 嗨，一会儿我们进去清理它们的笼舍，
1: 快快快，进去把门再关上，要不然那牛，待会儿又。小野，我们回来了，小野。
5: 就放这个小筐里不就行？
6: 就可以了，是吧？哇，这些你们全部在脑子里面哈，一个庞大的数据库。
7: 这儿得留一个老师啊，
6: 干嘛？
7: 得准备明天的食材。哦，
6: 啊，那我去吧。
7: 你得拿个本儿。
6: 哦，拿个本儿。
7: 因为你记不住。
6: 好，对，我一定记不住。走吧，那咱俩又分头了。
8: 那我就留下来，
6: 守好基地啊。
8: OK，
6: 我坐在后备箱吗？
8: 可以。
6: 走吧。
1: 出发。
6: 那我们走了。我原来在青海工作过半年。哦，
7: 您哪一年？
6: 2009年。
7: 我们救护中心其实是从2009年挂牌了。哦。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我们一共救了60多种，数量大概在3000多只了。
6: 野生动物。啊，
7: 其中将近1/3的野生动物已经放归到野外去。哇。
6: 你在这儿工作多少年了？
7: 我在这儿工作马上18个年。
6: 18年了，就是我们这儿的野生动物园刚有，你就在这儿工作了。
7: 对，
6: 那你是元老啊，老员工啊。啊，
7: 而且我的工作主要就是野外救护，
6: 跟野外救护、
7: 疾病治疗、防御、防疫。
6: 那你做这种野生动物救助，那可能也会有一些危险的情况吧？
7: 对，
6: 就这些野生动物
7: 被雪豹抓的。
6: 被雪豹抓的。我的
7: 天，这种就是经常性抓伤我的叫林小芒，他是因为妈妈给他捕猎的过程当中妈妈不行了，被其他的猛兽给攻击了以后，他的妈妈就没救过来，等我们到的时候他妈妈已经不在了，所以呢他就是等于是一个小孤儿一样的。那我给你挠挠，你别动。抓伤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想跟你互动，想跟你玩的。哦。但是他的这种玩，我们人是受不了的。
9: 我们还有林小哲。
7: 林是我们是那个两点水的那个林嘛？
10: 林，对。啊，
7: 然后小哲呢，是因为他是在惊蛰的前后就

0: 后的，所以它是个幼年的小豹子，所以叫林小哲。
1: 哦，惊蛰的前后。啊。
0: 我们还有林小明，小明是被牦牛给顶伤的。哦。来了以后，我们治了三个多月才把伤整个完全治好。哦。啊。林霜是来的时候已经2岁多，是成年的。哦。啊，它不是幼年个体。
1: 霜降的时候。
0: 对，霜降的时候。
1: 是吧？
0: 还有一只叫林夏。
1: 林夏。啊，
0: 林夏的故事是最有意思的。
1: 怎么了？
0: 他呢是一直是刚跟妈妈分开的这种年龄，嗯，他去跑到人家牧民家里面呢，杀了一只小牛，嗯，然后呢被牧民就给赶出来了嘛，嗯，赶出来他没地方跑，躲到人家一个机车的下面，嗯，躲着，然后呢车上面正好有两个人，那两个人就一直等到我们去大概5-6个小时，连厕所都不敢上，
1: 啊，他都不敢下车，
0: 对，还有林不饿。
1: 您不饿？嗯，为啥叫不饿？
2: 腰椎没事。
3: 没事啊，那咋出事？
2: 体质太差了。
3: 是不？
2: 瘦得一把骨头不上山呢。
0: 他被救护的时候就被饿得瘦得一把骨头。嗯。所以呢，我们希望他，不管是放归了以后呢，还是在留在园子里，以后都不会挨饿了。
1: 哦，真的，你可以出本书了。
0: 我们从2017年到现在救护了15只雪豹。3只放归到野外去了。你看我们雪豹，
1: 最火的就是雪豹
0: 啊。对，最火的就是雪豹。
1: 现在这个野外雪豹的生存状况怎么样？
0: 可能全国我们静安省内是雪豹分布最广、最多的，数量最多的。哦。
1: 吃啥？不然吃啥？他们吃啥？白菜，白菜我帮你拿。这苹果也是，是吧？
4: 苹果这些都是。苹果也是。
1: 这一个就好了吗？是大的。这些都是他们的，对吧？哦，这个是我们刚才配的。辛苦了。
0: 小熊猫咋样？走，我们去看一下。是今年我们刚繁育的，它是生了以后妈妈不要它，被我们的饲养员养大的。就这样，每天还要，给它引导它排便呀，喂奶呀。嗯，
5: 好了好了，没事。嗯，感觉精神挺好的。
0: 刚两
5: 6月19号出生的。
1: 6月19号跟我朋友同一天。
0: 野生动物就是什么，第一窝它就容易把孩子就给弃养了，因为它怕。
1: 我要留下来做你的舅舅。好不好？嗯。哦，好幸福。
5: 给它放了个玩偶，每天
1: 每天就抱着这个。这抱的是什么？
0: 河马，
1: 小河马，嗯，这是他的好朋友。嗯，
6: 再见，再见，拜拜。
1: 今天太幸福了，这一下子看到这么多动物。
7: 干到我最爱干的活了。包东西，码东西，在家收拾东西，哎呀。

0: 我刚才刚知道还有那个扫那个扫屎的那个工作
1: 啊，侧面就有那个啥
0: 事，哎呦那个我老擅长了，他没让我去，
2: 再来点
0: 来点
3: 蓝雨，虽然语调很温柔，但听着总觉得有点怪。在这里边把粑粑往我的铲子里放，来再来点，
2: 撒贝宁想要撒贝宁得到，
3: 再来点

0: 你讲，我们俩干的怎么样？队长说，
1: 你问小野。
0: 小野，你觉得还行吗？
1: 小野最好的回答就是。

0: 就你这么干，干到明年，那牛都生崽了，粑粑还没产完呢。你看看我，这爬的这一溜干多干净。
1: 队长，顶他，队长。
0: 没事啊，不要激动。因为他们仨看我们说，这俩干活怎么那么不专业？
2: 那么你们像牛马？
1: 我们是牛马。
2: 你们眼里你们是牛。
3: 小鹿，你看我们在这当牛马。
1: 可以啦，给你们打扫干净啦，走啦，小野、小毛、小牛。
0: 我来拉这个。来，帮我开下门，谢谢。本牛马靠退。小鹿就不怕了吧？他也顶人吗？
2: 他不顶人，但是他蹭你
0: 啊。那蹭吧，
2: 这个我们把这个稍微上面的干净点的给他留下来。
1: 留下来？哎，
2: 这个因为晚上他要休息的话，这些
0: 哦当床用，
1: 躺在上面
0: 给他铺软和点。
1: 你看那个小鹿在监督你干活呢，你看。
2: 嗯，他比较温顺。
0: 哎呀呀呀，好好好，乖乖乖，哎呀乖，乖乖乖，他在我身上找奶。
4: 偷袭！偷袭！
0: 哎呀，哎呀，我是工伤，我那么身上有母爱的光辉吗？你咋就认准我了呢？
2: 他每个人都想亲啊。
0: 又来了，又是你啊？啊，好吧，顶吧顶吧，来来来，顶顶，耶耶耶耶耶耶，起来，
5: 嘿。这是比较温顺。
6: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什么呀？
6: 你拿了个什么呀？
1: 请您对我们的服务做出评价，如果满意，请给一个五星好评，谢谢。
0: 要么就不干，要干就干好，
1: 就干好，
0: 别弄得人角膜炎什么的。
1: 他就想找你。
0: 来吧来吧，我没有奶，你蹭会儿吧。
1: 这就叫路人缘是吗？
0: 路人缘，对。
1: 哎，时间长了，老师您跟他们也特别有感情吧？
2: 我们这边每只小动物跟我感情还都是比较深厚啊。
1: 都深。
2: 特别是我们去年有两只小岩羊，我们整整的喂了一年。现在它已经长大了，我们放到我们草区了。
1: 我觉得放走的时候心情挺复杂的哈。
2: 主要是你自己拿奶瓶自己喂大的，跟小孩一样，
1: 自己喂大的。
0: 但是当医生啊，他总永远都要面对这个生离死别。
2: 还有这些幼龄个体，你今天看着给他四喂牛奶，但是他跟小孩一样，他突然就会发病啊。老师，你俩太细心了，
0: 活要干就要干到最好，
1: 要干就干到，
0: 要不然这来一趟给你们，到时候也帮不上忙，还给你们添乱。
1: 不，我们再把这块弄干净吧。哇，sorry，
0: 我这路人缘太好。我跟鹿啊，来顶顶顶一会儿吧，来来来，对对，哎对哎对对对，哎对对对，顶一会儿你高兴就行，你高兴就行，哎好，哎你开心就行，好开心就好。
1: 赵老师，你知道吗？这么多天，我们终于能够找得到能制住他的了。
0: 对，
1: 原来是鹿，
0: 原来是幼崽，所有的生物幼崽。
1: 这次可以了，非常圆满。
2: 最后一点收工。
1: 最后一点，把那点弄了。好，好 ，OK，
0: 行了，
1: 可以了吗？
0: 那我们先，我来，走了啊，
1: 走啦，
0: 拜拜，小白纯鹿，走，倒车
1: 请注意，倒车，
7: 倒车请注意，
0: 倒车请注意。
7: OK，
8: 可以搬冷库了。
9: 那我就搬冷库。陈箱子，我来，我小的时候这家里这事儿都归我，因为弄完就归我了。哎，卡住了。

0: 主要是真的好久没弄了，小的时候干活还行，现在就差点意思。啊？把这事忘了，我忘了，还是大意了，忘了。你说那禽类它会有感觉吗？就是你要是换人给它准备东西了，他们是不是有一些，他还是知道的，他们应该能感受到啊。说这口感不太对啊，这个厨师不行。
1: 营养员他去的话，就像。我们去，他就不往中间跑呗。顺着他去了。
0: 明白，他还是认喂他的人。
1: 喂他的人。
0: 所以说他就是对厨子没感情，但是对打饭阿姨是有感情。
2: 哦，好多啊，黑天鹅。
3: 你看他们知道要吃饭了，就都往前。
2: 都过来了，到饭点了是吧？
3: 对，纯嘴巴是飞燕，黄颜色的叫赤麻鸭，那个头上有。黑的那条纹的这个叫斑头雁，
2: 斑头雁
3: 啊，
2: 走吧，
3: 好，走吧，
2: 菜叶子我砍呢。
4: 这是一只藏狐，叫胡白板，
5: 胡白板它叫。
4: 这是饿了，嗷嗷叫。
6: 这个是孟加拉豹猫，是一只宠物猫，那一只藏菜的那个是野生的豹猫。
4: 这是珍稀保护动物吗？豹猫？
6: 豹猫是
4: 啊，豹猫是。
5: 一人一份儿，
4: 好好吃哟！这是我跟倪萍老师很用心的切的哟。觉得今天这个味道不一样了，
6: 不好吃了，
4: 换人了。
5: 哟，他这牙齿真行，那么大块肉一会儿就吞进去了。
4: 这样看，我们这肉真是不少。你看那么小的一个身体，是一大盘子肉，
5: 260克吧？
4: 对，260克。这可真的是看着自己盘里的，吃着别人碗里的。你看看。
5: 先把自己的留着，
4: 小猫开始
5: 回来再吃自己的。走，
4: 走。怎么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啊，好可怕！又碰到小贩，哇，好开心。
5: 你们怎么上来了？
2: 啊？
4: 你们怎么来了？
0: 我干完了。
4: 干完活了吗？你确定你偷懒来了？
7: 让我看看你的脸。
5: 他的手。
4: 走吧，咱们应该接着喂。
2: 好。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要给动物们去喂食了。这个是吊笼。下锅10秒，蘸上沙茶酱。
4: 那你说准了，这是哪儿的肉？哎，
2: 这腱子。
4: 谁？你先说是牛的、羊的、猪的，还是谁？是谁的肉？对，什么肉？你从这个色色。
2: 这应该是羊肉。
4: 哎呦，可以，羊哪儿的肉？羊腿肉。
2: 这应该是羊。
4: 哦，天哪，他们好厉害，
8: 宝宝
9: 都是爱吃的人。
5: 哎，人家这两个妹妹哈，一个在这待已经第8年了。你问他为什么能在这待得住呢？
2: 因为他的同事不是蓝宇，要蓝宇跟我搭档啊，我在这一年我都待不住。
5: 你俩刚才打起来了，
2: 去给那个牦牛。
9: 我干活干的不行吗？哎，
2: 去给牦牛清理那个
4: 他那个
2: 圈，哎，弄完以后，人家队长说这个牦牛啊，刚来的时候角膜炎，眼睛有问题。哦，好，然后到了旁边那个小鹿的地方清理，一边清理一边问那个鹿：“你眼睛好点了吗？”
9: 那他现在眼睛好了吗？
2: 眼睛说的是牦牛，小鹿都不干了，说能换一个懂行的。我眼睛怎么了？我眼睛？我说，不是隔壁牦牛的眼睛吗？哦，是牦牛呀。
9: 这叫指鹿为牛，你还创造一新词儿，你说
2: 说。就跟他一起干活，哎。
9: 不，那你说实在的。
2: 然后那个
9: 干的怎么样？
2: 来了一个队长，饲养队的队长。
10: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队长。
11: 队长你好，队长你好。
2: 不是，说的是这位。那队长都疯了，队长就站在旁边。
9: 我是队长。
4: 队长说我是谁？我在哪儿？
9: 但是夏哥干活真行。
2: 然后那个小鹿，哎，过来一个劲儿在我身上顶。
5: 小鹿不太靠人的。
2: 后来那个队长说他在你身上找奶呢。
4: 来，喝奶了。哎呦，
0: 这饿的，这给饿的，
4: 不急，慢呢。
9: 哎呦，饿了，哎呦，
0: 哎，这不是那恩娜吗？
4: 为什么叫恩娜呀？
0: 刚才我过来看过她一眼，她一直给我恩娜。
12: 扫屎这块没扶过谁。

0: 东北的。嗯呢。
1: 对，斯威特酸奶瓶尽量拿高一点。
2: 可以吗？
1: 吃完就可以了，不然他吃太多空气，他也会肚子胀。
2: 宝贝儿没有了。
3: 哎呀，没有了，孩子。哎呀，高兴的跑了。来，小撒，快点，还剩一点。小撒，你会作曲吗，小鹿？
0: 小鹿，小鹿，来两句。
2: 小鹿会唱歌，
3: 你给他唱两句。
4: 又长镜头呢！哎呦，
0: 这一针太宝贵了，
1: 我们叫皮皮这只。
5: 这个皮皮，它的性格比较开朗、活泼。
1: 那我们就给下一个四位吧。
2: 小鹿，
5: 小羊，
2: 小羊，
5: 岩羊。哎，哎，蓝雨又摸着人小羊喊小鹿。
2: 你能不能不诋毁我？
5: 队长，队长，
1: 这个造势可以去。
5: 好了，队长，
2: 队长，我们走了
5: 啊，拜拜。哦呦，姐姐，
3: 我也得摸他一下。嗯，哎呀，很乖啊，很乖。我们走了，你好好的。健康长大啊、嗯、拜拜
2: 拜拜。
5: 这是黑颈鹤。杨老师，为什么同样是黑颈鹤他俩不能关一块儿？
1: 他们前后出壳时间不一 样，而且就是这种小动物相互跑动的时候它会惊扰它，我们暂时把它是分开的。
3: 就跟你今天跟小尼不能在一个组一样，你俩又打。
2: 不是，小尼哥好像丢了，怎么办？
6: 回来了，
3: 回来了。小尼丢了，
5: 小尼可能现在在哪个动物的肚子里，雪豹或者什么的。
2: 他丢哪儿了？
5: 来吧，宝贝儿。
3: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给你洗洗盆。
2: 好，谢谢。
0: 先放肉再加水是吧？
2: 先加水也行。
0: 先加水是吧？
2: 对。
0: 完了完了，掉地上一块。
5: 掉光。
0: 大概这么多。
2: 就这么多啊。哎，没水要倒多，
0: 水耗再来、啊，
5: 得没过它，
2: 对，
5: 得没过肉，
0: 啊对，
2: 不够，够了吗？
1: 可以了，可以了。
2: 不，哎呦，
6: 这只也是黑颈鹤吗？
5: 对，黑颈鹤，
6: 它吃肉啊？
5: 啊，吃肉。哦、嗯。
2: 哎呀，你不是丢了吗？
6: 什么我丢了？
5: 哎，你不是在哪个动物肚子里吗？说。
6: 没有，我拉出来了。
5: 拉出来那赶紧清了。
2: 清理了，清理了，就我们俩刚才刚干过这会儿。
5: 这动物刚拉出来一坨，我们这能不能清了给他？
3: 这样在这打扰他吃饭。
2: 对，
3: 都出去，
5: 走吧。
2: 这是小鸡仔。
5: 小鸡，小鸡，别跑。
7: 小石鸡。
5: 小什么鸡？
7: 石鸡。
5: 石鸡。哦。
7: 自己孵化的。
5: 快来看石锅鸡。
3: 石锅鸡啊。
2: 石鸡这是。那个是鸡妈妈吗？啊，那个不是，那是另外
5: 一只。这只颜色深的叫白鹇，
6: 有一个长尾巴的混进来，
5: 这个得洗一洗。是谁在这个盘子里面拉粑粑？在自己喝水的地方拉粑粑，你们觉得这样好玩吗？啊？
6: 都去墙角罚站去了。
4: 那姿态跟小撒老师昨天那个好像、
6: 啊，一模一样，
4: 特别妖娆，
6: 长得也像小撒老师。
5: 几个鸡模鸡样的。行了，过来喝水吃呗，快好，不要欺负那个外来的。别看人家长得跟你不一样，但他也是个小生命，大家平等互助，不要搞得鸡毛鸭血的啊。好，
2: 这是什么呀？
5: 石鸡。
6: 这也是石鸡，
5: 这是大一点的是吧？
0: 对。
5: 有一只家鸡。
2: 哪个是家鸡啊？
8: 这是就它
2: 这个哦。
5: 家鸡还需要救护啊？
1: 这个是市区市民发现的，他以为是一只受伤的野生动物，
5: 就送过来了，
1: 送过来了。
6: 但是你们没有放弃它，你们就在这养着了。
1: 确实，我们当时也分不清它这个颜色跟那个。
5: 养完了你是准备送食堂还是？
1: 我们还是一直养着吧。
5: 这是我一直关心那个问题，就是咱们这救护有没有门槛？
1: 一般就是。三友是最低门槛，
5: 最低三友。
1: 对，但是多数我们都会
5: 对，因为我看到有的时候，老百姓发现的一些动物，它可能没有进入到保护动物的类别里，但是
1: 你打电话，我们都要出警，
5: 也会收治。
1: 他一般是，森林公安一般给我们要打电话，我们一般都会派人过去接。
6: 所以连家鸡都救护了。
5: 哟呵，再练练，再练练，你可以，相信自己。
0: 你能飞得起来的。
7: 它也高反，它喘上了，
8: 像狗一样，
7: 它喘上了呀。它跳一下，它跳，它也喘。
6: 它在作曲。
2: 这是谁呀？
9: 这是救护的一只雪豹，这就是小宁老师，我跟你说的，它叫林不全。
8: 林不全，
9: 对。
10: 哎呦，这么大的豹啊！
8: 林不全就是它被发现的时候，它有一只腿被咬掉了，
9: 这个骨折
0: 被谁咬掉的？
8: 应该是被别的野生动物咬掉的吗？
9: 它应该是在，年龄大的这种雪豹，就是在捕猎的这个过程当中，会跟猎物就翻滚下来嘛，悬崖上，就是会把自己给不小心给摔伤，
0: 摔断了，
8: 摔断的啊。
2: 他要在野外就马上就
0: 完了，
8: 没了，
0: 他活不下去了，
2: 活不下去，没有生存能力。
9: 对，我们圈养条件下，年龄最大的一只雪豹活到了24岁。哇，
2: 它平均寿命是多大？
9: 在野外的一般都8到12岁这个之间就不行了，因为野外的生存条件恶劣嘛。嗯，然后在我们圈养条件下，平均的话大概在18到19岁左右。哦，
10: 那你活了好几年啊。
2: 雪豹里的长寿老人。
9: 对。
1: 哎，我们去年正月初3在我们市区都发现了一例。
2: 市区？
1: 在我们市区。
0: 雪豹啊。
1: 雪豹。当时给我们打电话，他说那个雪豹在我们这边的一个建材市场。
0: 你想它进入市区，它要经过很多繁华地带。
1: 它是这边这个山脉，一会儿大家可以老师可以看。
0: 直接从山上下到市区了，
1: 就是一个建材市场。
8: 因为西宁它其实市区旁边就有很多的这个山。
1: 最后麻醉以后大家救护过来，我们这边观察了一周吧。它是一个亚成体，是一个幼崽。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些驱虫啊、常规的一些检查，观察以后发现它也是一个健康个体。考虑安全问题，最后跟市政府啊、林草系统啊上报以后，我们就是安全的进行放归了。
0: 放归了。
8: 它只要是健康的、能放归、有条件的，都全部放归。
1: 对。
8: 放归的那只叫有名字吗？
1: 那个网上我们好像叫了林雨吧，网上可以查上。哦。
2: 小鹿，我们回来了。
0: 小鹿，哎，妈妈，妈妈来了，妈妈来了。
2: 你饿了吗？
11: 饿
2: 了。
8: 他们怎么会撒娇啊？
0: 他就老跟我撒娇。
2: 他就跟他撒娇。
8: 只跟你撒娇。
0: 我路人缘好。
2: 还顶他。
8: 路人缘好。
0: 我一进来，他就在这找我。哎呀，哎呀，哎呀，好好好。哎
8: 呀，他要吃奶，他以为你是他的妈妈。
2: 看见没？他就这样逆着他。
8: 撒妈妈。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乖。
8: 奶奶了，
2: 好了好了好了，不讲了不讲了。
8: 他叫萨顶顶吧？萨顶顶。
0: 行了，这回顶了吧。
1: 老师，我们给那边的牦牛喂几根草。
0: 哎，好嘞，我来。
8: 是鹿吃的吗？
1: 牦牛吃的，两捆就行了。哎，可以了。
0: 是直接给它搁在料槽里就行是吧？
1: 对对对。
2: 小野，你的牛马来了。
0: 小爷，还认识我吧？铲屎官，给你铲牛粪呢。
2: 你能认得出哪是小野吗？
0: 这是小牛，那是小毛，这是小野。哎呀，到现在没认明白。你要养孩子不能超过3个，我觉得。
2: 谁能跟您比呀？
0: 你要超过3个孩子，连名字你都记不清。
8: 谁说的 ？Lisa 天天在家养的就是3个孩子。哦。他老婆天天养3个孩子。
2: 他一个顶3个。
8: 哎。哦，哎，不是，他一个顶3个，他
0: 吃吧，
8: 本来就俩，再加一个他。
0: 小毛，嗯，
9: 来来来，
0: 哎，野牦牛里也有性子这么温顺的，我以为野牦牛都很猛啊。
9: 其实是被盗猎的，被盗猎的。
0: 被盗猎是啥意思？就是被猎枪打了？
9: 不是，他们在这个野牦牛产毒的这个季节，去山里面去把这个小牛犊给捡回来，捡回来了以后，
0: 家养，
9: 卖给牧民们，去服壮他的家里面的
0: 配种。
9: 对，因为你看全是公的。
0: 他因为野牦牛的那个基因啊，
9: 对，
0: 确实不一样。
8: 然后后来你们把他救助出来了。
9: 对，走，咱们走吧。
0: 小野，不许欺负人啊！我告诉你，小野，
8: 你家狗叫小野。
0: 走了，野子。
10: 杨老师，你在这地方工作多少年了？
9: 快18年了。哦呦，
2: 哇，天哪！
10: 18年，你要不是热爱，我跟你说，谁没有人能在这待18年？
0: 我能看得出来，他一定是一个热爱。

0: 热爱生命的人。
1: 对，像我们的话，可能别人出去看风景，我们就看这个区域里面适合哪种动物生活，有没有那种动物，我得找一找，是这样子的。
2: 一项工作干18年，你就想想多少日子就在这儿待着，很了不起。
0: 它如果是一种享受的话，那就不是痛苦的苦熬。
2: 对，是因为这个吧，热爱。
1: 对，喜欢，从小就喜欢。
0: 那只能说祝贺你，找到了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对，那我们家里人也在说，他说
0: 恭喜你。
1: 其实特别羡慕我，就是干着自己喜欢的
0: 事。
2: 那三德老师，你还准备在这干多少年？
1: 干到再干个十几年还没问题吧？
2: 你这身体要干到50年也没问题。
1: 尽量的就能多干就多干几年。
2: 是这样想的哈。
3: 三老师至少干30年。
2: 啊，对对对。30年起。
0: 我们有好东西看，有好东西看。
3: 监控吗？
0: 这跟监控差不多，但是它不是图像画面的，它是轨迹。给我们讲讲。
1: 我们在没有带追踪器之前，我们一直不知道高山乌鹫它会迁徙。我们去年9月放了一只高山乌鹫嘛。
0: 我的天。
1: 从我们青海这儿，共和放的嘛，
0: 放飞了。
1: 放飞了以后呢，它从这儿一路直接就飞到
0: 尼泊尔，
3: 出国了。
0: 你给他们办的护照吗？
1: 他自己可能就有。
2: 哎，有多远呢？他就
1: 大概3000多公里吧。
0: 3000公里，
1: 他一路就从我们青海一直飞到这个尼泊尔。
4: 他翻越了喜马拉雅山啊。
1: 对，在尼泊尔他过完冬了以后，他又返回来。然后另外我们看一看我们最近刚放的草原雕，这一只就是从我们青海的日月山放飞的，放飞了以后它现在在外蒙
3: 又出国了。
4: 那这上面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啊？
1: 它在这一个区域里面可以报了635个点，
4: 就是停留的多一点是吧。
0: 三德子老师啊，虽然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是我给你们提供一个思路，我觉得它在某一个地方报的点位多，可能那个地方的生态环境
2: 合适它，
0: 是比较合适。
1: 对，
0: 它有捕食的对象更多一点，比如说鼠类啊或者啮齿类动物多一些，可能它的那个地方的环境也可以体现出来。
2: 现在建议你预测的准，而且有很有深度，决定把你留在这儿18年，以后再回台里。
3: 队长，
2: 哎，对，你们这是分队长。
3: 队长。
4: 我看一下他这一路哪里最好。
1: 对，现在在这个区域里停的最多。
4: 在北疆。
1: 但是有一些可能出去了以后就会有问题。
2: 这哪个问题啊？
1: 你看像这一只它的电量就不太好了。它有可能就是换羽的过程当中新长上来的羽毛可能会把这个太阳能板给盖住。对。
3: 那怎么办？
4: 那没办法了。
3: 这样就失联了是吗？有可能。
1: 对。
4: 那只能等它脱毛了。
1: 看这个就是严重有问题了。这个在这一个点里一直在爆，然后它没有轨迹了。
0: 那有没有可能它已经挂在那儿了？
4: 多长时间？
1: 这大概爆了快20多天了。
2: 20多天。
4: 所以你们心也会跟着他们一起牵着走啊？
1: 对。对，
4: 那你面对这种可能越来越多的数字，一个红点越来越多，你会是什么心情啊？
0: 有没有可能你们跟当地的森林公安联系一下，比如说多关注一下，如果发现有这样的动物的踪迹。
1: 我们打算是找个时间我们自己跑
4: 过去。
2: 过去一下。
0: 大海捞针啊，那是。
1: 因为我们的点位可以到2米。
0: 能精确到2米。你现在用的北斗是吗？
1: 北斗
0: 非常精准。
4: 所以你看这个数字越多，那刚才我们的概念是它越喜欢这里，在这里盘旋的多一点，但实际上超过一定的数字
0: 它不动，
4: 就说明它遇到了危险。
1: 在同一个
4: 两种极端的情况
1: 就麻烦了。
0: 它如果一直不动就麻烦。
1: 我们边吃边聊吧，刚才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饭。
2: 这个剧组你还是不了解，
3: 是
2: 这今天是最富裕的一顿哦，你这准备吧，这两天都不一定有饭吃。
0: 在这个剧组什么都可以提，有一个字就不要提，就饭。你好饭不上。
3: 你好没饭吃。

0: 你们尝尝我们的大盘鸡。哦，
1: 金海大盘鸡。
0: 不是，我现在真的，我看过了那些食鸡以后，我都不好意思再吃鸡肉，我这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感觉。
2: 跟师傅说够了，别浪费了，够了，这个够吃完就不错了。
1: 所以我们就吃点这个，已经非常满足了。
3: 太香了，
0: 咱们盛面片。哇，
4: 谢谢谢谢，您别管，
3: 您别管，我们自己来。
0: 来来来，
4: 您喂动物喂惯了就，见着谁都想喂。来，平时你们喂动物，今天我们喂喂你们。来，杨老师，我们喂喂我们，您享受一下我们喂喂喂您的待遇。李老师，给您看一眼，这是面片。
3: 就借您看看，然后就说
2: 谢谢小妮孩子，辛苦您了。
5: 没事儿没事儿，我不辛苦，为您服务我高兴。
2: 哎呦，这个面片真好吃哎、啊，你们自己做的？啊
0: 自己做的。
3: 快坐快坐下吃。
4: 这是专门给您盛的。
0: 好，谢谢。

0: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从杨老师和德子老师这儿感觉到的是那种，就是他你说什么他都会相信，就是极为朴素极为简单，因为他们打交道的那些对象不会撒谎。
1: 小萨说的这个特别有道理，因为你们接触的全都是你们的动物。
2: 对，我们现在都怕，如果让我们换一个职业我们真的干不了。我爱人老跟我说，他说你都快被淘汰了，你就只适合在动物园里待着。
1: 其实这是一种精神，很了不起的精神。
0: 你别说他们了，我就刚才在这待了一上午，我现在满脑子是你刚才停留的最后那个点。
2: 这个在这一个点里一直在爆，然后他没有轨迹了。
0: 我一直在想他会出什么状况。那个点是多少天？
2: 20多天了。
3: 那基本上没希望了是吧？
4: 对，
3: 大概率。
2: 大概率就没希望。但是我们要抱希望于什么呢？他只是追踪器掉了。但是动物没事。
3: 希望是这样的结果。
0: 对，我再给你们出个主意。嗯。以后那个禽类啊，绑那个追踪器啊，用那种现在有全天候户外的那种扎带。嗯。风吹日晒雨淋高温，它能坚持大概10年以上。
3: 你们的扎带应该没
2: 问题。不想要太长时间，对他来说是负担。
3: 这是关键。
0: 你想让它就是到一定时间自动脱落，
3: 它有个1年半载的，
2: 对，
3: 差不多了。
2: 我们有一个数据就可以，
1: 就标志它已经能够独立了，
3: 自食其力了，
1: 可以放心了哈。
2: 对，
3: 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野化，让他们回归正常。
2: 对，
3: 如果你一生都要带着这个追踪器，你就不正常了。
5: 就是该伸手的时候去伸出援手，但是该放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要勇敢的放手。哇，这个角度我没有想到过。
6: 之前当我们说到动物保护的时候，我们想的就是一定要伸出援手，我们想的是怎么去靠近它们。其实保护动物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是我们从动物的角度想，我真的需要什么。有的时候是勇敢的放手，还是要有它的空间，让它回归到它的自然。
0: 所以你们用的那个绳子就是让它到一定时间风化了就能断掉。
2: 对，而且我们绑那个扎带的时候还要考虑动物在外面，如果它非常好吃胖了以后，那个绳子会不会勒到它。
3: 对，
2: 这些都要考虑再进去。
1: 我跟你说，你别看这个小小的举动，这份爱特别特别深。哎，很感动。绳子既要绑住它，要不要勒住它，我跟你说，这是
7: 合适的力度，合适的时间。
1: 所以哪个动物遇上他们三德子老师这种，
5: 三生有幸。
4: 做这种动物救助的工作一定是要有爱的，但我看到的其实是4个字：有爱但要努力无情。就是你没有对这个职业的热爱，你做不了这个事情，但你有时候要逼着自己要无情。你要太投入自己的感情的话，你怎么去面对你的日常生活？你要照顾的孩子太多了，而且这些生老病死你要迎来送往呢，你必须要控制自己。你的爱是不变的，但你的情绪要学会去控制。
8: 他们是一群真的是爱这件事儿的人。
4: 对，
1: 他刚才说了，心又要软又要硬。
3: 对，
1: 人很难做到这个吧。

0: 强迫自己，没办法。哎，德子老师问你啊，那大部分受伤的动物，主要是它们互相之间的打斗或者森林的伤害，人类本身去伤害的很少吧？
1: 在我们青海，我们现在是很少能遇得到就去主动去受伤害的，反倒是有很多市民啊，尤其是在鸟类这个繁育期，它刚要离巢的这个阶段，小鸟它飞得不太好的时候，就会落到地上嘛。我们会接到大量的这种电话，按道理来说其实是不用管的，因为它的妈妈、爸爸它会管，一直喂到它。
2: 可以飞行了以后才会分开的，但是很多市民就会
3: 热心的打电话，
2: 热心的给我们打电话。既然我们在做这份工作，
0: 这份爱心要尊重，
2: 他们有这个爱心，那我们把这份爱心接住，以后如果还要遇到更多的其他的野生动物的时候，让他们继续去做这些事情。
1: 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宣传太够了，就是大家的这个保护意识过于强烈了，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3: 过度救护嘛。
2: 过度救护啊。
3: 嗯，
2: 但另外我也知道就是。
1: 面对野生动物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最小干预的原则，
3: 对，
1: 因为那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撒老师说到这个呢，我们其实之前有过一个，就是在我们青海西北大环线游玩的过程当中，有游客发现有狼群在追逐藏野驴。在捕猎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于心不忍，就把狼给赶走了，把藏野驴给救了。 救了，送下来的时候，他那个藏野驴的屁股上的肉基本上被狼已经掏掉了很大一块，然后我们坟啊这些做的时候，等于说是做的无用功。那这狼也是在拼命的在
3: 找它的食物，
1: 然后你这样的一干预了以后，狼群也有危险，这只，
2: 你食物链被你打乱了。
1: 对，
0: 其实不干预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保护整个的生态
1: 自然生存法哈。所以我们为什么就说雪豹是我们青藏高原的一个旗舰动物呢？ 就它反映出来的就是雪豹的数量多，说明它的食物是充足的。食物充足的时候，就说明它的草场的保护就是非常好的，水源就非常好。那草场好了以后，它就能锁得住水，然后这个气候就会，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循环。
2: 因为我们今天上午是跟着那个投喂员饲养员妈妈嘛，动物见到他们是很亲的，但是他们见您就是会有像见到父亲的那种害怕。
1: 对他们是不太喜欢的。哦，因为我有打针啊，像我们林小哲当时救护的时候的按摩呀，他是
2: 缝针啊，
1: 他反抗特别厉害。
2: 他是跟疼痛联系在一起。
1: 对，他看到我就觉得这个人来了以后我要疼
2: 啊，就跟我们小时候怕医生一样。
1: 对。
2: 但饲养员不一样，他们来了以后只有吃的呀。就是他们就喜欢呀。严父慈母，
4: 我就是想到这个画面，没错。
2: 但他还是通灵性的，因为他有一次就是救助一只雪豹，然后放归的时候，那只雪豹其实走出去了，走出去很远之后，他停下来，突然回头，就远远的望向他这个方向。
1: 只救护了七天，从救护到放归只用了七天。他放归出去以后，他走嘛，他一直刚开始是害怕，他就一直走，走了大概两三百米以后，他回头看我们，看了我们大概4秒钟。那时候就感觉就他真的好像在感谢我，看了我们4秒以后，转头就奔向山里去。
2: 就有几秒钟的时间，那他刚给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脑海当中出现了一个电影的画面。小尼，我就知道你肯定要拆台，我不想听，
4: 那是人类过多的解读，
2: 我不想听。猫回头经常是在看身后有没有危险，
1: 对，
2: 您看，
1: 但是呢，
0: 但是他哭了。
2: 刚才这些雪豹出现了很多名字，有灵哲。 请问灵哲跟林小哲是不是同一只人？同一只豹。同一只豹。
4: 我来回答一下，我觉得不是，他们是两只。
2: 那为什么他们的名字里有同样的一个折子呢？
4: 惊蛰。
0: 哦，
4: 因为他们是在同一个
2: 节气。
4: 惊蛰
2: 前后。惊蛰。
0: 哦。
2: 所以他们的起名。 大致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他们发现这只动物，救助这只动物的时候，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节气范围内，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些动物很明显的一些特征，节气，比如说有这个凌蛰、凌霜、
1: 凌雪、
2: 凌雪、
1: 凌寒、
2: 凌寒、凌寒应该是大寒、小寒，
1: 对，
3: 凌寒独自开，
2: 对，
0: 二十一名，你们就根据这个起名字啊？
1: 对，我们是以二十四节气。
2: 你猜一下，有一只雪豹名字叫凌不服。他为什么叫凌不服？
4: 因为他叛逆，
2: 面相
4: 眼神很桀骜不驯。
1: 他被救护的时候整个面部被牛踩的就面目全非了，哎呦，然后来了以后我们处理整个伤口，处理慢慢的长好了以后
2: 做了整形手术。
1: 他的鼻子是歪的嘛，我们做了两次整形手术以后他还是稍微有一点歪，就我们会借用头上面的一些皮给他植嘛，所以他就绷得比较紧了以后就他那个眼神就感觉到特别不服气，
3: 是这种不？
2: 啊，差不多啊，
4: 大不服，
2: 所以叫凌不服啊。还有一只叫凌不饿，你猜为啥？
4: 不吃啊？为什么都不吃？
2: 正好相反，就是因为发现它的时候它太瘦了，太瘦弱了。
4: 哦，让它不再饿。
1: 对，
2: 对，希望它永远能吃饱饭。
0: 哎，三泽老师，作为你们是救护人员啊，你们是希望你们救护的更多呢，还是希望少点来，还是说根本就你们救护不过来？
1: 其实我们希望的是就没有再被我们救护到的动物啊，因为每救护到的动物都是它遇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最难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起林子，给雪豹起林子，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凌它有这个冰雪的这个意思，跟雪豹的气质特别吻合嘛。然后凌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跨过越过的意思嘛。我们就希望我们救护到的这些雪豹都生命当中最难的这道坎能够跨过，
3: 凌空一跃。
0: 哎，三德老师问你啊，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怎么能够为受伤的动物啊什么起点作用，能干什么不知道。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从宣传，
3: 而且我觉得咱们现在的宣传应该在升级换代了。过去我们的宣传一直是停留在保护意识，
1: 对，
3: 现在这个意识大家都有了，
1: 对，
3: 但有的时候又过了，
1: 对，
3: 就比如说你在野外玩的时候不投喂，有的时候说哎我是在保护动物，它多饿呀，它看着我那个水汪汪的眼睛，那个时候就有点像你用人类的情感去解读它，
1: 对，就像那个109国道上的那只网红狼一样，他就发现他在路边上能乞讨到面包啊，
3: 他就不去补
1: 火腿肠，他就不去了，而且不光是他不去了，他会带着他的小伙伴一起来乞讨，
4: 就是我们对他的保护也是要有分寸感的。
1: 对
4: 啊，
1: 对，
3: 觉得一看到野生动物哇好可爱，过去摸一摸豆豆，哇，有好多这种伤害事件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就出现了。
1: 对，而且还有一个卫生方面的，像土拨鼠啊这些，它有鼠疫啊，这些都非常非常危险。
3: 喂土拨鼠，我从来，我野生动物它再可爱，我哪怕远远拍张照片我不会过去。
2: 土拨鼠
3: 来，咱俩再表演一个，给专家表演一个，让他们评判一下土拨鼠打架像不像。来再来，还有他们得好几个回合。
1: 真的就是这样的。
4: 真的就是这样。
2: 拍一下。
3: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种群的数量，比如像雪豹这样的极濒危的物种，那你看到一只最好就能救一只。
1: 对，全球大概是在7000多只，我们国内大概在5000多只左右，青海大概在1300左右，
0: 主要还是在咱们青海啊。
1: 对，青海是占大头。
3: 这么大一颗星球一共就7000只，
5: 是
4: 太少了。
3: 哎，雪豹现在还没有办法。
1: 我们雪豹繁育了3只人工繁育了，我们从84年开始繁育，
3: 从84年到现在才3只成功的。
1: 对，
2: 哦，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儿。
1: 对，特别难。但是其实繁育这个工作其实也是要做的，因为你不人工带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它需要吃的量是多少，它在哪个阶段容易发生哪种疾病，你需要用哪种药物去给它进行治疗。我们以前都不知道给雪豹要打猫的疫苗，
3: 猫科的啊，
1: 我们以前都不知道啊，雪豹会得猫瘟啊这些。哦，这就是我们这个救护中心存在的一个意义。
3: 像这些东西没有现成的学术资料可以参考和查询，就比如说世界范围内，
1: 其实 我们算是顶尖了。
0: 老师在这儿，你还问学生？
3: 所以人家查的都是咱们的资料。
1: 对，
2: 要交流可能也是他们跟我们这边交流。
4: 哎，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万马才旦导演的那个《雪豹》，您看过吗？
1: 看过
4: 那个电影。
1: 他的那个片子当时审的时候，是我们园子给审。
4: 哦，这样。看那电影的时候，你有。

0: 有什么感，就是感同身受的感觉、
1: 对，当时它里面有一个镜头，其实是牧民在用鞭子鞭打那只雪豹、其实我们当地的牧民是不会有这样子的行为的，让他们把这个镜头给删掉、其实牧民看到的时候多数就是，就哪怕你在那儿吃我的羊，可能我顶多吆喝几句，要是我吓不走你的话，你就吃吧，
2: 那就吃吧，
1: 吃吧。
3: 在当地牧民的文化当中，雪豹是有的带有
1: 比较神圣
3: 灵性的，
1: 对。
2: 哎，您刚说到放归，就是什么样的标准才是能达到这个放归的标准？
1: 我们救护回来的动物，首先，有野外生存能力的，像林波这种，它是在野外生存过的，它有捕猎呀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在，所以呢，你放出去，它不担心它捕不到猎物，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脊椎啊，这些神经啊，这些没有伤害，它能够完全正常的从悬崖峭壁上捕捉猎物，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是像这个，黑冠，它迁徙已经迁徙走了，你要是再放归的话，它这个里面没有它的这个同伴，也没有它的这吃的这个食物的时候，你放归这个时间段也是需要考量的，
2: 天时地利人和，
1: 就需要在它迁徙之前把它放归到外面去，它跟着大部队一起走。
4: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最闪。
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2: 哎，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听了三德子、小杨老师这些讲哈，他们的知识哈，和他们付出的所有，真不是谁想来干的就干的。他们的经验，他们知道的知识，太厉害了，很敬佩两位老师。来，敬小杨老师。
3: 最重要的是那心里的赤诚和爱。
2: 致敬啊，致敬啊，
3: 致敬，
4: 谢谢，谢谢，
5: 致敬，致敬，我得站起来。
3: 但是我现在那个好奇心已经被勾起来了。就是我们最近有没有放归的计划？
4: 有，我们今天就有。
3: 今天有？
4: 有，放谁呀、啊？你是一来就我们决定就要把你给放了，
3: 不能在这久留，
6: 此人不可久留。
3: 今天真的有吗？放什么？
4: 我们有几只雕鸮跟有一只猎隼，达到放归标准了。嗯，
3: 我们有可能去参与吗？
4: 参与。
3: 在哪儿放归？
4: 我们放归的地点不对外说。保密。哦，
2: 小三，你就收拾一下行李。
3: 你多吃点吧，明天就开始自己觅食了。
6: 你跟那邪道似的。
4: 我们那个什么，猛禽放归嘛，加上我们这个高山乌鸠啊、秃鹫这一块是我们也是国内乃至世界首次繁育啊，这些比较厉害，所以我们呢，正好他们那块马上到冬天了，以后要到繁育期了，我们今天给他们做一个巢箱。用于他们这个繁育
3: 孵宝宝啊，
4: 孵宝宝用的，
6: 给他们盖个房子相当于。
4: 对，
3: 那来吧，我们喝一口百岁山天然矿泉水，补充一点能量，
6: 下午继续干活啊。
4: 谢谢，
3: 继续干活。
0: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最善。
1: 反复咳嗽，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排补肺丸，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那我们就准备干活吧，
5: 走，出发。
6: 我觉得最不容易的点反而是你好和再见。你好就是在救助他们的过程中，因为动物是不知道你要帮助它的，所以尤其是特别凶猛的一些猛禽，你在救助它的过程，就是你好的那个过程是很难的。再一个就是再见，就是当你救助它一段时间，给它有了感情，再让它回归大自然的时候，一方面你会替它开心，你又会替它担心，这段时间建立的感情也会让你觉得很不舍。
7: 步履不停，他们以微小的力量对抗荒野的无常。能归山者送向山野，不能归者护其余生。山河无言，所幸有人始终为生灵守望。
8: 岩羊这些雪域生灵，正是这份默默的坚守，守住了高原独有的生机。
4: 小心，小心！
9: 哎呀，小妮，
10: 我不用断眼儿，我不需要。
6: 硬撑。
11: 小心啊，小心！
4: 救回一只跑鹿，
12: 一眨眼的事儿啊。
13: 你现在外观啊稍微难看了点，这段时间没事就别照镜子了啊。
9: 一路顺风。
12: 哦，还等着一路顺风呢。啊，
4: 哎呀，他能听懂，他一定能听懂。
1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5: 实实在在，
1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6: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让我们共同进入丝路之星第五页，民歌新唱。

0: 爱就是一切最好的答案，
1: 祝你一路生花。
2: 我是河南的小妮，
3: 我是一位乡村厨师，
4: 留守的老人全部是免费的。
5: 我是一名乡村模特，
6: 就是把你们村的特产都搬过来。
7: 来夏甜甜，
8: 他只给老人拍照，
9: 我在他眼里也是一个亲切的老人。
10: 谁最记不住词儿？
11: 我给您做了一身古装，
6: 我就感觉他在戏耍我。
11: 走秀走秀，
6: 每天几道菜，
3: 每天一大锅。老人说的最多的小李，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多活了好几年。
2: 他们把我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我也想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对他们好。
9: 祝福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美。
12: 九月初二，采菊酿酒，静待秋香。江天秋光送重阳。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星火有方理智团圆2026重阳特别节目由伊利星火独家冠名播
7: 出。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氧无极牌补肺丸。
12: 当日霞漫过海岸，歌声便在海南东方起航。
13: 如果夏天有声音，一定是海浪、晚风，还有一起唱歌的人。
12: 我们把音乐唱给大海。
14: 不知多年以后可会再相见，
15: 再唱一首。
14: 抬头，那年春秋。
12: 也把热爱唱给每一个夏天。

0: 春夏日，青春畅想。
1: 这个夏天，和 CMG 夏日歌会一起，奔赴一场属于音乐的海边之约。

0: 海风漫漫，歌声起航，欢迎来到 CMG 夏日歌会海南东方站，欢迎大家，
1: 欢迎各位。
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真正天然矿泉水，优选百岁山。此时此刻，我们相聚在海南东方的启航日霞海岸，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海浪的节拍，尽情享受属于这个夏天的美好音乐时光。
1: 是的，这一次的 CMG 夏日歌会呢，专门把舞台设置在了海天交映的岸边。
0: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身后就是美丽的海岸线。此时此刻，点点晚霞落入海面，特别的美好，特别的梦幻。每次看到这样的时刻，我就觉得内心特别的安静，好像此刻什么都不用干，只要这样静静地看着，就像被这个世界温柔地拥抱着。我想这就是
1: 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0: 一阵海风，一首刚好唱进心里的歌，还好有夏天。
1: 谢谢，哎呀，听完这首歌我们也特别被治愈啊，所以现在我们也请来了今天的第一位海的好朋友敦敦，蒋敦豪，欢迎。
2: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蒋敦豪。
2: 敦敦已经来海南很多次了，是不是？
3: 是，每年都要来好几次。
2: 但第一次来东方，对不对？
3: 确实。
2: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给你准备了一场非常特别的音乐体验。
1: 摆在你面前的这三把，他们有一个名字叫鼻箫，你听过吗？
2: 鼻箫，
3: 鼻箫，
1: 神奇吧？
3: 鼻
1: 子的鼻，鼻箫。
2: 哎，你可以拿起来，大胆的尝试一下，
3: 试一试哈。
1: 你看，敦敦一拿起来就有问题了吧？我们一听到这个箫啊，我们都以为吹法是竖着拿的，对不对？
3: 是。
1: 一箫一剑走江湖，但不是，鼻箫它是跟笛子的拿法一样的，是横着，把位是横起来的。
2: 那横着怎么对着鼻孔啊？
3: 对啊，
1: 所以说现在我就要请上我们的法宝，鼻箫的青年演奏小豪，阿豪老师来。
2: 欢迎欢迎阿豪老师。
3: 刚才我试了一下，他这个就算用很大的气儿，他也吹不响。怎么？要不您教我们一下？
4: 他这个鼻箫的话，就是要横着，我们横着上左下右，三根手指上左下右。
3: 哇！吓我一跳！
2: 厉害！
3: 刀的话是
4: 刀，三个。

0: 金呢？
1: 赠送礼。
2: 头有点晕，
0: 真的，阿豪老师，你教了这么多学生啊，就我们这种头一次接触鼻箫的，能够一下吹出七个音的，是不是非常少见？
3: 很少，很少见，第一次。
2: 老师教得好，把学费结一下。
0: 阿豪老师来给我们演示一下鼻箫的音色到底是什么样的。

0: 谢谢。追风赶月是向着远方的奔赴，也是青春里最好的姿态。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音乐人呢，他的歌声里面好像一直都住着一个夏天，让我们欢迎琪琪焦麦琪。欢迎
1: 欢迎。
2: Hello 主持人你们好，我是焦麦琪。
1: 其实琪琪已经来海南很多次了哈，跟海南还是非常有缘的，但第一次来东方，所以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件很特别的乐器，想让你体验一下。你看一下我的手里啊，这个乐器呢是由两根竹管组成的，你看它比着像一个什么数字啊？
2: 啊，七。
1: 哎，对了，
0: 像它的名字一样。
1: 对，七七吹七七。
3: 谐音。
1: 对，当然开玩笑，它其实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叫卓巴，
0: 它也是海南黎族的竹木器乐，海南黎族八音的代表之一。尤其是在每年黎族的传统节日3月3的时候，青年男女啊就会吹奏起这些竹木器乐，像卓巴呀，像我们刚刚体验过的鼻箫啊，以此来传情，特别的有意义，特别生动。
1: 我看琪琪的反应，我觉得这个卓巴难不倒他。你猜猜这个是怎么组合的，怎么吹？
0: 啊，你直接就把音阶吹出来了。
3: 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感觉
0: 啊！我觉得你是刚刚是走到海南的黎族大山深处了，感觉像听到的百灵鸟的声音。
3: 对，这个感觉学一阵子能吹出1、2、3、4、5，但是可能吹一些东西还是要好好学习一下的。
1: 是的，
3: 对，但它声音是蛮好听的，嗯，
1: 很空灵，
0: 对吧？
3: 我想象可能还是偏民谣一点，吉他，然后配上它就会很好听，越简单越美好。

0: 那我们接下来这组海的好朋友呢，他们就经常用音乐把我们内心的温柔宣之于口，让我们欢迎 Zazazu， 欢迎
1: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我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Zazazu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组合，而且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组合名的时候就眼前一亮，特别的新奇，说发这个音的时候啊，唇齿之间的颤动，然后会让你听到自己心动心跳的声音，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选了一个乐器很符合你们，因为它也是心跳气息再加上生活共同震颤发出的声音。
1: 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看看手里的这一件乐器，
3: 哇，这叫什么，
1: 为之颤动哦，叫历练。
0: 历练、
1: 嗯、声音非常的凌厉，很高亢，黎族八音之一，要不要尝试一下？
2: 那我们要开一个局吗？比如说你能不能吹得出来，
3: 就是有什么奖励吗？
2: 你自己有信心吗？
3: 我信心是有的，但是我的行为不知道匹不匹配。
2: 那我觉得首先充满自信是很重要的。
1: 是的，吹不出来的就罚歌两首。
3: 好吧，我来一下，试一下，历练
1: 。
0: 给自己吹笑了。
2: 哦，我仿佛已经听到了，是很高亢。
1: 你开始了吗？
2: 怎么回事？
3: 不行，我已经快结束了。
1: 你真的开始了？
0: 哇，原来莉莉的音色这么的深沉。
3: 我的声音，这不是这个乐器的声音，这个真的很厉害，很难吹，我觉得。
0: 马老师要试一下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能把它吹响，就代表今天挑战成功了，就不要求有调子了。我以为吹响了。
0: 莉莉的音色好百变哦，现在就变成了婉转的女生的声音。哇，
3: 对，
2: 果然
1: 开始。如果晚霞绕过火车，
0: 哎，这难度太高了。但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万一没有吹响，就给我们现场送一段小福利，好不好？
3: 好吧，那就我们失败的代价。
0: 因为我们今天是夏日歌会，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样，通过《爱河》这首作品更加熟悉你们的。马上落日了。可不可以给我们来一个夏日歌会版本的爱河？
1: 晚霞马上要出来了。
2: 那必须没问题。

会，太美了。嗯，就一下觉得生活没有什么风浪，就愿像大海一样辽阔、包容、温柔。

有些声音走得再远也不会忘记，漂洋过海之后依然能听见家的方向，还好有乡音。

君，想脱身，身体却又下沉。

0: 接下来这位海的好朋友呢，他的歌声当中既有海浪的勇敢，也有海风的温柔，让我们欢迎景龙。欢迎。
1: 嗨，大家好，这几句确实给我夸爽了，
0: 夸在你心上了哈。
2: 想一想，今天在这个环节你要体验的我们的黎族的竹木器乐是什么？
1: 我觉得我来之前我做了一些科普啊，
0: 就在这儿，
1: 这个可能叫做拜，对吧？
2: 完全难不倒他，
0: 那就直接上难度吧。
1: 好、啊，
0: 你知道怎么吹他吗？
2: 试一下。
1: 我挺会吹牛的，但是这个我可能够点呛。嗯，
0: 来，我帮你举着啊。哎，你在这儿给我们憋大招呢？
2: 对呀。
0: 但说起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乐器的时候，跟景龙一样做了个功课。我觉得这名字取得太好了。它虽然也是黎族的音译啊，但是拜，哎，我们老说礼与礼成于乐，它既有礼乐，然后又像唢呐一样融合了人间的烟火，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
2: 是的，
0: 这种让我联想到了同样来自大地深处的珍贵馈赠，我们的水中贵族百岁山。哇哦！啊，我们的百岁山呢，也是取自地下深层岩石裂隙，历经百余年径流涌动，含偏硅、酸钙、钾、镁等天然矿物，是符合国家 GB8537 标准的真正天然矿泉水。
1: 感谢支持。
0: 但其实说回来，其实音乐跟我们的百岁山一样，都是至真才能打动人心。

接下来要给你们送上的这首歌叫做《借梦不还》。那《借梦不还》呢，是我的一场童年梦。小的时候总盼着要长大，那其实长大以后才发觉那些寻常的陪伴其实是最惦念的。这个夏天借着蝉鸣和歌声，希望你们可以去拥抱童年的自己，治愈自己，好吗？

不及说出口的话，那些未完成的事情，在这一刻都被海轻轻收留。还好有时间。

0: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大家知道我从小就在海南出生长大，然后19岁就离开家乡，一直到现在。但是其实每年也都有回来。那这首歌呢，是在离开家乡20多年以后写的一个回首的一篇日记。那在这里也分享大家，这首歌叫做《我等待的》。

海会回应每一句呐喊，就像音乐会回馈每一次相遇。还好有知音。

接下来这位音乐人呢，他的音乐就像夏天一样自由热烈，充满了个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海的好朋友王琳凯，欢迎。

0: 欢迎欢迎林凯。
1: 好，大家好，我是王林凯。
0: 在你的歌声里面经常给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充满了你独特的属于你自己风格的律动，所以今天呢，我们现场也给你准备了一些特别的惊喜。哦，还是黎族的竹木器乐。
1: 什么挑战吗？
2: 猜猜这个怎么发声？
3: 这个是擀面杖吗？哎，这个是鼓棒吧？
0: 对，要不要体验一下鼓槌？找一找，找一找今天的鼓在哪里？
3: 这桌子不是吗？
2: 不是哦，
0: 桌子也可以敲起来。哎，
3: 这个吧。
2: 哎，找到了，
3: 跟这不像是鼓、啊。
0: 我们来体验一下，打一个节拍自己的这个音乐的节奏。

0: 哇，太棒了！
1: 你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叮咚吗？
2: 没有，其实我每天晚上都在家里练，
0: 每晚做梦的时候在叮叮咚，叮叮叮咚，
2: 每天都在家里练，其实。
0: 听说你们住的那个民宿特别有特色啊，就是像我们身后的这些小圆形的船屋一样，它是也叫龙龟，这个龙龟也是海南，哎，是海南东方当地的一种很有当地特色的一些建筑。
2: 对，而且很清新，住在里面的感觉，特别是昨天晚上还下了点小雨，然后就伴着雨声，然后海浪声，然后睡着，就是很幸福。
0: 是的，是的，哎呀，感受世间的种种美好相遇都不必一一言说，因为在此刻呢，月和星，水和鱼，我和你都在歌里了。

0: 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真正天然矿泉水，优选百岁山。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今天我们听见了海南的声音，也遇到了很多海的好朋友。
6: 是的，其实每一种乐器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每一位音乐人也都有着自己的节拍。当海南的黎族乐器和青春的好声音相遇，当自然风光和流行音乐相碰撞，这就是 CMG 夏日歌会的海有好声音。
5: 让我们一起与海相伴，随歌而行，我们下周见。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回音仙人，有策有点，煌煌点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 我们律所贼专业，
2: 好好切磋切磋。
3: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4: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所。
3: 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九月初二，采菊酿酒，静待秋香，江天秋光送重阳。
8: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9: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0: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8: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9: 路过沙漠，
11: 路过草原，
8: 我们开进风景，
9: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2: 心花怒放，
10: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起舞走。哦，
1: 好帅，好帅呀、啊！我是山马回归，中英黄州交界地护旗手。
2: 谁会背诵二百多首古诗词？
3: 大哥，你两岁。
1: 两岁。
3: 起舞是三皇。
4: 我们会琵琶弹唱。
2: 谁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5: 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2: 我最后给陶老师说句话：听人劝，吃饱饭。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互联网时代，网络上的信息纷繁复杂，需要我们具备擦亮双眼分辨真假的能力。我相信呢，随着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改版，如果您长期收看我们的节目，都会发现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提高了。今天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来挑战自己，每个方阵啊都有自己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陶慧敏老师。
6: 哎，
0: 好，让我们欢迎相声演员李丁。
7: 哎哎，大家好，大家好，陶老师好，孙老师好，卢警官，今天你输定了。
0: 从发色上一刻看出来，李丁也是四位嘉宾当中最年长的一位。另外，欢迎由于李丁的衬托显得格外年轻的孙桂田，孙姥姥。
8: 那冠军让李丁得啊，因为我得了，但不能老得。
7: 孙老师，您还挺尊老爱幼的。
0: 没有没有没有，没听姥姥那句话，得就得了，不能老得自己。重点在这儿啊。另外，让我们欢迎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
7: 我的耳朵。
9: 今天我自从来到这儿啊，我就感觉我身后的观众，尤其是李丁身后的观众特别热情、啊、那咱们大点声告诉李丁，咱今天能不能得冠军。
0: 耶yeah, 欢迎卢警官。最后欢迎我场上另外一位搭档啊，人工智能 AI 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10: 大家好。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挑战，一共呢五关的游戏，每一关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7: 哦哦哦，好帅好帅呀、啊、
0: Kimo Zone Lay Good。 好帅哦。那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11: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哦，
12: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
13: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
0: 时间过得很快哈，转眼这都快30年了。但是在场应该也有很多看过当时直播的朋友，你们就不怕我们认出来吗？球宝，能不能把97年当时的那个直播的视频再给我们调出来看一下？
10: 放心，现在还不能，但是可以提供一条线索，他是首批驻港军人，曾服役于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1997年经过严苛选拔，入选仅3人的中英防务交接仪式国旗组担任护旗手。为完成使命，他历经数月艰苦训练，只为国旗分秒不差升起。1997年7月1日0时整，伴随国歌奏响，他与战友亲手将五星红旗在香港天马舰军营上空升起，完成百年交接。 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
0: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四位探侦大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6: 那个我想问一下，三位今年多大？
11: 我当时是十九岁。哟，
6: 当时是十九岁，
0: 很巧妙。今年是
7: 48周岁。
0: 嗯，
6: 那二号呢？
14: 我当时十七岁。
6: 十七？
14: 是的。哦，
6: 那三号？
13: 我当时是20岁。
0: 差不多。
7: 嗯，我想问一下二号大哥，那个当时您穿的是什么军装？
14: 穿的我们驻港部队的礼服。
7: 那是什么色儿的？
14: 蓝色。
7: 蓝色。
14: 对。
8: 我想问问一号，我现在没明白，你们是拿着这个旗子的，还是打开了升这个旗子的呢？
11: 护旗手在升旗手的旁边，护卫着配合升旗手把旗子、把国旗升到旗杆顶。
0: 就着姥姥这个问题，我追问一下，什么标准是选拔出来能成为升旗手？什么标准是护旗手？
11: 旗组呢？首先从身高上说，他的身高必须在1.85米以上，心理素质也必须达到。执行过100余次任务以上。
0: 那升旗手的心理素质需要更强，还是护旗手的心理素质要更
11: 都要很强大？
7: 二号，刚才您说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17岁。
14: 对啊，
7: 那您当时是入伍多长时间？
14: 我是入伍1年多点。
7: 一年多一点。
14: 对。
7: 那在整个升旗的队伍当中，您肯定是入伍时间比较短的。
14: 对。
7: 啊，那为什么您入伍时间短，要选您去做这个护旗手呢？
14: 也还是综合考虑，除了最基础的业务能力，另外就是这个形象，我们那个身材比例吧，然后这个胳膊腿这个比例要看上去比较协调。
6: 问下一号，因为你们走的都很整齐嘛，那么抬腿的时候离地面是有多少这个高度啊？
11: 向前一步75厘米，高度30公分，正负不超过1厘米。
6: 我不超过1厘米，
14: 哇，
6: 那太厉害。
0: 那三号呢？
13: 也是一样。然后它有个啥区别呢？我们部队的条令条例是25公分，因为我们属于仪仗队，就是因为身高都比较高吧，
6: 又高啊，
13: 就提高了一点，
6: 就提高一点、就
13: 是、啊，对，30公分。
6: 好，谢谢。哎，
0: 那我追问一下，97年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是很早就定下来谁是升旗手，还是说其实大家都有机会，一直竞争到最后一刻？
13: 提前3个月吧，应该4月份。
14: 对，一直到
13: 四月份
14: 回归之前，接近3个月的时候。
0: 3个月前定下来的。
14: 对，
0: 之前有竞争吗？
14: 有。
11: 我们仪仗队是151个人，当年上任务就只需要20多个人。哦。从151个人中间去筛选。
7: 我问一下一号，执行完这次任务以后，自己心里边啊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1: 参加完之后呢，才感觉到自己经历了场很伟大的一件事情，但其实呢，当天呢，也激动不起来，很紧张。
7: 不，心理素质不要很好吗？怎么还紧张呢？
11: 场合太大，
0: 心理素质好跟紧不紧张没关系，是当你紧张的时候还能控制得住。
6: 对，
0: 这个就叫心理素质好。那在参与过的所有活动当中，97年的这个交接仪式是你认为当时你最为激动、最为紧张的那一场？
11: 是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情，最激动的一件事。
0: 所以确定就是你，对吗？
6: 没炸出来。
7: 我能再问一个问题吗？因为我当时我是记忆犹新呀，也看直播了，咱们的那个仪仗队要和当时的英国士兵有一个对视的一个过程，我就想问一下一号，当时跟他们对视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心理活动？
11: 他和我不到5米远，不到10米远，我们站定以后，他个子不是特别高啊，然后他就拿着枪，我们互相瞪吧，互相这样瞪，大概不到10秒钟的时间，他眼睛就开始乱转、
0: 哦、有点闪躲了，
11: 他不敢看我了，
0: 闪躲了。
11: 他乱转，我很高兴，我内心很高兴，很高兴。那一刻我赢了，作为中国军人，那一刻我们赢了。
0: 啊，还有这样的小故事哈，因为我的印象就是双方军人会有一个对视，
11: 对，
0: 然后会有一方先发言，对吧？
11: 对，
0: 这个是有之前的设定是吧？
11: 这个是都是根据我们平时的双方在家里演练啊、哦，但是其实两方的真正的碰面那是第一次。哦，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就是当天就是第一次直接开始啊、哦，
0: 所以我们讲为什么升旗手、护旗手心理素质要非常的强大，嗯，因为好多机会只有这一次。都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和准备，在真正上场的时候才能顶住压力完成任务。好， 当然这是我们讲述的其中的一个版本，仅供我们四位探侦达人来参考。接下来难题交给四位，请大家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
9: 这个我得问后边这个叔叔阿姨啥的，
15: 或者一号或者三号，
9: 三号比较多呀。
7: 但是一号刚才说他那个感觉什么的，觉得好像还
6: 时间久，他们肯定是有一些变化的。
0: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投票，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请投票。
6: 啊？就我一人吗？
0: 那就先采访一下陶老师，为什么支持的是一号？
6: 我是从他们的站姿啊，我觉得一号特别有力量，还有他的那个脖子这一块就特别挺拔。这个二号三号呢肯定是军人是没错的，但有可能二号我觉得像他是像干文职的这方面的。
0: 二号白一些，
6: 对，他可能不是说经常在户外或者是这样的。反正三个人的比下来，我就感觉一号的条件更符合我想象当中的那个护旗手。
0: 那我们听听其他三位选三号的理由。李丁，
7: 三号他有一个很细节的点，我们后面的朋友都看到了，就是啊，一号在说当时和英国士兵对视的那个过程的时候，三号一直在偷偷的笑，而且很慈祥。这故事啊，是他告诉的新兵，或者说新兵讲述他的故事，他很骄傲。
10: 李丁，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话，你是真能编的。
0: 好，那问问姥姥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8: 我觉得二号太嫩了，一号呢说的那段的时候，就是对方眨眼睛的时候，他特骄傲，我觉得很真实，我都想选一号了。但是我看三号呢更强硬一些，更结实，尤其这二位都选三号了，我也三号吧。
10: 在这个时候我确实想问一个问题，四位探侦达人都没有选二号，如果二号是真的怎么办呢？哟，
0: 我觉得他们三位极有可能都是当时的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的啊，但是谁真的是当时的护旗手，请揭晓。
7: 啊，您去哪儿，班长？
15: 到了。
16: 啊，二号也走了。
8: 哎呀，一号是对的。哎呀。
6: 啊，都走了。啊，
16: 都走了。
6: 走了啊，
16: 那是谁呀？啊。
7: 哎，来了。
6: 啊，三个都回来了。
16: 哥，
0: 好帅哦！

0: 这就是三号吧？
1: 这么走，累的。
2: 大家好，我们都参加了1997年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原队员李向伯。
1: 队员。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原护旗手田晨。
3: 护旗手。
1: 但是，当天晚上不是我。啊！
4: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蔡成文，我是真的。
5: 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驻港部队的三军仪仗队的曾经的队员，欢迎你们。大屏幕现在定格的这张图片，蓝色衣服
0: 的
6: 对空军服饰，
5: 帅帅，
0: 太帅了，
5: 谢谢。
7: 不仅是好的护旗手，还是好的侦察兵，很会隐藏自己。
5: 而且听了你们的介绍，就是你们都是在驻港部队。
3: 对，
5: 之前有过接触吗？
3: 我们三个是同一批，同时入伍，然后新兵一个连，我们住一个宿舍。哦，
5: 同宿舍的战友是吧？
3: 对。
5: 刚才的这段视频唤起了我们尘封的记忆哈，1997年7月1号的凌晨，我觉得全国十几亿观众都见证了这一神圣的时刻。当然我们是通过电视转播看到了很多直播的画面，但是没有拍到的可能你们在后面准备的时候，你们心里边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尤其是蔡老师是吧？
3: 当时呢整个心情应该是，第一呢是非常激动，然后也非常期盼，另外呢当时整个过程中呢其实精神比较紧绷，就是所有的思想都在想怎么把每个动作做好，怎样把这个国旗然后准时升起在香港的上空，在气势上呢要压倒对方。那么通过我们这一场交接仪式呢，向这个世界传达一个信息，我们是一支有战斗力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一直到防务交接仪式完全完成之后，这个才放松下来。
5: 那我就得好好采访一下了。那一号老师刚才讲到和英国军人的一个对视，绘声绘色这个过程，

0: 这不是您的亲身经历了，对吗？
1: 是我，
0: 就是您是吗？对吧？
2: 对，是我，我本人。
3: 对视是卫队之间的一个对视，你就在你们下岗，我们上岗，他们那个时候。
4: 对啊，
1: 我是在谭帅的身边身后啊，正身后，我的正对面就是驻港的英军。
0: 嗯，所以那一刻心中是无限的那种骄傲和自豪。
1: 对，
5: 厉害。
4: 那三号班长刚才听一号班长讲这故事的时候，您乐什么呀？
6: 因为我知道这个不是护旗手干的啊。
2: 哦，因为当时他在我身后，他也在现场。哦，
7: 他们三个当时都在啊。哦，
4: 所以三号班长刚才乐是乐我被骗到了。
0: 有这样的一段人生经历，在人生最美好的这样的一段年华，能有机会完成和见证着祖国社会主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无比的骄傲和幸福。接下来我请大家看几张老照片，大家是否都很熟悉？哦，这是1997年香港回归驻港部队的风采哈。
1: 哦，这张照片呢，白衣服的是我。哦，这些照片呢，也就是80后家里面的挂历，
0: 很多人的记忆。
5: 对对对
0: 对，
1: 当时全国全军的宣传画，都用的是那张照片。
5: 看到，
0: 我记得好像小学。还是中学那个有一个政治课本封面，好像也有你们。哎，对对，哦，
4: 对对对，
5: 那个白衣服是你吗？
1: 是我。哦，
4: 好帅。
0: 那个时候透露的是那种青春的朝气、英气。当然，今天再次见到三位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那种沉稳、那种自信是不一样的风采。嗯，谢谢三位，今天再次带我们回到了近30年前的那个让我就无比骄傲的夜晚，也让我们彻底懂得了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些战士们来讲，他们守护的不是这一面国旗，守护的是我们的主权和尊严。再次向你们致敬，谢谢。有几份礼物送给你们，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祝有再见。啊，
4: 真帅！
8: 对对，享有尊。
9: 杨帆，哎，赶快公布一下分数吧！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等了很久。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关过后，四个战队的得分变化。
10: 哪有变化呀？
5: 哪有变化？
0: 最大的变化就是没有变化。亲爱的朋友，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接下来第二关，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哇哇！有请三组隐藏者。好，请大家自我介绍。
11: 大家好，我们会琵琶弹唱。
12: 大家好，我们会琵琶弹唱。
13: 大家好，我们会琵琶弹唱。
14: 都是双胞胎吗？
0: 都是双胞胎，对吧？
11: 对，
4: 都是双胞胎。
0: 这个厉害了，双胞胎组合，而且姐妹都会琵琶弹唱。越战越勇导演组真厉害，
14: 太厉害了！
0: 全国估计也就这三组了哈。那他们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琵琶被誉为弹拨乐器之王，既能演绎金戈铁马的激昂，又能诉说江南水乡的婉转。而当琵琶遇上双胞胎，婉转唱腔与灵动指法，默契成了天然的加成。请问三组双胞胎中哪一组会琵琶弹唱？
14: 这个有很难呢，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们是多大的时候学的琵琶？学了多少年了？
11: 我们大概是从8岁的时候接触到的琵琶，到现在有20年了。哦，
14: 当时是父母让你们学呢，还是自己喜欢就提出来学的？
11: 父母让学的。
14: 对，嗯，好，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们是今年多大了？
15: 我们今年9岁了啊！
14: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15: 差不多6、7岁，
16: 6、7岁吧。
4: 差一点就说错了，
0: 那慢了一点。
14: 那一号，你们学了多少年了？
17: 我们是初中的时候开始学的，大概12岁左右。嗯、现在我们37岁了，弹了差不多24年。哇！
4: 我问，我先问一号，琵琶有几根弦儿？别看，
18: 4根。
4: 那琵琶要断一根弦儿，还能不能凑合弹？
18: 不能。
4: 二号，琵琶和大提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1: 琵琶是弹奏乐器，大提琴是拉弦乐器。
16: 对，而且琵琶是民乐，大提琴它属于西洋乐器。
10: 哦，但是人家懂。
4: 哎，懂，确实懂。
10: 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们两个是自己想学还是爸爸妈妈让学？
18: 自己想学。
10: 那你们两个最擅长的曲目是什么？来，一起回答，三二一。
19: 茉莉花。
20: 茉莉花。
10: 谁弹得好？你俩？
18: 我弹得好。
10: 三号，那个另外一个小朋友，你服不
21: 服？
0: 怎么就服了？
10: 那他弹得好，你唱的谁好啊？谁唱得好啊？
18: 差不多，差不多。
4: 他又慢半拍。
1: 姥姥，
7: 我想问问一号，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7: 我是大学教师，我是建筑设计师。
7: 哦，那怎么会弹？
17: 所以我们是业余琵琶爱好者。
7: 业余爱好，
17: 对。哦，
7: 那二号呢？
16: 我是大学的琵琶专业教师，平常呢也是有一些琵琶的专业课这样子。
11: 我是初中音乐教师，像在平常教授之余呢，我也会在课余时间向学生们展示我们中国民乐的魅力。哦，
7: 三号小朋友，你们参加过演出吗？
18: 参加过。
7: 参加过比赛吗？
18: 没有。
7: 哎呀，太难猜了。
0: 哎，那再聊聊唱吧，三组分别介绍一下。你们都是唱什么风格的歌啊？
17: 我们主要是弹唱一些现代的曲目，大鱼大对，青城山下白素贞，采薇或者是青花瓷等。
16: 对，因为琵琶本身就是民乐的乐器，在弹唱方面呢，主要也是以国风的歌曲为主，像半湖沙、知否知否这样，
11: 兰亭序、青花瓷等等都可以。
16: 对，
0: 这个太顺了。我想听听有没有新颖的。小朋友，你们可以用那个琵琶唱点儿歌什么的吗？
18: 对，我们就是唱儿歌。
0: 哦，真的？
18: 对。
0: 你们唱的是什么歌啊？
18: 我们一般弹唱的话就是茉莉花、铃儿响叮当、粉刷匠，然后还有一些儿歌什么的。
9: 我想问一下，右边的是姐姐还是妹妹？
18: 妹妹。
9: 你是个复读机吗？
4: 就他老慢一拍。
10: 那个三号小朋友，妹妹回答我。
0: 妹妹回答。
10: 你们两个是跟谁学的这个琵琶？
20: 他是跟我学的。
18: 啊？谁？什么？
0: 姐
20: 就是
18: 我们是跟老师学的。
20: 对哦，对对，错了，错了，是跟老师学的，说错了。
0: 你们觉得你们这个组合最厉害的是什么？
20: 我不知道，
18: 哪都不厉害。
0: 我已经知道你们什么最厉害了，你们是最谦虚的组合。
7: 我想问问二号，就是琵琶曲里有一曲非常出名的曲子，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6: 应该是《十面埋伏》。哎，
7: 你会弹吗？
16: 会。哎，
4: 那《十面埋伏》你会唱吗？
16: 噔噔噔噔，就这样。
7: 一号会弹《十面埋伏》吗？
16: 会
11: 会。
7: 练了多长时间《十面埋伏》？
17: 大概一年多左右。因为它是一首十级的曲子。
16: 对，
17: 业余十级。
16: 对。
0: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0: 怎么没有意见了都？
7: 这个好像有点难猜耶。你觉得是二号？你们太不统一了，
10: 都挺专业的，
4: 感觉不是一就是二。
0: 来吧，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探针达人投票表决了，三二一，请投票。一一二二，咱们分别采访一下哈。
4: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选二号，是因为我后边的这几位朋友啊，他们让我选一号。一开始，哎，我越觉得一号比较像，我想选一号。但是卢警官在发言的时候，他们说：“哎呀，真帅呀、啊！”我就想跟他们较劲，我就得选二。
0: 哎，卢警官选一的理由，
10: 这个感觉吧，题确实有点难，可能也是我不会琵琶弹唱的事儿啊。就通过大家提问嘛，感觉二号回答的有点太专业了，背诵的痕迹有点重，不是那么特别自然。三号两位小朋友有点自然的大劲儿的，尤其是三号的妹妹，妹妹回答不上来的问题，姐姐就说不知道啊，可能是上台之前家长都交代好了是吧？对不对？现在就是不回答了，不回答了。
0: 好，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7: 我觉得一号跟二号很难决定， 二号呢说了一些，他是搞音乐的，一号呢话很少，反正犹豫了连蒙吧，选了一号。
0: 再听听陶老师选二号的理由。
19: 我是凭我自己观察到一个点，不知道对不对啊，他们刚才三队就出来以后啊，一号跟三号他们琵琶是这么提溜着，他俩是这样抱着的。从我的印象应该这个乐器它是很心爱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一个自然的表现。哎，我就是从这个细节来讲，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
0: 陶老师，你有没有看一个细节？我觉得有可能是二号。二号，我不知道这姐姐还妹妹，你看她这个琵琶的颜色和其他那两组不一样。
19: 哦，对对对，是不一样，她这把颜色更深。
0: 有没有可能这是她自己的？这个是道具组的。统一规格的。哎
7: 呀，错了。
0: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台上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正会琵琶弹唱的双胞胎姐妹。来，请揭晓身份。完了，琵琶给收走了。
10: 你把人一号琵琶拿走干啥呀？
19: 二胡吗？
4: 三号。
21: 不会吧？哎
7: 呦，他们能会弹吗？
10: 真是茉莉花。哎
4: 呦，还真是茉莉花。
19: 那你俩咋不唱呢？
10: 有反转吗？
18: 我们两个刚学琵琶不久，不会弹唱。
7: 刚学。
0: 所以你们俩真是实话实说呀。
7: 也很棒了，也很棒了。
10: 完了，拉二胡了。
21: 准备一二。
7: 哎呀，那是二号了。
4: 有反转。
19: 他们把乐器给换了。
10: 竟然还能换。
21: 完了。
10: 没想到还能换。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的双胞胎姐妹，我是姐姐康巧霞，我是一名大学教师。
2: 我是妹妹康黎霞，我是一名建筑设计师。我们从初中开始学习琵琶，一直保持这个爱好24年了。
0: 姐妹俩非常优秀啊，非常年轻，然后你看这个琵琶弹得不错，而且唱得也很好，然后两个人学业也没耽误。
2: 我们俩同时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3: 那厉害，
0: 这学音乐学琵琶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其他领域的优秀。
2: 我们觉得其实音乐呢就是一种调节，

0: 学习累了的时候，工作累了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弹一弹，放松心情，愉悦身心。
1: 所以你们弹琴是一种享受。
2: 是的。
1: 哎，那我想问姐妹俩到英国留学这个期间有没有演奏过琵琶？
0: 当时呢是不太方便把琵琶带出国，但是我们会抓住学校的艺术节的机会，宣传琵琶文化，比如说播放一些我们的视频啊，然后做一些琵琶文化的讲解呀，这样子。
2: 然后我们回国的话，就是也会经常有一些演出，
0: 每个学期会邀请妹妹走进我的中国文化课课堂，为来自国外的留学生介绍和演奏琵琶，他们都非常喜欢。
3: 你真好。
4: 哎，那个，我这边问一下啊，如果你们真的抱着你们自己琵琶，不会那么低了是吧？是得抱着吧，
0: 因为很沉。
2: 对
0: 对,
2: 对，
0: 双手抱才安全。
4: 对呢，导演组太厉害了。
1: 所以这个细节观察错人了。
4: 不是，我没想到他把道具会换掉。
5: 换乐器了，
4: 太厉害了，
6: 防不胜防啊。
1: 好，那再次感谢姐妹俩今天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谢谢，再次感谢，
0: 谢谢。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成绩的变化啊。哎，
5: 这回有变化了，
4: 这回有变化。
1: 陆瑶琳和孙桂田老师两个战队现在取得了1000分的领先，
4: 看看咱俩谁先突破零啊。
6: 五十步笑百步。
1: 要求不高，得分就行。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4: 哟，这小宝贝哇，太可爱了，
6: 我天呀，
4: 太可爱了，
1: 这就是我们这一组的隐藏者。什么意思，球宝？让杨叔叔带孩子是吗？孩儿们，来给叔叔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嗨，你能讲中文吗？
7: 能
1: 啊。能啊。你叫什么名字？
7: 朱百鹤。哎，
1: 还点东北口音呢。来，自我介绍，你是什么身份？
7: 大家好，我会背诵200多首古诗词。哎呦，
6: 哎呦，古诗词。
8: 大家好，我会背200多首古诗词。
9: 大家好，我会背200多首。
1: 太棒了！三号，现在你已经取得了领先了，马上就要到终点线了。
7: 终点线？
1: 你怎么跑这儿去了？
4: 家的这么萌的。
1: 你们都几岁啊？会背200多首？李丁叔叔都50了，才背不上两首诗。你今年多大？
7: 4岁。
1: 你几岁？
9: 4岁。啊，
1: 4岁。你20几了？
9: 我已经两岁。
1: 这是几岁啊？叔叔的眼神跟不上你的手指，你这几岁啊？
4: 他袖子卡住了。
9: 你2岁，哥。大哥，你2岁。
1: 2岁。
9: 那个，我写3号吗？
4: 没错呀，是3号。
9: 你2岁，哥。大哥，
1: 姐姐，姐姐，你都给他整乱了。弟弟还小呢，哈。这是你亲弟弟吗？
9: 也不是，
1: 不是你亲弟弟。你们仨是一家的吗？不是吧？
9: 不是，我都没有弟弟，我怎么？
1: 哎，那今天有个弟弟，感觉怎么样？有弟弟好玩吗？哎。
9: 能好玩吗？
1: 你看人家那个3号那无辜的眼神。这仨小朋友就这么高个，说自己都会200多首古诗词，这个信吗？球宝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吗？
10: 熟读唐诗300首。
9: 有啥呢？
10: 不会作诗也会吟。
9: 有啥呢？你都没站点上。
10: 你就别管事儿了。
1: 你也别管人家，你念你的。
6: 这份乱哟。
10: 古诗词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有一位小萌娃，小小年纪已将200多首古诗词烂熟于心，还可以即兴接句对诗，应答流畅，仿佛一位穿越时空的小诗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背诵200多首古诗词的小朋友？
9: 我。
1: 球宝，人家一直提醒着机器人别说话了。
10: 你说这2号这个能张罗事儿的样子，像不像闲人马大姐？
1: 现场比较乱啊，我重新捋一捋。一会儿呢，我们现场4位探针达人会向你们提问题，问什么回答什么，好吗？谁先来？这下边先来。这样，姥姥先问一个。
11: 1号小朋友会背诵诗词吗？
9: 会。
11: 哦，你怎么学的诗词啊？
9: 你怎么学的诗词？

0: 没让你学会，让你回答。
1: 跟妈妈学的。
2: 哦，每次都怎么学呀？
1: 就是这样学，阿公。
0: 啊，看着书。
1: 看手机说。
2: 你能现在能说一首诗吗？
0: 说两句行吗？
2: 啊，说两句也
0: 行。对，少来点，两句。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OK。非常完美啊！
1: 下一个，
3: 不，还会呢，还会199个。
4: 一号有潜质。
2: 二号，你会背什么诗词吗？
1: 会啊。
2: 会背多少首？
1: 会200首。
0: 那你能来两句吗？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0: 曲项向天歌。嗯，
2: 啊、哦，可以。
0: 可以。这行。
2: 那三号问不出来什么。
0: 谁说的？三号可爱回答问题了。
2: 三号会背诗词吗？跟姥姥说。
1: 会。
2: 会呀、啊。哟，
0: 淡定。
2: 会多少首？
1: 会200首诗啊。哇、
0: 哦。20首啊。
2: 20首。
1: 200首。哇、哦。
0: 什么
1: 急呀、
0: 啊？
5: 还给我们问急了。
0: 年纪不大，脾气不小。
2: 你随便说一首。
0: 可以说一个吗？
4: 不行吧，他太小了。
0: 白日依山尽。
1: 黄河入海流。哎呦，
0: 哎呦，锄禾日当午。
1: 汗滴禾下土。哎呀，
0: 床前明月光。
1: 一阳光。
0: 你的好。鹅鹅鹅。
1: 曲项向天歌。住住
6: 住！别问了，你给问哭了。
4: 干嘛呀，杨帆哥哥？
0: 不是，是因为说多了吗？哎呀！我错了，我不问了，不行吗？哎呀，哎呀，哎呦！飞流直下3000尺。哎哎。
6: 哎呦，太逗了他，
4: 太可爱了。
0: 咱们说好啊，以后谁不带让那背诗的，好不好？啊，
2: 好。
0: 我们三号最恨现场背诗。
2: 哦哦哦！哎呦，
0: 我们好了，来问吧。
6: 我不敢问了，
2: 不敢问了，
6: 我冒汗了已经。三号小朋友不敢问了，我问一下一号吧。一号小朋友，你最喜欢哪位诗人？
1: 想不起来了。
2: 想不起来了。
6: 那二号小朋友，你喜欢哪位诗人呢？
7: 唐李白。
2: 唐李白。
4: 喜欢唐李白。
6: 不是，李白是哪个朝代的李白？
7: 唐朝的。
0: 唐朝的。李丁，
4: 那我也先问一下二号。
7: 干啥？哎，
4: 你最后背的一首古诗词是什么名字？
7: 古诗词。
4: 绝句，
7: 没有别的名，就叫绝句、啊。
4: 没名字，就你妈妈叫你说，你来背这个绝句，让你就背了。
7: 它就叫绝句。
0: 你们都小点声，三号，你看给我崩溃别。我不让他问了，行不行？不哭了，
7: 别哭了。
0: 为了照顾我们三号隐藏者的情绪，我们现在直接投票，行不行？
6: 好，
0: 来，3、2、1。请按键。
1: 怎么都是三？
7: 没有，叫什么呀？
2: 叫妈妈了哟。啊，
0: 让你们选三号，三号请退场，请妈妈给安慰一下。
4: 妈妈先安慰一下。
0: 我们听听四位探针达人选择的理由。卢警官，
6: 这俩不纯来捣乱的吗？这俩。
0: 但是他们俩刚才也都背出古诗了。
6: 对，他俩背出古诗了。但是三号小朋友哈，就是范哥你刚才问的那些古诗，他都能不假思索的直接对出来。
2: 对，你提一个他回答一个，提一个回答接下句儿。刚开始吧，我想200多首都那么多，我就还想，哎，这个一号可能大一些哦，可能会能背。但是三号小朋友哭着他都能对答如流，就特别快，反应特别快，哎，说明他就是脑袋里储存的就很多那个古诗，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三号。
0: 哎，那么三位小朋友当中，谁真的可以背200首以上的古诗词？接下来请揭晓。
4: 三号回来了。
6: 统考了，
5: 接下来我们请出揭晓嘉宾房玄龄，房大人。
6: 谁？
8: 修身已静，哦，无托已
4: 是对诗特火那个房大人。
8: 谁知染人恨于丹青？诸位，就让我来揭晓他们到底谁是真的。
2: 要对诗吗？
8: 江南可采莲，
7: 莲意何田田。
8: 鱼戏莲叶间，
7: 鱼戏莲叶东，
8: 鱼戏莲叶西，
7: 鱼戏莲叶南，
8: 鱼戏莲叶北。
6: 你看，对答如流。
8: 千山鸟飞绝，
7: 万径人踪灭。
8: 孤舟蓑笠翁，
7: 独钓寒江雪。
8: 非常不错。
9: 他也对上来了啊！
8: 两个黄鹂鸣翠柳，
7: 一行白鹭上青天。
8: 黄寒溪岭千秋雪，
7: 门泊东万里船。
9: 哎呦，都会，他们都会。八分了。
8: 这些看来对你们太简单了，稍微增加点难度。小朋友，戴宗夫如何？戴宗夫如何？
7: 这咋使啊？
8: 戴宗夫如何？
9: 哎，他也对不上来了。
4: 肯定是三号了。
8: 不会是他吧？这小朋友还要被妈妈抱着。小朋友，我问你，戴宗夫如何？
7: 齐鲁听未了。
4: 对了，
8: 造化钟成就。荡胸生成云，
7: 绝子入灰鸟。
8: 会当凌绝顶，
7: 一人斗三桥。
4: 太厉害了。
8: 黄河远上白云间，
7: 一片孤城万仞山。
8: 羌笛何须怨杨柳，
7: 春风不度玉门关。
8: 青海长云暗雪山，
7: 孤舟遥望玉门关。
8: 黄沙百战穿金甲，
7: 不破楼兰终不还。
8: 红雀赴三秦，
7: 烽烟傲五岭。
8: 与君离别意，
7: 同时换游人。
8: 海内存知己，
7: 天涯若比邻。
8: 无为在歧路，
7: 儿女共沾巾。
8: 锦瑟无端五十弦，
7: 天一入四黄年。
8: 庄生晓梦迷蝴蝶，
7: 广地春心出杜鹃。
8: 沧海月明珠有泪，
7: 蓝田日轮玉生烟。
8: 此情可待成追忆，
7: 只是当时一样人。
8: 小朋友，你这么厉害，
9: 太可爱了。
8: 等我缓一缓，我第二段我忘了，来重新来第二段。
0: 我们已经挑战成功房大人了，
10: 房大人都不会了。
8: 怒发冲冠，
7: 凭栏处，
8: 潇潇雨歇，
7: 才放言，
8: 仰天长啸，
7: 壮怀激烈，
8: 三十功名尘与土，
7: 八千里路云和月，
8: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7: 空悲切，
8: 靖康耻，
7: 游外悬，
8: 臣死恨，
7: 何时灭，
8: 驾长车，
7: 踏破贺兰山缺，
8: 壮志饥餐葫芦肉，
7: 挑三更言凶月，
8: 待从头，
7: 数六山河朝天阙。
4: 好，太厉害了。
8: 我宣布这位小朋友他是真的。
7: 太厉害！
0: 我知道三号小朋友刚才为什么不开心了，可能跟我对那几首诗太简单了。今天真是过了瘾了哈！谢谢房大人。
8: 好，那诸位告辞。
0: 其实另外两位小朋友也不错啊，也会很多古诗词，但是可能没有三号小朋友那么小的年纪就能背那么多。你们各自有什么才艺？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有什么才艺？
7: 吃东北菜。
0: 吃东北菜，这也算是才艺。二号小朋友，你介绍介绍，你会什么才艺呀？
7: 我会吃豆芽菜。
0: 行，也谢谢你们来我们现场扮演小小隐藏者，谢谢你们，拜拜，
7: 拜拜，
9: 小朋友还拜拜。
0: 你拜，你跟我再什么见，我还得抱你呢。
5: 范哥啊，前面哭都是你逗哭的，看你有什么可开心的。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7: 一二啊，
0: 好厉害啊！他现在两岁几个月？
11: 两岁十个月，
0: 不到三岁。哎呀，
9: 你什么时候开始背的啊，宝宝？
7: 宝宝一岁半就会背。哎呦，
0: 一岁半就会背了。
9: 一岁半就是会背，哇，这天才！
11: 因为我比较喜欢古诗词，所以呢，我经常读给他听。所以两个月的时候，我发现他能把后面的几个字能接出来。 再后来呢，就一岁半，他就自己能整首背诵古诗了。哎
0: 呀，他可能现在理解不了这个古诗词背的内容，对吧？
11: 大部分是不能。

西。嗯，但是有的时候他也能运用起来。你像家里在吃饭的时候，大家举杯，他就会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嗯，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应该是。

0: 再看他单独背一首。
1: 宝啊，将进酒可以吗？
2: 可以。
1: 掌声欢迎。
2: 将进酒。
1: 好。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刀如天子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1: 天生
2: 我材必有用，天定暂定还复来。烹羊宰牛齐为乐。

我有一只刘提名，陈王昔时，燕平乐，斗酒时。

0: 成。哎呀，
1: 好，真棒，厉害厉害。
2: 他还很有气势，很有韵味，哎，不得了。
1: 还有表演的天赋。
2: 对，他的气势，你看，真棒。
1: 这《将进酒》当中有一句叫"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觉得这小朋友真的好好培养啊，以后一定大有作为。今天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好谢谢。
1: 哎呀，好谢谢，
2: 你能拿得动吗？
3: 小朋友拜拜。哎，
4: 拜拜拜拜。
1: 好，我们小小诗仙展示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哎呀，目前领先的依然是卢瑶林战队和孙桂田战队，他们3000分领先。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挑战继续，接下来是第四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6: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7: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1: 来，先请秋宝给我们科普一下。
8: 聚光灯下，他是万众瞩目的选美冠军；麦克风前，他是余音绕梁的民歌歌者。他将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完美融合，让我们看到美从来不只有一个维度。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1: 来吧，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9: 我想请问一下，三位都是在哪年参加的这个比赛？
5: 我是在2026年参加的。哦，
6: 我是2025年，就是去年参加的比赛。
7: 我是2024年。
1: 不应该上来问很关键的信息吗？作为环球国际小姐中国赛区的冠军，三位姑娘的身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一号。
5: 大家好，我身高179厘米。
1: 二号呢？
6: 我的身高是1米76。
7: 我的净身高是177.5厘米。
1: 身高都很高。
2: 我想问二号，参加环球国际小姐的这个总冠军这个决赛哈，他们是最看重的是哪一方面？
6: 我觉得最看重的就是选手的一个个人素质以及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体现，不只是外表美，然后我们内心也要美。我们的赛事呢是有6个环节，然后第一个环节呢就是自我介绍，第二个是

0: 民族服装的展示、泳装展示、还有才艺展示、还有晚礼服展示，以及最后的问答环节。
1: 那问答环节会占多少比例？
0: 占大概是30%-40%。
1: 好，那也很关键。好，谢谢。
2: 了解。
3: 我想问问一号，民歌的唱法特点是什么？
4: 我认为民歌的唱法特点就是，气沉丹田，然后声音集中嘹亮，比较就是开阔。
3: 跟美声的唱法有什么区别吗？
4: 民歌的声音比较集中，美声的声音比较宽广吧。
3: 你在哪儿参加过比赛？
4: 我在广东珠海参加的比赛。
3: 好的。二号，我同样的问题。
0: 我们的比赛地点呢是在广东深圳。
3: 哦，你获得的什么奖项？
0: 当然是中国总冠军啦。
3: 啊，你只会唱民歌，那美声会吗？
0: 美声的话不太会，但是我会唱一些流行的歌曲。
3: 哦，好的。三号，最喜欢唱的民歌是哪一首？
5: 我的比赛曲目，因为我们比赛有才艺展示环节，我当时唱的是茉莉花。
3: 好。
6: 问一下一号，两个好像完全没有关系的事儿，为啥你会去一边参加这个选美比赛一边去唱民歌呢？
4: 因为可能我从小很喜欢唱歌，然后选美比赛我觉得他看的是综合素质吧，不仅是女生的外形条件，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如果有才艺也很加分，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6: 您除了这个环球国际小姐比赛以外，您唱歌这方面参加过比赛吗？
4: 哦，没有参加过比赛。
6: 没参加过。
2: 那你这民歌演唱能否达到登台表演的程度？
6: 对。
4: 我觉得是可以的。
2: 可以，就看你信不信了。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三位依次回答一下，就毕业于哪个学校？
4: 我是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
1: 学的什么专业？
4: 学的民族声乐。
0: 我是毕业于深圳大学，也是民族声乐专业。
5: 我毕业于西安工程大学的服装设计专业。
1: 哦，两个都学声乐的。
2: 来，我问一个专业的，作为这个环球国际小姐中国赛区的冠军，你们都穿多大号的鞋呀？
4: 我觉得我应该是最大的，我穿41码。
2: 咱俩差不多。二号。
0: 我穿37码的。
5: 我也是37码。
7: 杨帆，这个问题是便于你做出什么样的推断的？
2: 一看你秋宝，你就不懂音乐了吧？
7: 因为我没腿。
2: 对，不是，不是没腿的问题，民歌也好，美声也好，它的根基需要稳，它双脚经常抓地，它脚小，它抓不住，高音上不去。所以现在41的姑娘，我是非常相信的。
7: 你的意思是，篮球队里一堆唱美声的是吧？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台上三位谁有可能是真的呢？有请我们四位探真达人准备投票。
8: 感觉二号这个身形很像常人。
3: 现在二号居多。
9: 一号身高太高了。
2: 来吧，那接下来请探真达人现场投票，谁是真的呢？3、2请安静。
1: 咦，他俩
2: 这一期不自觉把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分成了两队哈。问一下李丁战队，你们为什么选的是二号姑娘？
10: 我觉得二号老师上台之后站着的样子很像一个会唱民歌的老师，因为我认识的会唱民歌的老师就都是这样，就是这样的。
7: 你的意思就是，两只手搭在前面，这是一个唱民歌的标准手势，是吧？
10: 就很像。
7: 那你还记得背200首唐诗里边那个二号隐藏者的小女孩也是这个手势，你怎么不觉得她是唱民歌的？
2: 所以李丁判断的依据是二号的体态。
10: 对。
2: 陶老师，你选二号的原因是什么？
1: 我的后援队这次跟我意见比较统一，我们就是凭的感觉，就是觉得他像会唱民歌的，他的体态，他的某一种感觉给我们。
2: 那还是这个。
7: 但是陶老师，您想过吗？您和李丁选一样的时候，这个错误率会很高。
1: 秋宝，我相信你。 我选的对吗？
7: 您相信我的话，一会儿再说吧。
1: 一会儿再说吧。
2: 我们来看看另外两位为什么选一号。姥姥，
3: 我反正我觉得这个节目太难猜了，太难了。我背后呢，二选二号的居多。我也看二号，看三号都像，但是呢，我的第六感还是选了一号。
2: 卢警官，
6: 我队员们说了，一号长得好看，声音又好听，就是特别像这个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
2: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期待结果，有请三位揭晓身份。
3: 哇，一号，
11: 这步伐多熟练，多专业呀！
4: 我是真的。
11: 真的吗？一号走得很专业啊。
3: 啊，怎么了？
11: 没变化呀。啊，不是一号吗？
4: 二号都多像啊。我是真的，
12: 这回又要对了。

0: 是三号。
1: 我是真的，哎呀，
0: 啊、现在搞不懂了。
2: 真的，哇！
0: 谁也没选三号，哎，都错了，哎呀，完了。
2: 不对，
0: 还有反转啊！
2: 真的吗？是一号。
3: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我是真的。哇哦！
4: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那我们也请这个二号和三号两位姑娘介绍一下自己哈。
5: 其实我也是一个选美冠军，我是国际世界小姐的香港总冠军。哇哦！
1: 我是前职业模特，然后现在刚刚转行，但是我也会唱歌哦。
4: 那再次把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哈，谢谢你们，也欢迎祝以轩换装给大家带来一首歌。

0: 谢谢杜奕轩的演唱。
1: 我们知道环球国际小姐这种赛事对选手的要求不仅是她的样貌身材要好，其实考验的是综合素质，所以从小学音乐这段经历对于丰富你在台上的表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2: 嗯，是的，很荣幸借此从20多个省市里的30多位佳丽中脱颖而出，成为了2026环球国际小姐中国赛区的总冠军。也是因为这个奖项

0: 我成为了家乡的文旅推介官，我特别的开心。
1: 哎呦，真好。
2: 那未来这个职业的重心是偏秀场呢，还是偏歌唱的舞台呢？
0: 我觉得 T 台呢，它是传播的桥梁，而且通过国际赛事还有一些时尚活动，我们能把这个民族声乐然后传播到大众和海外，让更多年轻人听见，然后就能传播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就是我特别想要做的事情。
2: 好的，谢谢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希望你加油哈。
0: 好，谢谢。
2: 谢谢，
0: 拜拜。
2: 来，请看成绩。
0: 哇哦，
2: 目前领先的依然是卢瑶林战队和孙桂田老师的战队，各8000分。
3: 我还是想劝一下陶老师
0: 啊，
3: 刚才实在没好意思说，真的不能跟李冰雪一样。
4: 陶老师，咱们现在并驾齐驱啊，咱们。
2: 但是现在卢警官和孙姥姥他们这个战队也并驾齐驱，万一他们联手成为冠军，咱今天的醋得是双份啊。
3: 所以我就说，孙姥姥每次都说我们出的题难，但是拿醋的手一点都不手软。
2: 那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今晚还有最后一轮的游戏，我们也把分值提高到10000分。
5: 哎，我们还有机会啊。
2: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今晚的最后一组隐藏者出场。
5: 戏曲演员吗？哇哦，
2: 有请三位。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7: 鬼步。
8: 大家好，我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9: 大家好，我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2: 你是哪里的朋友？
8: 你觉得我是哪里人？
2: 英国？
8: 没有，我是瑞典人。
2: 啊，瑞典。
8: 对。
2: 啊，瑞典的朋友。我为什么问这问题呢？你刚才介绍你会什么？
8: 鬼步。
2: 鬼步。
8: 哦，鬼步。
2: 鬼是那个
8: 啊，鬼啊，对。
3: 鬼步是一项戏曲的绝技，龟步
8: 啊
3: 是扬帆善于模仿。哎，
2: 不是，就那龟兔赛跑那是龟步啊，鬼步是我们戏曲当中的一个技术动作。那这样，先请秋宝给我们科普一下。
3: 戏曲舞台上有一项绝技，演员脚下如同踩了无形滑轮，
7: 哇，
3: 身形平稳漂浮，
5: 哦，
3: 视觉效果极具冲击力。这项濒临失传的独门步法正是传说中的鬼步。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5: 呀，这个真不知道哎。
7: 啊，
2: 我们通过视频可以看到啊，这个是双脚有点类似于芭蕾那种脚尖点地的舞步。
5: 脚尖走的。
2: 对，这个戏曲的技术动作，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会？探侦大人可以提问了。
5: 我想问一下三号，这个鬼步是属于哪个剧种的？
9: 嗯，它不是说只有单独的剧种才能够用这个鬼步，没有，其实很多剧种都有这个步法，只是看演员选择练这个鬼步还是穿那个敲弓。
7: 敲弓。
5: 哦。
10: 接着问一下三号，这个鬼步啊，基本上会用到戏曲中的哪一部分呢？就是你唱到哪儿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个鬼步啊？
9: 你像我们湘剧的话，就是弹枪活捉三郎阎锡娇的这个角色会用到这个鬼步，
2: 往往应该是戏曲故事当中一些特定角色，对吧？
9: 对
5: 对。
10: 哦，
4: 我问一下一号老师，那这个鬼步在戏曲当中是只有那个青衣啊、花旦啊一些女性角色才会？
11: 在我们学习鬼步的时候，一般的话我感觉是青衣用的比较多。
2: 那您是学什么？
5: 你是学什么剧种的？
11: 我是学豫剧的。
5: 豫剧。哦，
11: 对，就像我们豫剧演员王玉凤，她演的《红梅记》李慧娘当中就运用了特别多的鬼步，就有一些鬼步的身段，然后鬼步的技巧，老师会给我们说上身要稳如泰山，下边碎步要展现出漂浮的感觉。
2: 就这样呗。
11: 对
5: 啊，脚掌。
2: 那也很累很疼。
5: 当然了，很难的这个。
2: 好，接下来我要问一下二号，瑞典的这位朋友，您多少斤？120多斤
8: 啊，斤是吗？哦，我说那个，啊，那公斤是60，
2: 公斤60也不可能吧？
8: 也不对呀，啊，那71吧，72吧，可能。
3: 二号隐藏者，你来中国之前就没过过秤吗？
8: 我很长时间没看我的重量，应该都是肌肉，都是肌肉。
2: 我问这个问题是帮助我们四位来参考他的体重能不能练得了。
5: 嗯，
4: 我问一下这个二号老师
8: 啊。
4: 两位老师都说大概都是就是青衣啊花旦女性角色，然后你这个明显是一个小武生，你连裙子都没有。
8: 对，因为我的行当是武绸，但是我也是一个演员。我在那个瑞典的时候，有一个导演是2017年的时候接了一个戏，有很多鬼在里面，然后那个导演说啊，铁木你要演一个鬼。所以我是给我的戏剧院的老师打电话，他说哦，在戏曲里面有一个那个柜里面的东西啊，有，就那个柜布，所以我回来写烧，然后努力学习了，然后在瑞典演出。
5: 你是跟我们这边的戏曲学院老师学的柜布？
8: 对。
2: 现在一直生活在中国吗？
8: 没有，我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是会来回。
2: 两边跑。
8: 对，两边跑。
5: 爱我们的传统文化。
8: 非常喜欢，我从小的时候开始喜欢。
2: 他中文讲的其实非常流利，
8: 我的中文都在路上学的，
2: 都在飞机上学的，
8: 没有在路上跟人聊天学的，
5: 在路上
8: 对，
5: 跟人聊天，
2: 都聊什么呢？
8: 也是
2: 会不会鬼步啊？我给你展示个鬼步啊！
8: 对。
2: 但他讲这一段，我觉得很专业啊，这个讲的倒挺像真的。姥姥，
1: 我想问问一号，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1: 我是那个戏校的学生。
1: 你主攻什么身段的？
11: 主攻的是花旦和青衣。
1: 你除了鬼步以外，你还有其他的什么特技吗？
11: 就比如说会指尖转扇子，还有我们花旦的八角卷，然后还有一些柜步呀、柜转呀、桌下腰、跳卧云儿。
1: 你用鬼步演出过什么节目吗？
11: 就是情断状元楼角桂英的角色。
1: 那我问问二号，你虽然说学了，你演出过吗？
8: 演出过，在瑞典演那个斯林巴的那个戏。
10: 这鬼步啊，您是光做这个动作呀，还是哎也会唱啊？
8: 也会唱一点无丑的东西。无丑应该我是行当
2: 无丑，他就是还是以形体表演为主。
8: 但是我学的东西在中国戏曲学的挺多的，我是零九年开始学京剧的，开始学戏曲的东西。我现在太老了，我是不告诉你的，我做了。
1: 我再问一下三号，你是学什么的？
7: 我是主攻青衣和闺门。
1: 也是职业性的吗？还是在学校？
7: 现在已经进单位了。
1: 什么单位呢？
7: 湖南省湘剧院戏曲那个单位。
1: 戏曲单位。
5: 湘剧啊。
7: 对，湘剧。
2: 好了。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判断，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祝各位好运。
12: 谁呀？二号，但是没穿裙子，他也展示不了。
1: 二号不肯，现在就一号跟三号之间，
5: 他们很蒙圈。
8: 李丁，哎，要咱都选一样的呀？
4: 我先选，你甭管了点。
3: 我最后只想对陶老师说句话，听人劝，吃饱饭。
2: 接下来就要有请四位探诊大人来表决，你们认为谁是真的会鬼步的那位演员。3、2、1，请按键。1112。来，那我们先听听他们选择的理由啊，为什么选一号？
10: 他们出场的时候从台阶上下来，那一号下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下来的时候是类似那种轻飘飘，可能有一些那个感觉下来的。
5: 对，因为我们也是练戏曲的嘛，我觉得他的那个脚步伐呀是这样的，特别柔软，然后但是非常有劲儿的那种，然后我就注意到了这一个细节。当然这个三号我也知道他也是搞戏曲的，但是他的柔软度，他的那个韧劲儿好像没有这个小伙子好。
4: 我是这么分析的，各位老师，人家是住在北欧瑞典，北欧到这儿机票可不便宜啊。
2: 所以他是走来的是吧？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最终的结果，台上三位谁是真的，来，请揭晓。
5: 他们应该都是戏曲演员。
1: 哦，走圆场。
4: 感觉是一号啊。等一下。
10: 啊？
4: 几号？2号。
5: 我还是相信一号。
10: 哎呦！哎呦！哎呀！

0: 还能打黑脚。
1: 你看这180斤，
2: 二号应该确实是五丑，他可以走矮步，能、no, ，他可以走矮步、啊哎，他不能走那个鬼步。
0: 对。
3: 我是假的。
4: 你是假的，神气什么、
1: 啊？又错了，
4: 少一斤都消不出这感觉来了。一号啊，
0: 这小碎步。啊！啊！
2: 好，这看着不太像鬼步啊。啊！
4: 哦。啊，他咋老耍水袖，不走鬼步啊？
0: 哦，摔破的，哎，
2: 僵尸很难。
5: 哦，也是假的。
2: 他也是假的，
0: 三号了。
1: 哎，真是三号。哦。
2: 哇，真的像在飘！哎呦，
1: 哇，好稳！哎

0: 哇！
1: 哎呀，哎，所以这么一显帅哈。
2: 大家好，我是会戏曲鬼步的演员，我是真的。
3: 郑俊南就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湘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傅琴思，今年23岁了。
3: 琴思不仅戏曲的功力了得，演技尤其了得，祝贺你把他们四个人都给骗了。刚才这种展示，我们看到了这个鬼步的这个魅力哈，可以让我们看看吗？表演的时候您的脚步？
2: 可以的，可以的啊，其实就是双脚颠着，前脚掌着地。小碎步，一点点的
1: 啊、
2: 但是像有些退的就可能会更飘逸。
4: 我天啊，好轻松啊！哎呀，
5: 太厉害了，
3: 脚是很快的速度是吧？
2: 对对对，就是往后，然后呢，重心要往后倒。哇，
5: 这个更丝滑了，
3: 对，关键身体还要很
6: 松弛。它跟水袖是这样子。顺着他这个，
2: 对对对，在舞台上会有那个效果，
1: 就很飘逸。
3: 坐的时候脚会疼吗？
2: 会，那肯定的。就我现在这一坨小腿都是肌肉。哎呀，
1: 真不容易。
3: 那自从学会这个鬼步，对于你的戏曲这个道路来讲，有什么样的改变？
2: 我觉得对我自身啊，就是改变可能不是很大。更大的是很多网友通过我的那个视频，就是认识到我们湖南的传统文化湘剧，这一点我会觉得很自豪。
3: 所以作为年轻的这个戏曲演员，尤其是湘剧的演员哈，希望也能够不仅把湘剧唱好，也能够把湘剧这个代表性的鬼步
2: 传承，
3: 能够演绎的更好，传承的更好。也谢谢你，今天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哈，来自于我们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谢谢。
5: 飘着就下去了。
3: 我们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成绩。
7: 哎，他们并列吧。
3: 女士们、先生们，今晚越战越勇，有两个冠军队，祝贺卢瑶林战队和孙桂田战队，他们各自8000分。有请获胜的观众，还有各自的领队登台领奖。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

0: 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今天是一个相对大团圆的结局，有两个获胜队，大家都要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节目的最后，也请我们两队的领队分别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4: 反诈没有旁观者，那你我都是践行人，也希望大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让更多的人少被骗，不被骗，是不是老二？
5: 是的，擦亮眼睛啊，辨别真假。
6: 好的，再次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的收看和陪伴。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口号：看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
4: 真的会。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荣的。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

0: 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让我们共同进入丝路之星第五页，民歌新唱。

0: 爱就是一切最好的答案，
1: 祝你一路生花。
2: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3: 九月初二，采菊酿酒，静待秋香，江天秋光送重阳。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唉，嗯，
1: 啊，
2: 你听闻，
1: 啊，
2: 你。

哎，是不是啊？

0: 哎，哈哈，啊，
1: 好，你。

0: 哒。
1: 呀，哎，哎。

哎呀，

0: 啊。
1: 哎妈，哎，哦哦，喂喂喂喂，阿威，嗯，啊。
0: 嗯，好，快！呀，哦，啊，哎，不行，哎，不行，哈，哈，哦，啊，快！阿威。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饿。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这是我第一次给男孩子写信。我这个人啊，敏感又患得患失，幸好我遇见你了。我偶尔的小任性你都能包容，遇见你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幸运。答应我，永远永远不可以忘记我哦。哦，如果你将来怕忘记我的话，那就记得每天都写一遍我的名字。

0: 一他摔倒了，那我不还得英雄救美吗？哦，
1: 所以你承认她漂亮了？
0: 没，没有，没有，你一般，英雄就一般。
2: 妈，你塞牙了？哎，妈。你怎么从小到大就爱揪我的耳朵啊？
3: 耳朵大有福。你这半天都弄那个手机。
2: 行，陪您看。
4: 真是。
2: 妈。嗯。你说现在电视节目怎么都没有以前的好看了呢？
3: 那不是因为发明手机了吗？
2: 妈。嗯。我特别怀念小时候。那时候可热闹了，
3: 那倒也是哈。哎，那个时候啊，
5: 妈，你塞牙了？
6: 嘿，你说你啊？
5: 哎，妈，你怎么老揪我耳朵疼啊？
6: 揪你耳朵怎么了？不跟你说过吗？耳朵大有福。作业写完了吗？
5: 不着急，看完电视再写。
6: 你说你天天就知道看电视，那动画片看多了对眼睛不好，到时候戴眼镜怎么办？
5: 那不是显得我有文化吗？
6: 你能不能把那个文化给我体现在作业上面啊？你说你姥爷也真是，买那电视机干嘛呢？哎呀
7: 嫂子，啊，这电视买了可太好了，省得我这天天还得走五里路到刘全他家看电视去。关键他家那个电视啊老坏。刘全这个人比电视还坏，我跟你说啊，就刘全的。他啥时候来的呢？
8: 从你说我们家电视坏我就来了。我们家电视坏了啊，我跑了五里地呀。哎呀，哎，
6: 你说你们呀真的是一天不看电视都不行。
8: 不是大姐，不一样啊。
6: 咋了？
8: 今天是啥啊？霍元甲大结局必须得看。
5: 结局呀，啊，那我也得看呢。
6: 喂喂，你寒假作业大结局了吗？不能看，写作业。
5: 妈，
8: 大姐，你就让孩子看吧。那寒假作业不差这一天，你今天不看，那霍元甲不定哪天播了。
6: 行，看吧看吧啊！
5: 谢谢叔叔。
8: 不要叫我叔叔，叫我陈真。
5: 谢谢陈真叔叔。
8: 那给陈真叔叔搬个座。
5: 好嘞。
7: 我这么多地儿你坐不了啊，
8: 不都站着呢。
9: 来了来了来了，还没开始呢，没开始。
8: 你们都坐啊，我等一下我的陈真座。
5: 哎呀妈呀，
8: 哎呀孩子，哎呀，你这不用这么涌泉相报啊。
5: 这是我姥爷的，你坐这个。
8: 我陈真就席地而坐了，
7: 坐吧陈真，
3: 坐吧。
10: 来了！哟，
8: 哎呀！鼓掌啊！
6: 我说爸，你这电视机都买了俩月了，上面那花能不能摘了呀？
10: 没过百天，不能摘。
6: 电视机还得摆天。
7: 行了，老爷子，赶紧开电视吧。
10: 不急不急，我先。

0: 先讲两句儿。我作为咱们院的市长，
1: 妈呀，他是市长，
2: 电视机的市，
1: 那不得叫机长、店长。

0: 还来得及，
1: 咱刚铲，嗯，那得五里地啊，
0: 所以快点啊，能赶上。我还告诉你啊，他家最爱开的节目就是那个京剧大观园。你不信的话，你问他。说实话，
1: 你也认识刘全？
2: 很早就认识，
1: 他家也有电视，
2: 电视是真有。
1: 谢谢陈真兄弟，京剧大观园我来了。
2: 他走了，我也不用席地而坐了。
3: 爸，赶紧的吧。
4: 好。哎，来了。
5: 大白奶
6: 啊，妈，是大白兔奶糖，
7: 给你买了，去屋里拿出来，给大伙都尝尝。
6: 二哥，走。
0: 哎，陈真兄弟，啊，我能跟你换个座吗？
2: 哦，行，行，这你这比我这好
0: 啊！谢谢谢谢啊！还生气？那滑旱冰都得牵着手啊！
8: 那你干嘛搂那女孩腰啊？嗯，
0: 看我干啥呀？我是霍元甲呀！
9: 你这个时候比霍元甲有意思。
0: 别闹大彪，你看电视看电视。嗯。我纯冤枉，那女孩滑得不好，我不是搂着她，我是搂着她。万一她摔倒了，那我不还得英雄救美吗？哦，
8: 所以你承认她漂亮了？
0: 没有，你一般，英雄就一般。别生气了，哎，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大面包，很难买。
8: 我不吃。
2: 来，我吃。啊，谢谢啊。啊，
0: 不客气。嗯，我还有大白兔。
8: 我最讨厌吃大白兔。
6: 姐姐，你吃大白兔啊？我最喜欢吃大白兔。谢谢小虎，谢我。
0: 哎呀，你真有魅力，一直让我捉摸不透。怎么吃他了不吃我的呢？
6: 我吃你的。啊。哎，霍元甲开始了，开始了。嗯。
0: 那个，我想
8: 你不想，闭嘴啊！
0: 我不想。哎，
2: 老爷子，怎么这么雪花啊？这
4: 不听。
0: 哎，不，这光拍也不行啊！快，小伙，快去请冯爷爷。
6: 哦，二哥走。
7: 爸，别拍了，一会儿拍坏了好吗？
6: 冯爷爷来。
7: 来了
10: ，怎么着？
4: 我说老婆，你会修了？
11: 什么叫我会修嘛？
10: 闪开！
11: 闲影，哎，
10: 得，
4: 也是拍呀，
11: 那拍和拍能一样吗？
0: 哎呀，这咋还是雪花呢？哎，
4: 我估摸着是我家屋顶天线的事儿。
11: 这茬我怎么忘了？我上去。哎，
0: 刘全，别让人上，你上。
10: 好嘞，
0: 快，慢点啊！
2: 来了，有了吗？
0: 没有。
6: 没有。
2: 这样呢？
6: 没有。
2: 这样呢？哎，行，我下来了啊。哎，有了吗？
6: 哎，
2: 行，我下来了。哎，有了吗？
4: 清楚一点了啊！再动动，
2: 这样，再转转，这样，
4: 哎，别动，继续保持。嗯，这集电视剧还剩40分钟，你保持住啊！
2: 那陈真赢了，你们可得告诉我啊！
6: 会的。
8: 哎，姐啊，你这是织什么呢？
7: 我呀。织个帽子呢，小虎，过来。哎，妈给你试试，看看戴上什么效果啊？来，戴上，哎，看看，哎，挺合适的，哎，不错。一会儿再把裤子给你缝了啊。
8: 哎呀，真能干！我听说你还会纳鞋底儿呢，那孩子的鞋都是你做的。哎，
7: 他们不是玩什么铁皮青蛙小火车，我们就是锅碗瓢盆现婆罗，等你当妈妈了就知道了
0: 啊。哎呀，姐这话说得好啊，不着急，当妈就知道了。看这什么相机，咱俩照张相。

0: 他猜的。
1: 哎，姐、啊、我给你照张相吧。
2: 哎呀，我不照，我不照，我不上相。
1: 哎呀，照一个吧，给你跟小虎照一个，多有意义呀、啊！来，成，
0: 照照照一张。
3: 您不说您不上相吗？
2: 谁说的？你妈
3: 最漂亮。笑。
4: 哎呀妈，这是不是那时候的照片啊？
5: 是。织好帽子那天呢，正好电视里播霍元甲的最后一集。哎呀，帽子我还留着呢，你看看。
4: 小时候好多事我都忘了，您都记得？
5: 孩子，你记不清的那些碎碎念念，那就是妈妈这一辈子的碎碎念念呐。
4: 妈，我想跟您照个相。
5: 不，我不上相。
4: 谁说的？我妈最漂亮。
5: 哎，这句话你都记住了。来，照。
6: 茄子。
7: 不，你这钱包啥意思呀？
8: 什么？
7: 你赶紧你收起来！我告诉你，不能惯他这毛病啊。
8: 啥玩意儿？
7: 你的钱不能要啊！你听见没？
9: 我没想要，这三叔真够了。
10: 张啊，
9: 哎，
10: 准备好了。
9: 好嘞，郭叔。再跟您说一遍啊，这不您儿子阿成的小说发表了吗？社区呢派我来做个专访，到时候发咱小区公众号上
10: 发，让公众好好都知道知道。哎
9: 呀，郭叔现在什么心情？很开心？
10: 必须的呀！你说我们做父母的，那过日子过啥呢？那不就过孩子吗？再者说了，那我儿从小啊就善良、优秀、自信。过去这18年，我四个字精准概括啊，啥也不是。你说你出来晃悠干啥了呀你？
11: 我下趟楼。
10: 你东西收拾完了吗？天天往外头跑，啥时候能长大呢？多可爱呀，跟小孩似的。继续啊、
9: 哦，这个阿成要走了，您跟阿姨不送送吗？
10: 你阿姨这不出差了吗？临出门的时候啊，人娘俩又亲又抱的，嘱咐说让我送。哎呦，孩子不同意呀、啊，独立呀、啊。你说说我得是什么命哦，能摊上这么个臭小子。你那手里拿的啥呀？
11: 快递。
10: 又乱花钱？
11: 没有。
10: 那钱大风刮来的呀，三天两头拿快递，你什么毛病呢你？孩子多好，啥毛病没有。
9: 你是孩子没啥毛病，我感觉叔叔你好像有点毛病呢。
10: 我有啥毛病啊？
9: 不是你没发现吗，这阿成不在你还夸他两句，阿成一上来你这一句不夸呀，你看。
10: 我可没有啊，啊，那我儿子搁我心里头啊，一直都特别的。
11: 通知淑美呢？
10: 优秀吗？
9: 叔叔，你夸了吗？
10: 其实我早都发现这个问题了。你阿姨也说我，是我一见着孩子面啊就没好话。
9: 那我阿姨说的对呀，现在讲究的是表达哎。
10: 我表达了呀。
9: 你得当面表达呀。
10: 那这。你这当爸的不得严肃吗？
9: 那不能那么比，那有了当爸的还有别墅呢。
10: 我就，哎，关键是我这个岁数了，我这不是开不了口。
9: 明白理解，您呀跟我父亲一样。这样，我斗胆修改一下咱们这期的主题，就拍您当面夸阿成，当面表达爱。到时候发公众号上，也让我爸看看什么叫做别人家爸爸。
10: 别人家的爸爸。
9: 对，
10: 教他。
9: 好嘞。阿成，
11: 哎，
9: 啊，来，
11: 啊，采完了哥
9: 啊，没有，现在需要拍一些你们父子的日常，就正常生活就行。
11: 日常
9: 啊，对啊。哇哦，这好经典的父子关系啊！啊，这样吧，阿成，你不是要走吗？你收拾收拾行李，我拍点素材，好吧？
11: 东西没拿。哎，
10: 小子。你，你 啊，到点儿了。
3: 爱我你就夸夸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1: 咋关了呢？
10: 抱抱我，小子，你过来。啊，哎，你好好粘啊，那个后面也给我粘着。你给他也粘着
11: 来个、
9: 啊、那我就不用了，这样阿成你先回屋收拾收拾，我再给叔叔补几个镜头啊。
11: 这是够了、啊、
9: 够了，太够了，真的啊、哦、嗯嗯，郭叔你这、
10: 老三子你赶紧下楼有事儿。

0: 这怎么回事啊？我儿多棒啊！
1: 是
0: 啊，我儿就是我骄傲啊，那我儿就是我自豪啊！
1: 别着急，郭叔，咱有办法。
2: 对呀、啊，
1: 别着急，
2: 出啥事了？
1: 哎呀，三叔，
2: 上来采访了
1: 啊！是是是，
0: 快过来！我儿多棒啊！
2: 啊，
0: 他不仅学习好，他体育还优秀呢。小子，
2: 哎，
0: 你优秀，护弟三叔有话跟你说。
2: 呀，三叔来了，咋的了？哈，这不考上大学了吗？
3: 嗯，
2: 给你拿200块钱，路上买点吃的。
3: 谢谢三叔，
0: 你就赶紧回去。
2: 哎，你先别说话，你叫我下来干啥呀？玩我呢？我这下趟楼花200块钱呢。
1: 不是不是，不是三叔别着急，是这样啊，今天就想拍一下郭叔当面夸成，结果郭叔开不了口。
2: 那叫我下来干啥呀？
0: 我这不让你帮我吗？
2: 我咋帮啊？
0: 我是这么想的，我看着你呢，我一直夸，我看算这劲儿，我能不能给他带出来？这回这样，这回我夸你叫他，
2: 那来吧，
0: 来，
2: 嗯。
0: 儿，你真棒！
2: 哎呀妈，
0: 儿，你真棒！儿，你真棒！
1: 保持
0: 叫
2: 阿成啊！
0: 儿，你真棒！儿，你真棒！
2: 哎，马上！
0: 儿，你真
2: 阿成啊！来来来，马上！
0: 阿成，
2: 好好好，咋了？三叔，你快，你爸说
0: 没兴致了，
2: 啥意思？你干啥去了你？
3: 我收拾东西呢。
2: 收拾什么东西？我们在外面，你快收拾吧。
3: 哦，
0: 再来！儿，你真棒
2: 啊！哎。
0: 你没进去啊？
3: 我这哥，我刚
1: 叔叔，你说什么棒？
3: 说呀，
0: 叔叔，我说小张胖，
2: 小张胖，什么玩意儿？小张胖，阿成啊，说你真棒，哎、
3: 我真棒，
1: 对，刚这是，
0: 是，你三叔刚才搁外面夸你呢，
2: 啊，三叔夸我，
0: 你看。
2: 不是，快呀！
0: 不是，你这钱包啥意思呀？
2: 什么？
0: 你赶紧，你收起来！我告诉你，不能惯他这毛病啊！
2: 啥玩意儿？
0: 你的钱不能要啊！你听见没？
2: 我没想要，这三叔真够了。那能够吗？我，你这不考上大学了吗？再给你1500块钱，一共700块钱，路上买点吃的。
3: 三叔，这
2: 你快拿着吧。
3: 谢谢三叔，
2: 你别谢我，你谢你爸爸。
3: 那我，
2: 你快进去吧。
3: 哎，
0: 哎呀，老三，
2: 行了，你这是展示父爱呢，是展示三叔的爱呢？我这里外里都搭700了，我
0: 一会儿给你。
2: 哎、行了，我在楼上，
0: 你赶紧想想。
1: 不是三叔，三叔，
0: 儿子一会儿就走了。
1: 三叔，别误会三叔。
3: 爸，我这，哎呀，礼物没给呢。
4: 阿成啊。你行李还没收拾好啊，车都到了。
3: 你咋上来？我礼物我收拾了，但我礼物没给呢。
4: 阿姨不是出差了吗？
3: 啊，我妈的给了，这我爸的，我当面给不正式点吗？
4: 咋的？你要求你爹办事啊？
3: 什么玩意
4: 儿？哎，你快点吧，那车都到半天了，那司机可凶了，他都给我骂哭了。
3: 哎，行，你别哭了，别哭了，哎呀，
4: 快点。哎，你烦人！
3: 这裤腾怎么哼哼唧唧的呢？
0: 哎呀，这老三，这人，这，呀妈呀！哎，你在这干啥呢？
3: 我，
0: 哎呀，你可快点吧，那小胖都等哭了。你说你磨磨唧唧的，一会儿来不及了，我给你收拾。
3: 哎，不是，
0: 我就说呀，你这开了学以后啊，你个人物品都得保管好了，你别老丢三落四的。
3: 这个是，
0: 你说你这平时学习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呀，也一直都没管过你，这么多年呢、
3: 哎呀，
0: 我一直就觉得，
3: 哎，你看看，
0: 这啥玩意儿啊？你咋买这么多个呢？啊、
3: 我这个是给，不是，啊，这没事。
0: 哎呀哎呀呀，行了，我也不给你添麻烦了，你自己收拾吧，我回屋里头躺会儿去。
3: 爸，
0: 啊，最后一个了 啊！
3: 不是，我这个，
0: 啊，
3: 啊。

0: 啊，我车到了，我先走了吧。
1: 儿子，
0: 哎，
1: 你真棒，你真是爸爸妈妈的骄傲。
0: 谢谢爸。
1: 这个爸爸带着合适吗？
0: 爸，我跟你说，这个我穿好久了。我不对呀，您那是领带呀。
1: 啊，那你这耳环是要送谁的呀？
0: 我那个，哎呀，
1: 你是不是想谈恋爱呀，小伙子？
0: 没有。
1: 你再说了，你这耳环的款式，那小姑娘也不喜欢呐。
2: 你把钱给我，快点，给我。
3: 啥玩意儿？你不刚给我的吧？
2: 什么？你赶紧给我！
3: 你要孝敬我的，忘了？欺骗我感情，骗子骗骗子。
2: 你信不信我现在报警？
3: 跟我玩花活？
4: 年了，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乡。乡亲们，同学们，3年前的今天，我爸说我一事无成，我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在外打拼。今天我挣钱了，我回来了，我就是要告诉老头，他对我的评价是错的。我爸这个人啊，特别的倔强，他从来不主动给我打一个电话。我呢，性格又随我爸，我比他还倔，他不给我打，我也不给他打，导致3年我俩一个电话没有。现在我给他打一个吧，是吧？打一个，打一个。哎，爸，我挣大钱回来了。
5: 还有个儿子呢。
2: 不是不是不是，爸，你别生气啊。这次给你打电话两件事，一是告诉你回来了，二是那个咱家在哪儿住来着。老头生气了，没事儿，问我老叔。老叔啊，哎，咱家住幸福小区7号楼3单元啊，还是8号楼3单元？月亮湾1号楼101，搬家了这是。这什么时候办的？这是。

0: 镜蛇，
1: 到！
0: 我让你卖给老头那药，你卖了吗？
1: 卖了，但是没卖出去呀。
0: 不是，我就纳闷了，你给人家当女儿一年了，一分钱没骗到，我怀疑你是骗老头去了，还是被老头骗了，还是在那骗我呢？
1: 不是，老板，我今天肯定把钱骗到手。
0: 哦，我告诉你，你要是今天再骗不到钱，我就派别人去顶替你。
1: 你不，这咋骗呢？
2: 大萌，
1: 哎，爸，
2: 咱们家马桶又堵了，
1: 你是不是又往里扔茶叶了？
2: 我这回可没扔茶叶啊。
1: 那你扔的是啥？
2: 茶杯。
1: 你咋不把茶壶一起扔了呢？
2: 不是，我寻思那玩意儿碎了就能冲下去吗？
1: 那能冲下去吗？
2: 哎呀，我联系物业了。
1: 物业，那啥，爸，你快来。
2: 怎么了？
1: 那些都不重要。我说个正经事儿啊。咱们父女俩认识也有一年多了吧？
2: 一年零三个月。
1: 哎，这一年通过我的观察，你一个孤寡老人，别说天天找人陪你了，就给你打电话的人都没有啊。
2: 哎呀，我习惯了。
1: 哎，那是不是我每天累死累活洗衣做饭，是不是我忙里忙外把活都干，我呀就把你当亲爹一样伺候，我对你好不好？
2: 好。
1: 那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药
2: 不买。
1: 爸，我那药多好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心肝脾肺肾、脚气和肛肠，不管是啥病它都能预防，
2: 关键这些病爸都没有啊。
1: 爸，你咋那么犟呢？我天天给你洗袜子，你有没有脚气我不知道。

0: 你看看我的手啊，哎呀，你那个脚气高，我当护手霜抹呀，你就把我药给买了呗。嗯，好，咱不说脚气，咱说，爸，你吃了我的药对脑子好，增强记忆力。
1: 那我要是忘了吃呢？
0: 你吃了就不忘了。
1: 那我还是想不起来吃呢。
0: 那你吃了就想起来了。
1: 那我再忘记吃呢？
0: 你听着，我整的已经没有用的。那我的药，我一点点的喂咱家呀，做牛做马的，我多不容易呀。
1: 行了行了行了，傻丫头。啊，看看你那个手机短信通知。啥也没有。
0: 玩我呢你呀、啊、不是爸，你干啥去？
1: 给你取钱。
0: 真的假的呀？啊，爸，三万千万别取错了啊、嗯、你去你早去早回啊、嗯、外面呢、嗯、冷、嗯、你就把这个围脖、嗯、你全捂紧了、嗯、主要是外面骗子多、嗯、家里就有一个。老板老板，我是眼镜蛇，老头已经去给我取钱去了，不要再派人来了。 Over。 好运来祝你好。哎，来了。
2: 三年了，我终于回来了。对不起，走错了。
0: 你有病吧？
2: 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啥人呢？这是，好运带来了，喜爱来喽！哎呀，咋又是你呢、哎？
2: 我问一下，这是月亮湾一号楼101吗？
0: 是啊。
2: 何宽在这住吗？
0: 对呀、啊。
3: 爸，爸，看看谁回来了？爸，出来看看谁回来了？看看我给你买啥了。
0: 那不是不让公司派人了吗？是不是质疑我业务能力不行呢？
3: 快点，老头出来看看谁回来了。
0: 你站起。老头出去了。有你这样的吗？进屋就装儿子。
2: 啥是装儿子？你可能吧还不太认识我啊。给你介绍一下，我是这家的儿子、啊、这个家呀我也是第一次来。你看、哎、呀，这是给老头买的东西，我这兜里吧，我不是，我跟你说这些干啥？不是你谁呀？
0: 我来这儿一年多了，老头已经是我的人了。回头。
2: 这是。
0: 这还有呢。这同行是新手啊，上来就整这么贵重的礼品，这不冤大头吗？
2: 老头是他的人了，这是我爸找的后老伴儿吧？
0: 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0: ，你就拿着给老爷子准备的东西，赶紧走啊！越快越好，也
2: 是我的不对，是我的不对，不光老爷子有，这个。您拿着，务必收下。
0: 你给我钱，
2: 孝敬您的。
0: 你给我10000，
2: 不够。
0: 20000，30000，
2: 真没了，就30000。哎呦我天哪！啊、嗯。那个，哎，冒昧的问一下，我怎么称呼您合适呢？
0: 爱咋称呼咋称呼。
2: 这年纪，我叫妈不太合适吧？叫姐也不行啊，叫妹妹也不行啊。嗯，我以后就称呼您为您吧。
0: 从未听过如此动耳的称呼啊！刚才呀、啊。是我狭隘了。 我现在明白了，钱我收下，你留下，我走，以后这个家全是你的。
2: 不是，哎，您去哪儿？不是您去哪儿啊？啊！老头一回来看见您走了，我算怎么回事？我不蒙圈了吗？

0: 我唐突了，我这样我还得嘱咐你嘱咐，你叫什么名？
1: 何欢。
0: 太好了、这个姓就是你天然的优势。这家老头也姓何，无儿无女，平时就愿意把茶叶
2: 不是不是，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有儿子呀，我就是儿子。
0: 哎呀、不好意思啊，你这份信念感特别好，就这样给自己洗脑啊。我们啊干这行的，你今天是儿子，明天是侄子，后天是孙子，但归根结底咱是骗子。
2: 咱是骗子，
0: 英文叫 cheater。
2: 你不是我 mother 吗？
0: 我扮演的是 daughter。
2: 你是个骗子。
0: 片面了啊，咱的职业全称叫老年人财产的搬运工。
2: 你是骗子，你来骗我爸钱来了是不是？你把钱给我，快点给我。
0: 啥玩意儿？你不刚给我的吧？
2: 什么？你赶紧给我！
0: 你要孝敬我的，忘了？欺骗我感情，骗子骗骗子。
2: 你信不信我现在报警？
0: 跟我玩花活？哎呀，你别跟我没有用的啊！我跟你讲，想跟我鱼死网破是不是？破釜沉舟是不是？
2: 你
0: 我就不相信。
3: 物业，
2: 物业来了，你看你怎么解释？
0: 这咋还来个物业？
3: 大过年的马桶堵了，你们让不让人回来？
2: 哎，物业
0: 就在里边呢。
2: 别，物业，同志，你来的正好，咋回事呢？我三年回到家之后，我发现一个什么事呢？他啊骗我爸，他是骗子，给他抓走，快！
3: 明白了啊，马桶没堵，
2: 啥玩意儿？就没马桶事儿，他是骗子，我是儿子，抓他。
0: 我是女儿，他是骗子，抓他。
2: 你是骗子，
0: 你是骗子，
2: 你是骗子。
3: 等会儿啊，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骗子。
2: 对，
3: 第三个人在哪？骗子。
2: 就俩人儿。
3: 哦，两个人。
0: 我俩。
3: 你是骗子，
2: 我是儿子。
3: 你是骗子，
0: 我是女儿。
3: 我想不明白了，这么样，证明给我看。
2: 我证明啥呀？我证明我爸是我爸呀。
3: 啊，照片。哎，这老头谁？
2: 我爸。
3: 这女的呢？
4: 我。
3: 这女的呢？
4: 我。
3: 这女的呢？
4: 我。
3: 走。
2: 不是，我上哪儿去啊？
3: 我跟你说，你现在是不是儿子很模糊？
2: 快走。不是，照片能说明啥呀？不是你，同志，你能不能看看户口本？一查一翻，是不是都有了？
3: 户口本。
2: 对，
3: 户口本能证明。户口本在哪儿啊？
2: 哎，户口本在哪儿呢？
0: 在保险箱里。
3: 保险箱在哪儿？
2: 保险箱在哪儿？
0: 在茶几下边。
3: 茶几在哪儿？
2: 茶几在哪儿？
3: 茶几在这儿。
2: 哦，对，茶几在这儿。对。哎呀，在这儿呢。你看，
3: 来，
2: 有锁。
3: 有锁？什么锁？
2: 什么锁？
0: 密码锁。
3: 密码是多少？
2: 密码是多少？
0: 我爸生日。
3: 你爸生日多少？
2: 我爸生日多少？
0: 1960年5月25号。
3: 现在我基本能断定一个事儿，就是你肯定不是儿子。
2: 不是，这什么这我不是？
3: 不是，生日都记不住啊？
2: 不是，那我就忘。哎，那我问你，你爸生日多少？
3: 两码事儿，我记性不好。
2: 两码事儿，快走！你也记不住你在哪儿？
5: 真热闹啊！
0: 哎呀，爸！
2: 哎，老头回来了啊！
3: 来，
2: 这回
3: 证明，来。
2: 哎，爸，你给他们解释一下啊，证明一下我到底是不是你儿子。
5: 我就没你这个儿子。
0: 哎，对喽，真相大白了，你个骗子。
2: 这老头怎么还生气？关键时候老头
0: 你俩呀再也别回来啊。
2: 老头说我气你的。
0: 要你俩我。爸比。终于回来了。咋样？钱取着呗。
6: 对了，大萌啊，我在取钱的时候啊，我碰见一个警察，然后他跟我说老年人取钱要谨防诈骗，但是我没听他的。我说我给自己姑娘取钱，我防什么诈骗？
0: 可不是咋的，那警察的话也不能都听、啊、
6: 对，
0: 太好了爸、赶紧你先回屋睡一觉、好不好？我去菜市场啊买菜去，今天晚上咱们就八个菜四个汤，完了再喝两瓶。成了，哎呀妈，钱拿着了，赶紧跑啊！好运来，祝你好。
7: 警察，站住！
0: 哎，
7: 回来！
0: 走，
7: 过来！
0: 哎，
7: 这是何老爷子家吗？
0: 是。

0: 何老爷子在家吗？
1: 在里面睡觉呢。我是何老爷闺女，照片能证明，阖家欢乐，其乐融融。我爸生于1960年5月24日。
0: 眼镜蛇，
1: 哎，到！不是警察同志，不是，我不是眼镜蛇，我真是家闺女，女儿。
0: 你是这家女儿？
1: 对。
0: 那她是谁呀？进来吧，
2: 来酱啊，来酱，来，你看她，来酱。
1: 哎，警察同志，这是个骗子啊！
2: 不是什么意思、
1: 啊？抓了，我实名举报啊！
0: 行了，我告诉你，她叫何欢，这家老爷子叫何宽，我俩从小一起长到大的，她是不是这家儿子？我不知道吗？
1: 哼！怎么你跟警察是发小啊？我坦白，警察同志，这个是老爷子给我的钱。
2: 你还骗我爸钱？你还
1: 这个是你的钱，我一分没来得及花呢，我呀。
2: 谢谢啊，老同学。
0: 哎，老同学啊，没事儿多回来看看，哪怕只帮爸爸刷刷筷子、洗洗碗。
3: 这调，
0: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改天一起唱歌啊。
2: 我请啊，改天啊，
0: 就这么定了
2: 啊。又回来，哎，我是谁？
4: 儿子。
2: 我是这家儿子不？
4: 我跟你说，就算你是这家儿子，你也不是个好儿子。
2: 他牛什么牛？你说他还？
5: 哎，你小子不是让警察抓走了吗？
2: 你这老头，你说。幸亏我回来了，我告诉你，要不然呢，你的钱呢就得被那女的给骗走，我再晚回来两天，你的房子都是人家的。
5: 你谁呀？
2: 爸有意思吗？啊，我跟你说爸，3年前我走是我不对啊，但是这一次我回来，我是想告诉你，你儿子挣着钱了啊，特别有钱。你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这点钱？10000，我一个月挣30000。
5: 你是谁呀？

0: 喂，爸，我挣大钱回来了。
1: 我还有个儿子吗？
2: 爸，吃了我这药对脑子好，能增强记忆力。
1: 可是想不起来吃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

0: 利，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这电视机都买了2月了，上面那花能不能摘了呀？
4: 没过百天不能摘。
5: 我表达了呀。
6: 你得当面表达呀。
5: 那姐，你这当爸的不得严肃吗？
6: 能不能那么比？那有的当爸的还有别墅呢。
7: 爸，你快来。
8: 怎么了？
7: 那些都不重要。嗯，我说个正经事儿啊。咱们父女俩认识也有1年多了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9月初2，采菊酿酒，静待秋香，江天秋光送重阳。
16: 有人带着念想出

0: 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2: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 路过沙漠，
3: 路过草原，
0: 我们开进风景，
1: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4: 星光路况，
2: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起立，老师好。
7: 我是戏曲老师任小磊，我不想跟你学习，我想跟你学揉面。
8: 这是普通话。
9: 我是一名体育老师，收藏了3.7万封乔皮。
6: 怎么兰花指都放出来了。
10: 我是烹饪老师，
6: 敢信吗？这都是萝卜挑的。
7: 我是教数学的，
6: 没见过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7: 学校赚的就在学校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
6: 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惊艳整个世界。没有自己就没有伤害，
11: 你信他们能一直记得你吗？
7: 我信。
11: 祝各位老师平安幸福健康。
7: 谢谢。
0: 开门大吉。

这里是由东吴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好吗？游戏马上开始，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十二扇门的顺序稍微打乱一下，来吧，走起，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来，大家帮我记一记哦，九十十一都在这儿，哇，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嘞，欢迎助理嘉宾苏。

0: 苏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啊，来到我身边的八位，他们在生活当中就是各个学科的老师们。有没有什么那个经常对学生们说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是戏曲老师，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收腹提臀，松肩拔背，领颈提顶，气沉丹田。
1: 好的，老师。
3: 就你啊，那个低着头的，头抬起来，看什么了？看黑板。
1: 老师脸上又没有字，看什么看？看黑板。
4: 我是数学老师，所以我经常对他们说，这全是送分题，咋还能再错呢？咋还能再错？
1: 好，收到了，老师。今天看看您的题能不能把分都拿到。来吧，那率先上场答题的老师会是哪一位呢？转盘会落在哪一个数字上，就代表谁要率先出场。哦，这是七，
4: 七号。
1: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5: 姓林，
0: 欢迎老师，
5: 老师你好，
0: 起立，
6: 老师好。您是教什么的老师？
7: 我是来自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平山学校的一名体育老师。
6: 今天我们上什么课？
7: 慢跑400米吧。
6: 行了，你还来劲儿了你。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因为我经常去下乡去收这些巧皮，把这些钱继续来收藏巧皮。
6: 一会儿也跟我们讲一讲关于巧皮的故事，好不好？
7: 好，
6: 马上开始挑战，12扇门，12个生肖，你现在可以随便选，你选择哪个生肖？
7: 选个猴子吧。
6: 为什么要选猴？
7: 是我自己的生肖。
6: 哦，你属猴。
7: 对，
6: 那应该会给你带来好运。
7: 对，
6: 猴，请准备。
7: 猴子是我自己的生肖，
6: 那应该会给你带来好运。哎呀，
1: 给我整紧张了。
6: 想属猴了是不是？想属个别的。
1: 手很硬。
6: 12号门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一扇就是3万。
6: 因为你是今天上场的第一位选手，只有你有这个特权，你可以去开它，也可以不开它。
8: 就是要开自己生肖，
4: 要的就是挑战。
7: 那我就可以选择
8: 勇往直前，
1: 不得第一就白来了。
7: 那我就可以选择冰封吗？
6: 可以的。
7: 好，
6: 来，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着选，
8: 走。
7: 好，那老虎。
6: 虎行吗？虎就他吧，请准备。
1: 天哪，好紧张啊！哎呦，
4: 替他紧张。
6: 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们的歌。
1: 我可以抢答吗？
2: 听出来了吗？
3: 听不大清楚。
1: 也许十二更适合他。
2: 你唱一下。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听过，
0: 好熟悉，他好熟悉。
3: 我知道拥有一个聪明的心灵，发挥流泪的眼睛。
1: 歌名呢？歌名呢？
4: 夜空中最亮的星，
5: 最亮的星。
4: 你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5: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感谢天使少年 Max， 加油！
1: 谢谢老师，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徐老师有一个很特别的爱好是吧？喜欢收藏。
2: 最近大家看了一个给阿嬷的情书没有？
0: 对，
2: 因为我的外婆，我阿嬷，也是下南洋的，所以我从高一就开始收藏乔批。
0: 从高一的时候就开始收藏乔批啊？
2: 对，闽南语，批就是信，所以华侨寄的信。和钱回来的家书就是侨批，
0: 侨批我们都知道它是海外的侨胞寄来的信，但实际上它还有一个独特的属性，它其实是银信合一。
2: 对，
0: 字儿寄托的是情，钱寄来的是对家的一份惦念。
2: 对吧？家的惦念。
0: 收藏这些侨批，你没有统计过就是字数最少的有多少字？
2: 只有一个字，写了一个字。
0: 写的什么？
2: 难字。哦，难，难过的难字。哇，然后还有一封是清代的时候，他写了3000个字哦，
0: 最多的有3000字，
2: 对，1米5长的3000个字。
0: 收藏乔批，好像冥冥当中就有一种使命感，就要把家人的这些温暖的思念全都收集起来。
2: 对对，
0: 一会儿我们再聊，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
3: 鼠、牛、兔、龙、蛇、马、羊、鸡、狗、猪。
2: 鼠吧。
0: 鼠，请准备。3号，1000元。哇！加油啊！
2: 好，
0: 请按响门铃。

0: 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春，等待的青春，应该是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1: 光阴的故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光阴的故事》。哇！

0: 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你现在收藏了多少乔皮？
1: 我现在收藏了3.7万封左右。
2: 3.7万封，
1: 我用16年的时间下乡去收藏。
0: 真的很了不起啊！我看看，
1: 我们华侨他下南洋写回来的第一封乔皮，必须得寄1元1块钱。我们这个也叫平安批，于无别言，心安不一，告诉他爸爸妈妈说他在南洋那边一切是无恙的，请家里爸爸妈妈放心。
0: 不仅是报平安，
1: 对，
0: 也是向自己的父母双亲，
1: 对对对，
0: 问安。
1: 还有一个华侨，他是1930年就下南洋，他从新加坡寄到潮州潮安，然后他告诉他父母说他每天在那割树泥度日的，大有厚利，可接济于后别人。
0: 哦，等我赚了钱，
1: 等我赚了钱了，
0: 然后可以再
1: 接济接济。对，为什么华侨赚到钱他想到是自己的父母呢？因为他觉得家始终是他的根。这一封是由马来西亚吉隆坡寄到潮安的爸爸写给女儿的乔批，他这一封体现的都是要他们多读书多读书。他说男女都应该读书，爸爸在南洋那边会努力赚钱来给自己的女儿读书。这也是华侨在暹罗，就是现在的泰国曼谷，
0: 对对对，
1: 他寄到广东潮州市，他里面提及了告诉他的父母说日本人马上到达广东边境了，唐我国上下一心抵抗到底，则敌军不战自败也。
0: 哎，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在抗战期间，一封封侨批带来的这些外汇，不仅帮助这些小家，对于国家来说也是重要的外汇来源，所以国家可以用这个外汇抵抗外寇的侵扰。所以那个时候侨批其实是起到非常非常重要作用的，对吧？
1: 对对对，像我们手上这张就是普宁华侨中学，华侨他借了多少钱？1148元，
0: 7角5分，
1: 他连个分字都要挤出来盖了这个华侨中学。嗯，对，然后这个是捐赠给一个华侨医院。
0: 所以他收藏起来的不光是一封封侨批，一封封家书，更是一个家的历史，一个家族的历史，也是我们国家的历史。继续前进，
1: 继续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羊、鸡、狗、猪。
1: 那就选个龙。
0: 龙，请准备。二号门。哇，请按响门铃，加油！
3: 三

0: 我匆匆中来，带着兰花草。
1: 厉害。
2: 歌名叫
0: 应该是兰花籽。
3: 兰花籽。
4: 兰花籽啊。
0: 不不不不，我再想一
2: 下。什么兰花籽都冒出来了。你再唱一遍，
0: 我从山中来，
2: 挑着兰花指。
1: 他会整活了。
2: 歌名叫什么？
0: 歌名是《兰花草》，
2: 一起期待。嘿，门大
0: 起
2: 劲，回答正确。

0: 这是邮差，就是送批员。
1: 邮递员，我心情很复杂，因为他很辛苦。乔批就是一封封被邮递员送到各家里的，但是他当时要没有掉水里，他当时稍微注意一点，下着那么大的雨，你推着车走嘛，你骑车干啥呢？你要没骑车，你就不会掉水里。这后面的故事就不一样了，连锁反应。所以我当时看那段特别揪心。你为啥看那段你会比较有感受？
0: 因为跟我下乡收乔批是一样的，他是去送乔批，我是去收乔批回来。
1: 收乔批，
0: 因为我是踩单车的嘛，要踩40公里，4公里大概骑单车要2个小时，骑了自行车当中也会摔倒。哇！我到村里面去收乔批的时候，村里不是很多狗嘛，就一直追着我跑，跑完我就摔下去了。但是我经常去到后面，这村里的狗都不再追我了，它摇着尾巴了，
1: 都跟你混熟了。
0: 对。然后有时候也会收不到乔批，就是心情也是比较沉闷的，就是坐在那个每个村有个大桐树下，旁边还有很多流浪猫，它自己走过来的。我说那今天收不到乔批，那就收一只猫回家吧。
1: 所以后来你收了几只猫？
0: 10只猫。哇，
1: 总得收点什么吧，也算是做点好事了。
0: 对，
1: 哎，好暖心的体育老师哈，
2: 好善良呀。
1: 所以到现在16年的时间，一共收藏了3.7万封乔批，了不起，
2: 厉害。
1: 你收乔批的过程当中没丢信是吧？
0: 没丢信，但是我把这些乔批收回来的时候，就裹在这个肚子里面，怕它淋到雨。人在披在的一种使命，因为年代久了，那些老房子会倒塌，倒塌后这些乔批就会跟尘土一起消失了，所以我现在要抢救性的去把它收回来。
1: 我觉得不能让这些历史被时光湮灭，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后人，要记住和看到这段历史。好吧，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0: 继续选择
1: 哪个生肖？牛、兔、蛇、马、羊、鸡、狗、猪。
0: 好，那选个马。
1: 马，请准备。马是5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不出来啊。
1: 嗯，唱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有点陌生这个旋律。
3: 唱，你大声唱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嗯，求助吧。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4: 原因，
3: 那你仔细听好不好？
4: 好，
3: 认真听。原因重现，请听。

0: 什么？你说我容易吗？应该是的。
1: 听过这首歌吗？
0: 听过，但是
1: 没想起来。
0: 你说深情的我听过。
1: 你说我容易吗？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大家好，我是文彦杰，来自浙江音乐学院。
1: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谢谢你的演唱。接下来你要决定要不要继续前进。
2: 不前进了。
1: 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中收获了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2013年6月19号，乔皮档案正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听说你的乔皮还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了。
2: 对，我把我个人的81件乔皮捐给了国家博物馆，给中小学生去了解这段家国的情怀。
1: 太了不起了，感谢这部电影，也谢谢每一个在电影的背后真实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有心之人，比如说袁老师，好吧？
2: 谢谢熊林哥，
1: 谢谢
2: 谢谢。
1: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勇往直前，好不好？3、2、1，
4: 三号三号。
3: 接下来即将迎难而上，继续闯关答题的是。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5: 开门大吉。
1: 你好
6: 蒋明哥，你好，想跟您变个魔术。魔术的
1: 魔术让我很受伤。
6: 今天这个魔术绝对不会让你受伤的，手拿着这个筷子，您吹一口气。
1: 这是花啊，好漂亮啊，
7: 萝卜花。

0: 这是你教的吗？
1: 对，这个呢只是给您的一个见面礼，给您做了一份群英荟萃，
0: 这才是真正的萝卜开会。敢信吗？这都是萝卜雕的，还原度好高啊！你看这个菊花多漂亮啊！
2: 哇，菊花也是啊，
0: 有芙蓉，有荷花，有菊花，有马蹄莲。来吧，老师，接下来请揭晓你的身份吧。
1: 大家好，我是西安商贸流技师学院的烹饪老师。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想买一个相机，记录一下我跟学生之间的一些日常。
0: 好，那祝你梦想成真，好吧？
1: 好，
0: 马上开始挑战。牛、兔、蛇、羊、鸡、狗、猪，选哪个？
1: 我选狗。
0: 狗，请准备。四号门。
3: 哇，还行。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第一天，
2: 完了，说我都不会。
1: 第一天，
0: 第一天，确定吗？
1: 确定吗？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1: 吉。
0: 第一天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0: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吴映香。谢谢吴映香给我们带来这首第一天。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第一笔到手了。当老师当了几年？今年是第七年了。那么小当老师，你学生能服你吗？
2: 拿技术说话。哇，让。
1: 在做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看一看我的厨艺到底如何。
0: 学生来，来，来，我们试一下。
2: 这个是气球，那我现在要在这个气球上把它黄瓜切片。
0: 真的假的？来吧。
2: 哇，这这么快！哇哇哇！他这个刀速，哇，这是假气球吧？来试一下。 小心，小心，小心！我怕气球扎吧。没我天！专业的事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哥，就是只需要一刀就可以毁掉这个项目。好，继续前进。好，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羊、鸡、猪。我选择猪。
0: 六号门3000元，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咱会的都弄完了。
2: 曾经最靠近，所以最容易。曾经
3: 应该是黄小琥的
2: 《没那么简单》，
0: 歌名叫
3: 《没那么简单》。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没那么简单，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李思甜。
0: 谢谢谢谢思甜，
2: 谢谢。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那我们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羊、鸡、十二，选哪个？
2: 选鸡。
0: 鸡，请

0: 听过吗？
1: 呀，这个我没有听过呀。
2: 这歌我一点
0: 完全没听出来，
1: 确实没有听出来。
0: 你要求助吗？
1: 求助吧。
0: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原因重现。
0: 那你仔细听好吗？
1: 好，
0: 请。

0: 歌名叫
1: 春暖花开，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春暖花开。

0: 欢迎晨曦，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妮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晨曦。
0: 谢谢谢谢晨曦，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不错哦。李老师接下来要继续前进吗？
2: 我觉得应该留点机会给我后面的姐妹们。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了。
2: 对，见好就收。最后呢，我想给我的学生们，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一个食材，它都可以雕成一朵朵美丽的鲜花。那么我们普通的孩子呢，希望他们能在他们未来的道路上开出他们不一样的花。
0: 刻刀在自己的手中，
2: 对，
0: 雕刻自己美好的未来吧。同学们加油哦。那我们就见好就收，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我们请任老师一步我身边。人说唱念做打非一日之功，但我看其实还有更多的戏份在您的眼睛里，您能不能就教我一个会说话的眼神？
4: 教你点灯，比如说爸大好，要聚焦，哎，这个焦距，你看到一个东西它就清晰了。你要是爸大藏，反正是这一片好像都看到了，你的眼睛就是散的啊，应该在这个上面。
3: 所以这个眼神它是聚焦的，有力量的。
4: 对对对，
3: 您来帮我们转一个好不好？
4: 我来给咱转了啊，
2: 加油！
4: 一二三，走！转得太轻了吧？
3: 没关系，轻和重都有它的去处。
2: 朋友们，开门大吉，
3: 加油！
0: 小磊老师你好，
3: 你

0: 转出来了哈。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戏剧学院老师任小磊。
1: 小磊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演员，大家在电视剧主角当中看过小磊老师非常非常精彩的表演。
3: 今天你就要嫁给我，我房是你的娘家。
4: 看你婆娘
5: 的舍撒家，老都真让人亏了。
1: 这角色叫什么？叫
2: 胖女人。
1: 都看过啊？喜欢吗？尤其那个揉面揉的，那真的是出神入化的，是吧？任老师来到开门大吉，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2: 电视剧里面刘鸿明给易清娥买了一身那个白袍，我觉得我也应该买一身挂在家里。
1: 那今天祝您梦想成真，我们一起给任老师加加油。来，剩下是牛、兔、蛇、羊，十二。
2: 咱们就选羊吧，好吧？定人券啊。
1: 羊，请准备。八号门，5000，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是什么？
1: 这首歌我好像还真听过，但完全不知道叫什么。
0: 啥歌啊？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然而和那好像还真对。
0: 他会。
1: 对，
2: 唱一下。
0: 梦醒了，没回走，不知道下站在阿头，见了面，擦了肩，身影后面流云散。
1: 这歌太难了。
2: 你们怎么那么会选？
1: 那么会选。
3: 谢谢。
2: 这歌是哪里的歌？
0: 这歌是我们主角的片尾曲，叫梦醒了。哦，对口了，
2: 陕西话，梦醒了，普通话
0: 是梦醒了，普通话是梦醒了，梦醒了，梦醒了，
3: 普通话的话也没啥区别。
2: 这是普通话吗？你这个普通话是哪里的普通话？梦醒了，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梦醒了，回答正确，太棒了。

何为淡？淡就是已落红日，省气在低平线上。淡就是一个溪的溪窝子，淡就是舞台上的一盏明灯。

0: 欢迎两位，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啊，我叫李硕，来自陕西西安。
2: 我叫田宇，是一名戏曲老师。哇，
0: 这首歌里面是有一段您的唱段是吧？
3: 他那个歌的后半段有那个念白的那个地方，实际都是我念的。主题曲和片尾曲都是孙浩全负责的。
0: 对对对对对。
3: 他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是，小雷我把歌录好了，我咋觉着里边缺点秦腔的元素？然后我说那你回来咱研究嘛。本来说是念一个戏的念白，我说你别念戏的念白，就把歌曲里面的词每一句你唱到哪一句，我选两个字儿给你念一下，淡淡的铺在后面有这个味道就行了，不要喧宾夺主。
0: 我听说他这个词儿是张嘉译老师的爱人写的，
3: 王黑岩老师写的，范伟做的曲，写那个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歌，就那个作曲，孙浩演唱的。
0: 哎，你们每个人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啊！
3: 是是是，
0: 谢谢谢谢两位，谢谢两位，特别好，恭喜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进账了。因为大家可能有所不知，我们的任老师他不光是饰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也是这部剧的戏曲指导。
4: 我们是一部剧，你肯定没错，都自己没有往上提，明白吗？来，
0: 行，我不服你了啊，走。我那天碰到孙浩老师，这种赞叹之情溢于言表。我看到他，我就说：“你那个吹火是真的吗？”
5: 对，是。
0: 你从来没有接触过，没演过，你怎么能把这火吹得这么好？
3: 有一天我说：“浩哥，今天把你带出去到外头练火，因为我们那个排练场里面有点小。”他到底还胆子大，男同志劲儿大，你离远点。你使劲儿，你使劲儿，他不先吹了几口没吹出去，然后我使劲儿，砰一大口，火倒是大的，连包子带火一块吹出去
0: 了，幸亏在外面练。
3: 后来在练的时候控制的就好多了，就是你看他最后能吹80多口。
0: 对你们戏曲演员来说，这是多少年的功夫，但对于那些还没有接触过戏曲的演员来说，其实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能练到让观众相信他是专业演员，谈何容易，对吧？包括浩存也是。
3: 浩存是第一个来的，给他是从基本功的这个练法。因为舞蹈和戏曲它完全不一样，舞蹈是要绷脚，戏曲是要勾脚，所以你这个勾脚不行的话，你跑圆场就这样有点这样颠，你勾脚的话圆场就很顺啊，所以就要给它转换这个动作
0: 啊，要拧过来啊，
3: 对，而且练完这个还要练方言，练了方言以后还要唱那种真实的感觉。我就给他说，我说你看，一身的戏在脸，一脸的戏在眼。咱们拍戏的时候镜头就这么近，所以你重点从这一块再解决这一块，然后再解决肢体，
0: 真不容易。包括我听说你还给秦海璐老师也会指导啊。
3: 海璐其实他是专业的演员，海璐特别认真。海璐有一天他给我手机发了这么一整张10几条问题，就是关于他的花彩箱，我剧本的第几集，我这块有什么疑问，我这一场有什么疑问，我怎么来解决，他给我发了10几个。后来呢，我把那个整个看了以后，我用红颜色的给他回复，每一条给他解答疑解惑，他觉得特别不合适的我们就把他改了，特别认真。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正是你们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这部剧才叫好又叫座，绝对可以说是2026年的年度大爆剧了，你每一个人都功不可没。再开一扇门，我们再来说说婆面那点事儿，好不好？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十二。兔，请准备。9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完了，任老师不会。
1: 是不是这个歌？
0: 对，唱。
1: 我只会这几句。
0: 热门单曲。
1: 什么什么云？
2: 什么云？
1: 啊？啥花？开花？开花的云？
0: 什么云？
1: 开花？会开花的云？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不是会开花的萝卜吗？
1: 不是，云我肯定会开花的云。
0: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会开花的云。

0: 会开花的云真好听，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我是刘永彤，来自中国传媒大学。
0: 哦，我的师妹，你好。
2: 师哥好。
0: 什么专业？
1: 是音乐表演专业。
0: 我们期待着在舞台上再次听到你的歌声，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加油，
1: 谢谢
0: 加油，加油，加油！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成功的打开两扇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平常没少刷短视频啊，
3: 最近留言从28万涨到40万，
0: 我的天
3: 啊！就是最剧播以来，刚开始有时候回呢，最后两个眼睛都看不清了，就回不了了。
0: 还真一条一条回啊！
3: 刚开始回呢，最后实在是没法回了。
0: 印象最深的评论是什么？
3: 我不想跟你学习，我想跟你学揉面，学揉面，学揉面。
0: 戏太难了，
3: 让我开个揉面班。
0: 这面揉的也挺好的。哎，这个揉面是剧本里面本来就有的吗？
3: 本来就有揉面，但是要揉那种味儿。
0: 继续的。
4: 红发儿，红发儿，
5: 我都真让人亏了，
6: 揉个面就揉吧，客客气气的。
3: 再一个呢，这个胖女人在这个剧团里，她又是个临时工，为啥还那么爱干活的？因为她爱戏嘛，所以她干这个活她很快乐。她把面做好，要给这演员吃，所以她就很开心。所以她在揉的时候就，哎呀，心情特别
0: 很得意，很高兴那个劲儿，
3: 很高兴。然后导演当时拍的时候，导演说，任老师，你跟小强你俩唱着揉。稍微导演一说，我觉得哎，有点意思。但是呢，你说拿秦腔唱吧，走几。

0: 山西你汉朝就没有那个感觉了。哎，我一想这梅户这个曲调，它比较欢快，有一段唱了夫妻两个人斗嘴呢。昨把那宋词叫到外头，就给他教。
1: 现教的。
0: 道呀，咋列个嘛？你能指，我能指，就两人一言一语的，
1: 多好啊！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再开一扇门再聊，好不好？选择哪个生肖？牛、蛇、十二。
0: 那就小牛吧。
1: 牛，请准备。来，十号门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会唱？
1: 不会唱。
0: 你再哼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也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但我不知道唱。
0: 完全没听过。
1: 没有。
0: 那就求助吧。
1: 怎么求助呢？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1: 那是原因吧。
0: 原因重现，仔细听好吧。来，原因重现。

0: 什么？
1: 我想要你这样的模样，对不对？
0: 想要你这样的
1: 朋友
0: 模样，
1: 想要你这样的朋友，
0: 还是想要你这样的模样？
1: 朋友
0: 模样，
1: 朋友
0: 模样，
1: 朋友。我想要你这样的朋友，
0: 有点长。
1: 我想要你做朋友，
0: 乱改。
1: 我想要你这样朋友，
0: 多改几次嘛。
1: 要你这样的朋友，像你这样的朋友。
0: 你确定我这是开？
1: 像你这样的朋友，
0: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齐，回答正确，像你这样的朋友。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刘淑娇。
2: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雅妮。
0: 谢谢两位。
1: 谢谢谢谢。
0: 祝贺任小磊老师，您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多少？20000元，棒不棒？
2: 谢谢谢谢。
0: 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我们难道不应该要求任小磊老师跟我们现场来一段吗？
2: 来一段，来一段。咱们主角里用的最多的就是秦腔。嗯，我先给大家唱两句《忆秦娥》在那个游西湖的赠梅上来唱的那一段。
0: 来。

0: 这个是秦腔，秦腔它普及在西北五省，
1: 对，
0: 陕西、青海、甘肃、宁夏、
1: 新疆，对，
0: 都唱秦腔。庄台那个人面桃花是婉婉腔，
1: 婉婉腔
0: 它比较缠绵细腻，在我们的陕西的华阴、华县这一带，山西和河南也有唱这个婉婉腔的啊。

0: 谢谢，
1: 好棒啊！
2: 哎，水秀是不是准备了呀？
0: 对，今天带了几个道具啊，我是给小妮准备的。
2: 这个就是上电视剧的那个长筹粉筹吗？
0: 其实，在剧里面那个筹子比这个要短得多，比这个轻。我这个是九米的，比较重一些，你不一定好。
2: 反正您这难度都比剧里的要难一点呗。人那个剧里面火吹80口是吧？您平常能吹
0: 100多？
1: 真的假的？
0: 我妈妈吹180多。哇！
2: 180口啊！
0: 这是什么概念？看一下这个长筝啊，
3: 我真的是随时随手。哇！
1: 哎，这个应该都是童子功。
0: 很结束。漂亮！哇！
2: 行云流水啊！哇！
3: 哇，我都已经把自己缠到一起了。哎呀，
1: 哇，9米长呢。哇，
2: 哎呀，功夫的。哇，天若惊鸿，宛若游龙啊！
1: 我真想去现场坐着看。哇，
2: 美。哇，
0: 让小妮试一下。
2: 这个好难。
3: 还要边缘自己绑上了。
2: 机会，我将惊艳整个世界。
3: 要证明一下自己。哎，这可以，
0: 抖面的都不会抖成这样。
3: 好好好，都收起来了。不出意外的话，出了意外。
2: 我放心，你比我想要难多了。
3: 咱们这是体力活。
2: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就冲小磊老师刚才那段表演，哎，很幸运我们能够看。扇子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0: 打开，转身大，然后收大，
1: 就这动作就行了。
3: 犹抱琵琶半遮面，
2: 这样拿开
0: 转，对，哎，对对对对对，很好，对，这个手托腮，
3: 对，小妮哥娇羞了，
0: 返回来，然后。往回一挽花，指出去，
3: 哥有一种孙行者的感觉。
0: 哎呀，可以，
2: 太难看了，我都能想到多难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知道吧？好，那我们接下来要问问您，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0: 见好就收，谢谢大家。
2: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好不好？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任小磊老师，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谢谢。
2: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加入味道东谷酿造。
3: 接下来我们即将上场的究竟是哪一位？这样吧，张老师直接帮我们摇一下，看看接下来出来的是谁。
4: 祝各位好运，好吗？
3: 来吧。

0: 下来，即将来到舞台上闯关答题的是三号。
1: 哇，谢谢张老师，谢谢啊。
0: 那祝我们的吴老师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1: Hello， 小宁老师好。
2: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吴老师你好。
2: 你好，
3: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的小武老师，我叫武凌宇。大家好。
3: 教什么的？
2: 我是教数学的。
3: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因为我的学生刚毕业，所以我想为他们筹备一点旅游基金。
3: 毕业了你还管他们？
2: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感情是割舍不断的。
3: 舍不得孩子们，那祝你梦想成真。
2: 就是，谢谢。
3: 最后两扇门了，一个十一，一个十二，先开十一还是先开十二？
2: 开蛇吧。
3: 蛇，请准备。哎呀，哦，十一啊！哇，来，请按响门铃，加油！十一号门2万元。

0: 好像有点印象。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感觉听了一曲钢琴曲。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粤语的
1: 哦，
2: 听出来了吗？
1: 没听出来啊。
2: 没听出来，那咱就直接求助。
1: 求助吧。
2: 选择那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还是求助 AI？
1: 那就 AI 吧。
2: 作为老师，我觉得你应该很会提问。接下来，一起有请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你好，小吉。
3: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这首歌的名字有几个字？
3: 歌名是六个字。
4: 这首歌贼难。
1: 这首歌的歌名有什么元素？
3: 歌名包含数字开头，强调全员到齐，表达一种完整不遗漏任何事物的状态哦。
1: 数字
2: 开头，全员到齐，不遗漏任何一种什么什么，
1: 十全十美的
2: 六个字
1: 生活。
0: 这是歌名吗？
1: 这首歌的名字的每一个字能解释一下吗？
3: 第一个字是最小的正整数，第二个字是量词，第三个字表示范围，第四个字表示否定，第五个字表示可能，第六字表示数量少。
1: 真是来考数学老师的，考数学老师的。
2: 第一个字是什么？
1: 最小的正整数一，第二个是量词个，第三个是范围，一个大或者一个小。
0: 他记忆力还怪好嘞。
1: 第四个字是否定，一个小不点儿。
0: 数学老师怎么数的？
1: 老师，这是五个字，这是五个字。
2: 根据刚才小吉给你的提示，我们来捋一下。第一个是一个数字，
1: 最小的正整数一，然后第二个是个量词个，第三个是表示
5: 描述范围
1: 范围的都，然后第四个表示否定的不，然后第五个表示
2: 可能，
0: 数量不多就少了呗，
1: 少，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
6: 这是电影名字？
0: 头脑风暴，这简直。
2: 你确定吗？
1: 确定。
2: 那我就开了。
1: 开吧，
2: 一起期待。开门大
1: 吉，
2: 回答正确，一个都不能少。
1: 谢谢

0: 欢迎俊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林哥好，大家好，我是刘俊宇。
0: 他是李克勤的歌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歌名恰好跟张艺谋导演的一部电影相关，那部电影的名字就叫一个都不能少。所以对于老师来说，其实这电影的名字、歌曲的名字都是你们的心声。在学习的路上，在前进的路上，在接受教育的这件事情上，一个都不能少。谢谢俊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0000元了，祝贺你。
2: 20000，哇哦！
0: 对于我们的老师来说，一个活动都不能少。听说前段时间有一段关于你的视频在网上特别火，是吧？哎呦，这是毕业班吗？
3: 对，这个是高三。
4: 这个是他们背着我偷偷准备的。
3: 那天是这样的，我提前差不多一个多月给他们准备了毕业礼物。嗯，他们趁我去车里拿礼物的这个空档，然后他们就赶紧的就准备出来了。
0: 多好！
3: 然后我一进班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惊讶，然后又很感动。
0: 多幸福啊！那瞬间，为什么孩子们那么爱他？咔，那礼花，因为经常带孩子吃吃喝喝。还搞什么草坪音乐会？
3: 对，反正我每次就是给他们奖励都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要成绩进步。然后像请全班同学看电影，就是那次我们班级的成绩应该是连续进步了几次。像送孙颖莎和王祖钦的签名照的那个，也是小孩，也是成绩进步了。
0: 你为了孩子能做一切呀，你。
3: 我能有的资源我都会尽可能的给他们。
0: 你把你的工资全搭进去了，
3: 反正现在就是攒不下钱。我
0: 啥家庭啊，这老师
3: 从学校赚的就在学校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别想带回家。
0: 我们老说老师有奉献精神，我真的没见过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5: 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0: 我知道了，今天来开门大吉就是想让小妮给你报销是吧？哦，
3: 就是我了，要不我这么努力的猜。哎
0: 呀，那行，刚才这扇门打开也算是成全你了哈。嗯，这不能普及，每位老师看你自己的情况哈。
3: 而且我觉得就是花不花钱也不能作为衡量一个好老师的标准。
0: 是的，是的，
3: 这是完全我个人自愿行为，不涉及到别的这个事情。嗯，
0: 但是学生们就吃这一套。
3: 对，学生确实吃的，而且我也吃他们给我的那个正向的情绪反馈。
0: 关键是他们的成绩反馈也不错对吧？
3: 哦，就是啊，
0: 好像他的学生们也在线上。
6: 你们好。
0: 他们现在是上几年级啊？
3: 他们已经高三毕业。哦，
0: 习惯了老师对你们这么好，很快就要跟老师告别了，就要各奔东西了。想到这个你们什么心情啊？
7: 我觉得目前来说还好，因为放假老师又是带我们毕业旅行什么的，我觉得还没有真正的和老师分离。但是如果去大学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还是会想起高中那段珍贵的时光，还是会想念老师。嗯，
8: 就是现在就是一想到已经毕业和老师要分开很久，现在就是还是对老师很不舍，毕竟跟老师相处了那么久的时间，老师给我们的鼓励啊，然后安慰我们啊，我们其实都很想念的。
9: 嗯，不舍的情绪肯定是有的，但是老师叫我们要积极大胆的往前冲，相信前路肯定会有更精彩的风景。
10: 如果用一句古诗来形容，我希望是青山一道彭云雨，明月何曾是两行。
0: 你们还会记得老师吗？
11: 当然不记得。
0: 你信他们能一直记得你吗？
3: 我信。
0: 希望你们永远不走散好吗？毕业快乐。
12: 谢谢，
13: 毕业快乐。谢谢老师。
0: 接下来是最后一扇门，12号门，要不要继续前进，去勇闯最后一扇，也就是12号门？
2: 可以试。
3: 我觉得挑战一下吧，挑战一下吧。
2: 啊！他都没有求助的机会了。
14: 这个我真没想到，
3: 来都来了，我还想再跟小妮多待一会儿。
0: 我喜欢这样的选手，哈哈，终于落我手里了。
3: 好快啊！
0: 我怕他马上后悔
3: 了。对，快点，不然我就要犹豫了。
0: 来来来来，12号门，请就位。来吧，去冲击最后一扇门，加油！12号门，请按响门铃。
15: 祝你好运。

0: 哇，这个完全
1: 听不出来。听过吗？
2: 没听过。
3: 他没有求助机会了。
4: 这边那些特厉害的观众也没听过，都没听过，真没听过，
2: 真没听过。
4: 你有想过这个结果吗？
2: 我有想过我不上场的结果都。
4: 但你只要上来了，你就特高兴。
2: 我上来我见你一面就行了，小明老师。
4: 但是我特心疼你的。
2: 没事没事没事，没有
4: 我。我要从你这儿拿走五万，我有点不舍。
2: 没事，本来也不是我的，本来就是我要来这儿挣，就是我没挣到吗？没有。
4: 你觉得你现在拥有什么？
2: 我觉得我拥有的很多，比如说拥有学生，这就够了。
4: 嗯，对你来说就足够了啊。
2: 对。
4: 如果你真的给不出答案，那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我很喜欢歌词当中的有一句，大概是说我们像羽毛，像尘埃，像浮游，在沧海。虽然我们很渺小，但是我们不要害怕，请继续向前，去爱我们正拥有的一切。它有何其有力量，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微小的个体都缺一不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
0: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勇敢地去做自己，去追求自己的未来，就像你常常跟孩子们说的那样。谢谢谢谢谢谢。好吧，这扇门没有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5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
2: 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反复可

0: 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0: 开门大吉，
2: 希望孩子们无论过去多久，无论各自在何方，都能够永远回到你们的身边，向他们汇报自己最好的最新的成绩。祝各位老师平安幸福健康，为老师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
3: 谢谢、啊、
2: 梦想与门开门大吉，也祝所有的同学们毕业快乐，好好享受你们的假期吧，下期再见。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good.
1: So beautiful.
0: Yeah.
1: So, which picture do you choose?
0: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哦，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在中国恭贺乔迁之喜，就搬新家的一个习俗，叫上梁大吉。So, so yes. 从他们的表情猜。
2: Not bad.
3: Not bad.
2: Not bad.
3: Okay. So it's like five. One? No. Two.
1: 好，不逗你了。所以今天莫维蒂的出场顺序是 number eight。
0: 谢谢，谢谢，
3: 满意满意。
4: 好的好的。
1: Very dear， 来吧。
5: I'll choose this blue one.
1: This one、yeah. is kind of a market. It's called 小商品市场。好，它后面的数字是几号呢 ？That is number four. 好，特林 ，this one. Wow, you get seven.Come on, Prince.
6: Let's go with this one.
1: Yeah, Prince, you got number six.
6: Oh my God.
1: That is great. That's great
6: yeah,
1: number.
6: The universe loves me today.
1: 好，接下来是 Tatia. Welcome. Tatia, 接下来你会选择哪一个 ？This one. 这也是一个农业行为，这是我们这个秋收的时候打稻、晒稻谷的农事习俗。
7: Oh my God.I hope you're not 12.
1: Not 12. Why?
7: Not. Why? Oh my God. Not, I don't know. I don't like this.
1: Sometimes you don't like something, it will come. That is destiny, right? Do you want this to be 12? 博格丹，我说你们希望这是十二号吗？博格丹第一个点头，希望，希望，希望。只要不是我，谁都可以是十二。Okay, that is number is three. Congratulations. 好的，在上一场中和塔提亚并列名次的是希利娜一高，所以接下来你会选择哪一个？
3: 这个吧。
1: 这个叫谁不说我家乡好？
3: 哎，
1: 内容非常丰富，我觉得跟今天你要表达的主题也是非常的契合的，唱的也是关于家乡的歌嘛。你说一个吧。
3: 九到十一都行。
1: 十二为什么不行？
3: 十二太困了。
1: Number 12 is here.
3: You happy, Bogdan? You happy? Not you.
1: Bogdan 现在真是松了口气。接下来 ，Lucia, Matu, Amsha, Ibik. The number is Lucia 第二个出场 ，Number 10. Amsha 的出场顺序是十一 ，Ibik 的出场顺序是第。九，最后是博格丹，命运留给他，他自己来选择吧。五号，好，那至此呢，十二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已经锁定，脚踏实地，仰望星空，希望这十二幅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农民画能够给各位增添光芒。舞台已经准备就绪，今晚让我们拭目以待，加油！

0: 水中贵族，百岁山。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飞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飞雪派克，始于1934。
1: 静享魔幻泡沫，

0: 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8: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let us welcome our host.
10: 大家好，欢迎各位一起唱共闪亮。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接下来请大家用更加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欢迎我们今晚的音乐新伙伴王耀庆。
11: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上一任音乐新伙伴苏醒跟我说，咱们这个比赛特别刺激，
10: 对，
11: 特别精彩。
10: 是的，
11: 每一期的冠军可能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人初次亮相惊艳全场，有人饱含深情唱尽人间悲欢，有人实力强劲勇夺冠军，有人锲而不舍逆风翻盘。这个舞台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可以期待。
10: 说得太对了，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能享受这方舞台，也希望我们脚下的舞台能够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光芒万丈。
11: 在我们还没有发明音乐这两个字之前，人类已经开始歌唱了。不管是母亲哼唱的摇篮曲，牧人悠扬的长调，或者是节庆时万人同唱的欢歌，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来处。他们虽然来自于过去，但从不停留在过去，因为每一代人会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理解它，再次歌唱它。所谓的传承，其实就是让他们继续被听见。
10: 所以今晚十二位歌手将重新演绎那些流传在自己家乡的经典的旋律。本期的竞演主题就是民歌新唱，让我们一同期待。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来自十二国的国际专业评审，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他们是巴西评审沃尔贝·穆里洛·马西埃尔，中国评审廖昌永，格鲁吉亚评审达托·肯奇·阿什维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吉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拉·托伊贡·巴耶娃，马来西亚评审拿都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娜塔利亚福缅科，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越南评审阮友英。
11: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掌声欢迎。
10: 朋友们，这是一场各美其美的比赛，本次比赛特别设置了一个高光仪式，各位专业评审可以随时为自己心仪的歌手定格高光时刻。每场

0: 比赛歌手的分数将由除本国评审之外的11位国际专业评审和100位国际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分数最高者将获得本场的冠军。
1: 这真的是一场美美与共的比赛，12位歌手每一期都有机会冲刺冠军。整季大赛采取积分制，全程没有淘汰，每场比赛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积分，10场比赛累计积分最高者将成为年度总冠军。
0: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12位歌手目前的积分排名情况。目前积分排名第一的是来自南非的莫维蒂，祝贺莫维蒂。每场比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冲刺冠军，所以12位歌手请加油吧，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季丝路之星第5页民歌新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我是你们的音乐新伙伴。丝路之星不仅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比赛，还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联欢。我所在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丝路联欢区。今天我们准备了一场特别的击鼓传花，鼓声响起，花束传递，鼓声停止，拿到花的歌手将用一句家乡的歌送出一份祝福。首先，让我们有请邓奎。You ready?
2: I'm ready.
1: Okay.
3: Ready, let's go!
1: You can stop anytime.
2: Yeah, I love this one. I love this sound.
1: It's so fun, right?
2: Yeah, yeah.
1: Okay, it's stop. Tatia, please

0: 我们首先进入打分的环节，请打分。
1: 这个孩子声音特别好听，毛利族的这样一个民歌来创作，让我们对这样一个离我们可能会比较远的一个民族会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个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文化推广。
0: 请锁分。
2: I want to say that Verity, you sounded amazing. The moment you lifted up there and you're able to share your big notes, because you have such a big voice, but I could also see that your heart was in the song. So it was very beautiful, and I'm very proud to be able to hear this on this stage.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is. And I just also want to say, Turu turu o fiti whakamaua kia teina.
3: Teina.
2: Honie huie.
3: Kia ora. Did you teach them that? That's awesome.
0: Verity, 她真的是深爱自己生活的那片土地，也深爱毛利文化，所以她每一次在丝路之星的舞台上为大家带来的节目当中一定会有毛利的元素。但是我觉得中国的观众和网友在网上经常看到的或者看到最多的就是毛利人的那个战舞，我们特别喜欢。我有没有可能今天请我们的评委，就那个哈卡
4: ，Can you do it？
0: 哇哦 ，perfect！
3: On stage！ 呜呼！
2: 我出出鲁巴克莫瓦卡蒂娜，
3: 蒂娜，
2: 后面胡耶，大吉耶，大林个福格让我 ，Come on！ 嘿！哦，干嘛的？马德哥拉哥，哦，干嘛的？马德哥拉哥，哦，天内的当阿达，呼噜呼噜，我爱的天母，巴卡菲蒂德拉，哦，呼巴内，哦，呼巴内，哦，呼巴内，哥巴内，菲蒂德拉。
0: 太精彩了！我想此刻一定有很多新西兰的朋友正在看着我们的这一期节目，也听到了你的歌声，看到了战舞，他们一定是备受鼓舞，谢谢。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Verity 的得分情况了，请看大屏幕。123分， Verity 来到了并列第二名，排在第一的依然是 Lucia。 时间继续交给王耀庆。
5: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来自俄罗斯的博格丹，欢迎。据我所知，每一期他的服装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 Is it?
6: 那都不用给我做的，
5: 所有的美好都是值得等待的。好的 ，Let's go。啊，阿木夏
7: ，OK，

0: 舞台上闪耀自己的光芒。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让我们继续期待。时间交给王耀庆。
1: 刚才我们有幸耳闻目睹了一场来自塞尔维亚的音乐响宴，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来自土耳其的这位选手贺林。前一位选手的分数很高，但是不要感到压力，因为最好的演出才要开始。
2: OK。

0: 这是一个和谐共融的舞台，我们讲述的不仅是音乐的故事，也是融合的故事。无论是中国和世界的融合，还是我们彼此之间的每一份融合，每一次的合作，都会让我们之间的那份默契更加的闪光。谢谢露娜，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1: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0: 那我们现在要看到你的分数情况了，请看大屏幕。 马图得到的分数是133分，他现在已经一跃来到了第三名的位置，祝贺马图。
2: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One more round of applause for Luna. Woo!
0: 在这和谐融洽的氛围当中，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王耀庆，有请。哇，感受完了来自巴西的桑巴热情，让我更好奇接下来
3: 这位选手会带来什么样的一种风情呢？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阿木沙。
4: Hello， 大家好。
3: OK，
4: All right，
3: 还是从你开始来。 Ready go。
4: Ready。
5: 猛男，猛男，
4: 猛男，

0: 谢谢阿木沙，
1: 谢谢。
0: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在比赛了，他是在享受这个舞台，来享受这道星光。但是现在我们要进入打分的环节了，请打分。请锁分。
2: Written in two minutes for you. Okay. So can I sing something for him?
3: Yeah, sure, sure. Yes. Yeah.
2: Dari kampung.

0: 是中国的锡林那一高。
1: OK，
0: 让我们开始吧 ，Here we go。阿布沙。

0: 个 C， 哇！
1: 加油，带给我们的所有的祝福，走上你的舞台，祝你一路生花。
2: 哎呀，大家知道新疆好听的民歌太多了，所以就是在选不定的情况下，我们就想到了做串烧这样子一个方法，真的就是把我小时候看的家乡的这些很喜庆的这种舞台，这种表演的方式带到舞台上。

0: 庄园酱酒，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肥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肥雪派克始于1934。
4: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5: 国际大众评审团给出的分数里，分数最高的是
6: Look at me, that is you。
5: 恭喜王子，大众评审团排名第一。我们来看一下总分排名，排名第一的是来自塞尔维亚的王子，恭喜王子成为本场丝路之星的冠军得主。
7: Thank you, 谢谢。 I would it's hard to use the words in these situations, but I'm really thankful and I'm definitely going to remember this night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And I want to congratulate my friends and thank you once again, and hope you enjoy the rest of the show. It's only halfway there.
5: 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丝路之星第五夜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我们下一个夜晚再见。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慢一点。
7: 爸爸，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给带
17: 了。收两百，应该的。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各位老师好，我是龚运熙，是今天的主持人，然后大家可以叫我龚喜。我们几位老师也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也是词曲作者。
2: 大家好，我是万杰尼，叫我万万就可以了，我是一名钢琴演奏者。
3: 大家好。

0: 好，我是高民，熟悉我的人呢都叫我 NoNo， 我是一名旅游达人。
1: 那我们每一期万物生动其实都会给嘉宾布置一个任务，今天的任务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瞧一瞧。
2: 万物相合，生动

0: 陪伴你们的。哦，
1: 好的，谢谢你。那我们就各自出发去寻找赤峰之声，好不好？
2: 风车，江风的悄悄话，说给花草听，花草说给马儿听，马儿说给牧人听，他们分享着赤峰的秘密，我们只能自行探寻。
3: 哇，大草原，太美了，
4: 好美啊！
3: 哎，我一下对那种古人的诗词“天苍苍，野茫茫”就具象化了，
4: 是的，
3: 太好看了，我
4: 一下子心情就舒畅了。哎，那我们来这儿有没有什么任务呢？
3: 好问题，我问一问小万哈。小万，小万，
0: 我在。
3: 你把我俩薅草原上来干嘛呀？
0: 下面我要发布任务了，请两位嘉宾收集这片草原上的声音，并将声音融入到你的作品里，留在赤峰。
3: 这里这么安静。
4: 是啊，
3: 我这上哪儿找去啊？
1: 我家住在四环边上，哪怕是凌晨两三点，只要打开窗，永远有那个呼啸而过的车身，它永远没有停下来的时候。现在到草原上，觉得哇，那么安静，一下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3: 是的。
5: 这里真的好安静，安静到我觉得每一个小动物，甚至是每一个虫鸣，你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就是你会一下子从都市那种繁忙的生活节奏，从那种车水马龙的状态，跳跃到这种内心极度的平静。
4: 哎，你看那边有棵树，挺有意思的。
3: 哇，这个画面简直就像电影
4: 里面一样。去那儿看一下，
3: 好，
4: 看看能不能采集到一点就是树叶的声音。
5: 他就那么一个人孤零零地俯视着整一片草原，我们说他特别像一位长者，他就看着这个草原的枯荣，看着过客，看着成群的牛羊，他可能见证了几十年草原的变化。
4: 走到那棵树底下的时候，然后我们转头望向山下这一片大草原，当时我的耳边其实是有音乐的。
6: 稀稀疏疏的阳光洒下来，哎呀，现在就是缺点音乐了。
3: 哎，要是有一架钢琴给你，立马就圆满了。
6: 哎呀，我想就在这个有生命力的树上，弹。但是我得需要你的帮忙，就是我来带这个监听，然后你帮我采集声音，然后我们配合一下，试一下，再稍微靠近一点。
4: 好，
6: 然后我试一下。
4: 好，
5: 这片叶子是吗？
6: 哎，有一点声音，缺点风，
5: 我给你人造一点。
4: 我想到了这个舒曼的梦幻曲，它其实是选自舒曼的一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但是这组套曲呢，它不是直接的去描绘一个儿童时期的一个状态，而是一位成年人去回忆自己的童年，所以我当时就耳边响起了这个声音。然后我们走到那棵树下，我想我们要不采集一些就是属于我们的声音，所以我就突然有灵感，在那个树叶上面去弹奏这首曲子。

0: 要冲起来了是吧？
1: 等一会儿，让我缓缓。我在哪儿呢？
2: 我还是两只手吧。
1: 来吧。
0: 那我们就到了，迫不及待的下车看一下。
3: 哇，太美了！赵老师，
1: 我来了，
3: 快来看看，天高地广。
1: 太好了，
3: 都是你的自由天地，可以自由的创作。
1: 如果可以的话，我都想住在这里，因为太美了。啊、哦，
3: 对，那我问一下司机哈，司机大哥，嗯，我们现在到了，应该做什么？
4: 我不知道，我只管负责送，不管负责接呀。
3: 那我们就在这儿了。
4: 我不知道，没接到通知，我得赶紧干活去了。
1: 那咋还不知道呢？
3: 他不管我们了。
1: 那我们也不知道啊。
3: 叫他真走了。
1: 那怎么办？
3: 怎么办，赵老师？
1: 你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个智能助理叫小万、哦、
3: 我说要么还得说赵老师呢，低音就是稳得住。小万，小万，
5: 我在。
3: 我们现在到了沙湖了，应该做些什么？
5: 下面我要发布任务了，请两位嘉宾收集沙漠和湖泊的声音，并将声音融入到你的作品里，留在赤峰。
3: 现在就是沃尔畔，就是风声。
1: 咱们试试，
6: 能听到。现在风有点小。
3: 好听。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沙子的声音。
3: 我没有听到。
1: 哎。
3: 是不是？我拍两下你听听啊。
1: 嗯，
3: 好听吗？
1: 哎呀，其实它这个相当于一个话筒的话筒那个芯儿，
3: 嗯，
1: 沙子就变成一个振膜了。
3: 哦，
1: 其实现在我们说的话是通过沙子作为一个振膜去传播进去的。每个创作人都应该走出来，多跟大自然接触，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其实有的时候

0: 树的声音、草的声音、水的声音，对你都是一种触动。节奏不止在那些乐器上，节奏在大自然里。
1: 你置身在这个湖水当中的时候，你也根本想象不到这个外围是沙漠，然后这里边有很多水草、水鸟，甚至还有鱼在吐泡泡，看到了飞鸟是在水上吃鱼，就这种场景是绝对不可能在沙漠里找到的。

0: 哎，驼队。
1: 哎，你们好，你们好。
2: Hello。 你们在这里干嘛呢？
1: 我们在这里来采集声音，所以刚才休息之余唱首歌。
2: 哎呀，再来一首吧，再来一首。
1: 好的呀，下来一起。
0: 你们都想听吗？必须得都想听才能唱
2: 啊。啊，
0: 下来一起，来一起。
2: 好好好好。
1: 感觉自己的每一个动作都跟风跟沙漠，就跟这个自然会融合在一起，因为我会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

0: 我们这里的声音太多了，比如说驼铃声啊。
1: 我们就是被你们的驼铃声吸引到了。
2: 对，
3: 你们都是当地的人是吗？
2: 对，
0: 对，也有蒙古族、汉族。
1: 那蒙古族本身也是能歌善舞啊。
2: 那你来一嗓子呀。
4: 行，
1: 好不好？来来来来来。

琴箱与琴弦共振，发出美妙的声音，沙漠与湖泊共振，形成奇妙的景观。沙静默，湖不语，一声起，百声和，万籁回响，万物相

我就想站在上面一直多唱几遍，不想下来。站在那个沙丘的顶上的时候，风吹过我，我就感觉自己超级酷的。

0: 嗨，加三百多。
1: 大哥，你们好。哎，
0: 你好，你好。
1: 哎，我俩在找这个草原的声音。哎，您有什么建议吗？您觉得什么声音比较能代表草原的声音？哎呀，
0: 那就肯定是马了。啊，蒙古族离不开马。
1: 我就一天看见这些马儿就在草原上来回的走来走去，好像没有特别明确的生活目的，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方向，但是你就觉得他们比我们更笃定，比我们更安稳，他们可能更像大自然当中的一个诗人，每天对着天用自己的脚步在这片绿色的草原上作画写诗。
2: 其实我之前一直都是在音乐厅啊大剧院演出，那这是第一次和大自然这么亲密的接触，我觉得大自然也给了我非常多的灵感。
0: 万老师，其实我是一名马头琴手。咱们俩来一首。
2: 哎，可以。
0: 好吧，
2: 非常非常期待。
0: 非常荣幸，
1: 今天真是缘分，我好幸运，我可以欣赏这场天地之间中西合璧的演出，太幸福了。
2: 通过跟敖睿老师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感受到蒙古族的这种豪放和对自由的这种向往。我觉得音乐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工具，哪怕你是语言不通的人，但是你可以通过音乐，拉近彼此的距离。

0: 水中贵族，百岁山。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其实你是可以让自己从那种繁忙的状态当中获得内心的平静和笃定的。
6: 我以后的音乐创作应该多一些包容性，像草原、沙漠那样可以辽阔一些的东西，可能是唱给观众听，也同时唱给自己听。
7: 它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种很美的一种存在，我们应该去珍惜，也应该去享受，也应该去保护。
8: 我们看了辽阔的大草原，我亲手抚摸了黑色的骏马，和当地的人民一起

0: 载歌载舞，我的整个感觉就是和大自然融为了一体。
1: 小万，小万，
2: 我在。
1: 我们今天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吗？
2: 恭喜你们完成今天的行生之旅，下面是你们的终极任务，请生动小队收集赤峰的日出之声，并将你们的音乐作品留在这里。
3: 我们还有任务，
4: 还有终极任务，但是不过是收集日出的声音，这个好像还是第一次，
3: 比较期待。
4: 对，我还挺感兴趣的，
3: 因为我真不知道日出是什么声音。
4: 对呀、啊，
5: 请问赤峰是几点的日出啊？哎，你们人工智能是不用睡觉的吗？我们人类是需要睡觉的，赶紧睡觉，
6: 赶紧睡，赶紧睡，
3: 赶紧。
4: 明天一早出发。
3: 好的，那就晚安。
4: 晚安。
3: 晚安。
7: 赤峰的孩子睡了，掉队的牛羊急着回家，只剩下夜旅人还在找寻早已存在的答案。赤峰的声音也一直都在这里，等待被听见。

0: 那个太阳感觉冲破云隙的时候，那一束光感觉都会有生命。
1: 当阳光洒在我的身上，我就感觉我身处在大自然的音乐厅当中，我感觉到万物和我一起合作了一曲。
2: 一抹阳光斜射下来，这种简约而震撼的美，它很辽阔，把它放在我的音乐里，也有可能让我的音乐更加生动起来。
3: 我们在寻找声音，寻找自然，寻找一些答案，这些寻找或许没有既定的标准，但是当我们开始出发，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4: 恭喜你们完成任务，赤峰的声音将会和你们的音乐一起被所有人听到，成为你们和赤峰的共创作品，永远留存。日头落了还会升起，离别过后就是重逢，万物不同却共生，寻找的声音本就存在，赤峰的声音，你听到了吗？

0: 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痛苦，没有那悲伤。
1: 开始，
2: 好，来，然后开机，谁组？
3: 现在是早上4:25，
4: 4:25，
3: 带着树，
5: 没错，
3: 追赶日，我们是，对，一起见证过日出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

0: 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让我们共同进入丝路之星第五页，民歌新唱。

0: 爱就是一切最好的答案，
1: 祝你一路生花。
2: 我是河南的少年，
3: 我是一位乡村厨师，
4: 留守的老人全部都免费的。
5: 我是一名乡村模特，
6: 真的把你们村的不敢都搬过来
5: 了。来夏天天，
6: 他只给老人拍照，
7: 我在他眼里也是一个亲切的老人。
8: 谁最记不住词儿？
9: 我给您做了一身古装，
6: 我就感觉他在戏耍我。
9: 走秀走秀，
6: 每天几道菜，
3: 每天一大锅。老人说的最多的小李，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多活了好几年。
2: 他们把我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我也想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对他们好。
7: 祝福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美。
10: 九月初二，采菊酿酒，静待秋香。江天秋光送重阳。

0: 星火有方，理智团圆。2026重阳特别节目由伊利星火独家冠名播出。
1: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国宝活起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第四季。我是001号讲解员张国立，本节目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我们是一个年轻的节目，我们究竟有多年轻？
1: 赵家五年年。
0: 常识以山川形势划分天下，长江以南是为江南道，后唐玄宗又于江南道设立江南西道，由此江西一词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其地鱼米富饶，令北方流民得以落地生根，其民节义刚正，一部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奠定了江西人老表的独特身份。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三江带五湖之地江西省博物馆。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1300多年前，文学奇才王勃登高远眺，遥襟甫唱，意兴传飞，写下了千古雄文《滕王阁序》。这里是高朋满座、盛友如云的江西，万水归五，五水归一，凤凰展翅般的向心水系，时而轻柔，时而壮烈，造就了温和守矩的生存之道。这里是文章结义之邦，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这里是返璞归真之处，望庐山瀑布，寻梦中田园。我们学诗书，知荣辱，我们心中有尺，行事有度。危难之时，是什么燃起了先民的希望与力量？灾荒时代，是谁述说着不灭的韧性与顽强？困守一隅，如何领悟此消彼长的宿命牵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江西省博物馆邀您一起成古拓今，锚定未来。
0: 江西省博物馆推选的第一件国宝是什么？有请国宝守护人孙耀威。

在二十年前，我演过一部古装剧《乌龙闯秦关》，饰演的是汉献帝刘病已。在这部戏里面，有一个和刘病已亦敌亦友的对手，名叫刘贺。没想到呢，在2011年的时候，真实的刘贺的墓被发掘了，其中就有我要守护的国宝，它就是海昏侯马蹄金、灵芝精。

马蹄金、领齿金是西汉的黄金纪念币。《汉书》里记载，汉武帝在西戎高原发现了麒麟，在敦煌得到了汗血宝马，又在泰山发现了黄金。为了纪念这接连出现的祥瑞，汉武帝下令将黄金做成马蹄和麒麟齿的形状，赏赐给贵族诸侯，其中一部分就传到了汉武帝的孙子刘贺的手里。作为历史上著名的科进大佬，海昏侯刘贺坐拥金山前海，除了马蹄金、领齿金，他的墓中还出土了20块金板、285枚金饼，共计478件金器，其黄金总量超过了全国其他所有汉墓出土的金器的总和，再加上重达10吨、超过200万枚五铢钱组成的钱山，哪怕是世界首富来了，也得喊一句 old money。刘贺行着豪车，再屈再驰，钟鸣鼎食，气不厌精。从他的陪葬品中，我们更新了失传1800多年的《齐论语》版本，收获了先存最早的孔老夫子形象。这些闪耀的良金美玉、博大的儒学经典，让我们不由好奇墓主人刘贺其人。说起刘贺这一生跌宕起伏、大起大落，他的一生经历了王、帝、明、侯四重的身份。5岁成为了昌邑王，后来先帝驾崩无子，19岁的他被大将军霍光拥立为帝，但却在短短的27天后遭到废黜，变为平民。11年后，汉宣帝刘询见他已无再起之心，便将他遣至南昌，封为海昏侯。4年后，年仅33岁的刘贺驾鹤西去。我也非常好奇刘贺在海昏国最后的岁月里会怎样回看自己的一生，是否在午夜梦回时也会想起汉宣帝刘病已呢？我是孙家威，我将带你走进海昏侯马蹄金、领齿金的前世传奇。

0: 海昏侯马蹄金、林齿金的前世传奇，发生在西汉元康四年立春之时。这是刘贺就任海昏侯的第二年。作为西汉废帝，一个人人口中的被上天抛弃之人，刘贺不甘心在偏远的海昏国了此残生。从就任之初，他便不断向汉宣帝献酎金，盼回长安祭祖。可是，一年过去了，仍未如愿。无奈之时，他欲献出祖传的祥瑞之物。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讲起。
1: 来，万事，我们再来一杯。这可是去年酿的旧酒，味美甘醇啊。
2: 这旧酒哦，本应献给先帝，而今却入了小人腹中，我折寿啊，小人都替您觉得委屈。
1: 这世间唯有万事一人敢为我鸣冤了。
2: 冤了，
3: 这献酎金祭祖规矩是太宗文文皇帝定下的，普天皆知。陛下他不允许你回长安祭祖，他不等于说告诉天下的人，您不再是刘氏子孙了？
1: 一步错，步步错。
3: 这先前被废黜时就该杀了霍国，你凭什么任他摆？
2: 哎呦不，
1: 万事，此番定能回长安。哦，
4: 下官吉田烈，拜见海昏侯。
1: 什么事？快说。
4: 时节已到，按理应当由您来主持吉田礼，带领百姓亲自耕种，敬天地，祈求
1: 风行了行了。吉田礼我能不知道吗？需要你啰嗦。不去。
2: 不去。
1: 这还不走？
5: 诺。
3: 哎，海昏侯已有对策回长安了。

0: 全凭此物。
1: 这是
0: 祖父失踪，武皇帝在西龙高原喜获白绫，在卧瓦水边遇天马，又于泰山见黄金，将这三重祥瑞铸成了绫指金、马蹄金。此物稀少，当今天子都未曾见过，可我手里倒有不少。
2: 海昏侯是想将这马蹄金和绫指金献于陛下。
0: 没错，我是想告于他，我绝无僭越之心，可我是堂堂正正的刘氏子孙，我是天马，不该待在这荒芜之地。
2: 是，海昏侯好似有万分把握了。
0: 那可是大汉祥瑞，他会不想要吗？相信不日，我就能收到求贤诏。我都说了，不去。
2: 不。
3: 海昏侯刘贺接旨。
2: 快！
0: 求贤诏。
2: 这

0: 臣刘贺接旨。
1: 接旨。
2: 海昏侯刘贺言行有失，销户三千。
3: 陛下说了，不管是什么金，海昏侯自己想用便可。
0: 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是我言行有失，怎么可能？站住！是你背叛了我！
1: 不，海昏侯，我们是挚友，我怎么会背叛您呢？
0: 我平日只与你一人交好。
1: 海昏侯，
0: 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跟你说，是你背叛了我。
1: 对，就是我。你还想杀了我呀？你看看你，连拔个剑都优柔寡断的。怪不得当初被废。
0: 我当你是朋友，你居然还出卖我！
1: 出卖你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你好好的在这海昏享乐，享乐不挺好的吗？非管不住自己的嘴。
0: 我要杀了你！
1: 你敢吗？我是陛下的人。你若真有此胆量，当初就能坐稳皇位，而不是在这儿还瘸了腿。
0: 我杀了你！
1: 认清现实吧。也许你是匹天马，可一匹瘸了腿的天马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对吧？

0: 祝福，祝福。孙儿无能，是孙儿无能啊。陛下，
1: 论年纪，你与朕相仿；论辈分，朕该称呼你一声叔父。叔父呀，被困昌邑十几年，本以为你已收敛许多，不曾想你还是如此任性呀。
0: 为何派人来见识我？已经把我扔到这欢乐腿机，如此还要这样忌惮我吗？
1: 忌惮一个头脑不清醒的人？
0: 当初我就应该杀了霍光，杀了他，皇位就轮不到你了。
1: 你确实像天王，有冲劲儿。可他立你为帝不过27天，便能用1127条罪名废了你。如此之人，是你想杀便能杀的吗？
0: 你倒是能忍。霍光这些害死你的皇后，你都不敢动他，还让他女儿坐上皇后之位。
1: 霍光与我汉室有功，我不能让天下人心寒呀。
0: 你与霍光有杀妻之仇，你都能容得下他，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偏偏容不下我？
1: 侄子容得下叔父，可这朝堂容不下废帝。
0: 我真的没有僭越的想法，也再无争权夺利之心，我只想归长安祭祖。祥瑞，祥瑞，这是大汉的祥瑞啊，可以护佑大汉黎民，我全都献给你了，好吗？
1: 朕不需要祥瑞，朕就是祥瑞。

0: 宿命，皆是宿命。天马终是败给了麒麟。
1: 天马之所以会败，是因为这天下需要的不是战争，而是休养生息。
0: 对，你说的对，天马太想开疆拓土了，这个江山姓刘就足够了。
1: 待在海昏，斗鸡，走马，你所拥有的一切本该是刘病已的人生。

1: 齐天礼成，韩昏侯如此亲力亲为，百姓心有所感，今年一定能有个好收成啊！哎，
2: 那匹马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匹战马，在战场上伤了腿，老兵带回来种田了。韩昏侯恕罪，韩昏侯恕罪。
2: 这纯属偶然，绝非有意为之啊！起来吧，一匹瘸马也并非一无是处啊！麒麟他祥云，人间百难消。麒麟啊，安静祥和，内有深渊，能护大汉周全。天马就算瘸了，也有它的价值啊！
3: 开荒一地，对汉室江山，总归也是有益的。这海昏还是需要他的。公元前59，如天马般桀骜不驯的刘贺因病逝世，梦回长安的愿望终是没能实现，无数金器只得随他入土，而汉宣帝刘询宛如麒麟。
4: 带领子民休养生息，实现汉王朝的再次强盛。史称孝宣忠兴。欢迎你，耀威，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耀威今天来守护的这件国宝，对很多观众来说呢，真是回忆杀。因为耀威当时有一部戏叫《乌龙闯秦关》，你们都是看着他的戏长大的。这里头啊，我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没有，一个主题曲特别的经典。

0: 你看这个底下的孩子们一听到你唱这个歌多激动是吧？哎，我想问问你，先演了刘巡，再演刘贺，把这俩对手都给演过一遍，
1: 对，
0: 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1: 这两个人呢，真的是一个比一个难演，对，他们的命运的起伏，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太难去理解。刘巡他是从一个平民变成一个皇帝，
0: 对，
1: 相反的刘贺呢，是一个从皇帝变成一个平民。

0: 名，对，他们俩的命运呢可以说是此消彼长。嗯，我觉得我们的一些福祸因果真的很难讲，每一个人呢都有他该走的路，该扮演的角色，每一个人的人生呢都有他值得的地方，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一段是一个对人生的一个特别深刻的一段理解。那我也想问问你啊，刘贺是这么有钱了，还出土了这么多好的东西，那我们这一期为什么要选择了马蹄金和麟趾金作为要守护的国家宝藏呢？
0: 我觉得呢，这个马蹄金和麟趾金呢是汉代社会里面安定兴盛的一个直接的证明。那黄金的开采呢本身就需要很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支持嘛。嗯，国瑞老师，你有没有想过在
1: 那让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
2: 我国央行黄金储备实现15连增，
3: 这一轮增持保障国际储备资产的安全和保值。
4: 金价格不断走高，
5: 多地黄金协会今天出现黄金下跌，再度冲高。
6: 人人都喜欢黄金，而我就是那个能找到黄金的人。
7: 我是杨彪，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第二支队，现中国地质调查局呼和浩特中心哈德门沟金矿盐金普查项目负责人。一块的马蹄金大概是250克左右，将近50吨的金矿池才能提炼出这么大的一个马蹄金。
8: 眼前所见到的这片矿脉的路头，它长有50米，宽有5米左右，延伸是1到2米。我们在海昏侯出土的60块马蹄金，需要找到这样的地质体，60多处。我们所看到这些泛红的岩石，就是它重要的找矿标志。
7: 我们开玩笑的说，这条长600-700米的金矿花光了我们6-7年的运气。在汉代能够铸出这些金器，到底是花费了多少找矿人的心力？你看现在就是在这个位置，
8: 对，
7: 路头和钻孔其实就在这儿了。咱们三个一组，你俩一组，看他这个矿脉出路的情况。现代找金科技越来越发达，但是最好的找金办法仍然是用脚把这座山丈量一遍。找矿的过程呢，就和做人口普查一样，
8: 13度，
7: 而我们做的是给大山进行一个普查工作。从2011年开始，我们找矿的团队已经向国家探获了将近20吨左右的黄金，预计未来我们还能在这里探30年。其实我找了这么多年黄金，自己是没见过什么黄金的。有时候石头看多了，感觉自己就像一块山上普普通通的石头，更不要说一次性能看到这么多的马蹄金。这一次非常幸运，有机会近距离看到海昏侯的马蹄金和麟趾金。也许大多数人看到的是海昏侯的财富、金器的闪耀，而我看到的是从古至今一代代找矿人的努力。向千年前的探矿前辈们致敬。
0: 有请中国地质调查局高级工程师杨彪，
1: 有请。国立老师，真年轻啊！
9: 高伟老师，
0: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可是个能找到黄金的人啊！我先问问您，见到了刘贺的马蹄金，看完以后有什么感觉？
9: 他那儿的祥瑞实在是太多了，一进展厅啊，这明晃晃的全都是黄金，因为刘贺墓中出土的黄金总量。总共有115公斤，我长这么大也没见过那么多黄金。啊，
1: 你没见过那么多黄金？
9: 是，我们是这个工作室找黄金的，但是真正见不着黄金，因为我们找的是啊含有黄金的一个岩石，称作盐金矿石。盐金它本身的含量是极少的，1吨的岩石里头如果能提炼出2.2克以上的金，就证明这个地方是具有开采价值的一个金矿。
1: 我没听错吧？您说1吨矿石里能提炼2.2克，
9: 是，
0: 哇，太夸张了。
9: 我这里正好有节目组给我们准备的一个小的道具，它的重量呢刚好是2.2克。
1: 这是周大生和国家宝藏联合定制的这个迷你版的马蹄金，你看像一马蹄一样。
0: 那咱们这个文物一块马蹄金是250克，那就是需要多少？100多吨的，
9: 对，100多吨的金矿石才能提炼出一块。
0: 我的天哪，那么费劲。

0: 我们这有女孩，你们都戴着金首饰的吧？你算算你那个多少克，你就等于你每天背着多少矿石在走，你知道吗？哎呀，厉害了，厉害了！
1: 今天我恰巧也从我工作的一个矿区呢带来了一块盐津矿石，
0: 那就请上来吧。来，
1: 看这个找矿呢，我们是需要用放大镜来看的。
2: 看到了，看到了。
0: 好，那你别往别的地方看
2: 了。看这块。

0: 看一下，它是应该是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的一个小的经典。在我们这个找矿的过程中，它已经算比较大的一个自然晶了。
1: 就这么大的一个石头里面，就有那么一丁点的黄金，
2: 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哎呀，
0: 像海昏侯这400多件金器呢，可能就是我们汉代的地质找矿人的前辈呢，翻遍这个山川大河，用一粒一粒的金沙，进而铸成的。
2: 那他们怎么就发现了这么多的黄金呢？
0: 古人呢，其实就通过直鉴呢，总结出来非常丰富的这个找金的办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根据这个矿物的伴生关系来找矿。
2: 山上有丹砂，其下有黄金。哦，
1: 丹砂。
0: 当时人们呢，总能够从这些比较红色的山上挖出黄金来。丹砂呢，也就是硫化汞，而汞呢，是一种低温元素。黄金呢，也是一些中低温下的形成的。第二种找矿的方法，它就是通过植物伴生来找矿。山上有蟹，下有金，蟹就是现在大家所吃的这个教头。
2: 那现在看哪儿有教头，也可以找到黄金喽。
0: 这个方法呢，它有一点局限，因为呢，植物生长茂盛的可能性有很多。不过我们今天还是有找到其他的金矿伴生的植物。这花呢，其实就叫做石竹。在我们的山东的胶东地区呢，金矿上的石竹一般都是成片的一个生长的情况。如果把正在花期的这个石竹洗干净、晒干了以后，然后再烧成灰呢，就可以测定出它这个灰里头含有一定量的黄金。
1: 以后去山东的时候呢，顺便找找这个小花。
0: 对对对。还有一种这个就是比较有趣的方法了，就古人还能够通过动物找水里的沙金，比如鹅鸭找金啊，
1: 就是训练这个鹅跟鸭去找金。嘎嘎
0: 嘎嘎嘎嘎，也不是。忽有养鹅鸭，常于始终见孵金片，遂多养，收始逃之，日得一两或半两。哇，
1: 这个好哎，
2: 这个是一个致富的方法呀。收始逃之，明白什么意思吗？
1: 啊，是是是，
2: 把它的粪便都收起来，然后拿水一淘，哇，金子啊！古人找黄金的这个多么不容易啊！那我们想知道，科技发展到现在了，咱们用什么方法找黄金？
0: 今天的找金矿，它还是需要巡山访川。黄金呢，它在地壳中的含量呢，只有1/1啊。今天的地质工作者呢，可以利用不同的这个金属的属性，去找到不同的这个金属矿。比如咱们知道铁，它是有磁性的，
2: 对，
0: 所以就能被这个磁力仪所测定出来。而铅呢，就是密度比较大，它能够通过这个重力仪来测出来。而那个铜呢，它的导电性比较好，所以它能被这个电法仪所测出来。金也是导电的，但是岩石中的含金量它太少了，所以电信号呢，通过这个咱们的金矿和穿过普通的石头基本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这个一座山一座山的去爬，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去翻，来找咱们的金矿。
2: 真不容易，
1: 不容易。
2: 怪不得当年咱们国家要专门成立一支部队来找黄金呢。
0: 是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我们急需要用黄金来购买工业设备以及对外进行贸易。与此同时，大量尖端的技术还有这些精密仪器呢，都需要这个黄金。从某种意义上讲呢，黄金的稀缺呢，将是制约我们国家军事科技以及工业发展的一个瓶颈啊。而直到1975年呢，我国的年均产金量也只有17吨。在1975年的夏天呢，周恩来总理在病榻前召见了王震副总理，嘱托他一定要把我们黄金的勘探和开采抓起来。
2: 我们知道周总理是1976年初病逝的，在总理最后的时光里还惦记着中国的黄金事业。那我们是怎么去完成了总理的遗愿？
0: 在1979年初呢，基建工程兵的黄金部队它就成立了。5年以后，正式改制为武警黄金部队。武警黄金部队呢，从那个时候就向祖国各地去寻找黄金了。这个就是1986年，原武警黄金第三支队，在中国最北端的漠河，前往一块鲜为人知的生命禁区西口子，开展探金的工作。而且这个溪口子的雪它非常厚，

0: 个子不高的战士可能都是骑着腰躺着血在走，如果稍微深一点可能就露出一个脑袋了。进入这里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在河流解冻之前从额尔古纳河的这个冰面上进去，然后再到第二年河流冻住之后再出来。
1: 待一年呢？
0: 是，就是整整一年的时间。
1: 太艰苦了。
0: 前辈们那才是真正的风霜酷暑，吃尽了各种各样的苦。在新疆呢，原武警第八支队呢，在地表温度高达70度戈壁荒漠上探寻黄金，他们的胶鞋底呢热得都化掉，和脚掌都粘在一起，但是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功的探明了20多吨的黄金储量。
1: 天哪！啊，你们真的是用脚步丈量着祖国的大地，发现每一寸国土下埋藏的宝藏。
0: 是的，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张承载了中国金矿勘探历程的金矿床分布图，大家请看。哦，这张图呢，见证了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地质工作者走过的每一步，每一个光点呢，就代表了一个金矿。
1: 我看咱们已经是星星点点的全亮出来了，咱家有矿啊，孩子们。
0: 随着我们这个探索的越来越细，发现的金矿也越来越多，逐渐的形成了这张金矿的分布图。哦，
1: 河南是一个出金子的大省。
0: 对吧，河南这个区域出金的地方就是在小秦岭和雪尔山一带。这两块区域目前的金资源储量呢都达到了1000吨以上。
1: 山东也多，
0: 山东在去年发现了一条世界级的单体金矿西岭金矿了。整个胶东地区呢是有5000吨。哎
1: 呀，听了你们这么一说，我觉得你们是为国家找到了这么多巨大的财富啊。
0: 我坚信呢，只要我们探金的脚步不停呢，就一定能为国家创造出金子般闪耀的未来。
1: 好。海昏侯马蹄金、林齿金是历史送给我们的礼物，祥瑞福凑，让我们看到2000年前的那个大一统王朝的金光璀璨。黄金是宇宙送给我们的礼物，它们跨越遥远的星城，散落在人间的磐石里，等待着一代代人去寻找、去发掘。我想，这世间的千般艰辛、人生的万般不易，总是化作一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
2: 我是孙家威，
0: 我是杨彪，
3: 我们志愿守护海昏侯、马蹄金、林齿金，守护历史，守护国瑞金辉。
1: 江西省博物馆推选的第二件国宝是什么？有请国宝守护人紫砂。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神秘的大洋洲，哎，不是太平洋上的那个啊，而是位于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的大洋洲镇，其中就包含有我要守护的国宝，它就是伏鸟双尾青头虎。

这是现今存世最大的先秦青铜虎，堪称青铜虎王。只见它双耳竖立，双尾卷曲，匍匐着挺直虎背，好像随时准备跃起扑到敌人。但是虎背上却停着一只神奇的小鸟，虎不惊鸟，鸟不惧虎，即使过去3000年依然意外的和谐可爱。1989年与虎鸟双尾青铜虎同时出土的，还有包括475件青铜器在内的1300多件文物，让殷商时期的江南文明史走进柳暗花明又一春。说起殷商啊，大家最应该熟悉的就是《封神演义》啊，我也很有幸的参演过电影《封神》中的杨戬。小说里彼时的黄河流域可以说是神鬼仙凡无不下场，分庭抗礼，大动干戈，而真实的历史却也风起云涌。在一块殷墟出土的甲骨中，提到一个名为古封的国度，记载了商王武丁曾率兵征讨过这个地方。而这批文物遗存的含虎量也着实惊人，有50多只，个个虎虎有生气，古方国仿佛再现眼前。然而这件青铜虎背上为何会有一只雀鸟呢？虎与雀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我是紫砂，我将带你走进虎鸟双尾青铜虎的前世传奇。

0: 鸵鸟双尾青铜虎的前世传奇发生在商朝中晚期，当时商王朝最为强大，与他同时并立的还有诸多方国，其中虎方虽早已南迁至铜矿富集的江西，势头却大不如从前。带领虎方国的是一对年轻兄弟，虎与雀，他们本该一心同体，可怎知二人竟反目成仇。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讲起。
1: 啊，兄长，你竟敢投奔殷商？
2: 兄弟，你说什么呢？我可是虎方的王族。
3: 王，
1: 自己看看吧，这是从你的住处搜出来串通殷商的证据，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2: 兄长，这是栽赃陷害啊！兄长，
3: 把人带上来吧。自己看看吧，
1: 这是抓到的殷商内应。
3: 说，昨夜你见到谁了？
2: 兄长，我是何人？您还不信吗？
3: 怪不得前几日天有分裂之象，我不敢轻信，这竟然真的印证了。
4: 按照本族族规，叛者应当剁成肉酱。海之，
5: 海之，
6: 海之，
5: 海之。
2: 兄长，这是冤枉啊！兄长，
1: 你还要狡辩？
7: 王子却毕竟年轻，难免会被蛊惑，还请王顾及兄弟之情。
3: 是天神动怒了，天神动怒了，神莫怪，神莫怪呀。什么？叛者不可轻恕。
5: 海之，
6: 海之，
5: 海之，
6: 海之，
5: 海之，
6: 海之。
1: 好，来人呐，把他拖出去。海之，
2: 王饶命啊！王饶命啊！王饶命啊！王饶命啊！
1: 你滚，永远不要再回来。
3: 王，
1: 天神会降罪的，会降罪虎方的。
3: 王，不可轻饶啊！
7: 还不快走啊！
2: 你冤枉我，我没有你这样的凶手。
1: 你给我滚！若敢再踏足我虎方半步，杀无赦。
3: 王，你放走了王子雀，惹怒天神，只有发兵殷商，以征战之血才能平息神的怒气。
1: 大祭司，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3: 王，
1: 我虎方看似强大，可实则呢，既有殷商南下威胁，又有威邦虎视眈眈，他们巴不得我们和殷商交战后从中得利呀。我族人切勿冲

0: 大家放心，我一定给天神一个交代，绝不会让我虎方遭到天谴。
1: 什么？新矿找到了？对，找到了。哎呀，太好了，终于找到了！恭喜王啊，我虎方要大振了！哈，哎，这新矿的位置……哦哦，哎呦，这位置……
2: 切记，不可外传。哦，是。
3: 银生的逃犯记忆跟我们虎方却有不同，可制成更大、更繁杂的器型啊！
4: 慢慢来吧，你这要看要学的呀，还多着呢。
3: 我早就该来了。银生与虎方并存，为何你们如此强大？银生的铜器跟虎方又有何不同呢？
4: 你就是为了这个来的银生？
3: 当然不全是，我还为更重要的事情。哦，那你们虎方的铜矿多吗？
5: 真要等我联系上你们更为重要的殷商族人，才可说。新矿的重要性，臣清楚的很。王告诉臣的位置，臣绝对不会跟任何人提起。不过。
3: 王子却他不知道吧？为何提他？臣只是担忧。他怎会知道？若是再提他，休怪我翻脸。啊，
5: 是。
3: 准备的如何了？
5: 人已经差不多备齐了，陆续都往虎方去了。
3: 兵器呢？够用了，到时。
4: 来个措手不及，下去吧。你这是要？嘘！
0: 待我来生回到虎方，这天就要该变了。
6: 王提着换我来，有何事？
0: 可是要攻打殷商。
6: 此事在意，今日。 是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们找到新矿了，
4: 在哪儿？
6: 在城东外深山里。哦，大祭司，这新矿的位置，我只告诉了几位心腹之人。
4: 明白。

0: 谁？我这。你竟然是
1: 王，我已经得到确切消息，王子却被殷商杀了，我们要发兵为他报仇。
2: 殷商竟然灭我虎方王族，此仇不共戴天。
1: 王，现在就出兵，我们先下手为强。
3: 兄长，兄长，我回来了。
4: 弟弟，
3: 兄长，
2: 你还活着？哎呀，太好了！哎呀，大祭司，观天象出大错了。
1: 非也，是天神体恤我虎方。看，这天象又变了。
2: 哦呦，皇啊，天象既然已经变了，你就不要再责难王子雀了。
1: 我当然不会责怪。而且我们兄弟二人

0: 还要联手？哦，联手，联手好啊！王子雀平安回来，将充实虎方战力，定是天臣旨意，让我们即刻发兵。殷商，
1: 大祭司说的对啊，殷商已经制造了新矿位置，我们必须得灭了他。
2: 什么？他们知道位置了？
3: 我没有说过啊。
1: 王子雀，你是怎知新矿之地？我是怎么知道的？歹人，兄长，此人就是我在殷商抓到的内应。
4: 是他将新矿的位置传了出去。你说吧，新矿的位置在哪儿啊？
5: 在虎方城外东边的深山里头。
4: 胡说，明明是在城西之外啊！啊，你是不是记错了？我怎么记得王亲口跟我说过是在南城啊？啊，可是这。
1: 大祭司，您这是要去哪儿啊？他们一定有内应，
6: 我去查一查。
1: 对，一定有内应。<笑>我兄长告知大家的新矿位置都不一样，传到殷商的是哪一个，谁就是真正的叛变者，你还不认吗？兄长，不止如此，您见到这个人便知真相吧。带上来。 此人就是要杀我的刺客，我本以为他是殷商族人，可是你们看，这是威方的族徽。说，是谁派你来的？妄图加深我虎方与殷商的仇恨，见我们互相厮杀，好坐收其成啊！好一个威方的内应！ 嫁祸我私通殷商，你以为我和兄长彼此猜忌？可我们同根连枝，我二人早就料到有人为内应，只不过做戏给你看罢了。正好借此，我成为高飞的券，前往殷商学习技艺，集结兵力，让你们威方无计可乘。
2: 大祭司，你说该如何处置你啊？
3: 如此恶毒之人，海之啊！海之，海之，海之，海之，海之！好，把他们拖出去。海之，王，饶命啊！王，饶命啊！弟弟，与商并立而存，实属不易。你我兄弟二人，定要。
7: 振兴虎方，我是想飞得更高，那是因为我要做虎方的言语翼，而兄长则是虎方的沼泽池。我虎方必有威如虎，有灵如雀，兄弟同心，终始如一，永不背弃，为我家国。虎鸟同行，啸居大地。
8: 不忘昂首长空，印证着江南古国的巍芜往昔，那起落一身的霸气与自由，永远都不曾老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 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 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 卫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来。
1: 欢迎刺杀，
2: 欢迎老师好。
1: 刺杀这次守护了青铜虎，有什么感觉吗？
2: 我是凉山彝族人，我的小名叫日火，用汉语的方式念就是日红刺杀。其实在彝族的传统文化里面就是向上的小黑虎，今天来守护这个青铜虎也是很有缘分。
1: 小黑虎守护青铜虎，合理吧？哎，刺杀我知道还有一个缘分，那就是你曾经在《封神》电影里演过二郎神杨戬，也是商朝晚期的事情。那你之前对新干大洋洲有什么了解吗？
2: 不瞒你说，我还真的有那么一点了解过哦。因为我们电影里面质子团的头盔借鉴的就是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商代兽面纹青头咒，它的兽面纹特别酷。嗯，
1: 看着好看是好看，那么大一头盔扣脑袋上，那得多沉呢，是吧？
2: 其实这个还挺轻的，它的厚度其实特别的薄，只有0.3公分。古人还会再垫上一层布，你的脑袋就不会硌。下面小孔还可以系绳，戴着也不会掉，设计还是很科学的。
1: 那它的今生故事该如何讲述啊？
2: 我请到了一群虎头虎脑的小朋友哦，就是江西省博物馆的小小讲解员，
1: 一起认识认识他们。
3: 我叫王连浩。我已经是一个老讲解员，已经讲了6年多了。我一般把家里的东西当做成文物来进行练习。
4: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馆的十大镇馆，
5: 是我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4: 卷曲的双尾造型更是亘古未有。
5: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
6: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展柜中的兵器，铸工精湛，十分锋利。
3: 这是我的搭档，他是新馆最早的一批讲解员。
7: 我叫胡玉宝，我是江博的一名小小志愿者，现在服务时长达300多个小时。我一般是有自己的方式来讲，因为稿子里面那些词啊，观众他们一般听不懂这些术语，所以我会把它们转化成口语。
6: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月是用来干嘛的呢？这个月其实是用来砍头的。
7: 我们两个就是在博物馆里认识的。
8: 在2022年6月1日，江西省博物馆开设了寻虎小鸟虎儿童主题展，荣获了第20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荐优胜奖。也正是因为这个展览，虎鸟双尾青铜虎才有了小鸟虎这个名字。
7: 为了让小朋友们看小鸟虎的花纹看得更加清楚，馆方特意把这个展柜设计得低了一些。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小鸟虎，因为它是江博的镇馆之宝，也是我们讲解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件文物。
3: 有没有可能小鸟虎这两个尾巴它本来是在一起的？
7: 我觉得它有点像麻雀，又有点像喜鹊，
3: 或者说它本来就是只缺牙虎。江博像我们这样的小小志愿者有200多位，我们只是其中的2位。
9: 我是刘瑞阳。
10: 我叫谢浩琴。
11: 吴雅欣、
12: 曹申瑞、
13: 倪妙冉、
14: 万一萌、
15: 翟子妮、
16: 蔡兴国、
17: 范雨萌、
18: 范逸成、
19: 熊应杰、
20: 周英猜、
21: 王晨奇。
22: 欢迎大家来到江西省博物馆，来看我们的小鸟虎。
2: 有请江西省博物馆小小讲解员王林浩、胡玉宝，
1: 有请。来来来来来，欢迎孩子们！
2: 特别的羡慕他们两个对这种传统文化的认识认知，在这儿你愿意叫他们一声小孩哥。
7: 沙哥，你过奖了。
1: 你们两个怎么给大家介绍这个小鸟虎？
3: 我来讲虎吧。
7: 我来讲鸟。
1: 从体型上就能分出来了。
3: 新干大洋洲中一共是出土了有50多只老虎的形象，第一种就是我们独一无二的青铜虎王小鸟虎。第二种是立体雕虎形，它是用在青铜顶的耳朵上的。第三种是变形透雕虎形，这个老虎用尾巴撑着地，用嘴托着这个顶，是不是很像一个跳跳虎呢？哦。最后一个，它是一个升级版，它叫虎耳虎足青铜圆顶，它既有着立体雕虎形，也有着变形透雕虎形。在一个顶上有着5只老虎，可谓是批量生产，虎虎生风。
1: 看来这里的人确实是真喜欢老虎，这是为什么？
3: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江西老虎多，江西自古以来是丘陵地带，森林很多，那当然就有森林之王老虎了。而且我们江西有着很多地名，它是带着虎字。比如说 乐平虎下山，鹰潭龙虎山，高安老虎山，东乡虎形山，宁冈有虎岭，宜丰有虎溪，还有一个静安老虎墩。
2: 没想到虎条也这么溜，我是真心的羡慕啊。小歪哥，
3: 谢谢慈昌老师的夸奖。
1: 小王这个小孩哥说完了虎了，该我们小胡这个小孩哥给我们讲讲鸟了。
7: 在我们新干大洋洲上墓中啊，出土的有鸟图案的文物，就是我们江博的另一件镇馆之宝——活环曲墩玉羽人。在易中说，羽人鸟喙赤目。我们这些玉人在出土的时候，眼睛上是抹有朱砂的，跟古籍中的记载是相应合的。紫砂哥哥，你看玉羽人这个形象，你有没有觉得特别的熟悉？
2: 是不是雷震子？
7: 对啊，
2: 没想到雷震子也有原型的呀。
7: 我们封神里面说雷震子肋下身有双翅，就跟咱这件文物一模一样，
2: 太神奇了。
7: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小鸟虎，还有哪些带有动物的文物呢？第一件，它的名字叫做鱼形扁足圆鼎，这里就把它的三足画成了一条一条扁扁的鱼。第二件啊，它叫做利鹿耳，四足青铜眼，小鹿就站在它的耳上回首相望。第三件，它叫做羊角兽面具，后面两个啊是一个青蛙和一个蝉，它们都是绿松石做的。青蛙它一次能产很多卵，而蝉呢，大家知道蝉有什么特性吗？
1: 它要脱壳啊。
7: 古人们很聪明，早在几千年前就看到了。但是古人不知道这是蝉的这个蜕壳的现象，他们认为蝉它是复活了。这两件器物呢，就表现了古人对于生命繁衍的重视以及对永生的渴望。
2: 魏老师，我发现我们大人可能觉得抽象遥远，但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说，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来自三千年前的动物乐园。
1: 没错，
7: 今天还有很多优秀的伙伴们和我们一起来到了现场啊！我们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方式来为大家讲解新干大洋洲这个神奇的动物王国。
1: 我们掌声有请吧。

0: 太可爱了，对不对？在孩子们的眼中，世界是多么美好，天地万物都是他们的好朋友，和谐友爱，一起成长。刚才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动物王国，那我想问问孩子们，星干大洋洲遗址在你们的眼里，它还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1: 我觉得呀，这里还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军事王国，因为星干大洋洲沙漠呢，有一大特点就是兵器特别多，一共出土了232件，而且比富豪墓的武器还要多。后面为大家展示的就是在星干沙漠出土的一些武器，第一件是我们商代最大的青铜刀，下面一件则是全国最重的一个青铜钺，而最后一件是我们中原地区没有的一种组合武器，由刀和戈组成，它既可以直刺砍杀，也可以抵挡敌人的攻击，可谓是一件攻防兼备的武器呢。
0: 这兵器讲的是头头是道啊，还有什么吗？谁举手？来来，小姑娘你说。
2: 我觉得星干还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农业王国。星干呢，它一共出土了10种50多件的青铜农具，最尖的这个它叫犁铧，是我们中国出土的最早的青铜犁铧。那可以看出，当时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已经开始使用犁耕技术了，而且生产力水平也非常的高。
0: 小孩哥，小孩姐啊，你们俩加起来就是一个农业军事频道。还有吗？请。
3: 我们江西呢，还是一个地大物博、矿产丰富的王国。江西瑞昌的铜鼎铜矿是商代最重要的铜矿产地之一，这是我们江博收藏的一块商代孔雀石。古人呢，因为经常从有孔雀石的山中找到铜矿，所以会根据这种绿色的石头去寻找铜矿。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去寻找铜草花。每年的10月下旬，瑞昌的矿山上都会开出粉红色的铜草花，古人在铜草花密集的地方呢去开凿深井，就能找到地下的铜矿了。
0: 还有吗？还有谁？哎呦，你来。
4: 我还觉得这里是一个非常开放和周围互相交流的王国。在我们星干，其实出土的很多文物，它都是和殷墟还有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是非常相似的。比如三地都出土了玉琮、绿松石装饰的青铜器，还有青铜面具。这三个面具最左边的是三星堆的，中间是星干的，而最右边的是殷墟出土的。那我们中间星干出土的这个面具是不是非常像伸懒腰的章鱼哥呢？反正我是觉得蛮可爱的。而且星干出土的这个面具，它是当时王权的代表。大家可以看到三星堆和殷墟它的面具都是单面的，而我们星干的面具它其实是双面的，这也说明了王的政权是全方位的。
0: 听完孩子们讲解啊，收获颇多。这个时代的文物总能展现出我们意料之外的奇幻瑰丽的想象力。那我也想问问你们，你们这个年纪的孩子们放了假可以去游乐园呢、看电影啊，那博物馆是靠什么吸引了你们总是去那儿打卡上班呢？
5: 是因为我对文物还有历史这方面比较感兴趣，
6: 我也可以通过先民们的审美提升自己。
7: 吸引我的就一个点，有非常多精美非常精致的文创。
3: 吸引我的就是博物馆的这个志愿者讲解证了，有了这张志愿者证以后呢，这些文创产品就能打折了。
8: 我从社恐变成了社牛，每当志愿者之前见到亲戚朋友都不敢怎么叫，经过了讲解之类的历练，见到陌生的游客都敢主动上前问好。
9: 我觉得在江西省博物馆做小小讲解员真的让我学习到了历史。在60几年的时候有专家说啊，商文化不过长江，但是在我们江博展出了这小鸟虎，打破了这个观点。早在3000年前，江西就是一片开化过的有文化有知识的土地。我们江西啊，自古就会读书，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家，再到后来我们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近现代，江西也对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我们独特的骄傲，也是只有我们江西人有的自豪。
0: 我说实话啊，国家宝藏做了很多期了，刚一开始也会遇上这个义务讲解员，但是他们都是成年人， 这一次江西博物馆来了这么多的小小艺术讲解员，给我带来的内心的震撼是很强烈的。从他们这一代开始，对我们的文化归属有了这么多的了解，我觉得这也是国家宝藏这个节目想要看到的，想要收获的。
10: 听了小孩哥和小孩姐们讲解，真的特别的感动，他们真的喜欢，就像这件文物给人的感觉一样，充满了奇思妙想，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希望。嗯，
0: 天地之大德曰生，为人万物之灵。一件3000年前的青铜壶，不仅展示了古人的智慧和技艺，更体现了他们对世界的感受和创造力。今天又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带着纯真的好奇心，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穿越时空的隔阂，邂逅了人类的童年。少年拔节生长，文明充满生机。
10: 我是紫砂，
11: 我们是江西省博物馆小小讲解员，
12: 我们志愿守护古鸟双尾青铜壶，守护历史，守护生生不息。
0: 国家宝藏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江西省博物馆推选的第3件国宝是什么？有请国宝守护人林允。

江西省博物馆有这样一件文物，独享一个硕大展厅，展厅中间赫然写着四个大字：视之孤品。正是我要守护的国宝，它就是元青花釉里红楼阁式人物谷仓。

这是国家首批64件禁止出境文物中唯一一件元代文物，也是唯一的瓷器。谷仓上159字墓志铭记载，墓主人林氏贤良淑德，与丈夫两小无猜，46岁离开人世。他的家人倾尽全力为他烧制出这样一件瓷器，不敢想象他到底烧制了多少次才能成功。好像只要他没有完成，林氏的家人就不曾与他分别。谷仓集合了4种需要高温才能烧制的釉彩，分别是青花、釉里红、青白釉和铜红釉。700年前的元代，那时釉里红与青花技艺才刚刚问世。谷仓的形制也与常见的瓷器不同，它分为上下两层，谷仓、戏台、五殿顶3部分，其中重檐五殿顶是等级最高的古建筑形制，2层楼上遍布18个釉，侍卫、仆从、舞女、乐手应有尽有，有人击鼓，有人吹箫，十分热闹。正中大门两边一副对联：何属风而仓廪实，子孙盛而福禄重。这么超脱于时代的技艺，这么丰富的细节，这么复杂的形制，我会想墓主人与丈夫年轻的时候是否也曾同甘共苦，经历过人世间的风霜雨雪。我是林允，我将带您走进元青花釉里红楼阁式人物谷仓的前世传奇。

0: 元青花釉里红，楼阁式人物谷仓的前世传奇发生在元大德十一年。话说景德镇的林家有座祠堂，每到丰收时节，仓内稻谷领食，堂外好戏连连，男女老少皆爱群聚于此庆贺丰收。彼时林家女正女扮男装跟随祖父在长香书院里头念书呢，眼见丰收时节来临，又到了自家祠堂搭台唱戏的日子，她是怎么也都坐不住了，拉着同窗好友偷偷下了山。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讲起。
1: 哎呀，林兄快点，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2: 这奇怪啊，一年未下山，这变化这么大吗？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3: 是啊，奇怪，
4: 许是都去林家看戏了，
2: 也不知道今年唱的是哪一出。
4: 许是半月亭记，我记得你姐最喜欢这个了。
2: 你与我姐多年未见，她的喜好你倒是记得清楚。
4: 那怎么会不记得？况且明年我就要跟你姐成婚了。哎，来告诉告诉我，你姐都有什么喜好啊？
2: 她呀，她想去扬州盐运河北上，去草原骑马牧羊，去下鲁寺祈福诵经。他还说，如若未来夫君不愿，这亲不成也罢。
4: 愿意愿意啊，怎么会不愿？
5: 好心愿，好心愿，好心愿，求求给点吃的吧，求求了。
4: 对不起、
5: 求求了，
4: 我们没有带吃的，
5: 孩子饿呀，求求了。
2: 这怎么回事？他怎么抱着一块木头？
5: 我的孩子，别抢我的孩子，别抢我的孩子！
2: 走，我们去看看。啊，
4: 林兄，林兄，

0: 眼下正是热闹的时候，为何如此荒凉？一年未下山，未曾想山下已是换了人间。小心，防护好他！
1: 你小心点！
0: 站住！好大儿不怕，饿了吧？娘喂你吃饭啊！快吃，快吃！
2: 您这是做甚？我的好大儿吃了我的血呀，就不饿了。这明明是木桶，这可不行。
0: 我来。你干什么？你别抢我的孩子！哎，
2: 这位好心的少爷，哎，他孩子饿死了，人疯了，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啊！哎，哎，
0: 这位老翁。
2: 这里怎会遭如此大难？去年啊，江浙大雨，河港盈溢数月不止啊，田地颗粒无收，百姓无家可归，成千上万的灾民啊，都逃到这儿了。没成想，这儿也遭难，哎，
0: 看您穿着像戏服。
2: 可是戏班哦，我是戏班的班主。去年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几十口子人呢，可现在死的死，逃的逃。哎，
0: 我林家，他也是遭了难。你是林家的？哎呀，钟毅，
2: 来，钟毅，过来。哎，哎。 这位少爷，这是我孙子钟毅，今年10岁了，学旦角的。您要是不嫌弃，买回去解个闷儿，啊，3两就行。
3: 您在说什么呀？啊。

0: 二两也行啊。
1: 您为了这几两银子，连孙子都卖了。
0: 这对于你们来说，不过是一顿饭钱，你们就行行好，帮帮我们吧啊！
2: 老班主，就算你们读过书，也学过不少戏文，何该懂得礼义廉耻？
0: 廉耻，廉耻是什么东西？
2: 人不懂廉耻，和畜生有什么区别？
0: 在生死面前，你跟我谈廉耻？我儿子倒是懂廉耻，然后呢，就这么忍着饿着，人越来越虚，越来越弱，就这么着饿死了。
3: 哥哥，祖父卖我并非求生，不过是想给我父亲埋副棺材罢了。
0: 忠义啊，爷爷老了没用，不然爷爷早就把自己卖了。
3: 祖父，我不怨你，做儿子的怎么能让父亲误人无也？
2: 这人怎么会活活饿死？如此灾情，官府肯定会开长平仓赈灾。
0: 长平仓早就空了。
2: 那还有一仓，民间自发捐赠的粮食。
0: 一仓也被强盗给抢光了，现在成了不义仓了。
2: 一定还有办法。园里有规定，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可领中统钞一十两。
0: 中统钞？你说的是这个？哎，没用了。忠义，走。
4: 林兄，林兄，你没事吧？玉佩拿回来了。那乞丐得了玉佩之后，就一路跑，跟人换了馒头，一边笑一边吃。还没等咽下去，就噎死了。
2: 我们读书，学礼义，学荣辱，却不知这些在饥荒面前毫无意义。
4: 糟了，父亲在扬州管理运河，也不知是否有粮。怪不得家里一直来信不让我回去。
2: 你的父亲需要你。
4: 对，你说的对，我要想办法运粮，救父亲，救饥荒的穷人。我这就回去，即刻启程。天下大乱，生死难料，我与你的婚事，你若不愿。
2: 已经知道。
4: 虽是几年未见，但竹马怎会忘了青梅。
2: 我林家女儿绝不背信弃义。
4: 明年婚期我定会回来。
2: 小七，
5: 是，
2: 咱们也不能袖手旁观。
5: 难不成小姐也要赈灾？
2: 林家男子知道开仓赈灾，我林家女也绝不是凉薄之人。这祠堂有粮可救人，无粮也能遮风避雨。开仓。
5: 是，开仓啦。
2: 进去，
6: 谢谢，谢谢你。
5: 小七，我来吧。
7: 哎，小姐，嗯。

0: 小心。行行行行，来，有的是。
1: 谢谢姐姐。
0: 今年开春不错，男丁已开始回乡耕种，相信今年一定会有个好收获，到时候啊还请您来唱戏。
2: 好好。
3: 小姐，您快过来看，这是什么？
0: 你们这是？
4: 听说你要成亲了，我这没什么可报答你的，就会点刺绣，就给你做了这身婚服。
0: 也不知道他是否能回来。
2: 小姐，住在这儿的虽然呢都是老弱病残，但是有几个还是有点手艺的，您要是不嫌弃，给你演奏一曲，届时送您出嫁。
3: 那我可是求之不得。
2: 好好好好，来来来，大家准备一下，快。
3: 小姐，我带你去把衣服试一下，走。
0: 好。
2: 来，大家演奏起来。
5: 好。
6: 墨江画扇初为来，遮掩春山至上残。若到团圆似明月，此中须放桂花。
3: 你还知道回来？
6: 灾情终于平息了，以后陪你一起去扬州，我们沿运河北上，一起去草原骑马牧羊，去下鲁寺祈福诵经，你看看好。
0: 好，此生别无他求，只愿河鼠风儿苍岭时，子孙胜儿福禄重。
7: 1974年，原青花釉里红楼阁式人物谷仓出土于景德镇灵市墓，生而贤明，长而周书。159字的墓志铭，不仅承载着两家人对灵氏的思念，更承载着灾荒时代江西人民对于国富民强的期待与向往。欢迎林允。
3: 果丽老师好。
7: 我还挺意外的哈、啊，咱们国宝是一个谷仓，但是前世却讲的这么惨烈的一个故事，这种这么强烈的对比，哎，这是怎么想的呀？
0: 这个主要也是我们了解了一下历史，我们发现元大德11年历史上真实发生过一场特大饥荒，从江浙迅速蔓延至全国，被称为丁未大饥。所以我觉得这一件文物一定寄托着家人最朴素的心愿，他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能衣食无忧。
7: 没错没错，这话说回来了，内涵这么丰富的一件文物，它的今生故事又要如何讲起呢？
0: 如今景德镇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远渡重洋而来的洋景漂。哦，
7: 还有洋景漂呢，在北京我们听过有北漂，上海有沪漂，这景德镇还有洋景漂，来认识一下。
8: The first time that I look at the house, it's quite impressive.
9: 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作品，就像在土耳其也有一些切身记录这样的古色文化。
10: 元代的一个江苏能保证的那么好，我无法想象古代的时候少六灵魂他们的运气有多好。老板，我来一份凉粉。
11: 好的。
10: 中辣。在这里吃。我叫 Camille， 我来自法国，我现在是移民独立的艺术家，在景德镇待了快10年了。 来，我上次我看的是哪一个？你说没有啊？
11: 我自己打吧，你教我。
10: 我们法国人喜欢不变的地方。刚来景德镇的时候，刚就找到了一个地方可以脱离这个快速的世界。后来我就在拜我们最终的老位，叫杨景飘。
9: 我叫迪兰，来自土耳其，我是陶斯大学博士1年级学生。
12: 切断它，切断它。
9: 好冷，真的好冷。在土耳其，我们有陶斯历史课，始终听到金德展的名字。我开始研究在那儿，我可以读博士，所以我找到了陶斯大学。
8: I'm Jaume. I'm a ceramic designer and artist. He's been living in Chinatown for 2 years. For someone who loves ceramics, the Kaolin found in Chinatown is one of the finest and greatest quality in here. You don't have to go anywhere else to take it. It's different. Chinatown is a very tranquil

0: 我是林允，
1: 我是凯咪，
2: 我是小曼，
3: 我是蒂兰，
4: 我们是远守护袁青花又李红楼各社人物故餐，守护历史，守护在海同行。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国家宝藏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江西省博物馆三件国宝的前世今生已经全部讲完，我们下一座文博机构再见。

0: 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7: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8: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6: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7: 路过沙漠，
9: 路过草原，
6: 我们开进风景，
7: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0: 星光路况，
8: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这次重游运河沿线城市，我惊喜地发现，几年之间，一个个古镇，一条条老街，在保存着原有风貌的同时，都焕发了新的活力。一个在运河边长大的孩子，终于又走回了运河的怀抱。我想对运河说什么，它有父亲般的宏博伟大，也有母亲般的宽厚慈祥，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虽然古老，却至今没有风化成僵硬的古董，仍然在默默地滋养我们，孕育着生命的鲜活。走进大运河，亲近大运河，从远眺它的帆影，到解读它古老而年轻的低吟，从感受它的呼吸，到聆听它的絮叨，不知不觉中，大运河流进了我的心里，我与大运河融为一体。
1: 莹莹，
2: 爸，
1: 咱们今天啊出去吃饭好不好？叫上妈妈，就不在家吃了。好久没去了。
2: 爸，把小雨姐姐也叫上。
3: 他不是当导游去了吗？给专家，你忘了？
4: 陆先生您好，采访您一下，当年您妻子非法集资案的事情，您是怎么看的呢？另外，有人怀疑他无罪获释，是因为你的关系。
3: 你这种没有根据的话，不要瞎说。
5: 可是公众有知道事情真相的权利。听说梁子妍在出狱之后还参与设计了宝光寺的复建，
3: 你们是哪家？
5: 这会不会是你与权谋私呢？
3: 怎么能随便造谣呢？有什么事你去联系运河集团，好吧？你别烦孩子。哎，
4: 这只是。
3: 走。
4: 这什么人啊，真没素质啊！
3: 别看了，别理他们。
6: 您慢走。哎，等等。哦，金总，这位就是我们的设计师梁子妍小姐。哦，这位是金总。
7: 金总好。
8: 我先走了哈，再见，
3: 再见。
7: 再见。金总是？
6: 宝光寺的工程负责人。
7: 是来看项目设计的吗？
6: 你没收到消息啊？

0: 看看吧，有人买通这些无良小报，说你们无罪释放，是因为你政府有人，还说这次能参加宝光寺修复工程设计也是妥了领导的关系。
1: 这上面怎么还写长河呢？这完全就是胡编乱造啊！嗨，
0: 这不都是为了竞标吗？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能使出这么下三滥的手段。
1: 张总。
0: 如果是因为我的原因影响公司竞标，我可以退出。子妍，你来公司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我不会在意你的过去，今天也不会因为这点事情而让你离开团队。你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把设计给我搞好，其他事情我负责。什么都别想了。

0: 回来了。
1: 人回来了。这怎么了？这是？
0: 谁呀？
1: 你别动，你别动。长河，长河，
0: 干什么你们？
2: 出来！
0: 干什么？谁打的？
3: 还钱！
0: 谁打的？
4: 娘家
5: 还钱！还钱！
6: 三天前的案子已经判了，我老婆是被陷害的。
7: 当干部的，谁知道是不是背后耍了什么手段，他才改判的。
4: 那么大的事情，他没有责任吗？
7: 少说废话，
8: 王宝强，
4: 王宝强，
6: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再这么闹，我就报警。
7: 报警你就报呗，
4: 报，
7: 你报着，我们等着。
1: 你没必要，你把事情往大了呢。
6: 那你干嘛这么忍气吞声的呀？你天天这么来闹，受得了吗？
9: 再说你还坐了三年牢呢，跟谁说去？
6: 对吗？子妍。

0: 对不起啊，李东，那天我实在没忍住。别说了，我理解。换成我，也会那么做的。
1: 谢谢您的理解。不过，我虽然理解你，但也不代表你没有做错。毕竟，我们是当领导干部的。
0: 得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关于你提拔做副总的事，本来马上上会讨论了，可眼下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的，对你非常不利，你得有心理准备啊。
1: 我明白，我明白，我能接受任何结果。
0: 啊，还有一件事，您说。
2: 市委组织部找我谈过话了，我很可能很快要调到市里去工作。那得祝贺你啊！嗯，唉，其实您要走，我还挺舍不得的。哎，
3: 市委市政府离你也很近，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还会有很多。哎，
2: 闺女的签证办好了，
3: 谢谢，
2: 我总算放下了心里一块石头啊！
3: 谢谢，哎，为丫头干杯！哎呦，感谢感谢。真没想到啊，这件事情办得太快了，金总，您的朋友真是五湖四海，路路通啊。
2: 多交朋友，才能多开门路嘛。
3: 所以，金总又看上了古建工程这个新的门路啊。
2: 不瞒你说。
3: 我一直很喜欢古董，考古也略通一二。能够让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建筑恢复生命力，不管花费多大代价，我认为都是值得。这话说得好啊，这个文化价值啊，确实不能用金钱来衡量。金总，你这话说出了这个格局、审美还有高度。
2: 哎呀，那后面的事，那就请区长。 多多关照了。哎呀，
3: 这个工程的标的，我们是不能透露的，违反规定啊！还请靳总多多理解。
2: 我完全理解，只是希望兄弟能指点一二就行了。

0: 徐副区长放心，不管结果如何，我们以后都是朋友。情况呢，基本就这么个情况，一会儿我去找他，好吧？哎，子妍，等等，
1: 陈总，
0: 来来来来，坐坐坐。
1: 哦，
0: 这位就是梁子妍小姐，二位是纪委的，说有一些事情要找你了解一下。
2: 那你们聊。梁女士，你好。哦，你好。我们来这次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你承接宝光寺设计改造方案过程中，您二路长河同志有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路长河跟我的工作毫无关系。
0: 梁女士，你不要激动，我们呢是接到了举报，所以有些情况啊要向你核实一下。
3: 您放心，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咱们慢慢谈好吧。
1: 好，那您问吧。
4: 张和，纪委的人今天找我了，
3: 很正常呀。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让他们好好查查。
4: 你是不是本来要提副总，因为我给耽搁了？
3: 不会的，我相信组织上的调查是公正的。
1: 放心吧，
4: 圆圆，吃饭了。快，
5: 尝尝这个，妈专门给你做的。这两个菜啊，是妈妈做的，这个是爸爸做的。
4: 你看看我们谁的厨艺好。
5: 肠块肉啊，香啊！
1: 来吧，来了。

0: 现在是什么人格定？
1: 我估计啊，
0: 弄错了。
2: 吃饭吧。
3: 哎，吃饭吧。
4: 哎，尝尝这红烧。
5: 我吃好了。

0: 为什么这么难呀？
1: 成功的路上哪有捷径啊？忍别人所不能忍的痛，吃别人所不能吃的苦，跌倒了爬起来就是了。

子言，如果你想换个环境出去走走，可以和他们联系，他们都是爸爸的挚友，应该能帮助到你的。

0: 虽然我们的设计方案被否决了，没能拿下宝光寺的修复工程，但是我真的不认为这是你的责任，所以说你的辞职我不能接受。
1: 郑总，我真的特别感谢您给了我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只可惜像你这样的好老板不多了。
0: 你既然知道，那为什么不珍惜我这个老板呢？
1: 其实这次提辞职很大程度上是我个人的原因，也许只有彻底换一个环境，我才能真的重新开始。希望你能理解。
0: 看来我是真的留不住你了。好，我尊重你的决定，不过希望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合作。
1: 会有机会。

0: 换个环境生活，我能理解，但一定要去国外吗？我怕我只要一开口，长河就会挽留，他一挽留我就会心软，那我就走不了了。那，你换个工作呢？
1: 这不是换工作的问题。我当初回来就是觉得，我想找回以前家的感觉。我现在发现。 这已经不是以前家的样子，这个生活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长河和圆圆都因为我而变得小心翼翼，我已经伤害过圆圆一次了，我实在没有办法看着她平静的生活又被我搅得天翻地覆，
2: 所以决定好了，一定要走。
1: 劝你也没用呗，我就只能支持你了。唯一就是，圆圆，我还是得把她拜托给你。你看长河这一个大老爷们儿，你让他带圆圆，他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所以我走了的话，又劳你多费心了。好。
0: 交给我，你放心吧。你自己出去多保重啊。那就等你博士毕业的好消息。子言，为什么要这样？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想要不辞而别。 只是我很怕你开口，你一开口我就会违心的留下来。我知道从我入狱到现在，你想用各种方法来补偿我，但你不欠我的。我觉得我们也都尽力了，可你看看现在这个家，哪里还有家的样子呢？ 我也不想再给你和圆圆增加任何的。

0: 陆总，哎，这边请。哎哎
1: 呦，金总，陆总，哎呦，一直等你。来来来，坐坐坐，这边这边来。哎呀，
2: 哎呀，你看，还麻烦您陆总亲自跑一趟了。
1: 金总，您太客气了，您可别叫陆总，叫我小陆就好了。啊，啊，金总对书法还有研究呢。啊，
2: 哎呦，见笑见笑啊，怎么你对书法也有研究啊？
1: 那不是，我只是对您写这个字挺感兴趣。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2: 哎呀，你看哈，那个您夫人啊，也是宝光寺复建工程的有力竞争者之一哈。最后这个项目哈，落到我们公司的头上了。嗯，可见陆先生啊，不偏不倚，心存公道啊。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一定会非常顺利的。嗯。
3: 这是宗教局、规划局、建设局的批文都办完了，他们会联系文物局的同志。尽快来实地勘测，勘测完成后你们就可以开工了。
2: 放心，我一定不会向陆先生失望的。

0: 您是啊，
1: 你好，我是上尊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请问你是陆川河先生吗？
2: 啊，是我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坐坐，
1: 谢谢。
3: 喝点水吗？
1: 啊，不用不用啊。我受梁子妍女士的委托，来帮她办理离婚手续。
4: 离婚手续？
1: 是的，梁女士让我转告你，她在法国生活很好，
4: 对国内一切已没有留恋，
1: 所以想尽快的结束现在的婚姻关系。

0: 我能跟他联系一下吗？
1: 抱歉，梁女士特意交代，不能透露她消息，我帮不了你。你要是同意的话，

0: 思妍姐跟你联系过吗？没有，他国内的号都挺用的。联系你了？没有，我也没有他国外的号，给他发个邮件也没人回。唉，也许离开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重新开始，找回那个自信快乐的梁子妍。
1: 不知道他在那边过得好不好？我祝福他，也相信他。林老师，
2: 乔宇，
1: 我把您要的资料给您带来了。
2: 啊，谢谢啊！
1: 啊，别客气。
2: 还辛苦你专门跑一趟。
1: 不会不会，
2: 坐吧。
1: 哎，行。
2: 喝茶。谢谢。您这是在花运河博物馆的设计图吗？这只是一个轮廓，还要再完善一下。到现在为止信心不大呀，不知道能不能入选。
1: 您的作品肯定行。
2: 这次可不一定。这次运河博物馆的设计主办方是向全球发出的邀请，压力非常大。
1: 我能看看吗？
2: 当然可以。
1: 您这是用一艘船在做设计吗？说对了，我是想把运河博物馆的造型设计成一艘巨型的船只，去扬帆远航之意。它设计的风格是传统，但不是复古。我想在博物馆的外面设计一组大型的铜雕，主要是记述历代对大运河文化。
2: 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和事件，来衬托整个运河文化的历史厚重感。哦，那太有寓意了，
1: 太棒了！别老是恭维我们，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2: 提点意见，
1: 真的很棒。
2: 哎，乔云，晚上有空吗？请你吃好吃的。
1: 这还没到饭点呢，我一会儿也还有事儿。 要不下次等您这个设计稿完稿了，咱们一起庆祝，好不好？
2: 好。
1: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就先走了。
2: 哎，我送送你。
1: 哎，不用不用。再见啊，林老师。
2: 哎。

0: 哎呀，坐坐坐，
1: 金子，
2: 给我点了杯咖啡还。
3: 梅先生还是想再聊聊运河博物馆的事儿
0: 啊？对，
3: 设计方案我看了，非常精彩，而且理事长在会上不也是赞赏不已吗？一再强调啊，一定要把这运河博物馆打造成地标性的建筑。
0: 这个设计能够顺利完成，离不开你们的支持。
3: 哎，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为运河的发展努力，也是咱们共同的事业呀。

0: 梅先生是不是还想跟我聊点什么其他的事儿啊？是有点私事想跟你聊聊。哦，
1: 行啊，咱们也是朋友了，而且您是圆圆的大恩人，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尽力。
0: 啊，那我就长话短说。
1: 嗯，
0: 我之前之所以接下运河博物馆的设计任务呢，一方面。
1: 当然是出于对大运河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另一方面，是为了一个人。今天那个梅老师啊，来我们单位了，我们俩聊了一会儿，主要是聊了聊你，想从我这儿啊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2: 我有什么好了解的？
1: 你不知道吗？
3: 什么？我都看出来了，他喜欢你啊。其实我也没说什么，我就说呀，你是子妍的好朋友，然后因为我呢工作忙，你老来家里帮我照顾圆圆。再说了，我这说多了也不负责任，因为其实生活当中你到底是什么样子，或者说更多的了解，我也。
4: 我也不知道。常发呀，高经理，
0: 这是你的薪水，你点一下。哦，
4: 发钱啊？哎呦，谢谢谢谢。哎，您是让我自己去财务那领就好了，您还亲自给我送过来。
0: 高经理，这不会是发错了吧？怎么？
4: 少了？不是啊，这太多了吧？您看我来这里没干什么，
0: 这都是姓总的吩咐。
4: 来，在这儿签个字吧。
0: 好，好好干啊！哎，谢谢高经理啊。哎

0: 哎呦！哎呦！
1: 哎，不是你们怎么开的车啊？哎，这么大的车都能撞上啊？
0: 抱歉抱歉，刚才只顾着说话，没注意到。这样我有保险，可以走保险啊。
1: 我不管你走不走什么保险，你撞了是要赔的。
0: 你别急，我现在就给打电话，让他过来定损。
2: 你等会儿，你全责，你撞了我们了。
0: 对对对，
2: 我们还有急事，你看着赔点得了。
0: 那您看，赔多少啊？
3: 咱还是走保险吧，走保险比较踏实。其实电损也花不了多少时间的，打完电话，他们很快就来了。
0: 对对对。
3: 哎，你看警察来了！
1: 叫警察，叫警察！
2: 等会儿，你这样吧，我们确实有急事儿，你下回注意点啊。
1: 哎，不是，强哥，这撞了车是要赔的。
2: 别废话了啊，赶紧走。
1: 撞车要赔的，你这。

0: 哎呀，长发，
1: 哎，强哥，
0: 今儿你真是太辛苦了。哎呦，走走走，我请你喝两杯，走。
1: 哎，不是，晚上不是还要把车开回去吗？
0: 嗨，你说这个啊，没事儿，这都完了事儿，他们会把车开回去的啊。那边还有两个朋友等我们，走啊，走，喝两杯，走。

0: 考虑了。
1: 开吧。
2: 今天长发功劳最大，最辛苦。
0: 来，
2: 敬长发来。
3: 哎，那个谁，服务员，
4: 咱赶紧给陆哥再加盘肉啊！
5: 行，
2: 哎，不用了，不用了，吃不掉的，
6: 慢慢吃。嗯，啊，也没别的事儿了，着什么急啊？来来来，
2: 好。
7: 哎，强哥，我去趟洗手间啊，这啤酒走肾。
2: 好，真快，去不去？
7: 服务员，洗手间在哪里啊？
5: 我们这儿没有，你去后门，右拐出去就看见了。
7: 哦，你们先吃啊，我去去就来啊。
0: 好好好，
7: 来，
0: 走吧走吧。
5: 走
8: 点，别
9: 磕着啊！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注意点，慢点，慢点，千万别磕着。哎，
7: 这个怎么还碎了？
9: 大强说在路上被追了尾，还不知道怎么跟镜头解释呢。

0: 这是你在哪找到的？这东西还不错吧？少卖关子，说哪儿弄的？这可是明代的玩意儿，而且不是一般人家的。
1: 小雨，
2: 徐主任，
1: 你怎么来了？找陆主任？
2: 不是，我是来找您的。你们集团现在不是在对宝光寺做一个维修复建吗？啊，我们学校历时系跟你们打过报告，要做一些研究，我是来拿报告的。哦，
1: 对对对对，是有这么回事。那批件刚下来，我给你拿啊。等我找找。哎，你去宝光寺把这个交给金鼎公司的靳总，他会配合你们的。
2: 谢谢。
1: 谢什么呀？
3: 以后这种事儿你跟陆主任说一下，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我派人给你送过去，不用你自己跑。
4: 那多麻烦你们呀！没事儿，
3: 我今天就去寺里看一看。
1: 啊，行，慢点啊。
4: 哎，
3: 慢走。
4: 少凡，
3: 喂，哥，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4: 方便，你说。
3: 我之前不是去金鼎工作了吗？就是那个承接宝光寺复建工程的公司，你知道这公司吧？
4: 我知道啊。你什么时候跑那儿工作去了？哎，你先不要管我是怎么去的，我跟你讲啊，那个宝光寺有问题的。
3: 废话，没问题我们复建重修那干嘛呀？
4: 你具体做什么工作呀？哥，不是的，哎，我跟你讲，那个靳庆宝根本就不是什么国学大师。

0: 金总，你为什么给我钱啊？这么多钱，我不能要的。作为金鼎的员工，这是你应得的报酬。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干啊。金总，我还想跟您请假呢。
1: 请假？
0: 我最近身体不太舒服，刚去医院做个检查，医生建议我的休息一段时间，所以这段时间我可能不上班了。
1: 没问题啊，但有件事你要清楚啊。
0: 你不是无功不受禄，你对公司是有功的，而且是很大的功。
1: 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这个功劳来自于你的哥哥呀，你是陆总的亲弟弟呀。
0: 你的意思是，我哥他？
1: 不止你哥，很多人都在帮我呀。有人的位置比你哥还高，要是没这些人罩着我，我怎么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呢？ 你是个聪明人，我知道你看见了什么。但如果我是你啊，为了你哥，我会选择闭嘴。否则这种后果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承担的，你说是吗？嗯。

0: 金总，你觉得他靠得住吗？
1: 当然靠不住，但眼下必须先把他稳住。
2: 高大强，
1: 办公室那边今天必须收尾，明天我们就带着货离开东江。
0: 好的。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4: 陆锤，
5: 来进来。
4: 这几个部门本月的工作总结，你看看。
5: 行，你放这吧，我一会儿看。
4: 乔宇刚才来了，
5: 他人呢？
4: 走了。
5: 他来干什么呀？
4: 他来取对宝光寺进行考古调研的批件，他说今天就要去寺里。
5: 哦，他今天要去宝光寺考古调研是吧？
4: 啊。
5: 你把他申请报告拿来我看一下。
4: 在这儿。
5: 嗯。
4: 这个批件已经发下去了，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5: 嗯，应该不会。我只是想拜读一下。
4: 那就好。

0: 这里的东西加起来都没有他值钱。
1: 徐站长，我劝你们把他放了，乖乖的去自首，否则一个也跑不了。
2: 救命啊！
3: 和他合作真是倒霉了。
2: 大哥，你哥啊，一直念着你。乔姐姐一直在照顾你吗？
4: 我现在。已经把她当成妈妈了，
3: 我的嫂子只有一个。
5: 别人在国外生活挺好的。
3: 你什么意思啊？彻底放手了吗？

0: 皇帝呢还给这小两口赐婚了，还赐给这个女子一顶镶嵌着108颗珍珠的凤冠。哦，
1: 历年以来就有很多贪婪之徒就打起了这个凤冠的主意。

0: 喂，哥，
1: 沙发，刚才怎么回事啊？话没说完怎么关机了？你说宝光寺怎么了？
0: 哦，我刚才手机没电了，没什么事了。
1: 我跟你说啊，你尽快把金鼎那个工作给我辞了。咱们俩这个关系啊，你不适合在那儿工作，懂吗？
0: 哎，明白，我明白。
1: 还有啊，乔宇一会儿要去宝光寺考古调研，你过去一趟。他要想了解什么情况，你帮个忙。
0: 乔宇去宝光寺了，他去那里干什么？太危险了。
1: 危险？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我随口一说。
1: 你别给我打马虎眼啊！你刚才说金庆宝不是什么国学大师，我提醒你啊，长发，你可别给我干什么违法犯罪的事。
0: 哥，我不会的。哥，你是不是拿过靳总的钱啊？
1: 别跟我胡说八道！你哥我是那种人吗？
0: 对不起啊，哥。你说的对，我最近也觉得靳庆宝这个人不太对的。
2: 这里都弄好了吗？
3: 啊，差不多了，但有几样东西大强也拿不得，您给长长眼，看要不要搬走。

0: 哎，就停一下。就是这个啊，你们把它打包，单独装箱。这顶凤冠，这里的东西加起来都没有它值钱，千万别磕了。
1: 好。谁？谁在那儿？

0: 哎，先报警
1: 啊！
0: 咱们分头找一找。
1: 好，哥，我去那边。
0: 好。
1: 喂，110吗？啊。

0: 快走，
1: 金总，
2: 金总啊，
1: 让开，
0: 金总，警察马上就到了，我劝你们把他放了，乖乖的去自首，否则一个也跑不了。
3: 我劝你让开，他不是开玩笑，否则这女人命就没了。
1: 让开，
0: 好，你别激动，你别激动，
1: 走，走，走，走，走，走，
4: 快跑！快跑！快走！

0: 老陆，你再坚持一会儿啊！
1: 葛弟，挺住啊！快点，再快点！主任，坚持住啊！快快快，快一点，快！
2: 季庆宝是文物贩子啊？是啊，他想方设法承接宝光寺的修复工程，就是为了盗掘寺庙旁边的一处明代古墓。啊，
1: 和他合作真是倒霉了，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呀。
0: 没得逞吧？没有没有，差一步，如果警察不到，他就得逞了。如果文物挖出去，那就罪过就大了。
1: 有的都得枪毙，
2: 对，咋枪毙啊？枪毙！
3: 师长，您没事吧？
2: 啊啊，没事，戴上眼镜就好了。人抓住没有啊？哎，
1: 别提了，逃跑过程中啊被车撞死了，也算是恶有恶报吧。
2: 死掉了？哎，
1: 哦，你去忙吧。
2: 哎，区长啊。
1: 哎呦，哎呀，有惊无险啊，有惊无险啊！

0: 他的生命体征没有问题，放心吧。
1: 那怎么还不行啊？麻药还没过去，很快就会好的。你们呀，不用担心，有问题随时叫我。
0: 谢谢。
2: 小雨，医生都说没事了，而且手术很成功，别太担心了。
3: 咱俩去弄点吃的吧。
2: 那我们去买点吃的，马上回来，啊。

0: 没死啊。
1: 你没死，你命大着呢，我怎么能让你死
0: 啊？而且我睡了好长时间，还做了几个梦。
1: 梦见什么了？
0: 你和圆圆跟我吵架，欺负我。
1: 我怎么会跟你吵架？哎，你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疼吧？醒了就好，醒了就好。
2: 你好，帮我查一个病人。

0: 我没放盐啊，我怕调不好。那个葱花、盐，还有你喜欢的醋，
1: 这是你做的，啊？面肯定是熟了。
0: 你先喝口汤尝尝，这鱼骨汤我煮了一上午的。
1: 三妈要是还活着，知道你能给哥哥煮碗面了，他老人家一定会很开心的。尝尝，快尝尝，怎么样？哎，看来你跟我这一刀啊，没白挨。
0: 这一刀挨在你身上，也挨在我心上。你住院的这段日子，我想了很多问题。我从小到大，这个家都是靠你一个人在扛着，扛得很辛苦。我也想让咱妈，让小慧看到，你的这个担子我也能扛。可是没想到。 妈不在了，我还是一副不成器的样子。我不想再这么混下去了。
1: 长发，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
0: 我想像你一样，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干。

不管是干什么，送外卖也好，开出租也好，只要不违法，有利于社会，我就踏实下心来好好的干。哪怕失败了呢，我也能从里面学到点东西啊。

0: 上长大了。
1: 哎，吃面吧，吃面，面都凉了。哎，加点调料。
0: 哎，你也吃，你也吃。
1: 好，来来来，
0: 咱们一块吃。
1: 好，
0: 就像小时候一样。咱妈给咱们做一大碗面，啊，咱们兄妹三个人守着一个大碗，抢着吃，一起吃一吃，
1: 你吃。嗯，
0: 嗯，
1: 鱼好吃吧？
0: 嗯，
1: 你要喜欢吃啊，以后每天我给你做。
0: 嗯。

0: 嘿，小慧。
1: Oh, hey, David. What's up?
0: I've heard about Hill Company. Wow, just wow, 太了不起了。
1: 还好吧。
0: Really? 有不高兴吗？
1: 那倒不会，怎么会呢
0: ？Should I say that? Hill Company. One of the biggest financial companies on Wall Street. I mean, just wow. 很多人的梦想就进入这家公司。
1: I know. 就是对我能力的一个认可吧，仅此而已。
0: 你不会是要拒绝？
1: 你猜对了，我打算回国。
0: What？ 哇，就有点太突然了吧 ？Hill Company， 他们能给你提供的工作经验和工作状态，没有一家中国公司能达到的。
1: 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回国。
0: 什么理由啊？
1: 很简单，我想回家。Say something.
0: What do you want me to say now?
1: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送君千里”。
0: 终有一别，小慧。如果告诉你，我爱你，我一直爱你，希望你能留在美国，你觉得你可以留下来吗？
1: David， 在美国这些年。你这么照顾我，我真的真的非常感谢你。You're my best friend。但是我们之间距离太远了。
0: 距离？你说的是空间的距离？你看，也许我还更远，人类不就上去过吗？
1: 不只是空间的距离，还有文化上的距离。你太不一样了，而且谁也不会为了谁而改变。
0: 我愿意为你改变。只要我们在一起，任何问题能解决，任何问题。
1: 你想的太简单了。
0: 首先，我们要在一起。你如果不愿意留在美国，那我去中国好了。
1: 你别开玩笑了。
0: 我不开玩笑。
1: 好好，那我在中国等你，行了吧？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我走了。
0: Back.

0: 你这个是开心吧？你那么高兴，光就说一句：“大卫，欢迎你来到中国，冻酱欢迎你。”
1: 你什么时候？我跟我一般飞机吗？

0: 我把你送到机场之前就订了一张到东江的机票，不过我真没想到我的航班还会比你的早到半个小时，还真神奇。
1: 大卫，你这是干什么？
0: 也不会是忘了吧，我说过我会来找你，不管你去哪里。
1: 可是
0: 虽然你不愿意留在美国，那我想了我来中国就好了吧，这样咱们中间也没有你说的距离。
1: 你这也太疯狂了。
0: 不对，我是为了你愿意疯狂。你那天说要回国，我也问了自己是不是愿意为了你离开我家，那我的答案你大概知道了吧。
1: 那你要有心理准备啊，我是回家，你正好相反。
0: 在我的心里，只要你在的地方都是能当成我的家。说真的。
1: 行行行行行，随你吧。啊，来都来了。哎，大哥，我刚上大巴呢。大概在半小时吧。嗯，行。

0: 小慧，
1: 大哥，哎呦，想死我了！哎，
0: 真好，真好！
1: 这都多少年没见了，大哥。
0: 是。哎，你这个儿也长起来了啊，漂亮了，变成大姑娘了。
1: 二哥说你当官了，之前我还不信，现在信了。
0: 这算什么官啊？哎，你的行李啊，
1: 在这
0: 儿。哦，这是你的同学？
1: 对，我美国同学大卫。哦，大卫，这是我哥。
2: 哎，长河哥，
0: 你好，
2: 终于认识你。
0: 中国话说这么好啊？
2: 他经常和我说你，我觉得你是他心中的偶像。
0: 哪有？
2: 真的。
0: 哦，那你是来这儿工作呀，还是旅游啊？
1: 大卫就是来玩的。哦，
2: 对。啊、
0: 哦，挺好。那酒店定了吗？那我们把他先送到酒店吧。
1: 他住的酒店跟我们不顺路，你再打车好吧？啊？
0: 他在这儿打车行吗？
2: 也行吧，没事，不用担心，没问题。就是那么第一次来中国，也没什么大事啊。
0: 那改天我们请他吃饭吧，啊，好吗？
2: 可以啊，什么时候去？哪天？
1: 随时联系。
2: 可以。
1: 明天给你打电话。
2: 也可以。
1: 走吧，哥，我饿死了。
2: 好。嗯。啊，那一会儿见。
0: 就放这儿了。哎，
1: 走吧。
2: 拜拜。
0: 行吗？
1: 拜拜。没事。
2: All right. Where's the taxi?
0: 今天长发有事儿没过来接你，晚上你们回家能见着面。
1: 二哥现在怎么样啊？
0: 进步了，比原来是靠谱多了。怎么样？你看看东江，变化大吧？
1: 我这一路看过来，好多地方都不认识了。嗯，
0: 咱们家门口的运河呀，变化更大，可不是记忆当中的那个臭水沟了。
1: 是吗？明天带我去看看。
0: 好啊，没问题。大运河现在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呢。
1: 名城吗？
0: 可以说离胜利不远了。
1: 这些年在外面，太想家。
0: 那你今后怎么打算呀？还回美国吗？
1: 不走。
0: 真的？嗯。好。本来我也想劝你回来呢。我跟你说，小慧啊，嗯，现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发展机会这么多。你回来是最正确的选择，相信我。
3: 来，现在好好看看。哎呦，这是你走了以后啊，单位分给我的。哎呀，哎，这是拖鞋啊，你穿这个吧。
1: 好。
3: 怎么样？看看你哥这大房子。
1: 不错呀，真宽敞。啊。哎，这装修你自己设计的？
3: 这装修是子妍设计的。啊，怎么样？
1: 哥，改天到墓地带我去看看妈吧。
3: 好。
1: 哎，咱家。

0: 你现在老房子还在吗？前年整修了一下，现在长发住着呢。哎，你回来，你跟圆圆、吉吉，
1: 不用，我租房就行，外面住惯了。
0: 好吧。
1: 圆圆呢？
0: 啊，她在学校呢。今天要参加一个计算机语言程序设计，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嗯，
0: 好吧，你洗把脸歇会儿，我换个衣服准备做饭了啊。
1: 好。
0: 洗手间在这边啊。
1: 好。

0: 哥，我来帮你吧。
1: 好啊，你包蒜。
0: 哎，哥，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呀？
1: 别瞎猜。
2: 关心你一下不行？
1: 你还是关心关心自己的事儿吧。我看你那个美国同学 David 看你的眼神不大对劲。
0: 哎，别打岔啊！老实回答我的问题，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1: 你真想找一个外国人？
0: 说什么呢？
1: 你就别操心我的事了啊。
0: 行，反正不管怎么样，在我心里，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的嫂子只有一个，那就是梁子妍。
3: 子妍在国外生活挺好的。
0: 你什么意思啊？彻底放手了吗？当初你俩分开并不是因为情感原因，而是有别的原因。既然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觉得你们应该重新走到一块儿。
1: 还是尊重他的选择吧，他在国外已经有了新的生活，我们就别再去揣测和打扰他了。
0: 这些年每次我给打电话的时候，都能感觉得出他心里一直有你和圆圆。你们一家三口不应该就这么分开。
4: 圆圆还在哪儿？
5: 在哪
4: 儿？
5: 在哪儿？
4: 如圆，走，回家告诉你爸，快快快快快！

0: 我们回来了。
1: 哎，小慧，来，爷爷，
2: 你看看你小慧姑姑还认不认识了？
0: 爷爷，我想死你了，我想死你了，
3: 都长这么高了啊！
4: 这是小慧啊，哦，你可算是回来了。你哥啊，一直念着你，他可想你了。你不认识我了？咱们在面摊的时候见过。
3: 当然认识啊，你是我嫂子她爸爸的学生吗？啊，
4: 是，啊，这回来了就好啊。
3: 对呀，嗯，姑姑给你带了好多礼物，一会儿拿给你啊。
0: 真的？嗯，好，谢谢姑姑。
1: 美的呀。好吧，那我炒菜，一会儿咱们一块儿吃饭。
4: 我去。哎呀，你围裙给我，你妹妹回来你就好好陪你妹妹说说话，圆圆做作业去啊。
0: 嗯，好，
4: 给我，芹菜炒肉丝。
1: 啊，好。啊。来吧。
4: 圆圆。
1: 哎。
4: 太棒了啊！
1: 太棒了。哎，快点，我这还有一个大菜，老鸭汤马上就好
0: 了。来了。
1: 来。
3: 哥，快看看我给圆圆买这身运动服怎么样？
1: 好看。
4: 小慧，快坐。
1: 哎，小慧，你对圆圆这个尺寸掌握得很准确呀。
3: 那是啊，我问过嫂子的。啊，
4: 哎，你爱吃的都给你放面前啊。
1: 嗯，给圆圆，
4: 我过去。
1: 嗯，红
4: 肠。嗯。啊，哎，小慧，你快尝尝这拍黄瓜，国外吃不到吧？国外没咱这个醋，黄瓜也不一样。
1: 是。哎，这是家里的味道。
4: 是。
3: 哥，你发现没有，圆圆现在长得越来越像嫂子了。
5: 好多人都说我长得像爸爸。
3: 那是因为你爸妈本来就有夫妻相。
6: 你跟你姑姑长得也很像，你看我在这看着你们俩真的很像。
3: 那当然，我们是一家人嘛，不然怎么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0: 哦，我给你看看你的老鸭汤面。
1: 哦，哎，你把这火关小点。尝这红肠。
2: 老辉，嗯，这几天你想吃什么菜，就跟哥说，为你做啊。
3: 好。
2: 长发一会儿也过来的。
3: 二哥。嗯。好久没见他了。嗯。
1: 哎，唐雪。
0: 哎。
1: 你电话。哎，你爸爸。
0: 我爸。
1: 嗯。
0: 嗯，来吧。哎，我在外边吃饭呢。那你跟我妈等我一下吧。啊，你在门口等我一会儿啊。好，拜拜。我爸妈来东京了，现在在我门口呢。
2: 那要不就让他们过来，咱们就
0: 不用，我回去吧，我还是回去一趟。
4: 这么着急干嘛？吃完再走啊。
0: 这我先回去。
2: 好，那你开我车去吧。啊，我那车钥匙在鞋柜上放着呢。
0: 行，那我在晚上给你送回来。
2: 哎呀，你就别送了，晚上我拿去，顺便看看你爸妈。
0: 那行，小慧你们吃着啊，我先走了。
2: 好好好，
4: 慢点啊。
2: 小慧，你哥炒这个土豆丝啊一流。
3: 我在美国就净吃土豆了。
2: 那你那是薯条。
3: 差不多了。
2: 小燕儿。
3: 去你的。
0: 哎呦，你们要来也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
5: 你爸临时做的决定。本来呀，他几个学生啊是请我们到广东玩一圈的。昨天晚上你爸他突然就说了，想到东京来看看闺女。你看我们就坐车来了。
0: 你得提前问问我在不在家，你看下那么大雨在门口淋的。
6: 哎呀，这不是怕给你添乱吗？
5: 就是。
6: 你
0: 看你。我这衣服都湿了，我给你拿毛巾啊，换件衣服好不好？
5: 哎，好。哎呦，挺好的。
6: 嗯，挺好。
5: 哎呀，看看看。哎呦，这相片照得好看，越长越漂亮了。
0: 妈，帮我拿下电话。
5: 哎，陆长河，电话。
0: 来，老陆。
2: 哎，乔宇啊，今天实在太晚了，我就不去拿车钥匙了啊，不打扰你们一家人了啊。
0: 啊，没事没事，那我明天给你送过去吧。啊，你明天要是忙，就我去接圆圆好了，你放心啊。
2: 哎呀，那真是，谢谢谢谢，太辛苦你了，辛苦你了啊。
7: 你让圆圆呀早点睡，
0: 做完作业别磨叽，明天还有小考呢啊。
2: 哎，好的好的，你放心你放心啊。好，晚安晚安。
6: 陆长河，哎，这个名字好耳熟啊。
5: 是嘉轩的女婿吧？
0: 是。
6: 哦，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上次嘉轩去北京还给我们看过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呢。哎，子妍还好吧？
0: 他们离婚了，所以现在让我经常帮忙照顾圆圆。
6: 离婚了？原来一家三口不挺好的吗？怎么可能呢？
0: 你就别管人家家的事儿了。
8: 喜欢吗？
9: 喜欢，谢谢姑姑。
8: 你跟姑姑还客气什么呀？还记得不？小时候姑姑还给你梳小辫呢。
9: 当然记得呀，幼儿园老师都夸好看。
8: 这一眨眼功夫，圆圆都出落成大姑娘了。哎，姑姑给你拍张照。
9: 好，
8: 一会儿发条彩信给你妈妈瞧瞧。
9: 还是别拍了吧，不想让她看。
8: 为什么呀？
9: 她都不要我了，干嘛让她看？
8: 圆圆，你不能这么说。妈妈她不是不要你，她也是身不由己。姑姑可以作证，这些年她一直都很关心你。
9: 她关不关心我，我不知道，我都快把她忘了。
8: 你这几年，乔姐姐一直在照顾你吗？
9: 嗯，她就像妈妈一样，我现在已经把她当成妈妈了。
8: 她已经住在家里了吗？
9: 没有啊，但是只要我需要的话，她肯定会出现。

0: 很多事情要不是他，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圆圆，姑姑知道这些年妈妈不在身边，你很难过。姑姑在美国也没能帮上你什么，但现在姑姑回来了，圆圆放心。
0: 嗯，
1: 姑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嗯，
1: 再也不用外人插手。
2: 来了，哎呦，
3: 小慧，
2: 小儿子，
3: 哎呀，小可儿子了，
2: 好久不见。
3: 哎，你怎么瘦了？
2: 哎，这美国伙食吃不惯，可不啊。你还保持的不错啊，还那么圆润啊。
3: 回来让大哥给你补补啊。
2: 嘿。
4: 你们怎么在外面站着呀？下这么大的雨。
5: 哎呀，小雨，看看你这小院，我觉得你这小院还真不错。
4: 是吧？
6: 小雨，你在这儿做了几年了？
4: 我来东江就在这儿住了，而且我跟房东谈好了，等我以后赚了钱，我就把这儿买下来，你们也常来住，好不好？
5: 这好是好啊，就是太冷清了点，
6: 适合我们老年人。
4: 这叫闹中取静，你不常说做学问就得把自己静下来，对不对？
5: 你够狡猾的，你这是偷换概念。
6: 啊，闺女，你也老大不小了，你是不是该考虑一下成个家、生个孩子了？
4: 我是觉得您应该不是那种催婚催育的妈妈呀，您可别把您在我心中的高大形象给磨灭了。
6: 我们关心你一下就没有问题。
4: 哎呀，等着雨小点儿，你俩自己出去转转吧，今天我就不陪你们了。
6: 我还指着你要请我们吃饭呢。
4: 哎呀，那我明天再带你们吃饭好吗？好吗？
6: 怎么今天有约会啊？
4: 不是，哎呀，那个陆圆圆，她计算机比赛得了第一名，陆长河说晚上给她庆祝庆祝，所以我今天就不陪你们了，好不好？我一会儿换完衣服我就过去找他们了，你陪着我吧。呀，明天请你。
6: 你听见了没有？又是那个陆长河，你去问问他去。哎呀，好家
7: 伙，是这儿吧？
3: 嗯。哟，哎，
8: 二叔，
3: 圆圆，小慧，
8: 哎，二哥，
3: 订好了二楼包间。我告诉你啊，现在跟咱哥吃饭得小心着呢，如果被举报，
5: 夸张
3: 了
5: 呢。
8: 哎，今天我请啊，我出去这么久，赶紧家吃饭。
3: 这顿饭算我的，以后你请客机会多的是啊，走走走。
9: 哎，哥，就准备这间。
10: 好，
9: 走走走。
8: 哎，小雨姐，
11: 二哥，今天不是咱们家里人聚会吗？叫个外人
8: 是什么呀？
10: 嗯，乔宇不能算外人吧？再说也不是我叫的，肯定是圆圆叫的。
11: 去修去，
8: 这个不错。
10: 来，小慧儿，
8: 这个也行。
10: 哥，嗯，小慧看到乔宇在这，好像不太开心啊。哎，就点菜，点菜，点菜。
8: 嗯，这个看着也挺好。
9: 来来来，点菜。圆圆喜欢吃什么？喜欢吃什么就点啊。
8: 嗯，我都可以。
9: 这个好吃啊。
8: 啊，这个也可以。
9: 行不行啊？
8: 行。
9: 鱼怎么样？
8: 行。

0: 再点点什么？
1: 。我要宣布点事情。
0: 宣布个事情。
1: 小雨姐，你还记得吗？之前你说过，就比赛得奖的话，你就答应我一个要求。

0: 要求。
1: 啊，我，
2: 答
1: 二
2: 应
1: 叔、
2: 什么
1: 姑
2: 了？
1: 姑，你们帮我做个见证。从今天起，我要让小雨姐姐做我的妈妈。
3: 不是，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这孩子。
1: 没有，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爸，你不反对吧？
2: 不是，圆圆，爸爸知道你今天开心，计算机比赛获了奖，爸爸知道你获了奖呢，这里面有你乔宇姐姐的功劳，是不是？但是今天，
4: 今天先认错干妈，后面的事情咱们慢慢来。
1: 我就要让她做我的妈妈。
5: 圆圆，别闹了啊！你的亲妈只有一个，她叫梁子妍，在这个家里，没人能取代她的位置。
1: 是，梁子妍是我的亲妈，可是她现在扔下我跑到国外了。既然她不要我了，我为什么还要她？
2: 圆圆，妈妈当初去国外是有原因的，那把你托付给乔宇姐姐。
5: 圆圆，你妈妈是把你托付给了小雨姐，但小雨姐不能取代你妈妈，听明白了吗？
1: 我不明白。

0: 爸爸知道你长大了啊，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有些事儿啊，你不能完全理解。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明白的，但是你要记住，妈妈永远是妈妈，妈妈是不能替代的，懂吗？
1: 可是，妈妈不就是应该陪我长大的人吗？而不是不管不顾把我交给别人的妈妈。

0: 蒋元勋这一辈子为了大运河献出了所有的心血。
1: 生命无常，但是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在自我的执念当中。
2: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了。
3: 我要收购一个煤矿。
4: 别光看到利益的一面，它没准是黑洞，是陷阱。
5: 喂，120吗？哎呦，我老人摔倒了。
6: 我爸是你撞的吧？
5: 不是不是不是，我刚下公交车，我就看见你爸摔在那儿了，我给人叫了救护车。

0: 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明白的。但是你要记住，妈妈永远是妈妈，妈妈是不能替代的，懂吗？
1: 可是，妈妈不就是应该陪我长大的人吗？而不是不管不顾把我交给别人的妈妈。
2: 喂。

0: 他说晚上想去我那儿住。
1: 你爸妈不是在那儿吗？
0: 我爸妈去茶园玩了，住那边。晚上就让他去我那儿吧，好好跟他聊聊。把包放沙发上吧。你晚上没怎么吃东西，我给你煮点面。
2: 我帮你。
0: 不用不用，你坐那儿坐那儿。
2: 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0: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呀？姐姐只是没想到，圆圆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但是圆圆，你妈妈那么信任我，把你交给了我，我当然要好好照顾你。我也很开心，圆圆把我当妈妈一样。可是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取代你妈妈。妈妈如果今天在，她听到你的那些话，她一定会伤心死了。
2: 对不起，
0: 傻孩子。
2: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说那些话。对不起。
0: 好了啊。
2: 对不起。
0: 不哭了啊。
2: 这些年我心里一想起他，我就有一股怨气。他到底在哪里啊？为什么这么多年一封信一个字都不给我寄？
0: 圆圆也很想妈妈，对不对？其实妈妈也无时无刻不在想你。你妈妈有自己的苦衷，他也是迫不得已才离开的。他只要一有时机能回来，他一定会回来陪在圆圆身边，再也不离开的。我们要理解他一下。但是无论如何，姐姐都会陪着你，等他回来的，好吗？嗯。

0: 苦了啊。
1: 他还好吧？
0: 刚跟他聊了聊，
2: 好多了，
0: 现在吃面呢。
1: 这圆圆也，哎呀，老跟我说，也是，在他心里啊，你真快成他妈了。
0: 所以，我的存在会不会影响他和子妍姐的感情呢？
1: 哎，那不会，那不会，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说到底，责任在我。他小的时候就老问，说妈妈为什么一定要出国？那个时候呢，他小嘛，我也怕他承受不了，说的也含糊。哎呀，才造成现在他心里面对他妈妈的误会，再加上现在青春期，还叛逆。
3: 你现在圆圆，这个状况啊，
1: 说到底都是我这个做父亲的责任。哎，跟你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可别多想。
0: 我倒觉得，他今天把压在心里那么长时间的话都说出来，也挺好的。以后啊，可千万不要再把他当小孩子看了，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哎，慢慢就长大了，哎呀，长大了就什么都明白了。

0: 小慧，
1: 我去你寝室找你，你室友说你在这儿，
0: 找我有事儿啊？
1: 那我就开门见山吧。我希望你能跟我大哥还有圆圆保持一点距离。我觉得我大哥跟嫂子还是很有可能重新走到一块儿的，所以你懂我什么意思吧？
2: 我明白，我明白。
0: 但是你说的这个问题不是我离开就能解决的，这需要子妍姐自己回来决定。
1: 嫂子那儿我会去联系，但是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希望你能跟我哥不要走那么近，仅此而已，可以吗？
0: 我没问题。但是圆圆那儿怎么办？
1: 圆圆那儿我会去说的，她过去是受了你不少照顾，但现在我回来了，我能承担起这个责任，你就不用担心了。

0: 哎呦喂，叔叔阿姨，你们来了，快来快来快来！
1: 哎呀，昌哥，你看实在不好意思，我连招呼没打就过来了。
0: 哎，没事没事，你们坐，你们坐。
1: 好，
0: 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有空吗？我想请你帮个忙。
0: 哎呀，叔叔，您这话说的，什么忙？您说。
1: 你也知道，我和你岳父是多年的好友，这次来东江，本想去他的墓前祭奠一下。但是我听说他的骨灰撒进了运河，所以我想请你陪我们到运河走一走，可以吗？
0: 好啊，没问题啊，刚好啊，我下午有空，我带你们去。
2: 那太麻烦你了。
0: 我跟你们说呀，你们找我呀，算是找对人了啊，我还可以。

0: 周围啊这些地方的修复都是参考梁教授的意见，而且大部分呢我们都把它列入了运河的申遗报告里，占了很大的篇幅。
1: 嘉轩兄这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他为了大运河的过去和现在献出了所有的心血，最后自己也回到了运河的深处。不容易，不容易啊。

0: 你最近论文开题还顺利吗？我听说沈教授对你上次选题还有异议，让你再改改，现在怎么样了？
1: 没头绪呢。
0: 那你可要抓紧了，别一个人闷头想，实在不行再找沈教授聊聊，别总是怵他。
1: 行，谢谢啊，贝贝。
0: 那我先走了。

0: 这么早就放学了？今天老师让我们回家，准备搞个社会调查。这都散着干嘛？我想让你帮我想一个选题。不是你们怎么也开始选题了？
1: 你这写的什么呀？我的选题，你看看吧。
0: 就是这个，你干嘛呀？你这个如果不要了，我可以用吗？
1: 不是你怎么用啊？我写的这么大的东西，你能用得了？
0: 我怎么可能写你这么多呀？累死我！我是说，我这次社会调查题目可以是这条大运河。你拿走吧，
1: 你拿走吧。
0: 我先拿回去看看，看完了还给你。
1: 您随意，叫人吃饭吗？
2: 嗯，不了不了，我回去看看这个。走啦。到家告诉我一声啊。
0: 好。
3: 哎，听说这家银行招人标准特别高，而且只招一个人。
4: 真的假的？那我肯定没戏了。
2: 没戏也得试试，
3: 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
2: 要不是因为这家公司待遇好，我是真不想来这儿。
5: 谁是骆小慧啊？
6: 是我。
5: 哦，跟我进去一下。
6: 各位好。
5: 你好，请坐。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面试。请你说说对银行金融理财业务的理解。

0: 爸，
1: 还得睡觉的。
0: 能帮我个忙吗？
1: 这什么呀？
0: 这是我们老师给我的，他一个朋友写的论文，然后人家知道你是研究运河的，所以想请你帮忙提提意见，最好是动手改一改。
1: 你怎么？

0: 拒绝了，我在班上就没法混了，爸。
1: 行，你们老师也够好意思的。行，我帮你看看吧，啊，
0: 好，
1: 快睡觉去吧。

0: 哎，老师，稀客呀！很意外我会过来是吗？
1: 没有没有没有，请进请进。您先坐，喝茶还是喝咖啡？不用忙了，我坐一会儿就走。哎呀，那您倒杯水吧。
0: 这是要出远门的。啊，
1: 我最近心情不太好，想出去散散心，喝点水吧。
0: 我这次过来，是想带你去个地方。那个地方还挺适合散心的。
1: 去哪儿啊？
0: 先保密。不过那个地方不用带这么多行李。嗯。

0: 这边好美啊。梅老师，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1: 怎么，怕我把你卖了？
0: 你可不像人贩子。
1: 多笑笑，心情好啊。

0: 到了。
1: 哎呀，哇，这小院真漂亮。哦，我来拿个。哎，
2: 梅老师来看你了。
0: 阿敏，还画着呢。
2: 我给你们泡茶去。哎，
3: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嘛。怎么有空过来啊？
0: 你上次让我给你带的那个纯天然的颜料啊，我给你带来了，我给你拿去啊。哎，
3: 你先别忙，我刚才听到有个新朋友来，要不要带过来见面？
0: 我叫他过来。乔宇，乔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乔宇，这位呢就是我送你的那幅一江山水的画，就是他画的，著名画家米明。
1: 您就是米明啊。
3: 长得不够高大，不够帅，是吧？啊，
1: 不是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我终于见到真人了。
4: 老米得的什么病啊？
5: 重度肌无力。
4: 那个病到最后连吞咽都很困难的，
5: 甚至是不能呼吸。更残酷的是，病人的脑子始终是清醒的。
4: 那他们是夫妻吗？
5: 确切地说是恋人。
4: 没有结婚啊？
5: 原本是要结婚的，可在登记前老米就查出了这个病，他就立刻和乔雅分手了。突然之间人间蒸发，谁也找不到他，他开始和生命赛跑，周游世界，用卖画赚来的钱支付简单的吃住行。
4: 那乔雅怎么办呀？
5: 乔雅一开始蒙在鼓里，后来知道了真相，辞掉了工作，满世界的找他，终于在奥地利的一个小旅馆找到了他。可当时老米已经不能走路了。老米这个人呢，很要强，也非常的固执，

0: 就是不肯住院，说不喜欢医院的白色，后来还是朋友们帮忙把他给接了回来，然后帮他们建了这个地方。想什么呢？
1: 我挺佩服乔雅的勇气的，也很羡慕他们的爱情。其实有时候我也会在想，生命无常又短暂，但是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在自我的执念当中放不下太多事情，经常就忽略了身边的人，也没有好好珍惜当下的每分每秒。

0: 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1: 我这不是在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吗？
0: 爸，你真好。
2: 说真的啊，开始我真觉得你给我找了个麻烦。不过我看着看着发现啊，这篇论文选题其实有可取之处。
0: 真的？
2: 而且触发了我很多关于运河文化的思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要谢谢你。
3: 那咱俩扯平了，
0: 谁也不欠谁的。但是我劝你，还是早点睡觉吧。你明天还要早起上班呢。
2: 好，我知道了。
0: 行，那我先去睡觉了。
2: 快去吧。
0: 早点睡觉啊。
2: 好。

0: 老师，您别送了吧。
1: 啊，
0: 下这么大雨，我就先进去了。
1: 啊，
0: 你路上慢点啊。
1: 再见。哎，
0: 没事。

0: 哎，哪位？
1: 爸，是我。
0: 圆圆。
1: 爸，中午11点有人在运河边的水烟阁请你吃饭，你务必参加，不许迟到啊。
0: 你这搞什么鬼啊？啊？喂。

0: 小姐，您的客人还没到吗？菜品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什么时候上您说一声。
1: 那先帮我上凉菜吧。
0: 好的。
2: 喂，爸，你到哪儿了？不会走错了吧？
3: 哎，到了到了啊。哎，

0: 请坐吧。
1: 啊，这圆圆真有意思。嗯，啊，这地方圆圆找的还真是不像个吃饭的地方啊。
0: 这就是常来。来，请喝茶。哎呀，
1: 来，自己来，自己来。啊，那真是托你的福了，今天。
0: 我呢，以茶代酒，谢谢你帮我改的论文。
1: 别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你这论文写的真不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给我很多启发。
0: 来，尝这个。
2: 将军，
3: 周总啊！
4: 哎，大耳朵，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
3: 哎，你有空吗？
5: 来俩朋友，一起吃个饭呗。
4: 什么朋友？乱七八糟的，我可不去啊。
5: 都是做生意的，自己人，认识一下呗。
3: 没准还能把你那个茶叶生意拓展一下呢。
4: 哎呀，行吧，啊，在哪儿啊？
6: 来，大家喝呀，
5: 吃吃喝喝啊！
6: 来来来
7: 来来
6: 来
7: 来
6: 来来来来
5: 啊！哎，对了，范老板，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周总啊，东江市著名优秀企业家周海涛先生，这是范老板范世杰。哎
4: 呦，范老板，范老板你好，你好。
6: 今天啊，咱不谈生意，只喝酒，
5: 必须的，
6: 朋友见面三杯酒，
5: 来呀，
6: 三杯。
8: 哎，我这三杯
5: 规矩啊，来来来。
6: 不是我一个
8: 必须干，
6: 大哥不是
8: 必须干。哎呦，
5: 好，我陪你一个。
8: 行行行行行，
5: 好，
8: 可以可以
5: 可以。好，好，好，来来来，
8: 喝喝喝喝喝喝喝啊！好，来，走着。哎，
9: 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
9: 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
9: 好，好，好，
6: 好，好，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不过今天也太高兴了，一个亿呀，
10: 就这么到手了。
6: 是啊，一年一个亿。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哎呦，
4: 在这聊着呢啊啊，
6: 怎么样，没事吧？
4: 还没事呀，都飘了的。
6: 没事，玩玩玩玩。
4: 是是啊，行嘞，那你们聊啊啊啊，
6: 悠着点劲儿啊。
11: 是不是？
12: 今天一定多喝点。
0: 好。
13: 来，
8: 干！
0: 大家干了，全在酒里了。
14: 我问你，这个姓范的这个怎么神神秘秘的？干嘛？
12: 啊？他最近啊，刚从上面拿到一个矿。嗯。哎，他不让说。哎。你知道就行啊。
5: 哎，哥几个来，咱们仨共同喝一个。
9: 是是是，
5: 来来来，哎，走了，
9: 再走一个。

闲着呢，放心吧，还得是你。

0: 干一个，
1: 周总，哎呀，
2: 痛快啊！
3: 慢走，快，来来来来来来，
1: 干杯，
4: 干杯，
5: 干了，干了。

0: 哎，行了，这酒劲儿太大了，我没事吧？
1: 脖子抽筋儿。
0: 哎，人呢？都啊？
1: 他们都回酒店了。
0: 我去，太能喝，我喝大了，我睡着了。那个范老板说你喝酒特别实在。是一个值得信赖可交的朋友。
1: 哎，你那个明天帮我约他们一下，我回请一顿啊。
0: 嗯，那恐怕不行。啊？他们明天一大早就回去了，改天有机会再说呗啊。
2: 哎，我问你，这个范总到底什么来头？
3: 真是弄矿的是吗？
0: 听说有很大的关系。要不人家怎么能拿到矿呢？对不对？
1: 也是。哎，行吧，哎呀，不行，我太难受了，回去啊。
0: 嗯。那，哎，我送你呗，我有车。
1: 算了吧，你喝酒你还开车，我自己打车走。哎，我
0: 行行。我也走，我也走。
1: 哎，这儿。
0: 对对，走。
1: 哎，我去。
0: 走。
4: 就这么到手了？
5: 是啊，一年一个亿。
1: 哎，小云，来一下。
6: 周总。
1: 哎，你帮我订一张去鄂尔多斯的机票，要最近的一班啊。
6: 好，

0: 老板，
1: 哎，
0: 那菜不着急上啊，我朋友还没到呢。
1: 好嘞，好嘞。
0: 哎，你怎么才到？哎呦，我等你一小时了。
2: 飞机晚点了，我一天没吃饭，饿了。来，我跟你说啊，这趟鄂尔多斯没白去。
0: 鄂尔多斯？
2: 嗯，我跟你讲，我发现一个重大的，而且具有战略性意义、稍纵即逝的这么一个机会。如果抓到这个机会，我告诉你，咱们这下半辈子。
0: 哎呦，
2: 别说咱了，咱孙子嘛就够准无忧了。
0: 不是你别太激动，你干嘛去了到底啊？
2: 怎么了？啊，
0: 老板上菜上菜，
2: 听我给你道来啊
0: 啊！
2: 我要收购一个煤矿。
0: 哎，你要收购煤矿？
2: 嗯，什么表情？你别看不起人挖煤的，我告诉你，挖煤的利润那可是天文数字。
0: 哪儿就收购煤矿了？我跟你说，海涛啊，有的时候啊，你别光看到利益的一面，啊，它没准是黑洞，是陷阱啊！
2: 什么黑洞？什么陷阱？我还没干了，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我就不行呢？有啥黑洞陷阱啊？没有，我知道你人脉广。行了行了，谢谢谢谢谢谢。
0: 哎，
2: 我想让你给我介绍个朋友，大伙儿一块儿发财。
0: 介绍朋友？
2: 你把朋友介绍过来，谁来谁赚钱。啊，真的，年利润哎，八九位数字哎。哎，想想你这大馅饼，夸夸夸夸，一个一个往脑袋上套，我去！
3: 真的，我都不行，我都不敢想了。
2: 来来，先庆祝一下，真的。
0: 不，你控制。
2: 我告诉你，真的，我这游艇、豪宅，我那一口岛我都买了。我告诉你，啊，走了。
4: 哎，圆圆，
5: 哎，这个论文审核通过。
4: 哎呦，你还给我准备了花啊，真漂亮。
6: 嗯，没白疼你。
5: 这花还真不是我送的，是我爸送的。
6: 怎么可能你爸会送花给我？
5: 真的真的，他本来要亲自来的，结果临时有事来不了了，就让我给你送来了。
6: 我怎么那么不幸呢？
5: 哎呀，咱先不说这个了，为了庆祝你的论文通过，咱先去吃点好的。
6: 行，想吃什么你说我请客。
5: 嗯，运河边上有家麻辣烤鱼挺不错的。
7: 你看看你现在满脸的青春痘，你还吃辣呢？
5: 我又不经常吃，偶尔吃一次好不好嘛？
6: 行吧，今天我高兴破例
5: 耶。

0: 哎，小慧，这边。海涛哥。哎呀，哎，好久不见呀。我好久不见。哎呦，这要在街上碰上，我真的我都不敢认了。现在。哎，你怎么知道我电话呀？
1: 找你哥要的呗，我怎么知道？我也不知道你喝什么，我就跟你随便点了一个。
0: 挺好，
1: 可以哈。
0: 找我有事儿吧？
1: 是有点事儿，我听说你现在在银行工作，我想跟你打听一下那个贷款这方面的事情。
0: 贷款呢，一般程序就是先提交申请，然后匹配方案，最后要上级审批，等审批过了就能贷款了。哦，你想贷多少钱？
1: 3000万。这么多？嗯，那你拿这个钱是想用来干什么呢？我想收购一个煤矿，就聊了挺长时间的了，现在就差这资金了，但是我很快就能还上。可是
0: 你这个理由，恐怕不太行。
1: 除非你有相当于或者是超过这个贷款额的资产作为抵押。哦，要抵押。不是，你不是银行内部的人吗？你帮我约一下你们领导，我请他吃个饭，当面聊聊。
0: 海涛哥，我这刚入职，真没这么大面子，不好意思。
1: 没事，明白。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没事啊。
0: 我还约了别的客户，就不跟您吃中饭了。我们改天再约，到时候把我哥也叫上。
1: 哎呀，你看你这来去匆匆的。行，那咱们改天再约。
0: 好，
1: 我不送你了。
0: 再见。
1: 拜拜。

哎，范总，嗨嗨，你好你好，哎，哦，资金没问题没问题，您放心啊，已经有眉目了，我这在银行呢，啊，正聊这个流程的事呢，对对对对，啊，您再给我2天时间，行吗？好嘞好嘞好，行行行，那先这样啊，拜拜拜拜。

哎，这是怎么了，老伯？哎，老人家，你没事吧？啊，能听见吗？先生，千万别动。喂，120吗？我在那个友谊新村公交站，有位老人摔倒了。

0: 喂，这个手机的主人是您什么人呀？
1: 赶紧上车，快点。
0: 哦，您父亲在公交站摔倒了，我叫了救护车，这会儿刚上车呢。我们是去哪个医院？
2: 医科大二院急诊。
0: 医科大二院急诊。
3: 你好，你先把救护车的钱付一下吧。
0: 我不是家属，我就是路过的。
4: 哦，这样吗？那要不您帮忙垫一下吧，我们一会儿还得出急诊，
3: 然后让家属来了给你钱，你看可以吗？
0: 那行吧，多少？
3: 160元。
5: 你拿好。啊，谢谢。
0: 喂，你好。我在急诊室门口。啊，你好，是家属对吧？啊，这个是老人的手机。
6: 我爸怎么了？
0: 他在公交站摔倒了，医生在检查呢。哦，对，这个是那个救护车的发票，我刚把钱给垫付了，你们给我吧。
6: 我爸是你撞的吧？
0: 不是，我刚下公交车，我就看见你爸摔在那儿了，我给人叫了救护车。
7: 如果不是你撞到的，你怎么会陪来医院还交了救护车的钱？你以为我会信吗？
0: 你怎么这么说呢？当时好多人看见了，可以给我作证呢。赶紧把钱给我，我要走

0: 你现在走不了啊！我得等我爸醒了，把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你才能走。
1: 如果真是你撞的，医药费一分钱都少不了。你们这是诬告，我好心救人还被你们倒打一耙，哪有这样的？仗以后谁还敢救啊？算我倒霉，欠我不要。
2: 哎，
0: 你别走，放开我！
3: 叫什么名字啊？在哪工作？
0: 让他们告诉你啊！
1: 行了，小慧，怎么了这是？
0: 是我先生的父亲，在公交站不小心摔倒了。我从公交车上下来，看见人躺在地地上，我就给人叫救护车。结果这两人倒打一耙，说人是我撞的。哪有这种道理啊？
1: 你们说啊，如果这件事跟他没什么关系的话，那他为什么跟着来医院？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4: 就是撞的人怎么能撞死人呢？
1: 你们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是吗？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5: 你问问老人，问清楚不就行了？
1: 是啊，你谁呀？凭什么掺和这事呢？
6: 我不是谁，我就是碰到我朋友了。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不就知道了吗？
1: 谁这哪是一不是一？哎哎，
6: 大家不要在这里吵好不好？这里是医院。
7: 大夫，我爸在里边醒了吗？
6: 还没醒，恐怕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了。我们怀疑是脑出血。
1: 你看看，你看看，我爸都脑出血了。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走不了。
7: 别吵了，别吵了，真吵没有意义。
1: 去查一下监控，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到时候谁该承担责任，谁承担。行吗？走。
6: 行，媳妇儿，你在这看着咱爸啊，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好，快去。

0: 看到了吧？看清楚了吗？这可不会造假啊！
1: 看清楚了。
0: 行，谢谢您啊，警察同志。
2: 谢谢。
1: 不客气。那个，这是那个你叫救护车的钱。
0: 哎，这就走了？
1: 不是，我钱都给他了，还怎么着？
0: 人家救了你父亲，怎么着也是你父亲的救命恩人吧？说句谢谢那么难吗？

0: 是找你，关于周海涛。
1: 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必须得抓住。
2: 你冷静一点，理性的分析和判断一下。
3: 合同刚签就把定金打过来了，
4: 按时交货，不能丢了信誉。

0: 这茶流来的也太快了，
1: 茶全毁了。
2: 我有个主意，那下面的叶子并没有完全冻坏。
0: 现在这茶叶发到哪儿去了？走，给我把车追回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79年的战争温情片《阿瑶兰》，由著名导演谢晋执导，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作品。影片改编自延安保卫院的真实历史事件，它摒弃了战争片常见的宏大战场叙事，以细腻的笔触聚焦解放战争时期一支保卫队护送数十名革命后代撤离延安的艰难历程。这部影片将我们带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却又充满温情的年代。全片以守护为核心，用质朴的叙事、鲜活的人物展现了革命先辈们在残酷战争中对未来的珍视与坚守，既有着战争片的厚重感，又饱含着人性的温暖。一经上映便深入人心，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极具特色的红色经典。

跟善宝医院阿姨去吧。

0: 战他去吧。
1: 停止前进！停止前进！停止前进！
0: 见鬼！出什么乱子了？
2: 再见再见啊！一路上当心了啊！
3: 一路上人安的。
2: 来来，你来拿，
4: 这刀子给你拿去拿。
0: 哎，让让路啊！

0: 哎，好，好，好。哎，回去帮个忙。
1: 罗大叔。啊。罗大叔，是我，蓝妹子。
0: 哎呀，哎，来，快帮我填这花名册啊。
1: 孩子叫耿亮亮，5岁。我叫方华，在吕布卫生大队工作。
2: 孩子的父亲
1: 牺牲了。
0: 好，亮亮，跟着爷爷走，穿军装，骑大马，咱们上太行山。
2: 走吧。

0: 说，要是我这娃娃就托付给你们了。
1: 嗯。

中职第61大队三支队遭遇空袭，与总部失去联系达19小时，命你部火速派人寻找，并将撤出祖籍阵地的时间推迟到明天天黑以前。

0: 把警卫派拉上去增援三营。肖队长，这为了孩子们，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天黑。是，把三营教导员李楠同志给我喊来。
1: 教导员，警卫派拉上来了。肖队长命令你马上去肩负新的任务。
2: 别动！

0: 挂彩了，
1: 啊，还算运气，擦了个边儿。
0: 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啊？
1: 反正打红眼了。
0: 咬咬牙吧。我看你们的地形还不坏啊。弹药够吗？
1: 比打土豪的时候充足多了，够敌人吃喝的。嗯。好了。
0: 啊。护送孩子的任务，我想派你去。
2: 站住！好大的脾气！有什么牢骚，你说吧。
1: 你还是下决心把我从火线上撤下来。首长，战士们都在流血牺牲，可我……
2: 流血牺牲为了什么？
1: 保卫延安。
2: 这不都是延安的娃娃？
0: 要知道他们揪着多少爹妈的心呢、啊、你呀。是啊，你现在还不大理解呀，将来你当了妈妈也许就会……
1: 不，我去，我是服从命令。
0: 那就这样吧，你把孩子护送到黄河渡口以后立即返回部队。
1: 是。
3: 马备好了。火龙。教导员，我们首长把他的坐骑都让给你了。
1: 那你呢？
0: 上马吧。
1: 好。
3: 哎，教导员，还有毛毛的事儿呢。
0: 哎，算了。
3: 那可不行。
1: 怎么？
3: 毛毛是肖旅长的儿子，搁在马家沟一个姓范的老乡家里了。您路过的时候顺便把他带上。
1: 行。
3: 首长，画像呢？
0: 这是延安鲁豫的一个战友给画的。
3: 画的还真像呢。
0: 注意。
1: 你可真喜欢孩子。
4: 报告，彭总来电。
3: 哎，
4: 丁大勇，
5: 哟，
0: 给，你和教导员一起去。
3: 首长，那旅部空了。再说你，
0: 我恨不得亲自去呢。保育院的孩子们正在危机中，他们的身后将会咬上敌人三个旅。

0: 毛毛他，
1: 你听见什么声音没有？
0: 没有啊，焦德远，这一下子
1: 怎么向他交代呢？

0: 可找到了。
1: 你们来了，这太好了。
0: 立正，拍好了。小同志们，眼下敌情很严重。
2: 啥叫敌情？
3: 敌情也不懂，
2: 你懂你懂。
3: 敌情就是大老虎。
0: 不对，敌情是，都给我回窑洞去。
3: 已经完了，快跑！
0: 教导员，
4: 妈妈，爸爸，我。
0: 院生，小朋友都回窑洞去了，你也回去吧啊。亮亮，怎么了？出来吧。
5: 他学哑巴，他不学哑巴。
0: 别乱吵吵，都回去。亮亮乖，快出来，外面多冷啊。
5: 不。
0: 亮亮好孩子，你要不出来，阿姨怎么带你去找妈妈呢？去吧。亮亮刚进保育院，胆子小。
5: 首长啊，带路的老乡让飞机打死了，我们就剩下六个大人了。
0: 你在这儿算大人算孩子？
5: 是大人，是保育员，老革命了。呵呵，
0: 你要不要人保育保育啊？
5: 不，首长，我会洗衣服，会洗尿布，还会带孩子值夜班，我样样都能，不信你问赵姐。啊，
0: 行了行了，好好干。
5: 是，首长。
0: 叫大姐。
5: 是，大姐。
0: 情况怎么样？40个孩子都在，可带路的老乡让飞机炸死了。
5: 我们在山里越转越迷糊。
0: 知道了，把婆婆妈妈的事情处理一下，马上出发。
5: 马上。马上要开饭了。
0: 还开什么饭？少吃一顿。那。还是找老罗商量商量吧。
6: 开饭啦，小朋友们！
0: 大叔，
6: 教导员，
0: 我来吧。哎，
6: 我就说嘛，再难，
0: 别着急，
6: 毛主席也忘不了我们。
0: 大叔，
6: 在延安的时候，保育院吭一声，上上下下哪个单位不跟着着急呀？
0: 大叔，情况危急，少吃一顿不行。
6: 哎，少吃一口也不行。你没看见？孩子们一天没正经吃饭，都饿坏了。这是带娃娃，又不是带兵。带这支队伍，就得像捧着咱们江西景德镇出的戏词碗一样啊，捧着。在延安的时候，
0: 这可不是在延安。
6: 哎，一个样，不管到哪儿，保育院第一。
0: 哎，你玩的都做好了啊。
2: 那
4: 罗爷爷今天吃啥？
2: 罗爷爷吃啥好的？
6: 红枣馍、羊肉汤。啊、哦！手都洗干净了。
7: 洗干净了。哎，
4: 罗爷爷，我要找多的。
6: 哎。
4: 我要多的。
2: 哼，我要找嫂子，找多的给弟弟妹妹。
5: 丹丹，你咋办？
4: 张抓鱼，我听你的话，我给你，谢谢丹丹。
6: 对了，把枣多的让给别的小朋友，那才是

0: 娃娃呢？
1: 我要娃娃，
0: 好，好，慢点吃。
2: 月生，当心点。
3: 吃。

0: 亮亮，吃吧。
1: 不，我想我妈妈。
0: 亮亮来，先吃饭啊。吃的多呀，就长得胖，将来见了妈妈，妈妈都认不出来了。都吃啊。
2: 教导员，那还磨蹭啥呀？
0: 你没看见，孩子们都饿坏了。
2: 那毛毛呢？就不找了。
0: 大叔
3: 啊，
0: 你们进沟的时候看见老乡没有？
3: 前村后村人影没见，看样子满沟的乡亲们都遭难了。
4: 都出来吧。
3: 胡东南，这狗娘养的。
4: 大叔，谢谢你，把围兜解下给我。
0: 先救这40个孩子要紧。
1: 阿姨给你。
0: 你去做好出发准备，把串铃摘下来，马蹄用布包好。
3: 是。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阿瑶兰》的音乐也堪称影片的点睛之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主题曲《马背摇篮》。这首歌曲由李季作词，梁寒光作曲，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演唱。梁寒光作为资深作曲家，善于将陕北民歌元素融入创作，让歌曲充满浓郁的民族韵味，旋律悠扬婉转，节奏轻快而不失厚重，歌词则用了简单的意象勾勒出保育队转移途中的艰辛，并唱出了队员们守护革命后代的坚定信念和对未来的憧憬，成为影片中温情与希望的象征，在战火的残酷中给予观众心灵的慰藉与力量。
1: 小秋真，父母都在华北野战军，这是小燕峰，父母亲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啊，小黄莹，父母在上海搞地下工作。胖中来，父亲叫许晨，母亲刘玉梅，是咱们总部的机要秘书，各路大军的宝贝疙瘩全都有啊。亮亮这孩子成天想妈妈，怪可怜的。咱们有十年没见了吧？
2: 差点认不出来了。
1: 是啊，要跟你十八九岁那时候相比，倒真是变了个人。那个时候你从家乡逃出来，刚刚来到苏区，又黄又瘦，好像风一刮就要倒下。可现在一见你啊，就觉得威风，像你爹。
2: 打南昌起义，我爹牺牲整整。

0: 整20年了。
1: 唉，子弹不长眼，没有打上我这个马夫，却偏偏把你爹。唉，不过总算留下了你呀、啊，家的人，你也有娃娃了吧？爱人呢？怎么，你还没结婚呢？
0: 我不该结婚。
1: 哼，傻话，年纪轻轻的。
0: 大叔，别提这事儿了，我不想给自己找罪受。

0: 叫队员，有情况。
1: 是敌人先头部队。
0: 嗯，亏得在下风口，闯过去吧。
1: 大叔丁大勇，你们马上到队伍后面去警戒，我不开枪，不许有动静。
0: 好。
2: 是。
1: 哎，注意保险机，别走火了。看好孩子，不许出声，注意安全啊。

0: 哎不，对面山上好像有人，什么？
1: 就这么一个孩子，你

0: 好了，缓过来了。
1: 女儿生，我的孩子。
0: 怎么了？
2: 想起来还有点后怕。
0: 十三营
2: 同志们，部队正在为咱们流血，马上出发，
3: 快点。

0: 哦，实在难为你们了。好，
1: 亮亮在这儿等。
2: 亮亮，咋了？
1: 是不
2: 是摇啊摇转了个大方？亮亮，我来帮你吹。
1: 怎么了？
0: 小朋友们，集合了，
3: 哎、
0: 啊！
3: 站好了。
0: 小朋友们，香珠阿姨带你们去玩，不要跑远，啊！啊！啊！
4: 伤病员来了，还有水来了，这喝水。哎，伤得好厉害。
3: 同志，
2: 哎，你看这树好大好大，香珠阿姨，我怕。阿姨，我怕。
5: 哎，怕啥？小朋友们，解放军叔叔为了咱们才负了伤，咱们唱歌慰劳好不好啊？
6: 好的，
5: 丹丹你指挥。

0: 好吧，就这样。
1: 好，就这么办。
2: 怎么了？
0: 大队前天拂晓已经过了黄河。
2: 提前过河了？
0: 啊，
2: 那撵上去啊？
0: 不行，黄河上一条渡船也没有，渡口也封锁了，区长请示去了。
2: 哦，反正啊，我不能在这儿泡着。
0: 你想干什么？走，集合队伍去。
3: 哎，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2: 你是干什么的？
3: 掉队的，在这儿泡三天了。你们要是往前线开，干脆把我也带上。
2: 我们还不知道往哪儿走呢。啊，
3: 同志，那接马试试。
2: 哎，
3: 我找区长去。
2: 哎呀，那马你骑不了。嗨，
3: 哎，
2: 勒住他，别松手。
3: 哎呀，哎，站住，站住！哎呀，哎呀，哎呦，
2: 哎呀，哎，哎。
0: 没出息，
2: 给。
3: 哼，有什么了不起呀、啊？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摄制组成立之初，导演谢晋就为影片《阿瑶兰》确立了温情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和人物状态，剧组付出了诸多努力。在剧作上，导演谢晋敏锐地抓住了剧本中用生命守护孩子的内核。在历经5年七亿起稿后，将剧本从最初的惊险叙事打磨成聚焦战争中的爱与守护的温情之作。

为了让演员们更好地诠释角色，他们深入延安老区体验生活，走访当年的保育院工作人员和老红军们，感受革命年代的艰苦环境和人文情怀。道具组四处搜集老式骡马、衣物、武器等道具，全力还原解放战争时期的真实风貌。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影片，重温这段与众不同的战争故事。

0: 赵姐，赵姐。
1: 啥事儿？嘀嘀咕咕的。
2: 哦，没，没啥，
1: 还瞒我。
0: 赵姐，男人来了，要见见。
1: 那就见吧。
2: 不见了吧？
1: 风见脑瓜。怕啥？我去喊。
2: 教导员，
1: 我去。
0: 赵姐，你呀，硬气点儿，就不见。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大姐，你看，赵姐头上有个疤。
1: 咋弄的？刀砍的。谁？我男人。
0: 他还算人，成天就鬼混。边区政府管教他，他回来就拿赵姐出气。
1: 相主，
0: 赵姐怀了孩子，他还往死里打。那天就为了菜里少放了一把咸盐，又是打又是骂，赵姐顶了几句嘴，一菜刀没头没脑的砍上来。赵姐跑出来，倒在保育院的时候，头上还哗哗淌着血。当天晚上，孩子就生在保育院，就是咱们小院生了。

0: 你想干什么？
1: 我想看看孩子。
0: 你还有脸见孩子？
1: 哎，首长，我参加民工队了。
0: 那你可要在革命队伍里好好做人。
1: 哎，
2: 民工队集合！
1: 那是。
2: 王先生，走。
1: 哦，来了来了，
2: 快点。
1: 首长，那我就不进去了，告诉他们娘俩，我王喜儿这次不立一个大功，我誓不为人。让他们娘俩放心吧。
0: 你，
3: 小队员，大运回来了。教导员，咱们旅开过来了。
0: 好啊。
3: 糟了，我见了肖旅长了。
0: 肖旅长，
3: 他让明天带毛毛上山去见他。
0: 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3: 可我

0: 真像他爸爸。
1: 你认识肖旅长？
0: 认的。怎么不认的？他们结婚那天

正是8月15，我掌的勺还给他们打顿月饼。

0: 真可惜呀。
1: 可不是嘛，5年前，毛毛刚一出世，他妈妈就死了，留下这么个独苗苗。这些年来，首长又当爹，又当妈，真不容易啊。他要是知道毛毛又……
2: 这里是制高点，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啊。想当年，也是尸横遍野的古战场。这次战斗一定要在这里叫敌人交出他们的火势仗，顶多2年，这大好的河山都要归于人民手中。黄河，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呐，有多少诗人赞美过黄河呀？你们还记得这首诗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咱们首长不光能背诗，还会自己写诗呢。
3: 向导员，
4: 向导员，
3: 打仗了，快回来吧，
5: 回来吧，
6: 回来吧，
3: 向导员，哎，小刘，
7: 等着打，
8: 向导员，好，
3: 回来吧，
9: 回来吧，向导员，
10: 回来
3: 了，
11: 向导员，
12: 回来了，
3: 回来了，你，
13: 向导员，向导员，我要尿尿，
14: 阿姨，我要尿尿，我要尿尿，我要尿尿，
15: 尿吧，请试试。
16: 咱们的后代来了，
17: 还有个花木兰呢。
15: 首长，
18: 首长，
19: 首长，
20: 好，
3: 过来，过来，过来，
21: 到不点。
3: 好，过来，过来，过来，
21: 到不点。
17: 咱们这是作战会，开成儿童会了。
2: 好，政委，政委啊，会就开在这儿算了。
3: 好好，
2: 同志们，回去以后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呀。
3: 是啊，是啊，彭总随时都关心我们这里的战斗情况。
2: 是是。
3: 我先回去了，
2: 再见，再见，
22: 再见，
17: 再见，
2: 好。哎，小朋友们，你们看，一人一个，一人一个，哎，好好，哦，好，好，给，好，给你一个，啊，给你一个，
23: 给我一个，
2: 啊，
23: 给我一个，
2: 好，
23: 给我一个，
2: 哦，给你个大的，嗯。来，给你一个。
23: 我有红玻璃。
2: 哦，给我看看好吗？
23: 嗯。

0: 真好看。在孩子们的眼睛里，一切都是美好的，是不是啊？来，还给你。
1: 我爸爸跟你一样。
0: 哦。
1: 也是大个子。
0: 哼。

0: 那你给我当儿子干不干？
1: 我得问问我妈妈。
0: 好，去问问妈妈。
1: 大勇叔叔啊，
0: 毛毛他
1: 看着这个钱，
0: 到那边去，没找到。
1: 不，那边去玩。
2: 不，他病了。
0: 病了？啊，什么病？厉害吗？是啊，不怪你们呐。这孩子生下来身体就弱，着点风就要生病啊。
2: 是啊，怕山顶风大。
0: 要打仗了，也没空去看他了。说起来，我真对不起这孩子。
2: 肖旅长，没想到你对孩子也这么放不下。
0: 你以为只有女同志才爱孩子？
2: 你以为只能把男同志留在火线上？战争不再需要我了，我真恨自己是个女同志。过草地的时候，我们女子骑兵连86个姐妹，只活下我一个。
0: 那你就更应该为活着的姐妹们带好孩子。
2: 可是我一看见孩子，心里……那次战斗，就因为一个大姐的孩子暴露了目标。当时我干通讯员，等我把援兵搬到战场上，只剩下一片尸体。从此以后，我的眼泪哭干了，心肠也变了，变狠了。
0: 你以为心越狠就越像个革命者？你总不至于把这笔账算在孩子们头上吧？也许我的话说重了，也许……来来，别哭别哭啊！来，
2: 走吧。
0: 叔叔给你找一块啊。
1: 真的吗？
0: 真的。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叫亮亮。
0: 亮亮。姓什么呀？
2: 耿亮亮。
0: 妈妈叫芳华吗？
1: 嗯。

0: 要是我，这娃娃就托付给你们了。
1: 芳华同志临终之前，一定把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爱孩子，就是爱同志，爱明天。我们党有位领导同志，他一生中没有一个亲生儿女，可是却抚养了许多烈士的遗孤，待他们如同亲生骨肉。
2: 给我。
1: 当然，我并不想强迫你啊。可是，这40个孩子，我非负责到底不可。如果你实在想不通，我可以派别的同志去。
3: 派别人去？那好啊，我可总算是熬到头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在影片《阿瑶兰》中，除了可爱的孩子们，最打动人的莫过于女主角李楠的成长和蜕变。李楠原本一心奔赴前线，在刚接到护送保育院孩子撤离的任务时，她满心抵触，觉得这份婆婆妈妈的工作无法实现自己的革命抱负。但在与孩子们的相处中，在老红军罗桂田等人的影响下，她逐渐领悟到爱孩子就是爱明天的深刻内涵，从一个冲动热血的战士转变为一个温柔坚定用生命守护希望的守护者。而这位灵魂人物的饰演者，正是凭借《红色娘子军》被广大观众熟悉的祝希娟。作为中国影坛的实力派演员，她演技扎实，情感细腻，善于捕捉角色的内心变化，将李楠这一角色演绎得鲜活立体，深入人心。

0: 你不是妈妈。
1: 我是，我是。你妈妈不在了，你就叫我妈妈吧。
0: 不，你不是妈妈，你是阿姨。
1: 我跟你妈妈一样。
0: 不，你爱凶人，我妈妈才好呢。我妈妈会讲故事，还会唱歌。秋天带我上宝塔山，摘野山梨。
1: 好，亮亮，阿姨往后跟妈妈学，不再凶人了啊。
0: 嗯。

0: 我给你们抓对俘虏来吧。谁批准你们进灶房了？去去去去去！
1: 哎，特殊情况嘛，灶房暖和，我给孩子们烫烫脚，好睡午觉。哎，再倒水，可就把灶王爷给冲跑了啊！来，给胖东来烫脚。
2: 我累死。
3: 爷爷累了。哎，
1: 嗯嗯，轻点儿，那不是钢铸铁打的。你怎么了？
0: 成天个唧唧哇哇、婆婆妈妈的。我是个男子汉，当兵的，在这儿，我像什么呀？
2: 像个大狗熊。
0: 破破，你这小子，
1: 哎啊，哎，哎啊！
0: 你跑你跑！
1: 哎，
0: 哎，大叔，
1: 哎，
0: 您成天的刻的啥？
1: 你看，像个啥？
0: 这么大个图章啊！你打算往哪儿盖？
1: 该往哪儿盖，就往哪儿盖。
0: 呵，还卖关子呢啊！

0: 这儿是不是六十一大队三支队啊？
1: 是啊。哎，怎么
0: 是你呀、啊？
1: 怎么是？
0: 我叫梁烨。
1: 哦，
0: 来，
1: 哎，我叫丁大勇。
0: 好。
1: 哎，上次没摔着你吧？
0: 摔坏了跟谁？谁让我没本事的？
1: 哎，你小点声好不好？
0: 这么近，首长休息了。
1: 首长？
0: 哎，
1: 一个你也惹不起。
0: 哦，机关还不小啊。
1: 保密机关。
0: 不太理想。哎呀，闹半天怎么还是闹不上火药味儿啊？
1: 你原来是哪一部分的？
0: 剧社的。
1: 大知识分子啊？
0: 算不上大，中等。
1: 哦，会演戏啊？
0: 跳跳蹦蹦，画画写写，太没出息。哎，我打算写点东西，今后啊，当个作家。
1: 那可更神奇了。
0: 哎，你也透露点情报给我，能捞上仗打吗？
1: 作家也打仗啊？
0: 体验生活。到时候要求一支小马枪不算过分吧？
1: 枪？
0: 哎，
1: 有的是，给。
0: 木头的，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们首长呢？
1: 在里边。
0: 给你。
1: 你告状去吧。哼。哈哈。
0: 哎，这花里胡哨挂的什么？
1: 尿布。
0: 啊。糟糕。

0: 算哪家的阿姨？
1: 是您的孩子吗？
0: 胡说！
1: 亲爱的阿姨，我知道。
0: 哎，你长得挺好看的。
1: 平常的阿姨，你也喜欢我？
0: 喜欢。
1: 宝玉阿姨都喜欢我。
0: 那么，哪能有你爹和妈喜欢你呀？
1: 我和现在一样，没有爹也没有妈，他路上捡来的。
2: 他爹和妈都死了。
1: 哦，站住阿姨说，我爹和妈都死了，宝玉阿姨都是我妈。

0: 我洗。给，你过。圆圆姐姐，你总在小本上记啥呀？
1: 积累材料啊，将来写书，哎，说不定还把你写上呢。
0: 是吗？
1: 嗯。
0: 女的也能写书？
1: 当然了，英国的傅尼契就是个女作家，她写的《牛虻》你看过没有？听说过吗？女的里面我最佩服她了。
0: 我最佩服咱们的李大姐。
1: 哦，对，倒是个女中豪杰的形象。不过战争已经使她麻木了，对生活冷冰冰的。我一直在想，她一定有过什么痛苦的经历，而且她很不幸福。
0: 你瞎编。
2: 阿姨，我们还走吗？
3: 走，但上级下来命令咱们就过黄河，一直走到太行山解放区，到那儿咱们就安全了。
2: 我的红玻璃。
3: 阿姨给你再弄一块。
2: 那乡里长叔叔呢？
3: 他带兵打仗，忙着呢。
0: 哎，哎呦，你俩说啥悄悄话呀？
3: 见鬼，死丫头！
0: 亮亮，快管管你阿姨吧，又羞人了。
3: 来，给你。
0: 呵，太没气了。
3: 杨艳，相中薛文化就包在你身上了。
1: 行啊，我保证三个月完成任务。
0: 大姐，我觉得你呀，外表挺厉害，心里热乎乎的。哎，你爱人怕你吧？不怕。
3: 我没爱人。
0: 你哄人。
3: 真的。
1: 大姐，你一定有过什么痛苦的经历吧？
0: 不，没有，没有过。
3: 你是个孩子，你不懂。
1: 哦，我明白了，是你爱人对你不好。
0: 怎么，大姐，也有人敢欺负你？
1: 那你就跟他离婚。怕啥？怕啥嘛？
2: 阿姨，不怕，不怕，不怕。
4: 焦大人，焦大人，上级命令咱们，叫咱们今天就过黄河。
5: 王团长，
6: 走，
5: 把重机连拉上制高点对空前进。
6: 是。
5: 哎，宝玉院怎么还没到啊？
6: 哦，我去看看。
7: 嗯。哎，等一等，
6: 同志们，快点！啊，过来。
7: 谁让你们占用这两条船？
6: 这是河东急需物资。
7: 不行，这是宝玉院的渡船。
6: 啊，宝玉院？
7: 马上把货物卸下来，快！
6: 哎，你有权利吗你？
7: 你有孩子吗？卸船吧，这是周副主席专门拨给孩子们的两条船。
5: 教导员，敌人压过来了，你们快点。
7: 好，走。
1: 哎，罗爷爷，听说没有？延安都失守几个月了，我们不留在陕北，还过什么黄河？
5: 就是嘛，不打回去反倒溜，我扭不过这个弯儿，打回去。
0: 大勇哥，听命令啊！
5: 你走什么？我丁大勇这条命就在枪身上，我生是边区人，我死是边区的鬼，我抓这等人去。
7: 干什么？
1: 卡壳了。
5: 焦等人，你就放我回部队吧，延安都失守了。
7: 延安不是失守，是战略撤退。
5: 一个呀，
7: 冷静点，
1: 冷静得了吗？你放我走吧，我从北平一口气跑到延安是来参加战斗干事业的，不是来当老妈子。
7: 站住！见鬼！谁在发牢骚，我戳穿谁！
5: 你们都上去拼命，孩子们，谁管呢？难道扔给敌人吗？

0: 过了河，离妈妈越来越远了吧？
1: 不，过了河，离妈妈越来越近了。
0: 阿姨，你刚才又救人了。
1: 哦，同志们，我不该发火。过了河，你们整我的风。现在执行上级命令，马上到渡口去准备上船。
2: 哎，李楠同志，你们怎么搞的？还拖拖拉拉的？
1: 报医院嘛，还不是婆婆妈妈的。
2: 来，一人抱两个孩子，马上上船，动作越快越好。
1: 慢一点，
2: 要知道耽误了时间是要出危险的。再过一会儿，这一带就要爆发一场残酷的战斗。
1: 你批评我吧。
2: 不，要表扬。我看得出来，你现在打心眼里已经爱上孩子们了，李楠同志。
1: 这马还给你，他帮了我不少忙，谢谢你。

0: 这丫头倔脾气，她一定有她的难处啊。
1: 我也想过了，可是一个人总不能把过去的苦难扛一辈子。
0: 嗯，
1: 你等我一下。
0: 嗯，
1: 来，

0: 我们开船了。
1: 好。哎，首长，你再考虑考虑我吧。
0: 我还是考验考验你吧。上船。
1: 是。

红玻璃给亮亮，亲把毛毛的这件毛衣留给保育院的孩子穿。孩子是我们最可宝贵的财富，中国的明天将属于他们。我希望你能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爱护他们。人总不能拖着锁链走路，要砍断它，前进。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阿瑶兰》自1979年上映以来，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时间的界限，成为了几代人共同的红色记忆。影片通过保育队员们与孩子们的相处，展现了革命先辈们的无私奉献与人性光辉，传递出爱孩子就是爱明天的深刻内涵。而影片的音乐更是与剧情深度融合，杨寒光的创作既贴合历史背景，又兼具艺术性与群众性，让温情的旋律成为连接历史与情感的纽带。这部影片不仅让我们铭记了那段艰难而光辉的历史，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守护与希望的力量，成为了我们中国影史上一座独特的温情丰碑。
1: 县城就有水了。
2: 啊，打雷了！
3: 下雨了！
4: 下雨了！
5: 下雨了！
6: 啊，下雨了！
7: 哦，下雨了！
8: 是大炮，听，小钢炮，
9: 真的。
10: 还有
11: 小山炮，
12: 真的，你真的听得出的。
13: 我妈妈还带我摸过真的大炮。
14: 哇、哦！是真的。
15: 快到了吧，
16: 教导员，县城一两天内打不下来，敌人增援了两个团的兵力，可能还有空隙，这公路上很危险，怕碰上战场上退下来的败兵，上级命令改道进山。
17: 胸口缺水，走不动了，
1: 孩子们渴得不行，一点水都没有了。
18: 教导员，让队伍到大山隐蔽一下，我到附近找着水看。
1: 田大勇，你负责把队伍拉到山里隐蔽
18: 啊，
1: 注意分散开来，防止空袭。
18: 是，跟我来。
1: 大叔
18: 啊，
1: 我跟你一道去。
18: 好。
19: 阿姨，我要喝水。
1: 没水了，
20: 我也要喝水。
1: 你们看，
20: 我也要。
1: 没有了。别乱跑，我去摘山梨

枪。

0: 谁看的亮亮？
1: 我，
0: 你，当老妈子，你问问赵姐，她被卖过四次。童养媳，老妈子能和宝玉园相比吗？
1: 大姐，我错了，我错了，
0: 是我，都怨我，我没有看好孩子。
2: 阿姨，都怪我，是我不好。
3: 不，不对，怨狄仁臣，不打垮害人的反动派，就没有孩子们的太平日子。
0: 赶快掩埋好香烛同志，按原计划进山。

0: 你们来看，这是如来佛。
1: 不对，这是大肚子佛。
2: 他肚子这么大，喝了好多好多水。
3: 大肚子佛会给咱们变水喝吗？
0: 能。
1: 不许迷信，不许迷信，不许迷信。
4: 八斤掏干，水沉淀消毒，晚饭用。
5: 好吧，小队员，把水给生病的孩子送去。清水可就这么一点了。
1: 阿姨，这是什么东西呀？这是水吧？阿姨，让我看一眼。
2: 我不喝。
4: 亮亮，这水是给生病的小朋友喝的。
2: 阿姨，我想妈妈。
4: 好，亮亮，你妈妈她。
2: 我妈妈她怎么啦？阿姨，你干啥哭啊？是不是我妈妈牺牲了？
6: 我要妈妈，我要妈妈。你说过的，过了河离妈妈越来越近了。
4: 好孩子，别哭了。咱们保育院有好几个小朋友都没有妈妈了。阿姨就像妈妈一样的疼你们，爱你们。来，你喝一口，喝吧。

0: 教导员。
1: 阿姨，我要喝水。
0: 生病的孩子，
1: 我喝水，
0: 在等着水喝。
1: 阿姨，我要喝水。
0: 刚才老罗，他自己进山找水去了。

0: 怎么你自己？应该让我来。
1: 我信不过你。你当过马夫吗？干过四五长吗？你知道泉眼生在哪儿？

0: 我爹牺牲以后，从家乡逃出来，你把我当亲闺女一样。等全国解放了，我一定把你老接来。
1: 大妈，给我养老送终啊！到了那一天，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干。只要能活的那一天，
0: 能，一定能。
1: 好，一言为定。到时候，我一定到你的新家去做客。怎么，不欢迎啊？你真打算一个人过一辈子？
0: 一个人，永远一个人。我这颗心早就死了。
1: 南妹子，你这是咋的了？过去大叔的话你是听得进的，如今我老了，难免爱犯着主观，来个强加于人。不过我不怨你，人嘛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0: 不，我全都告诉你，我到苏区以前结过婚，有过孩子。我爹死讯传到家乡，不到一年，娘也去世了。我16岁被逼着嫁了人，开始他对我也还算亲热，可在我17岁那年，怀了孕，生孩子的时候难产。就在我死去活来的当口上，我听到了我男人的声音：“
2: 他儿子死就让他死吧，我要儿子，我要儿子，我要儿子。”
0: 孩子生下来，我没死，跟阎王爷打了2年拉锯战，总算活下来了。可是我再也不能给他们家传宗接代，我再也不能做母亲了。我被赶出了家门。
1: 那孩子呢？
0: 生下的是个女儿，这个小生命一落地，就被他们闷在

0: 相信这句话，一个人不能拖着锁链走路，要砍断它前进。肖旅长的话说得在理呀。
1: 大叔，你该知道，肖旅长他那么喜欢孩子，可我
0: 傻孩子，难道肖旅长光喜欢自己的亲生孩子吗？你呀。

0: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在电影《阿摇篮》中，除了主题曲《马背摇篮》，插曲《爷爷为我打月饼》也同样是影片的音乐亮点。这首歌旋律简朴明快，天真活泼，歌词质朴动人，以孩子的视角唱出了老红军罗桂田对革命后代的疼爱与呵护。这首歌在剧情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烘托作用，它出现在老罗牺牲的场景中，孩子们懵懂地唱着歌，以为爷爷只是睡着了。童声的纯真与剧情的悲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既深化了人物的情感，又凸显了战争的残酷与守护的珍贵，成为影片当中最催泪、最令人难忘的片段。
1: 大叔，我的检查还没写完。
2: 算了，记在心里吧。你知道吗，天天都有人在检查咱们的工作，看咱们对孩子是不是尽了心呐。今天是8月15，记住这个日子。这一天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想起小的时候过中秋。小梁，将来你一定到江西我的老家去看看，记着罗小山下的月亮瓶。谁呀？
3: 罗爷爷，今天做啥好吃的？
4: 罗爷爷，让我们进来看看好吗？
2: 特殊情况，进来吧。来看罗爷爷啦！
3: 看月饼，看爷爷做月饼的。
2: 看月饼，看爷爷做月饼，都欢迎啊！小梁，你去吧，我跟这几个孩子玩一会儿。去吧。
3: 罗爷爷，我来帮你做。
4: 我也来，
3: 我也来。
2: 好，要先洗手。咱们现在的水比油还贵呀、来。爷爷给你们倒点水，擦擦手吧。好吧。
3: 让我看看你的手干净吗？
2: 好
4: 了，干净，
5: 我都洗干净了。
2: 都擦干净了。你们把切好的面揉成团儿。亮亮，
3: 你看我做个好的，
2: 唱个歌。
3: 小梁阿姨叫我们唱个月饼歌。
2: 好，
3: 1、2。

0: 续静，怎么了？
1: 爷爷睡觉了。
2: 爷爷累了。
0: 月饼做好了吗？
3: 没有，
2: 没有，
4: 没有。
0: 什么？大叔，大叔，大叔。

0: 赵大人，
1: 您来了，里头请坐吧，前面坐，前面坐。
2: 阿姨，我爸爸来了。
1: 来的来的啊，大家快去坐好，一会儿爸爸妈妈就来接你们了。
2: 好的，
3: 好的，
4: 快来了，
5: 首长来了。
6: 首长，我想看看孩子。
1: 王喜同志，来吧。啊，
6: 不会撵我吧？
1: 不会。
6: 我是说他。
1: 你呀，快去吧，他正等着你呢。
7: 赵大人。
6: 肖司令员来了。

考研院的同志们，我代表所有的家长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新中国感谢你们，你们不愧是伟大的母亲。人民政府为了表彰同志们的功勋，打制了一批红色保育员的银质奖章，颁发给每个保育员。同志们，首先我们把第一枚奖章颁发给为保卫儿童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罗桂田同志。

他牺牲的时候才14岁。在孩子们面前他是个大人，可是在大人面前他还是个孩子。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些好同志。赵玉霞同志。

0: 顶到有
1: 有。
0: 梁燕同志，
2: 我不配。你爱不爱孩子？打心底里爱，那就带上来。大姐，你的呢？少司令员，大姐的呢？
0: 在这儿。
3: 时间不早了，家长们等着领孩子呢，咱们开始吧。
0: 好，
3: 小朋友们起立。
4: 同志们，听我喊，喊到谁的名字就站出来。
5: 到。
4: 许东来。
5: 到。
4: 父亲许晨，母亲刘玉梅。
6: 东来，这是你妈妈呀，快叫啊。
7: 我不认识她。
6: 东来，东来，阿姨怎么跟你说的？这是你亲妈妈呀，快叫。
8: 东来。
7: 妈妈。
8: 东来。
7: 妈妈。
4: 王彦生，父亲王喜。
6: 彦生，叫爸爸呀，叫
7: 爸。
6: 回来了，
7: 爸爸！哎呀，喂呀，妈妈！
6: 那你就叫我妈妈吧。
7: 好，妈妈。
0: 哎，连夜
6: 啊！
0: 明天我和肖司令南下了。
6: 好啊，祝你们把红旗一直插上海南岛。
0: 哎。
7: 妈妈，肖旅长叔叔又要走了。妈妈，肖叔叔
6: 叫他爸爸。

0: 可惜明天又要分手了，仗还没有打完呢。
1: 你可要多保重。
2: 姨妈妈，姨妈妈，
3: 姨妈妈，
4: 姨妈妈，你骗人，女儿是要走的。
2: 小主要把你领走了。
5: 傻孩子，
4: 妈妈，
5: 我不走。
4: 要走了，
1: 我真的不走，我永远和你们在一起，和你们在一起。

0: 这琴音色不错，
1: 高频很透。
2: 嗯，
0: 这皮特别好。
3: 哟，别玩了，今天还有好多事儿呢。
1: 哦，好，来喽。
0: 哎，你的包。
4: 走喽，拜拜。
1: 我来带你听一个故事吧。
5: 故事要从哪里讲起呢？
6: 嗨，大家伙们，早上好呀！
5: 我听到了你的独奏。
7: 看，今天的果子比去年大多了。
8: 看我这儿，看我这儿，我这儿更大。
5: 是一年比一年更加丰收。
9: 阿芳，给快递。
10: 哎，来啦！
11: 这是啥呀？
5: 我听到了你们烈火烹调间的协奏。音符中寄托着浓浓的期待。我听到了你乘着游船，满载着大家的欢笑。
6: 哇，
5: 为这份协奏增添更多精彩。
6: 三二一，茄子。
12: 你展示一下，你觉得对哪？
5: 我听到了你。还有千千万万个带着新知识扎根在家乡的你们，用热血带着青春的气息编织出这盛大的交响乐，荡漾在这片土地，是每一个平凡的你我对生活的热爱组成了一份份和美的画卷。
13: 放假啦，大厨，你今天亲自上菜呀、啊？店里的生意好好啊！
14: 哎，太忙了。
5: 是众多的画卷汇聚成了千里的江山。
15: 最后拍点视频，多宣传宣传我们。
16: 我们的柚子又大丰收了。
5: 这是一个大家的故事。
4: 我爱音乐，
17: 我爱每天在公园散步。
4: 我爱运动，
18: 我爱跳舞。
19: 妈妈看见我100分试卷的表情。
20: 我爱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21: 我爱啥呀？我爱我的老伴儿。
5: 故事太长了，好多内容来不及讲，所以把它变成了歌，唱给您听。

0: 长江浩荡，渭水澄碧，举目望，江山如画。
1: 五韵悠长，弦歌日新，侧耳听，弦动松姿。
0: 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山如画，弦动松姿》音乐会与您如约相见。
1: 此刻我们正在湖北省荆州松姿市，从荆楚西南到神州大地，处处涌动着向心而行的澎湃热潮。
0: 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吉他与交响的律动，走过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一同歌行九州，声动四海。

0: 全民健身蔚然成风，冰雪运动席卷南北，群众赛事遍地开花，新兴运动火爆出圈，体育产业活力十足，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美好图景就在你我身边。
1: 是啊，人动起来，这生活啊就更有精气神。接下来啊，就让我们把身体交给节拍，跟随着歌声一起甩起来。

0: 哎，
1: 大哥大哥来了！哎，
0: 有大的没？
1: 哎，你看，好，大哥你好，你看，你看，好，大哥你好，你看，给我打吧。这个家伙打我！哈哈。

0: 哎，你来了，快来！我们今天准备了一整桌，快坐！在前面的准备好，都是我们土家的特色菜肴，有鸡肉、青椒。
1: 再过来一个好酒了，家。

0: 团党领导红军以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坚定理想信念，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了彪炳史册的伟大长征，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一双草鞋丈量万里征程，万千足迹铸就精神丰碑。九十载岁月流转，华夏大地早已天翻地覆，换了人间，但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历久弥坚，鼓舞着我们不断攻坚克难，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光阴的故事藏在每个人的心头。
1: 是啊，此刻呢，我们也想。

0: 想请舞台上这几位朋友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
1: 我是一名05后乡村带货主播，大学毕业之后我回到家乡，用直播和短视频为家乡带货，让更多人通过屏幕认识我的家乡，爱上这里的农产品。
2: 我是一名制琴师，从事吉他制作20多年，从一块木头一道工序做成一把吉他，都是精雕细琢，从不敷衍，从不将就。如今有更多的工匠和我一起把松子吉他、高端吉他推向世界。
3: 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以后走进老年大学，他们学声乐、学舞蹈、打太极，把退休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4: 我是一名爱心志愿者，站在我身边的是我的爱人，结婚30多年，我们相互理解，彼此支持，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5: 在经营好我们小家的同时，我们也一起创办了松子助学社，将我们小家的温暖送给身边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看到孩子们安心读书，茁壮成长，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谢谢你们的分享，正所谓不负好时光，时光自有回响。那么接下来啊，就让我们在歌声里重温光阴的故事。

0: 在你们心里，爱是什么？
1: 爱就是周末一家人折阳、散散步、吹吹风，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整整齐齐的，平淡的日子就是最大的幸福。
2: 爱就是把老祖宗留下来的别生骨传到娃娃手里，根不断，家就在。
3: 爱是用新办法守好老土地，看着一块屏幕可以管理好这遍地的果蔬，看着乡亲们的收成越来越稳，也会觉得把青春留在田野里值。
0: 爱是柴米油盐的相伴，是血脉相连的传承，更是跳动在时代脉搏里的家国深情。

0: 今天的中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实实在在。
1: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0: 今天的松姿啊，一把吉他赢得了全球音乐界的认可，吸引着海内外的人们跨越山海慕名而来。世界级吉他制作大师扎根于此，多家大师工作室也接踵而至，一批吉他行业龙头企业相继落户。
1: 开局起步十五五，松姿正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强产业、优环境、壮筋骨、美家园、惠民生，奋力打造实力、开放、幸福、美丽、平安五个金松姿。
0: 因为热爱奔赴一座城，因为热爱此刻就启程。

江碧水向东流，两岸青绿入画来。行走在今天的长江边，白鹭翩跹，江豚逐浪。

沿江一个个智慧化绿色化的现代港区运转不息，水色之清，岸线之新，映照的是长江经济带发展十年之变。江河无声，却自有万语千言，它诉说着一座座城市转型蝶变的故事，也回应着人们那份对母亲河的不变依恋。

0: 时代的巨轮波浪前行，离不开每一个平凡的你我。每一次凝神定舵，都是在为壮丽的山河保驾护航。
1: 嗨，大家伙们，早上好呀！借着今天，我想给大家伙儿分享点喜悦，我们的柚子又大丰收了。
0: 用智慧

0: 根泥土，用科技让农业生出新的翅膀。绿茵场上是拔节生长的希望，是少年强则国强的回响。
1: 我们松子的营商环境就是实打实的生产力，回到家乡心里踏实，干劲十足。
2: 没错，生逢伟大的时代，祖国处处是生机，咱们必须甩开膀子干，给这片江山交出一份证明答卷。
0: 乘时代之长风，遇复兴之巨浪，只要迎着光，我们就永远与伟大的祖国同频共振。只要不断奔跑，我们就永远年轻。

金秋十月正是丰收好时节，麦浪翻涌，瓜果满枝，鱼虾腾跃，一派五谷丰登的喜人景象。机械化助力增产增收，农民们的笑容更加灿烂。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唱给脚下这片丰饶的土地，唱给辛勤耕耘的农人，也唱给每一位拼搏进取的奋斗者。

0: 江山如画，一笔是天成的风光。绿水风涟漪，青山多秀气，大美河山辉映盛世华章。
1: 江山如画，一笔是奋斗的创造。百业千帆尽，城乡万象新，人间烟火洋溢融融暖意。
0: 琴起乐香，弦动松姿。今天我们以吉他起兴，感受小城欣欣向荣，国家蒸蒸日上，用一场音乐会向祖国深情告白。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人民幸福安康。
1: 让我们接续奋斗，共同绘就新时代更加壮美的如画江山。

接下来呢，我就会唱一首粤语歌，歌名呢就叫做《风的季节》。

0: 从海上来，欢歌一起唱。亲爱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这里是广州南沙，欢迎来到 CMG 金秋歌会的欢唱现场，我是主持人刘星月。
1: 我是主持人张宇。南沙的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
1: 从热烈的盛夏到温暖的金秋， CMG 系列歌会随着季节的脚步走进不同的城市，在一次次相遇中留下了欢笑、热爱与感动。
0: 来到广州南沙，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这阵从海上吹来的风，它吹过了江海潮涌，吹过了万家灯火，它见证了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也陪伴着许多人在这里追逐着梦想。
1: 今晚的歌声我们将随着南沙的风展开，这里有岁月沉淀的经典回响，有青春旅程中的热烈旋律，还有以这座城市为灵感由 AI 创作而成的全新作品。
0: 还有 AI 创作的，
1: 厉害吧？哇，
0: 大家想听吗？期不期待？接下来就让我们大家一起迎风听歌，放声欢唱。有请于浩明带来歌曲《大海啊故乡》。

0: 谢谢俞灏明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这一首《秋日南湾》也唱出了南沙秋日的温柔与浪漫，真想听着这首歌，伴着徐徐海风，在南沙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美好。
1: 那现场的朋友们，有没有你们私藏的好去处可以跟我们好好推荐一下的？有吗？哇，你看看现场南沙的朋友们，说起来那都是滔滔不绝啊。
0: 可以想象啊，南沙的美啊，不只是秋日的诗意浪漫。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音乐的节拍，一同感受这座城市的无尽魅力。
1: 有请林晓峰带来跳舞街。

0: 这首歌曲好听吗？
1: 好听。
0: 张宇，我发现啊，南沙这座城市自带一种松弛感，来了之后整个人都轻快起来，感觉非常好。
2: 是的，江海相拥，微风拂面，阳光洒在街巷之间，在南沙，城市的节奏不急不徐，生活就好像这海风一样舒展自在。
0: 一座城市真正的美好不在于它有多少风景，更在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每天感受到多少幸福和惬意。
2: 在南沙，自然融入日常，生活与城市温柔相拥。在接下来的歌声当中，就让我们共同享受这份秋日的松弛。
0: 有请五颗月带来歌曲《彩云追月》。

0: 有请陆先生带来歌曲《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1: 风给了我所有他见过的山谷。

0: 南沙的朋友们，大家听得过瘾吗？
1: 这两天我来到南沙最大的感受啊，就是这座城市好像处处充满着蓬勃向上的力量，到处都透露着不设限的青春张力。
0: 是的，今天的南沙正加速建设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逐梦湾区的新选择。他们来到这里求学、工作、创业，把想法变成现实，也在这座年轻的城里遇见属于自己的可能。
1: 当年轻的人遇上年轻的城，一个愿意敢闯敢拼，一个愿意搭建舞台提供机遇，而这样的双向奔赴最是动人。
0: 风过南沙，青春正好，就让我们跟随这青春的风，去听见年轻的声音，看见更多的可能。
1: 有请孟慧媛为大家带来《浪花》。

0: 本节目由纳爱斯修护牙釉质牙膏冠名播出。
1: 有请浩然带来歌曲《年少的你》啊。

0: 谢谢。
1: 有请马涛为大家带来歌曲《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0: 人生路漫漫，送给你们，谢谢。
1: 在南沙，我们看到了有许多的年轻人将热爱浇灌成了事业，有勇气肯奋斗，在时代的浪潮当中拼搏出了梦想的方向，
2: 敢想敢试敢拼敢闯，每往前迈一步都可能抵达更广阔的天地，这就是青春的力量，更是拼搏的奇迹。

0: 发誓的时候从未想过后悔，
1: 关心在这里见到大家，
0: 我们坚信能守护他一辈子。长大后老路说老新版的老歌有了新唱法，
1: 再次把你们双手接给我吗，
0: 老城变了新天地，同时有了新伙伴，永远不会永远，但永远相信永远。

0: 谢谢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1: 本节目由纳爱斯修护牙釉质牙膏冠名播出。
2: 有请戴雨桐带来歌曲《总会有人》。

风从海上来，欢歌一起唱。今晚在南沙，我们听见岁月，听见自然，听见青春的心声，也听见奔向未来的脚步声。我们感谢每一位歌手，也感谢现场的每一位朋友，让这个金秋的夜晚因相遇而美好，因欢歌而开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CMG 金秋歌会南沙欢唱之夜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但是歌声不停，好风正扬，就让我们乘着南沙的风，伴着难忘的歌声，久久向前。有请半吨兄弟为大家带来歌曲《风雨无阻》。

0: 山上见。一场攀登，揭开远山之约的序章。
1: 出发，
0: 整装出发，邂逅蜀山的千般样貌。
1: 我们来了。
0: 一海两山，推开一山一景的远山长卷。看喀斯特神奇，听梭罗的呼吸，向云海巅行礼。
2: 到了，
1: 呀呼！
0: 第一站，宜宾。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

0: 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
1: 哇，好美。
0: 远山之约，第一站来到长江首城宜宾，博王山看古柏秘境与千年崖壁，先锋山览苗乡极顶与川南旷野，山水之间尽展宜宾汇江向海、逐利上游的城市风骨。步履向前，蜀山有约。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收看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的《远山之约·蜀山篇》。这是一档以山为媒、以人为和的节目，我们想在山里见天地、见人文、见自己。那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四川宜宾，介绍我的登山搭子也是我的同事蒋林。
2: 迅姐好。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总站的蒋林，也是一个四川人。
3: 欢迎各位来到四川省成都市，我们从贵州欢迎大家来到四川，
4: 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关注春假的这个话题。
3: 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2: 今天呢，我会充当迅姐登山的向导，您呢就负责诗词歌赋，我负责脚踏实地。看我们身后呢，其实就是新闻石海。在新闻呢，其实这地方是一海两山。嗯，除了我们现在的海之外呢，今天我们还要去攀登博王山和先锋山。嗯，咱们蜀山山地密集，可是座座不一样。就说这两座山，博王山有喀斯特的溶洞，还有已经消失的博人。先锋山森林覆盖率超高，被叫做川南避暑第一峰。但是爬山肯定得有更多的搭子啊，我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位我们今天的朋友，有请。哎呀，
5: 俊杰好，远哥好，
2: 你好。
5: 不登山的唱跳歌手不是一个好演员。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琛。那

0: 来吧，你坐下来。哎呀，
1: 番禺必须就是松弛感拉满。
0: 你是四川人，你是重庆人，你们对这儿都好了解呀。
2: 可是我们川渝地区都很喜欢你啊，
0: 情商太高。咱们一开始做一个小游戏，
1: 好，
0: 就是每个人说关于自己的三件事，
1: 三件事，
0: 两个真的，一个假的。
2: 哦，还得有假的。哎呀，报假太难了。
0: 哎呀，新闻记者就是这样，来吧。
2: 这谁先啊？
0: 你先啊。
2: 我先是吧？
0: 你不是这儿的人吗？离这儿最近。
2: 那好吧，我人生第一次做记者，其实是从登山开始的。我大概爬过20次的峨眉山。我就在前天的此时此刻，还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雪山。
0: 哎呦，我天哪，这听着都像真的。
1: 我觉得那个20次应该是假的吧。峨眉山，我看到那些片子是爬一次都已经不行的
0: 那就第二个是假的。
2: 其实爬山也不一定非得腿上去嘛，还可以坐缆车。
0: 啊，真的吗？
2: 真的，第二个是假的。其实应该15次去峨眉山。
0: 嗯，你说。
1: 我说一个，我登上过6178米的雪山。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待在家里的人，我是吃微微辣的重庆人。
0: 第二个是假的。
1: 是来假的吗？
0: 嗯，
2: 我猜第三个。重庆人哪儿微微辣啊，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1: 重庆人直接吃鸳鸯锅。
2: 那不得行。
1: 第二个假的，在家

0: 爱户外的人，没有宅的人，我跟你说真的。
1: 真的吗？
0: 一到停下来，比如说他的工作停下来，他就一定想往外跑。
2: 对，
0: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我得跟大地接触在一起。
2: 我只要休息，我就去户外。
0: 跟我一样，我就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2: 我也是。
0: 我的，我一个月跑了两个半马。我站在贡嘎雪山前唱歌。我是个 I 人。
1: 我的理智让我应该猜最后一个，但是我的理性又让我猜第二个。
0: 我确实在贡嘎雪山前唱过歌。嗯，
1: 那哪个是假的呀？
0: 第一个是假的。啊啊！我一个月跑过三个马拉松。
1: 我还没有跑过马拉松。
2: 我上次一个半马让我休息了俩月，感觉。
0: 蜀山非常有意思，但是登山不是儿戏。
2: 当然。
0: 其实做任何探险的人是，打引号啊，我们说最惜命的人，因为他任何细节都牵扯到我们的生命安全。所以这次爬山我特别高兴的是，我首先刚才看了两个弟弟的鞋，嗯，鞋底一定是登山鞋底，这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它是保证你安全的。科普一下，就是你上山的时候鞋带可以松一点，下山的时候一定要把鞋带紧起来，紧一些。然后这个也特别向大家推荐，这个是一个鞋罩，非常的必要，让你走不下去的可能不是很远的路，而是脚底的一粒沙。
2: 一粒沙啊，
0: 是的，它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会帮上大忙的。然后你看你们都背包吧，太沉。
1: 有。
0: 带一个这样的越野背包，这个越野背包很方便，这是可以放手机的，这个可以放糖的，我也带了很多糖，万一就是低血糖的时候。然后这个水壶也很重要，你不需要掰盖儿，你就一咬它，一侧身，
2: 直接就喝了。
0: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看背包，
2: 背包后面还有一个哦，
1: 还有一个水瓶，
0: 你知道
2: 保温杯，
0: 要在山里，如果可以的话。你尽量带一个暖水杯，暖水杯是非常重要的，真的天气骤变，特别是你在山里的时候，一口热水是救命的。
2: 是，
0: 所以我既有平时喝的凉水常温水，也要一壶热水背在后面。你把你所有的东西减少在自己能背动的范围当中，然后你就可以出发。
2: 走吧，
0: 走。我觉得我们仨能玩到一块儿去。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3: 博王山地处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属喀斯特地貌，主峰黑帽顶，海拔1180米，山间沟谷激流，瀑布湖潭，洞穴奇石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一步一景皆藏幽秘，被誉为梦幻山水世界。相传先秦时期，博人就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在高耸的崖壁上留下大量的玄关和神秘符号，山水风光里尽是穿越千年的神秘。后来这片博人集中居住的深山也被称为博王山。
0: 博王山，我们来了。
1: 这个博字呢，其实呢它就挺难写的一个字儿，而且这个字儿其实在生活当中不太常用。
0: 这上面一个荆棘的这个字，下面一个人。
1: 博人哈，非常古老的生活在西南地区的百越民族当中的一支，就生活在这个区域。
0: 其实博人对石头、对大山是充满敬畏的，
2: 是
0: 他生在这儿，葬在这儿，一生都把他寄托于大山当中。
1: 对，山就是他的家。我们今天应该是从这儿博王山的售票处出发，然后我们会去飞舞洞，然后是博小洼营地。
0: 好嘞，
4: 地图我收着了，
0: 跟着你走。
1: 好的，准备出发了，同学们。
0: 我特别喜欢各种植物，你喜欢吗？
2: 我喜欢，但我不养，你养吗？
0: 我不养，我照顾不了它。
2: 我也照顾不了，我仙人掌都被我养了，养蔫了。
1: 我养死过发财树，别人说那个就是最好养的植物。
2: 最好养的不应该仙人掌吗？沙漠的环境都行，我不行。自从我那上次跑完那马拉松之后，后续的工作。

0: 做，全跟跑步有关系。
1: 突然你就变成了运动博主。
2: 竹子的一生。
1: 四川有一种酒，就是在这个
0: 竹筒酒啊，
1: 对，竹子上打个孔，把酒灌进去，然后它生长的时候酿。哦，真的，它就是存在那个肚子里酿出来的。
2: 真的。那你喝过没？
1: 我喝过，就会有竹子的
0: 竹子的味道，
2: 是吧？
1: 对，哎，
0: 我吃过那个竹子里面的
1: 竹虫，我天
0: 哪，它也有竹子里面的清香。
2: 你确定是清香？
0: 对啊，我最开始我会觉得哇，肯定很怪。其实不要想象它是吃虫的话，吃进去就还好，可以感受一下。
1: 我经常劝我身边的人，世界上不是每个坑都需要踩遍。
0: 有道理，
2: 同意，不是需要每件事都有答案，
1: 对，
2: 不是需要每一个坑都要踩一脚，真是。你听，听曲蛙声一片，嗯，稻花香里说丰年，只有在大自然里能特别
0: 听到，
2: 清楚的听到这种声音。
1: 这是我们要东江那儿吗？还没到吧？
0: 没有。
1: 其实我特别喜欢山里面的水，很安静。
2: 这像不像一个天然的澡堂子？
1: 也许是我们国人的祖先
2: 给敲出来的吗？
1: 对，敲出来在这儿沐浴呢。哎，
0: 这个很好看啊。
2: 哎，他不说这儿的岩石都像树叶一样吗？千层的那种感觉。
0: 毛朵，
2: 毛朵，
0: 千层朵。
1: 这像是我小时候我妈妈用的那个搓衣板。哎，
0: 那也像。
2: 像，当你说出千层肚的时候，突然具有生活感，
0: 更具象了。
2: 烟火气，
0: 特别是在四川。
2: 对，
1: 谢谢。
2: 阳光出来了，你知道我有个外号啊，叫小太阳。哦，
0: 去到哪儿都出太阳。
2: 对，预告有雨也会出太阳。哇。
0: 那你跟萧敬腾老师在一起的话会是什么呀？太阳雨。我出
2: 太奇怪了。我跟他好几次晚会在一起，我出来就真不下，他出来就真下，屡试不爽。
0: 太阳训。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户外的？
2: 以前我是也是美美的瑜伽呀，民族舞啊。我真正开始跑步是2019年，2020年了。
1: 你入坑其实挺晚的。
2: 我才五六年。

0: 崔乌洞呢，它是发育于4.11亿年到4.38亿年的滞留纪。啊，我们溶洞的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特色呢，是它里面的叫千层岩，然后在常年的这个流水侵蚀作用下，然后就变成了这种一层一层像书本一样的。我们也有一句口号叫行读博王山，行我们就是徒步啊，读完我们就是地质科普，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洞匠的项目。
1: 这好像有点好玩哦。
2: 林哥戴上了帽子，特别像一个南瓜兵。
0: 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胸器，
1: 胸器，
0: 我们宜宾说 hold on。
1: hold on。
0: hold on 是我们本地苗族说干杯、干酒的这个说法，叫 hold on， 加油，干杯。
2: 世界有很多语言，它的意思还是啊。hold on。
4: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5: hold on。
6: hold on。
1: hold on。hold on， 摇钱。
4: 好了，我坐下去过去了哈。
7: 坐下去就可以了，没有关系的，对。
2: 朋友们，我现在正在这个洞匠，呼呼，然后现在下来了，
1: 下喽，
2: 来了，
1: 来喽，这儿呢，
2: 哎，好美啊，哎。
4: 来了。

0: 哇哦！
1: 我们现在路过了千层岩，哇，这里的岩石真的非常均匀。马上要到洞底了，安全着陆。OK。哇，下面好凉快啊！
2: 阳光打进这个洞片，好漂亮啊！
3: 在四川，你很多地方你会看到一抹彩虹挂在空中，或者是一抹彩虹挂在溶洞间，我觉得是特别吉祥的一件事情。
4: 穿行溶洞秘境，
1: 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
4: 邂逅一年梭罗，
5: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6: 每年生长2到3厘米，
4: 慢生长的活化石与速生翠竹相映成趣，踏遍山野，前路精彩，宜宾站继续出发。哇
0: 哦，哟。满头是水，满头是水。
1: 但我觉得这个岩石肯定应该是沉积出来的，不然怎么能做到这么水平？
0: 我们从蜀山的肚子里转出来了。
1: 我觉得今天这个路线其实还挺漂亮的啊。
0: 漂亮。嗯。哎，你看这个光，看到吗？
7: 丁达尔。
0: 丁达尔效应。
1: 我觉得刚才咱们过的那个地下溶洞的那个感觉也特别好。我走那个溶洞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肯定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的时候，他们也会在这个洞里生活，点上火把哦，听着潺潺的水声，
0: 那容易被浇灭吧？那儿水汽这么大，点上火把，但我觉得他肯定是点着火把穿越在这个溶洞里。
1: 其实国人的家里面听说是有酒的，
7: 他们很爱喝酒。
0: 对，哎，4000多年前国人就在山里在树上采摘各种各样的果实，放在一个陶罐里，它让它自然发酵，就是最初的发酵酒，我们叫举酱。
1: 举酱，
0: 这种东西叫举酱。
7: 嗯，举弱的那个举啊。
0: 对，它就是最初的一个发酵酒，它其实跟五粮液的多粮酿造不谋而合。五粮液它也是五种粮食，首先是高粱、大米、糯米、
7: 小麦、
0: 玉米，这五种粮食。但是光有粮食不够，因为一杯好酒，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水土气气生，在一杯酒里得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形成一杯好酒，宜宾被称之为中国酒都，原因在此。
7: 哇，好棒！
5: 走吧，
8: 继续出发，一刻也不能停。
0: 让我过去，让我过去。
1: 咋呢？咋呢？那么胖了，长胖了啊？
5: 被拦住了。
0: 真会说话。
7: 卡那儿了。
0: 我卡那儿了。卡哪儿了？
1: 这是还没到那个绝望坡是不是？
5: 没呢。
1: 好，后面的
0: 已经有点绝望了是吗？
9: 但是还没到。哦，
1: 一线天。
0: 哇，你看这，哇，好漂亮。
1: 其实是一片垂直的森林。
0: 是的，你的比喻真的很好。你写书吧。
1: 真的。啊。
0: 我们叠一下，拍张照来。你往文学上走吧，
1: 我往户外是走不通了，是不是？
0: 我就特别想看到梭罗树，
10: 这棵就是梭罗树啊，
0: 对，就在眼前。
10: 对对对。啊，梭罗树，它是一个木本蕨类植物，
0: 对，
10: 它是和恐龙一个时代的，在地球上生存了上亿年了。嗯，
5: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10: 这个梭罗有6-7米吧，每年生长2到3厘米。
0: 哦，每年是2到3厘米。
10: 对对对，
0: 它也是从一个小小的蕨类植物开始长的。
10: 对对对，
0: 很小开始长。
10: 很小很小，那边也有

0: 角的那些。哦，它是喜阴阴暗潮湿的地方，但是也要那个空气洁净。然后我们在这个梭罗谷这一片就是很适合它生长，就成片成片的，你看一下。
1: 我听说它无花无果是吗？
0: 哎，无花无果，然后没有年轮。
1: 那你怎么知道它？
0: 它就是
1: 年龄，
2: 通过它的那个对高度。
0: 我们一般就是通过它高度来判定，然后它的这些是那个纤维管，还有它的树那个叶柄。
3: 哎，真的，它的那个树皮都不一样。
1: 它这不是树，它是蕨类。
4: 它的皮，它的皮，
0: 嗯，
5: 一年两厘米。
1: 它是通过这个吸收养分吗？
0: 对对对，
3: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地方，它也能吸收。
0: 对对对。
3: 那我这样摸着它，它其实会吸我的真气了。哇，好烂的梗。
1: 你看，
0: 这个是其他的，对，其他的蕨类
3: 寄生在它身上的蕨类，
0: 寄生在它身上的。
1: 它会收吗？
0: 嗯，不会，它，但是它是枯了之后，它是一层一层就掉下去了，那边那枯了，它是一层一层，所以说它是顶部是散状的。哦，
1: 这是新叶，
0: 它就
1: 枯了的新陈代谢就这么散掉了。
0: 对对对。
1: 听见溪水声了吗？因为我们的梭罗一般是长在水边上，这棵树差不多有30岁了。它没有年轮哦，一般的树不是看年轮吗？而梭罗是看它整个树干的高度，一年长2到3厘米，所以这个差不多有1米左右高吧，差不多就有30岁了。那长到6米以上就得上百年了。
0: 上百年，因为它越往上长的话越慢了。
1: 越往上长越慢。
5: 它刚好跟旁边的竹子是一个两个极端。
0: 对对对，竹子是长得快，
5: 2-3米，嗯，
0: 长得快。
5: 所以我觉得就很神奇，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惊喜吧。它既能给你一个能够迅速生长的一个植物，那你也能看到一个慢慢的靠自己的这种生命力顽强，慢慢的活了几亿年的一个植物。
1: 让竹子成为竹子，让梭罗成为梭罗，你就会对时间有另外一种感知，让世间万物成为各自本来的模样。
3: 都还没到那个什么绝望坡啊，
0: 这就到了，眼前就是啊，
1: 绝望坡，
0: 绝望坡到了，
3: 心心念念的绝望坡，
1: 走多少阶台阶？
3: 2000多级吧。
1: 绝望的背后就是希望，
3: 对。
1: 绝望坡往往是在大家都筋疲力尽的时候，就会抵到了绝望坡。
3: 我觉得这个杆儿这个时候确实还起到一点作用，
5: 是吧？嗯，主要我说实话，我自己去爬山，我都不太愿意走楼梯啊，这种路线
3: 啊，要倒霉的，
5: 还没有，
3: 还有好远，
5: 快到了，
1: 还有，快到了，
5: 快到了。
1: 林哥不说话，
5: 林哥已经进麦闭麦了，
3: 我一点都不累，最怂的腿，最硬的嘴，
1: 加油，快到了，快到了，
5: 还有200米吧，这爬完。大家消肿啊！
3: 我请求喝一口水。
5: 喝。
1: 你不会不行了吧？
0: 我不会，
5: 我不。
1: 哎呦，你看还是不够累，我觉得还能下到这么，还上面还远吗？
6: 马上到了，
7: 马上到了，
8: 快了，快了，快了！
1: 林哥，马上到了。
5: 林哥，快到了，
3: 还有多远吗？
6: 不远，
8: 翻过山就到了。
3: 不行，
8: 这。
3: 这四个妹子的话不可信，再往前走走，
1: 马上就要到了。
3: 我不信，
1: 我从跑步的时候从10公里，他们就跟我说马上就要到了，还没想到后面还有32呢。哎，你看这个竹子都是褪去老皮的时候啊，这个季节，
3: 它一年就长成这样了。
5: 对，哇，
1: 这么厉害！
5: 它跟这个梭罗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还有多久啊？还有一会儿。
3: 你看，他就诚实，他说还有一会儿。
1: 他那一小会儿是你的一大会儿。
3: 咦？咦呀？跟谁咦呀？

0: 没有，跟镜头，
1: 跟镜头移呢。
0: 那个，
2: 你们先移，我就不移。你们俩负责腿强，我负责嘴硬。还有几百米了，
3: 还早吗？
1: 太早，你看。
4: 我觉得登山其实是有上有下的，但是只要我奔着那个目标去，我觉得它就叫攀登。
5: 到了，恭喜你们完成挑战。
0: 国人，
2: 哎，这个脚踝也是小娃娃。
5: 对对对，小娃的，这是就是博王山的这个吉祥蛙。
2: 谢谢。
0: 其实，在国王山有很多这个岩画，画的都是蛙纹。最初，就是部落的延续是需要有大量的人口的。青蛙是代表多子多福，
2: 对啊，它的中国传统
0: 繁殖能力非常的强，很多部落是崇尚青蛙的。4000年的、5000年的陶罐上都会有蛙纹，青蛙可以说是先人的这种吉祥图腾。
1: 哇，好香啊！
0: 这个其实特别好。
1: 朋友，朋友，
0: 辛苦了，
1: 辛苦了，辛苦了。
2: 今天这个行程算热身的话，还可以是吧？不算累。
0: 你说的不心虚是吧？
2: 我不心虚。
3: 还好吗？
2: 嗯。腿是有点累，嘴还是硬的。
1: 这嘴比那竹子还硬。
0: 我觉得这名字挺可爱的，叫嘴硬腿长组合。我们
1: 嘴硬腿长。
2: 嗯。然后今天我们算是开了个场，热了个身。哦，
0: 这才是热身。哦，
2: 明天还有更高阶的项目啊。
0: 嘴硬，嘴硬，接着嘴硬。
1: 那看看，明天的嘴有多硬。
2: 明天我会。明天我会继续嘴硬。明天我们要去先锋山的苗王谷。
1: 苗王谷
0: 哦，啊，苗药。
2: 对，我们要闻着满山的植物的芬芳，寻找着我们心中的方向。
0: 你走得动吗？
2: 走得动，我现在腿脚其实还是可以。好，明天见。
0: 下一程再出发。
2: 下一程。
6: 勇闯崎岖山路，解锁山间美景，
7: 太漂亮了！
6: 穿行九道拐曲径，一路邂逅山野风光与山间奇珍，陡坡难行，体力告急，艰难时刻退意萌生，
8: 不行了！
6: 队伍能否继续前行？
9: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天，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6: 先锋山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主峰海拔1795米，山峰高耸入云，素有南六祖山之称。相传曾有仙人在此修行，整座山林灵气盎然，先锋之名也由此而来。
2: 昨天咱们爬山已经消耗了很多的体力，我们今天要补充一位能量选手作为外援。有请这位能量选手，我的朋友马蒂娜。
10: 嗨，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充满能量，然后每天都很开心的马蒂娜。
11: 必须要爬山，
12: 老累了，
11: 不到最后一刻不要说放弃。啊，
10: 太美了！
11: 啊，享受爬山的快乐。
2: 我们今天将会从苗王谷的起点出发，然后路经九道拐，最后要去喝一杯森林咖啡。
0: 森林咖啡。
2: 今天我们这条路，别人预估的时间是1小时10分钟。
0: 如果说平均值在1小时10分钟，我觉得我们四个这么年轻哈，都是17、18岁的姑娘们、小伙子们，那咱就。哇，58分钟怎么样？
10: 我真不错，
3: 我已经开始拉伸了啊。
10: 我们可以先拉伸一下腿，对，然后把后腿的大腿的肌肉这样来抓着。
2: 我有点拖后腿。
0: 其实有一个动作，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小腿是特别容易抽筋的。来，动态，来，一，带动了，换脚，三，四，五，就是还是要做一些，就是。就你别说，这儿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嗯，然后膝盖自己动一动，稍微蹲起一下，对，让它稍微润滑一下。来，三、二、一，
2: 出发！
0: 出发！
1: 走走走！

0: 这路还有点滑，小心啊！
1: 可真是美呀，
2: 还没好美。哇，这空气真的好好，好舒服，湿气很重。
1: 我每次到这种地方就是深呼吸，
2: 真的啊，感觉在净化我的肺。
1: 我们现在这一片其实是属于乌蒙山区。
2: 乌蒙山，乌蒙山，乌蒙山，是这个乌蒙吗？
1: 对，就这个，
2: 这首是这个乌蒙啊。
1: 是，
2: 我们在乌蒙山区的最北端。我一路上，我每一句他都能有歌。你看，带着他的族人，然后这里面有一位仙人，夸手指轻轻一点，他就化作了石像，所以这里的。
1: 就大石非常的雄伟，
2: 对，
1: 然后
2: 守护这一方土地，
1: 而且它有那个深浅的水墨画的那种效果，是的，是的，天然形成的。
2: 杨千应该看到这个就有想往上爬的冲动，
1: 下来禁止攀爬， 这有点像那个攀岩的那种路径啊。
2: 哎，但你是攀岩，是不是得上这力量特别强？
1: 其实还好吧，我就断断续续的攀，但攀岩如果是连续攀的话，肯定是上肢力量会非常好，
2: 注意安全。 这种地方特别适合拍那种仙侠剧，
1: 对，哦，真的，
2: 飞来飞去，而且它的森林覆盖率高了以后，氧气就会很足，天然氧吧。这块真的很好看，而且往前走一步，它的那个景都不太一样。小心，小心。哎，其实我觉得走进大自然就特别好，就是你随处可见都是养你的、滋养你的东西。
1: 哎，其实我们也快了，你看，还有2.5。
0: 我们已经走了3.5了。
2: 以后你们楼梯爬不上去的时候，你们就想，这是特别好的练臀腿的机会，力量训练。对。可是不是有说这种走楼梯会很伤膝盖吗？
1: 是，下个是。
0: 那就爬楼梯爬到楼顶，再坐电梯下来。
1: 你特别会想办法，也不知道是运动了还是没运动呢。<笑>
0: 我觉得。
2: 就到这儿之后，我感觉我的视力都变好了，
1: 是不是？眼睛透亮，心情透亮，
2: 对，心情特别好，
0: 也不散光了，
1: 腿先别走，上面更陡啊！啊，
2: 咱慢点走啊。
3: 大道赛，
2: 大道馆啊，哦，
1: 馆，九道馆，
2: 没有一点人走对，九道馆。本初位于苗王谷的中游地段，以道路狭窄多转折而出名。
1: 本处也是峡谷最深、最神秘的地段，落差大，地形复杂，遮天蔽日，人迹罕至，神秘莫测。走着，冲了，冲了，已经。大
4: 山就会告诉你，翻过一座又一座，匍匐前行。
1: 对，我已经感受到了，
4: 趴着走。
1: 对，要趴着走。
4: 你是正儿八经爬山。<笑>
1: 我这身高也适合。<笑>
4: 还行，今天没下雨。
1: 对，原本说我们要下雨，那就是真的是难走。我基本上是躺在这个山上了，已经。哎呀，我觉得这个叶子在这个泥地里好美啊！
4: 对，
1: 感觉是跟着叶子一起。哦呦，是有点难度啊。好，小心，咱们给它一步一步给它上来。 姐，你真的还挺快的，你这速度。啊，那慢点。你这这么上去啊？好轻盈啊你！哇塞！小心啊，这是玩的。幸好刚刚拉伸了，要不然这时候屁股得抽筋儿。这个爬着爬着就没事了。
4: 你们上次登山是多久啊？哎呀，天哪！
2: 好久了，上次我越野赛可能还是去年夏天。
1: 哇塞，我需要你拉我，要不然我真上不来，哈哈！别说你小小的，那个啥，一只大大的能量，你感觉你比我有劲儿啊！
4: 我不使劲儿，你不就容易滑下去吗？
1: 真挺有劲儿的。<笑>
4: 他在嘲笑你吗？你看，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哈！
1: 我可以。
4: 他的哈还打那么多个字儿，
1: 我可以。 啊，终于到了平缓一点的地方了，哦，调整一下呼吸，
2: 结束了吗？
0: 还有多远？<笑>

0: 就在前面，
1: 快到了，
0: 马上就到了，
2: 马上，很快了。
3: 世界最大的谎言，
1: 我们就是这样，从3公里被忽悠到5公里，被忽悠到10公里，然后一直持续的跑下去。你能唱
4: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3: 请直接从高潮部分开始唱。
1: 这就是高潮部分。你是四川人，你应该会吧？
3: 我唱完我就倒下去。
1: 预备起。哎，
2: 不过还行，调起很高了。
3: 有一半了吗？
1: 过了，马上到了，就差两步了。
3: 快到了吗？
1: 两步。
3: 快到了吗？
1: 到了。
0: 没到，还有6公里呢。
3: 还有几公里？
0: 6公里。
1: 咱们是数虎山。
3: 我们现在应该算半山腰了吧？
0: 算，现在算了。
1: 先锋山。
0: 先锋山呢？
3: 哇，底下还有个水库呢。哇，
2: 这边太漂亮了。
1: 这我喜欢这个，都说我是在哪哪想你是吧？嗯，到哪都是。他说
0: 我在
1: 徒步，没空想你。
3: 你看这个，看到没？
1: 蘑菇。哇，
2: 真的找到蘑菇了。
1: 虽然这么小，但是也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蘑菇。啊、
3: 我们的午餐。
0: 让我们一起来拉练一波，
1: 拉练，
3: 来准备
1: 练臀腿，
0: 走吧，
1: 走 ，Go Go Go Go Go！
2: 哇，迅捷跑很快呀、啊，你的步伐还迈得挺大的，
3: 加油！
1: 哎，队长呢？
2: 队长在后面，
0: 队长脚滑，
2: 队长来了，大家仔细听，不是我的呼吸声。
3: 太喘了，
0: 林哥已经
3: 不行了，
0: 加油，加油，
3: 啊，不行了，
1: 哎，帅是吧？啊，
2: 这里坐，
1: 别坐，啊，不能坐，你心跳太高，他说不准不拍照。
0: 自拍一个，天空山，
3: 没有办法，表情管理了。你们三个先拍着玩，
0: 人脸管理可以。
2: 哇，我看到我的咖啡了，我的咖啡。
1: 你现在身体什么反应？
0: 我现在还行，没什么反应，
1: 没什么反应，
2: 很舒服。
0: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会保持运动的一个习惯。
1: 下一站难度系数必须加大，
0: 拉满。
3: 我们要去跑第一圈。
1: 你现在怎么样？
0: 我这脚好像，刚刚做完热身的感觉。哎呀呀呀呀！
3: 哎呀！明天我会继续嘴硬。
1: 我喜欢这么卷起来，真的是啊。那个，这就是叫什么？户外谎言大赏，还有什么就是谎言大赏？快到了，
0: 快到了，翻过这个坡就到了，来都来了。哎，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来都来了，就是它虽然是一个谎言，但是它也会让我们留下很少的遗憾。每次就来都来了，那拍个照吧。回头去再想的时候，还好当时那一句来都来了，我拍了一张，
1: 对，
0: 证明我来过了。
3: 必须得有来都来了，才会有回忆起来的还好来了。嗯，如果不迈出那一步，就永远都不会来。
1: 其实是这样的，特别是户外，我一直说，我说坐在屋里全是问题，出了门全是答案。迈出去的第一步，你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一大半。嗯，因为你决定出门的那一刻是最难的，但你出了门，哇，跟着风就自由了。这里叫什么？看山看云看日出，追风追雾追自由。咱们继续走，
3: 继续出发。
1: 听见歌声了吗？
3: 听见了。
1: 森林里，
2: 咱们动力已经走起来了。
3: 那是你。
2: 他这个就是苗族的动力。老师，
3: 哎，他跳舞的时候感觉他就多长了两个关节一样。
0: 哦，高啊，我站旁边去。

0: Hello。哇！
1: 那我也要站一下。
0: 你站一下，你来站一下。啊！
1: 可以拉手转圈圈。你来一个。

0: 现在登山小分队正在向山顶出发。
1: 我感觉这边的空气更好，
0: 海拔更高了，
2: 更凉了。
1: 啊，你把我彩虹走成了风景。哇，这个彩虹挺长，
3: 挺长，
4: 感觉
5: 走了一半了，
4: 颜色还是没走完。
1: 哎呀，好好好好，拉一拉肺活量啊，运动一下，太爽了。
6: 这一
0: 下，让我喘喘。
1: 让喘。
6: 是啥？
0: 这种时候就不能抬头看，
2: 晕，
0: 抬头就会很绝望。绝望，
1: 快到了，快到了！
0: 我在这儿等你们。
3: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
4: 一个都不能少。
3: 来都来了，
0: 那你们要践行你们的承诺。
3: 怎么了？
0: 把我背上去。
3: 来
4: 来。
0: 不行不行，
7: 我一点都不累啊！啊，
2: 是不累，
4: 一点都不累，
0: 一点都不累，我不累，完全不累。
3: 希望就在眼前。
0: 还有多远？
3: 马上就到，
2: 马上到了。
3: 你知道不能被背绕了吧？哎呦我，
2: 你这包哥，
4: 陈啊，
3: 你知道我要真心想帮你该怎么帮吗？你前面走。
0: 馒头，一下就省劲了。哎，
4: 他背的东西真的多。哎
0: 呦，也不用跑啊。
3: 走，
0: 喘三秒。
2: 好。
4: 到了登顶。
0: 呼吸，呼吸。没问题，
3: 慢慢走，不要骤停啊。
7: 走，
4: 出发。哇，这个台阶开始、开始陡了。
0: 还有20级，加油！
2: 加油，可以的，加油。
3: 哎，你先走吧。
0: 到了，
3: 可以了。
0: 加油！
3: 美的，哇！
2: 新闻最高峰。有奖牌！哎呀，
8: 恭喜登顶川南避暑第一峰先锋山！
3: 谢谢，
4: 鸡皮疙瘩都。耶！
0: 恭喜我们登顶成功！
3: 哇哇，有风了吗呀？
4: 连云都看得那么清楚哦！呀呼！哇，好美，那边的都能看到，就跟那个山水画一样，就是那种雾气的感觉。
3: 我看那个飘在空中的那些沙，一览众山小的那种，觉得我要飞。
9: 站在那个山顶，看到层峦叠嶂和绵延向远方的那种视线的时候，我觉得它很美。美的风景一定是要付出的。
3: 如果是在大草原上，就会敬天、敬地。敬祖先哦，然后敬我们的好朋友。
10: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3: 爬了一天的山，这是最幸福的时候。
4: 干呀，干杯！
2: 谢谢山，谢谢山，
3: 敬翻山越岭的你。
11: 谢谢山。
4: 好吃，
2: 碳水就是快乐，
3: 好快乐。这绞肉土豆怎么那么好吃呢？
2: 可能今天爬山累了。
4: 对，吃什么都香。
2: 每次我只要出去爬个山，
4: 回来吃什么？
2: 回来吃什么都香。
4: 就是的，
12: 吃着饭顺便问问大家，登山最大的魅力是觉得到达山顶的那一刻，还是走在路上的每个时刻？
3: 每一刻。
2: 只要出门都有没有

0: 魅力。
1: 其实我觉得登上顶的那个魅力和你在路上，它不是一个去衡量，不是一种魅力，它是那种开阔的魅力。然后路上的魅力，还有人和人之间的魅力，我觉得。就我们一起登山，我们就好开心啊。
2: 这种精神呢，其实和五粮也很像啊。五粮融合在一起，彼此成就，才能酿出一杯醇香，多元融合。那山教会了你们什么？
3: 你看五粮液是用五种粮食酿造而成，但是其实人生有五种不同的滋味，登山也会有五种不同的阶段。
0: 对，是的，因为草甸走的感觉是一样，然后雪地是一个，碎石路段又是一个，每一个路段它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这样子走下来，它才是一个完整的，然后风景丰富的一个人生。
2: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我们也有作用。你一定就是五粮液里面那个主要的高粱，
3: 是
2: 你是高粱，你是红高粱，对不对？
3: 我是高粱，
2: 我可能是那个里面放的最少的玉米啊。我们各自都能代表五粮当中那个，但是我们酿在一起，就是今天我们爬山这期节目的这一瓶属于我们的酒，我们会回忆它。
4: 今天有没有让你感动的瞬间？
2: 是我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女人帮我托起了我那个一点用处都没有
0: 的背包。
5: 我那个。
0: 这个女人付出的太多了。
6: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要有一个付出的女人，
1: 没毛病。
7: 谁也没想到，我背后的女人居然是钟迅吧？
2: 就这一双手，可能就是你翻过那道坎儿的，那个能够起到决定性的力量。
1: 哎呀，我今天站在山顶上的时候，真的我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种连结的感觉特别美妙。然后再看到远处的山，就觉得特别暖。
0: 像今天在此刻的话，就像我的主打歌说的一样，就是好的食物，然后好的人在身边，然后享受着最好的生活。
4: 这两天爬山也是感受到了四川山地的丰富，博王山水流青石的山洞，书页一般的岩石，还有先锋山的自然，到处都是茂密的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座山在一个地方，但完全不同。
3: 你们抬头看天上的云，哇，你看那种薄薄的感觉，但是它是在流动的，
4: 跟城市里看的
3: 不一样的。
4: 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听不见鸟鸣的，你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的，你要自己静下来，你才能听得见自己的声音，你才能真的感受到
0: 当下，
3: 当下此刻的百般美好。
4: 看山看云看日出，
8: 追风追日
4: 追自由。谢谢先锋山，我们下期再见。风会记得你攀登的模样。
2: 你如果没有爬过山，这可以是你人生爬的第一座山。
0: 吹风就到先锋山吹，心烦的事情全都会飞。
4: 巴适得很，
2: 巴适得很。
1: 新手啊，或者是想要尝试登山的户外爱好者，可以来体验一下。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九月初三，采收茱萸，平安入怀，将天秋光送重阳。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

0: 路过雪山，
1: 路过沙漠，
2: 路过草原，
0: 我们开进风景，
1: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3: 心花怒放，
4: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电视台综艺频道。一个流传千年热度不减的问题又回来了，今天吃什么？2022年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1号开业的一转千年餐厅，
1: 千年一转，
2: 一转千年。
0: 询问11大历史名场面，
3: 我张择端，此生武汉，威服万国，以安海疆啊！
0: 感悟先贤古人的美食心境，探索38道历史美馔，食客的评价是这样的：哇，
4: 哎，好吃啊，
5: 原始的味道。
6: 你可不可以单独炒一盘葵菜？
1: 我的菜一般都是坑。
7: 色香味俱全。
0: 2023年，一转千年餐厅再度营业，这一次，老板是大年三十陪全国人民一起吃饺子的任鲁豫。厨娘是测评了各大体育赛事盒饭的马凡舒。
8: 运动员餐厅给运动员们提供了哪些特别的饮食呢？跟我一起来看看，
9: 在这个卢塞尔体育场里面还有哪些是我们的中国元素？到底这个地方举办的世界杯会是怎样？
0: 和走南闯北追踪新闻也追踪美食的王冰冰，
10: 还有很多的美食，一会儿要一一品尝一下。
11: 人生中第一杯亲手冲的手冲咖啡。
0: 老板和厨娘姐妹花还邀请到一位可爱的老饕，他在全国各地创造了一个个充满奇思妙想的美食新场景。4大主创齐聚一堂，宣布今年的雄心壮志。
12: 我们要来一个比赛吗？
13: 我摸鱼人不可能言败。
14: 是我的钱最多50块钱，走。
0: 这一次，他们将走向活色生香的中华大地，为各地量身定制一道道历史美馔，打造一张张美食金名片。话音刚落，全国10省50多个区县纷纷前来下单。
15: 这里是开封市鼓楼区，
16: 赤峰市红山区，
17: 平顶山市夹县，
18: 宜昌市夷陵区，
19: 衡阳市雁。
0: 他们的第一站究竟会选择哪里？
2: 接班了一转千年。
0: 今天，一转千年餐厅又会带你吃点什么？总台国潮珍品馆，
2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如果说苏州是人间天堂，那么吴江就是天堂的

湖江毛细血管般分布的水系，湖、河、大、亚、盘、湍，孕育了

0: 经济的繁荣也催生了各种名吃，油墩、海棠糕、风萧茶、黑豆干。怪不得白居易说，江南旧游繁几处，旧中醉意无姜味，让白乐天和他的老饕同行陆游、苏轼、唐伯虎念念不忘的，不仅是吴江的美食，也有和美食相伴相生的美丽创造。
1: 朕思圣愁把水产八鲜织成了锦，吴侬软语把樱桃芭蕉唱成了诗，丹青妙手把橙黄橘绿写入了画。
0: 美食、美景、美气都齐了，让我们怎能不美美的接着一单？吴江，我们来饱口福了。

0: 天哪，这么大呀、
1: 啊！哎呀，我们来了，
2: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3: 太巧了，今天呢有十二鱼鲜美食四节，
4: 宋祖桂鱼、红烧白鱼、大花鲜鱼，
5: 快来尝一下，快来尝一下啊！
1: 要吃肋巴扇儿，
6: 这个肚皮就是那个肋巴扇吗？
2: 哎，我还没有开始吃，我就想给你投票。
6: 这个糟溜的味道特别浓，
2: 这个鱼皮都是那种糯糯的，这个真的好好吃。
1: 你知道它有多细腻吗？就是吃不到，我就一定要跟你讲。
7: 真好吃啊！这个很好吃啊！
1: 我还想再要两颗鱼丸。
6: 你是打算把它都吃完吗，孩子？
2: 师傅，您的手艺深得我心。
0: 呀，这个好看呢，像盛开的珊瑚似的。您有没有信心复原那道古传？
6: 100%。哇哟！
0: 方师傅，您那个最擅长的是什么？
8: 纯鲈之丝。
1: 你都没有在吃鱼，你在吃人家师傅。
0: 哎，我问一下，咱们这儿有卖板栗的吗？
9: 没有，现在没有板栗。啊？
0: 他们就给了这么点钱，50、25块，走，这货比三家，没钱了。据说这个地方种出来就是当地最好的粳米，跟来到草原了似的。
2: 真的是这种感觉。
10: 我们要来一个比赛吗？
1: 我摸鱼人不可能言败。哎，
11: 我的老师抓到学校了。
1: 为什么？
6: 看看我们买的东西啊，
2: 姥姥一定要给你买那个话梅，各种话梅、啊、
1: 真的啊，
2: 这板栗、陈皮，
1: 这是啥、啊？这是罐头吗？
6: 没有，这个季节买不着那种板栗，我们买的罐头。哦，
1: 你们买了好多。
0: 你可以先尝一个，这个据说是当地很古法的一种的。啊，
2: 这个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1: 他们出门还给我买小零嘴儿。
2: 哦，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那个米，
6: 这个米一分钱没花，我们要来的。
2: 对，
0: 这些蒜是刘涛一个一个的捡出来的，稍微有个虫蛀的他都不要。
2: 虫蛀的你为什么会要？
6: 哎，你们买鱼了吗？哎，
1: 我们捞的鱼。
0: 我们捞的，
1: 我们一人捞了一条。好，
0: 每一样东西都有可选择，咱们待会儿我估计可能得做做试验。到底哪个合适？
2: 其实到现在都不知道该用哪个什么，哪个话梅，哪个陈皮。
0: 对对对，
10: 而且我们把那个鱼捞。

0: 包了回来，坦白说也不懂得怎么去处理，所以还是要等大厨过来教。
1: 对对对，咱们就等大师傅了。哎
2: 哎哎，师傅
0: 到了，
3: 吴玉老师，大家好，大家好。
1: 他是咱们金鸡玉块的首席厨师长
4: 方师傅哈。
3: 方立峰，哎呦，
4: 特别欢迎您，你这是完全是来救火的。
5: 石宇老师您好，
0: 您好，
6: 您好，您好，您好，
0: 您好。
7: 擅立奇迹，登峰造极。方立峰获得厨界最高荣誉中国烹饪大师时还不到40岁，经过26年的烟火缭绕和刀俎磨砺，他用50种特色宴席，近100道传统苏式名菜，让无数邂逅吴江的食客大饱口福。
4: 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野心，鲁豫，你给师傅介绍一下。
1: 我给您看看啊，这个古传里的这道金鸡玉块，《秦民要术》里面提到的有蒜、姜、菊、白梅、熟栗，啊，粳米，还有盐，做就是醋啊。
3: 对对对。
1: 那个鱼，你看应该就是咱们当地的这个
3: 花炉，
1: 一
3: 鸣
1: 老说是花炉最好。
4: 花炉。
1: 我们今天呢，光橘皮我们都选了好几
4: 种，嗯，
5: 姜都两个不一样的，
4: 姜都是干姜和鲜姜。
1: 您能帮帮我们吗？
3: 没问题，没问题。那我们现在先去看一下。
4: 您现在是总指挥，我们都是你的兵。
3: 如果做这个金鸡玉块的那个金鸡呢，就是用新鲜的橘子。哦，
4: 新鲜的橘子。
1: 新鲜的橘子。
3: 新鲜的橘子，像是这种橘子。哎，
5: 还好买了哈，
4: 还好买了。
8: 要轻一点的吗？
3: 也不一定要轻一点的，因为我们这个金鸡就是要黄色的。黄色一点的，所以你选这个呢，就做出来有点轻，不好看。哎，选这个。
1: 方师傅，您看这样行不行？既然我们选了这么多的东西，嗯，而且为了让这道菜做出来能让我们有一种穿越千年、体会古人的味道的话，
3: 对，
1: 我觉得我们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做一点点小小的试验？嗯，大家都试一试这个味道，
4: 品一品。
3: 对，
1: 您看。我做了一些小小的功课哈，提出了3个试验方式。第一个试验方式就是这个蒜，因为我们山东河南就是把这蒜简单的一捣就完了。但是后来我查了一些这个古传里面就说，其实蒜还有蒜芯呢。
4: 有啊有啊，就发芽的那块儿。
1: 对
3: 对，
1: 咱们做这个金鸡玉块，到底古人是去这个芯儿了，还是没去这个芯儿？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您说要用鲜橘皮，这是您的感受哈。
3: 对对。
1: 但是呢，我看古书上呢，也有可能是陈皮。
4: 陈皮。
5: 对，还有老陈皮呢。
1: 对，还有这个板栗哈，到底是糖水板栗，还是这个炒出来的板栗？
4: 古书上怎么说？
1: 古书上没说。嗯。
5: 没说。
4: 没说。
1: 我们做做小小试验好不好？
3: 都没问题，可以。那就分一下。
5: 大蒜老妹儿。
1: 那咱俩，那这陈皮还是橘皮？这个
5: 我因为我不吃蒜，所以我不想尝蒜。
4: 我和涛做那个
5: 陈皮还是橘皮？
4: 和橘皮。
0: 那姜我先处理喽，好吧？
1: 好，那咱们就各就各位。
0: 那师傅，我这边的姜呢，是不是要磨成姜蓉呢？
3: 切成姜末好了。
0: 姜末
3: 哦 ，OK，
0: 好好。
3: 然后泡水，泡水过后呢，用纱布给它过滤一下。哦，
0: 其实就不吃到那个姜的颗粒的，只是
3: 对对，
0: 用它的。
3: 我们要是用它汁水
0: ，OK。
1: 你看，一泡水好多了。
8: 一包蒜，好想吃面条啊！完了，我扒了一个好丑的呀。
1: 其实一拍就行啊，但是呢，为了做这个实验，咱们还是剥，尽量的保护好这颗蒜。
3: 剥蒜的时候要省力的话，不是这样剥，你还要拿个刀，两头去一下。
5: 我们刚才
1: 切一下，我们当时怕把它的芯儿给伤了，就没敢。
3: 不，你剥心的话，你也要里面切开了才剥。
1: 我们先把这个，
3: 你们这个。
1: 太脏了，
3: 干活的卫生啊，要看一下。
5: 不太像干活的人啊，
1: 被批评了。
5: 我们被批评了。
3: 该扔掉的就扔垃圾桶。像我们做厨师的话，一边干活
8: 一边收拾。
3: 收拾，你不能弄得一塌糊涂。
8: 我们一定会吸取教训的。
1: 老师您放心。
5: 这个橘子皮，我觉得这个
4: 他要这个红的。
5: 对，但这俩够吗？
4: 够了，
5: 俩够了。那我要把这剥了。嗯。
4: 凡凡他们选择了一个艰巨的任务。
5: 不蒜还得尝蒜，
4: 这个地方就不一样。我们山东人觉得吃蒜是个很香的东西，
1: 我们河南也是。那你
4: 怪不怪？
1: 对呀。
4: 然后说来两瓣蒜去去嘴味儿，就是指那河南山东人。
3: 那像这个的话，基本上

0: 没什么心，这就不用去。
1: 那个白的就是心。
0: 对，白的话，你一般有的扇子发芽了，它里面会
1: 很绿的，
0: 发绿的，对，发绿的就可以去掉。像这种就不用去，
2: 就算没有，
1: 它就是没有心的。
0: 对，没有心的。
1: 那您再剪个彩，再看看这个有没有心。
0: 这个应该也没有。这个也没有。
2: 这也没有啊？
0: 对。
2: 那您再看看这个有没有？
0: 啊，这个我来看看。
1: 咱们两个特效让人开合，
3: 有人想尝尝吗？
2: 必须的，
1: 不行，我刚捏完蒜，
0: 这个稍微有一点的，
1: 我能请您喂我一个吗？我刚捏完蒜，
2: 你快看，这个有一点点心儿，
0: 这个有一点心儿，
1: 够屌，
2: 给个特写，冷知识，哪个机器？
1: 鲁豫哥像一个孩子一样，学会了新的东西，他好快乐。
2: 看好，这个蒜里面是有心儿的。有的蒜里面是没心儿的，到底我们做金鸡玉块的这个蒜里，是用有心儿的还是没心儿的？大家也可以试一试。
0: 李老师，我们把橘皮里面的囊给它去掉。
4: 拿什么去呢？
0: 拿刀，要拿刀。去的时候要不要去得干净一点？
4: 要干净一点。
0: 对。
3: 那就真的就是那很薄很薄的那种。
0: 对。
4: 啊，我会了，行。好嘞，所以过去经常听人说，做一道美食，大厨有的时候像绣花一样。哎呀，我今天真看到了，这其中的一个橘子皮就要这么仔细。
2: 方师傅，这是没有蒜心的，捣完的。
3: 好看。
2: 我把这洗了，再捣一点带蒜心的。
0: 对，可以。
1: 它那个蒜心很难扒，我只能给它切了。我觉得
2: 这些都是要蒜心的呀。
1: 那个是没有没长哦，对。
2: 对呀，你懵了。
1: 给我剪掉。
3: 帮你加入我们八蒜队啦。
2: 哎，我发现这蒜臼大了，捣出来的蒜好捣。
1: 因为它很重。
2: 倪萍老师，咱山东有这么大的蒜臼吗？小吧。
4: 你是小看我们山东了，咱
2: 都是山东的，
4: 我们这一米的蒜臼子都有，
2: 一米的蒜臼，那是冲米的。
0: 鲁豫老师，打得怎么样？
2: 我马上就好。
1: 够了，涛姐够了。
2: 好，来，你看，这是我和凡凡弄完的，这是带蒜心捣出来的，这是没带蒜心捣出来的。我们怎么试一下看？
1: 尝
2: 啊！
1: 选两个人，再也不跟大家说话。
2: 那就只有我和倪萍老师尝了，就我们山东河南吃生蒜，是不是？
4: 对。
0: 试一下。
4: 凡凡，给我筷子来。
2: 这是没蒜心的，
4: 好，
2: 挺好吃。
4: 没有蒜心，这个是啊，
2: 这没蒜心，
1: 它就没长。
3: 辣吗？
4: 很辣
3: 啊，很辣。
2: 这个是有蒜心的，
3: 所以这蒜本身就很辣吧？
1: 差不多。
2: 这个好像，
1: 它是更辣还是会苦？
2: 不是不是，有一点点啊，您尝尝。
1: 倪老师，不用吃那么多呀。
2: 他想找找那个味道。
4: 这个还是更辣，
2: 更辣一点。
1: 有蒜心儿更辣，没蒜心儿没那么辣。
4: 对对，但是更香的是这个没蒜心儿，怪不怪？
2: 就是味道有差别。
1: 你们两个是不是想让我尝？
2: 你尝尝吧，你要不要尝尝？没事，大家都吃了就没味道了。拿筷子。
4: 你不尝会后悔啊。
2: 涛，你要不要尝尝？
3: 我不吃蒜的。
1: 我被他们两个说那个比较香诱惑了，它比较香是什么概念？
2: 你试试看，
4: 这么点儿你尝不出味道来。
5: 好辣！
2: 欧阳老师要不要尝尝？
6: 好啊！
3: 你们所有人都尝了，
1: 现在所有人不能跟涛姐说话了。
3: 没事，我不怕，我自己剥成这样了都。
4: 欧阳老师来尝尝，这是没蒜心的哦。
0: 那个蒜，一个就是我们住在这个经济里面，就是不能太辣，放的比例不能太多，
4: 而且味道不能太重。
0: 对，
2: 那明白了，那就不能要带蒜心。
4: 好，
2: 好，那这个实验就这么定了。
0: 行，可以。
2: 只有糖水板栗了，您看行吗？
0: 可以啊，糖水板栗的颜色比较黄。
3: 好看。哎呦，
2: 呀。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把水逼掉。
2: 小时候吃罐头的技巧。
0: 接下来我们把金枝玉块的金枝，你们先分组调一下，调个两碗吧，两碗我来尝一下看。
3: 好
4: ，OK， 好，
1: 我们五个人怎么分呢？
2: 那就一边三个，一边两个。
3: 对啊，
2: 可以，我们转家族一组，然后我们的合伙人一组。
1: 好，
5: 可以。
1: 多长时间？
0: 20分钟差不多。
1: 10分钟计时开始。
5: 来，我来，
6: 我给你倒。
1: 生姜一两，姜呢？
6: 姜在那儿呢，
5: 放一点点盐，橘皮，看看咱们都是下手，清香米醋，少放一点儿。
2: 我们那么多姜，那咱
1: 少吧，
2: 因为本身咱们也不会做大份的呀。
1: 那我觉得味道是不是得稍微足一点？
2: 我觉得它本身就已经好，如果不足，我们可以拿姜汁。
1: 呀，他们那边动作很快。
2: 我们可以拿点姜汁，
5: 我要一点姜。
1: 姜在这儿。
2: 姜末，我们放橘皮，橘皮，橘皮，
5: 橘皮，
2: 橘皮多放点吧。
6: 橘皮也不能放那么多吧？他能倒出啥？
2: 对手，我们是对手。
6: OK， 可以，
2: 那就听他的吧，我们就听对手的吧。
6: 你这个栗子不是应该要有吗？
2: 对，
5: 有
2: 这些，
7: 差不多。
2: 我们很保守啊。
1: 掰没？哎，可以吗？
2: 我觉得有点多，
1: 稀了啊，
7: 但没关系。
2: 没事，咱们还有饭。
1: 还有饭，
7: 给我们用不。不倒的
2: 米，咱们家的是不是
1: 米饭要倒一下的，不能够是这样的米饭。
5: 加一点，别加多了。
2: 那我们再去倒一碗，
1: 再重新来吧。重新来，我们这儿失败了。
2: 看，当一切没有发生过。
6: 妈，我们家白没了吗？
5: 我加醋了，加一点，你加一点，别加多了啊。
6: 好嘞，
5: 太酸了不行。
6: 但咱现在还缺米饭呢。
2: 我们已经驾轻就熟了。
6: 失败了，还是放错了。那
8: 有米饭吗？好，我们把大米饭没有倒就放进去了。
2: 多了吧，再倒出一点。
1: 姜末还有吗？白梅。
2: 然后这个。
1: 蒜。
2: 哥，你放醋，快选。
1: 我觉得这边南方应该是清香一点，对吧？
2: 那就清香，一点点。
1: 放一点盐。
2: 就差米了。
6: 一点米。
9: 我们也要一点米，我们要一颗鸡蛋大的米。啊？
6: 我们半颗鸡蛋就够了吧？
2: 这些。
7: 好，可以。
2: 可以吗？
7: 可以。
5: 我现在就可以敢让方师傅尝尝我们的味道。
7: 好，
1: 可以。
6: 味道咋样？
0: 味道还行，
5: 很鲜呐。
2: 我们要交卷儿。
1: 我们的卖相不是很好，
2: 但是味道很好，
1: 比起老师的稍微差了点，有点像。
6: 你的颗粒感更粗。
1: 对，颗粒感。
4: 对，我们是醋矿型的。
5: 关键在味道，也许味道很好。
6: 表情不太对，
0: 好像香太多了。
3: 姜太多了
0: 。这个板栗颗粒呢，稍微比那个倪老师那个时候粗了一点点。
5: 我们水落石出吗？我们俩。
1: 我突然对这道菜有点失去信心了，你知道在哪里吗？就说其实这道菜里的八合鸡八种东西，不难找，是吧？
6: 对。
1: 然后呢，我们也都弄到了，按着。方老师的要求咱们也都把它制作了，但是到底哪些放多少，这个咱们完全没数。
5: 你没数是对的，我跟你说，你要有数你就叫鲁大厨
1: 了。
5: 厨了啊，我们这件事儿交给方大厨来做哈。
1: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5: 特别相信他能做好，因为他指导的我们每一点啊。

0: 一听就特别专业。嗯，
1: 真的。
2: 陈皮，好像煮水吧？
3: 不是不是，陈皮不能用这个，陈皮就是全部用新鲜的，新鲜的剥好过后再去囊，去囊过后再泡水。这个陈皮比较苦的，做出来的酱更好吃。哦，
0: 好，那我们就用这个。
3: 然后这个黑的呢，为什么不好用呢？嗯，这个陈皮太黑了，如果做出来的酱会黑色。哦，
2: 就不是金色。
3: 我们现在目的就是要做成黄颜色的，
2: 对吧？明白。那话梅选哪个哈？
3: 话梅要白梅。
1: 糖水板栗可能有个好处就是甜度高了。
3: 甜度不能太高，太高了，因为这个，金枝鱼块呢又有酸味，要吃出酸味来，不能太甜，太甜的这个酱就做的失败了。
0: 啊，那我们栗子少放。
3: 刚刚我看了你们那个视频，我也启发了。哦，
1: 启发方大厨了。
0: 我们这个赶紧收摊。
3: 那个板栗放个八栗。橘皮、米、蒜、白梅、姜汁水，啊，我开始倒了。
1: 哦，这样做出来的味道会是什么样呢？
3: 这样呢，一定要倒得均匀，把它倒成那个很碎。刚刚你们倒的呢，不是很碎，倒碎了过后呢，它就更加入味，知道吗？
4: 但是不是也不能倒太碎，它就会很黏糊？
3: 这个就要像黏糊。
4: 啊，就要黏糊的。
3: 对啊，你不黏糊的话，你这个鱼片。站得上去吗？
2: 就像糊糊一样，像姜一样。
3: 对，你刚刚如果倒的那个，像倪老师刚刚倒的那个太湿的呢，就容易站不上，站不上那个鱼片。哦，
0: 我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你们要等着我倒它倒的细，我估计这个节目都最后出字幕了，我还没倒完。但是不过真的是好菜叫名菜啊。就是要有功夫的，你看你这八样菜每一样都弄得特别细。
3: 对，熟能生巧嘛。接下来我们做鱼块，鱼块的话，你们这里哪个人刀工比较好的？
0: 它要很薄吗？
3: 这个鱼块呢，这不用很薄。
2: 什么形状的？长条的。
3: 7×5厘米左右的一个长方块。哇，
1: 五厘米，大家纷纷面露难色。
5: 我先把那个鱼搬出来。
3: 这个鱼要把它先去头，然后去骨。
4: 我切吧，我可以。
6: 好，来。
3: 哎，当心，当心，当心，当心！
1: 你小心手啊！
3: 当心手啊！
4: 没事，都是小问题。
0: 贴的真好。
3: 哎呦，可以啊。然后去骨，
4: 但是我不会去骨。
0: 我们求助方师傅，去骨还是很专业。
3: 啊，我来骗
2: 我。来。
3: 因为这个鱼骨在中间嘛，我们就
4: 把它的两边骗下去。
3: 两边骗下去。对。
4: 哦，捋着它的那个脊骨来往下蹬。
0: 切下来了，哇，
4: 还得是方师傅。
0: 你看看这骨头紧贴着这边，
4: 是的，
0: 切下来的，
3: 这就不浪费肉嘛。那你们下这一面要不要你们再试一下？
0: 你来吧，
4: 试一下，来，试一下。
3: 放你手啊。
1: 哎，我总觉得你这样有点危险。哎呀，
0: 马大胆啊，孩子，你慢点。哎呀，他也很专业。
3: 你这骨头上都是肉了，你看，
1: 骨头上都是肉。
4: 前面后面好很多，后面找到了精髓。
3: 对，后面你找到感觉了。
0: 哎，我们反反也可以。
4: 可以。
0: 你看，也基本上是贴骨。
4: 这前面有点，前面手感
0: 不太好。你是第一次吗？
4: 刚好了，
3: 悟性太好了，你看。
4: 视我为徒吧。
3: 这样一看，你看，差不多。
0: 那我们这个鲈鱼是怎么吃呢？
1: 好像古书上说是
0: 就是生吃的。
3: 对对对，现在呢，为了食品安全，切成片过后呢，我们放在岩板上烤，两面一翻，基本上30秒
0: 就蘸这个佐料吃。
3: 对对对，
2: 我觉得味道好香啊！
3: 老师，你这个已经跟我调的已经很细了，
2: 但还是有颗粒，我觉得里面
3: 这个颗粒已经很好了，比刚刚好多了一点。
1: 这个我就有一种想要去蘸它的感觉了，
5: 跟我们刚才做的完全。

0: 东西。
1: 再放点醋。
0: 再放放哪个哪个醋啊？
1: 醋就放这个。
0: 那您来放，
1: 稍微放
0: 来给你搅。
2: 哦，他选的是中间的，
3: 中间的，
4: 4.5至5度的绵柔酸香。
1: 盐。
0: 好。
4: 放一点醋不影响它的颜色吗？
1: 不能放得太多。嗯。放得多了就容易发黑。
0: 好，接着搅。
1: 对，这样就 OK 了。来尝一下，
5: 尝一下鸡鸡，
0: 沾一下是吧？
5: 沾一下啊，
0: 这样。
4: 千年一战，哎，你还真别说，
1: 嗯，还有点不一样，
4: 哎，挺好吃的哈，嗯，
2: 很开胃，
5: 而且它那种很清新，往心里沁的那种清新。
4: 姜也不辣了哈，
2: 有夏天的感觉啊，
6: 我可以想象就跟那个鱼片就烤了一下的那个鱼片在一起，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0: 嗯，而且最后那个醋点的挺好的，
2: 对，
0: 把那个味儿都激出来了。
1: 画龙点睛，画龙点睛。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不错，
7: 成功。
6: 好，
4: 妙！我现在对我们的金鸡玉块已经很有信心了，
2: 因为这个金鸡很棒了。
4: 对，但是呢，我在想哈，咱们把金鸡玉块给大家呈现出来，是不是还能有个有点创新的东西，给品专会增加点一些，怎么说呢，满足了大家的期望，还有更高的，
5: 还有现实的意义在里边，
4: 对，
5: 更有时代感，是这个意思吧？好啊，好啊，我们还有空间，
4: 好，
5: 也有时间，
4: 咱们再想想好不好？
2: 好，
4: 琢磨琢磨，
5: 分头，
4: 分头。
6: 对，我在想哈，饮食是一个整体的一种体验嘛，那我应该去找一些跟整个环境有关的东西，比方说，在这边应该就找宋锦里头的一些图案啊，或者是来做桌旗，或者是
2: 看
6: 做屏风。
5: 欧阳老师讲究仪式感啊，
6: 对对对，我要做这个。
0: 那我去弄点餐具吧，美学餐具搭配的那种。
5: 好好好，
4: 对对对对，那咱们就各自分队。
6: 好了，好了，我们先走，
0: 就这么定了。
6: 好，
0: 好，
6: 好，辛苦了，拜拜。

0: Hello， 欢迎老师啊，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宋景文化园啊。
1: 就是我这趟来的缘由呢，就是我们一转千年的团队想把苏州古籍里头金鸡玉块有一个当代一点的演绎。当然除了那个味道啊食材等等的寻找以外，我就很想在整个我们用餐的环境里头就增加那个仪式感，所以我就必须要来这边取经。
0: 好，欧阳老师，这边你看我们是手工的宋景的这道餐巾，我们这个这几道是两位师傅你看同时操作。
1: 师傅你好。
2: 你好。哎，
1: 这个花了多少时间才织出这么一款？
2: 一天我做一两公分，因为颜色太密，所以做的
1: 一天一两公分了。
2: 对，
1: 你是怎么记住已经做了什么，而且将要做什么？
2: 上面提起来我知道在哪儿，然后如果我记不住的话，我边上有一个密码本，然后再看看这个上面就可以提醒我做到哪儿了。
1: 天哪，好，谢谢。
0: 宋景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景之一，号称锦绣之冠，它是经纬同时显花，所以它织出来的东西是有灵性的，能够灵动的。
1: 对对对对，
0: 同时呢宋代的这种设计还是很典雅的，所以2014年能够看到宋景的高光时刻，北京 APEC 那么多国家领导人穿着我们宋景的新中章亮相。
1: 对，
0: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一些正式和隆重的场合会来定制宋景的新中章啊。自古以来锦衣玉食就是一个绝配，但我们宋景当中它有很多的图案跟美食会相关。哎，
1: 真的
0: 啊。那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三都莲花啊哈，那实际上这里面呢是看到一个石榴，秋季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美味的一个水果，
1: 也能入菜。
0: 对对啊，这个是你看鱼臊的那个纹锦，在它这里面那个鱼跟水草融在一起，所以鱼也是一个美味的东西，对吧？
1: 鱼也能吃。
0: 然后这个三都锦特别有意思的是一个非常吉祥的图案，它里面呢含有石榴、莲子，还有佛手，你看都是能吃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对吧？你看，特别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你看了这个图案，它是一个。